0: 果段杨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话就事件为市民带嚟嘅不便表示抱歉。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出声明，指在今个月22号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必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必定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亦高度关注，现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会向全校师生和家长发信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网上流传影片，可以见到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士上与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昨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之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玛嘉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日元 158.96，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813 点，跌34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0.96 美元，卖出4552.0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几宗紧急维修工程咧需要封路噶。咁先讲荃湾嘅杨屋道啦，咁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嗰段啦，即系落油居对出嗰段啊，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咧，反方向去大河道啦，近住横龙街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鲗鱼涌嘅华兰路咧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华兰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咁嗰一段咧就系近住惠安苑对出噶，咁都系全线封闭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华兰路来回方向啦，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即系惠安苑对出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另外码头围咧都系受水管急修影响啦，而家影响到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岭道。 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泰令道。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啦，出翻去坚拿道天桥咧就开始车多。咁另外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车龙就喺太子道西。喺新界，屯门公路出翻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就喺马场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系其实好宝贵，系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嘅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嘅相处，大家一齐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呢啲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的回忆。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松浪啊，仙杜拉嘅呢一首歌嚟自1974年啊，电视剧《啼笑姻缘》啊，咁而呢个剧集嘅故事蓝本咧就系取材自张恨水嘅同名小说，咁啊讲述20年代北京军阀割据嘅时代，一个年青人同三位女性之间嘅故事噶，咁而一共25集嘅。就是以下的这部电视剧都是改编自张恨水，亦都是文初的一部非常精彩的背景的小说，原本叫做《金粉世家》，改编了成为1980年的《京华春梦》，带来就是这部剧里面的其中一首很好听的插曲。

为咗呢部剧咧，辉哥顾嘉辉啊作咗四首歌啊。啱啱听过嘅系其中一首插曲，《爱你一生一世》，唱歌嘅系女主角汪啊，即系汪明荃啊。咁而呢部剧咧就系、以民国时期一个豪门家族嘅兴衰作为题材噶。仲有一部啊，都系我谂大家好熟悉嘅，都系以民初作为背景嘅，《大地恩情之金山梦》啊。

1980年非常受欢迎的《大地恩情》第三部曲就有这首主题歌曲，金山盟唱歌的关正杰 Michael 啊。咁而今朝早一连三首都是以民初剧为题材的主题歌曲或者插曲送给大家，喜欢吗？早晨各位五台之友，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星期二早上依然有陈永业陪着你两小时自在早晨。不过你会发觉呢，文初剧有很多啦，但是鬼怪的题材呢剧种就较少。我想呢考虑到有小朋友观众啦。但是电影呢会比较多的。嗱，以下呢一部呢是电视剧歌嚟嘅，讲僵尸嘅。

0: 总算为情认真过。Sammy 郑秀文是他有份演出的一部讲僵尸的电影，应该是电视剧93年的作品，带头绿衣斗僵尸。另外一部98年都很出色的，就是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反而呢，我想电影讲吸血鬼僵尸的就比较多一点。而吸血鬼啊 ,Dracula, 德古拉伯爵呢，就是来自一位爱尔兰小说家 Bram Stoker 的作品。原来 Dracula 这一本的小说在1897年今日出版。而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呢，这个角色就闻名于世。而港产片90年有一部叫做一咬 OK， 就是讲僵尸的故事。听下主题曲。
1: 情痴总有雨淋，情深总要别离，天意外弄人，谁

0: 电影一咬 OK 嘅，有林子祥、关之琳、徐少强、许少雄同埋柏林仔主演嘅。主题歌曲送俾你，有阿 Lam 所演绎嘅《似梦迷离》。
1: 一时到可以出门啦！
2: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 唔係呀，係有我弟弟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報導員為你報導最新路況，幫你避開塞車，咁無論出門口、返工、返學，幾時都係吉時啦。
3: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黄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今晚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那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说，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美国和伊朗据报仍然磋商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些分歧暂时阻碍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官员表示双方对于能够在近期解决争端保持乐观态度。由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说美方对此视为积极信号，一名美国官员说卡塔尔在斡船谈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报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经原则上同意有关要求，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未

0: 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那个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袭击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8.98,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43 点，跌1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49.99 美元，卖出 4,551.06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几宗嘅紧急维修工程咧需要封路噶。咁先讲荃湾杨屋道啦，咁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嗰段，即系落油居对出嗰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反方向啦，杨屋道去翻大河道方向，近住横龙街嘅快线都系封闭噶。咁而家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啊。咁另外喺港岛区，鲗鱼涌嘅华南路咧都系有水管急收啦，华南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即系惠安苑对出嗰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另外码头围咧都有水管急收啦，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宁道，影响到车辆啊，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啦左转入去士他宁道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嗰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海洋公园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后少少那段青沙公路去回西九龙公路方向都是慢车的，近住海泥村那段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医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咁而家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3: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
5: 陈永业，事在早晨。

早晨早晨，听老歌之前提一提你，听朝早有我哋五月份最后一次嘅自在短唱，想凭歌记忆快啲留言俾我，喺我出嘅贴文度睇到啦嘛，留低你嘅点唱原因，仲有提供最少三首歌俾我拣，唔可以系同一首歌，又或者系同一位歌手嘅作品。千祈唔好犯规啊！截止时间系今日黄昏六点啊！好啦，呢、這个时候送上呢一首歌，系嚟自1960年今日上映嘅一部电影，叫做《深深相印》啊！男女主角分别喺陈厚同埋葛兰。

电影《深深伤人》就有呢一首歌曲叫做《不管你是谁》，作曲嘅姚敏，作词易文。咁而呢一部戏咧，除咗有葛兰同埋陈厚主演之外，亦都有哇好多串星噶，卡士好劲嘅，客串嘅都有啊，乔宏、雷震、李薇、林翠，哇，全部都系当家嘅花旦小生嚟噶。咁而提及过嘅林翠，咁佢都曾经系灌录过好多嘅电影歌噶。以下嘅呢首歌咧，就系嚟自一部50年代嘅移花接木啊。

0: 做牛马，又干干脆脆自己做牛马。
1: 佢咧就系香港第一代嘅学生情人啊，林翠呢一首歌就系电影啊《移花》节目嘅插曲啊，叫做《包你有办法》。咁林翠同埋葛兰咧系非常非常之好嘅朋友啊。咁葛兰咧都曾经同我讲过话，真系有试过喺梦境里边咧梦到林翠同佢讲嘢噶。咁而佢哋两个咁好朋友，谂以下呢一首歌咧就送俾佢两位啦。1957年嘅作品，一首中词西曲。
2: 小朋友，你们喜欢跟我交朋友吗？
3: 喜欢。
2: 那么我们来唱个歌，算是见面礼，好不好？
3: 好。

林黛同埋一班小朋友一齐合唱嘅 Getting to Know You 国语版本《好朋友》啊。咁林黛咧，1957年底咧就去到美国纽约，系参与一个课程，一个短期嘅课程啊，就喺大学里边咧系学戏剧研究噶，好勤力啊。咁虽然佢当时系已经好红噶啦，咁亦都因为呢一次嘅美国之行咧，佢认识咗好多喺荷里活嘅电影人啦。咁而佢當時咧就好記得嘅，哇！最紅嘅有兩位女明星，一位咧就係甄曼菲斯，另外一位咧就係能演、能跳、能唱嘅瑪麗蓮夢露。

0: dum, boop boop doop.
1: I want to be loved by you, Marilyn Monroe. 咁当时佢真系好红啊！咁除咗喺荧幕上俾我哋性感啊，有演技之外咧，佢把声都好情感噶。咁而以下嘅呢一位歌手咧，就系、是、性感在佢嘅喉咙里边。佢就系1920年今日出生嘅美国歌手。咁佢哇，咩歌咩类型嘅作品都唱过，同埋都系咁出色噶。咁而喺佢后期啲嘅时候咧，就系专注喺唱爵士乐 jazz music。佢就系 Peggy Lee， 送俾你有呢一首50年代尾大家都应该识唱嘅家传户晓之作《Fever》。

Peggy Lee， 我哋有呢一首啊500年面世嘅作品叫做 Fever， 咁佢把声咧真系性感在喉咙里，咁而男歌手有一把性感嘅声线，嗱，有时可以刚劲，有时可以柔情，俘虏唔少乐迷嘅心，怕且非佢莫属啦。佢系猫王 Elvis，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0: 我是汤盈盈，
1: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0: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2: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出访中亚，率团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出访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他說，有關合作顯示香港具有獨特角色，中東看到中亞有巨大市場潛力，香港企業可以發揮串連作用，將中東基金引入中亞投資，同時促進內地和香港的優質企業參與有關項目。張坤提到，過去曾經跟隨特區政府代表團到訪中東和東南亞等地，認為由特首帶隊並展開政府之間的高層次對話，有如為促進經貿交流打開一扇門。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早前曾經在醫院接受治療，並已經在3月1日出院。伊朗傳媒報道，衛生部公共關係主管克爾曼普爾表示，穆傑塔巴遇襲之後被送往醫院，醫護人員曾經建議他停止齋戒，但他並未接受，說明他的身體狀況良好。克爾曼普爾指穆傑塔巴堅持完成了當日的齋戒，並在當地3月1日凌晨2點出院，轉送至指定地點。醫管局各醫院和運作單位今日起會陸續轉用18285或者18286字頭的7位數字號碼作為來電顯示，各組字頭會有100條線分配給不同醫院使用。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李立業接受本台訪問時解釋，今次安排已經考慮了一段時間，主要鑑於過往有不少市民見到二字或者三字頭的電話，估計因為擔心是騙案或者宣傳電話而拒絕接聽，為了避免影響市民求診，所以決定作出轉用來電顯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務可能仍然會繼續用直線或者手提電話打給市民。李立業強調，今次轉用的只是來電顯示，至於病人致電醫院或者診所的查詢電話號碼，不會作任何變動。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 65,107 點，跌51點，港金報 42,425 元，升13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545.38 美元，賣出 4,546.58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正式来到太空之家。神舟21号乘组和神舟23号乘组一起影低太空全家福。神23号飞船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钟头。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空间应用系统这次是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9项的科学实验，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钙钛矿电子等等材料，将是开展太空实验。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港产太空人黎嘉莹祖籍顺德，内地媒体访问黎嘉莹在顺德工作的家姐黎嘉敏，她家姐形容妹妹最突出的性格特质是自律、坚毅、细心，最期待她回来之后一家人团聚吃饭。她提到家人从未想过家中会出了一名太空人，他說妹妹面對挑戰的時候的態度是愈強愈強，破釜沉舟，深信妹妹有能力通過任何考驗。 明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职感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表示，发现有计划成员以系罹患末期疾病或者系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但系其提交嘅医生证明书存疑，团队随即主动同证明书上嘅注册医生核实，发现证明书怀疑属于伪造。涉事医生亦都因此及早得悉有不法分子盗用佢嘅身份，并且提高警觉。而就住最近发现嘅可疑个案，积金二团队已经系交俾执法机关跟进。东方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青葵公路发生交通意外，多人受伤。一部九巴寻日晏昼行驶期间，怀疑喺未减速或者刹车嘅情况之下，直撞路中停下嘅箭嘴车同工程车，并将两车推前多个车位。期间，一名企喺箭嘴车前嘅人员急忙跑开，事件导致23人受伤，其中车长受伤被困。有乘客话，意外期间犹如波子机抛离座位，横冲乱撞，情景恐怖。九巴发言人就表示，已经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并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原因。星岛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积金局正系就俗称懒人基金嘅预设投资策略作全面检讨。据了解，强积金业界亦都系相应检视相关参考投资组合，探讨是否有优化空间。部分意见认为可以考虑进一步扩阔可投资嘅资产类别，例如系加入同通胀挂钩嘅资产。信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姆涉奇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大公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为本港写下历史一页。港府和各界更加是应该善用这股的航天热潮，作为推动人才培育和科研产业化的突破口，更上一层楼，加快推动普惠转型。经济日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讲到，香港首位航天员升空是最好的创科教育，将会在香港青少年心中种下梦想的种子，推动更多人投身创科，大胆追梦。与此同时，香港可以依托自身独特优势，吸引全球领先航天企业顶尖科研人才落户，壮大本地创科生态，助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为香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大公报社评，
4: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据积金局披露，积金二平台早前发现有不法分子涉嫌利用伪造的医生证明书，试图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是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提早提取强积金。这类的行径不单止触犯法律，更加严重侵蚀市民赖以安享晚年的退休储备，必须要予以严厉打击。而監管機構亦都要繼續深化積金二等等嘅改革措施，讓制度更好適應時代發展嘅需求。文匯報社評，
3: 東方政論講到，類似用假醫生紙希望提早提取強積金嘅新聞常有發生，積金局聯同積金二團隊成立專責組，檢視提早提取強積金新冊嘅審核機制。如今積金局完善審批程序，相信要偽造虛假醫生證明已經不易得逞，市民切勿因為想提早提取強積金而以身試法。東方日報政論，
4: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马料水泽场街交汇处近住中文大学医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影响到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落翻去泽场街嘅支路咧，一带都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和斜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马料水泽场街交汇处近住中文大学医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影响到大埔公路 去上水方向，落返去泽祥街嘅支路一带啦，比较挤塞多车，龙尾啦就去断断续续去到和斜村。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通往西九龙高铁站嘅支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就一带车多。咁就系西九龙公路通往西九龙高铁站嘅支路，近住系西九龙政府合署，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而同时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盘苑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盘苑，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署。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仲有将南隧道去东隧一带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皇后大道东，而下确道去上环方向近系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咧就排到去观塘码头。而去到新界区啦，屯门老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多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通往西九龙高铁站嘅支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8: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9: 自在早晨，陈永业。

今朝早同你分享李卓芬教授佢所写嘅傲慢之害啊，傲慢嘅害处即系。话说阿力系公司嘅技术主管，咁喺呢一间游戏软件公司里边，身为技术部门嘅负责人，阿力嘅地位啊明显高人一截。咁佢的确喺编写计算机程序方面好有天赋。毕业咗冇几耐，就已经喺业界小有名气。眼前呢一间公司嘅老板爱惜人才，于是重金刮佢过嚟。好彩阿力呢真系冇令到老板失望。几个软件开发项目做落嚟呢，虽然不至完美无缺，但系效果都唔错嘅。老板呢经常都为自己当初嘅英明决定而得意忘形。过咗冇几耐，老板发现自己似乎高兴得好似太早啦。点解？因为有唔少同事陆续同老板投诉，阿力咧唔按公司嘅规矩办事，令到老板大伤脑筋。原来阿力自从升任主管以后，渐渐变得骄傲自满起嚟，以为自己是公司的无价之宝，其他的同事只不过是配角又或者跑龙套。就是这样，他变得越来越放纵，我行我素。

0: 我行我素啊，唱歌嘅系 Candy B 钟镇涛啊。头先讲到压力咧，真系喺公司我行我素啊。咁对同事爱理不理啦，唔遵守公司嘅规矩，迟到早退就唔使讲啦。翻工嘅时间亦都经常喺度玩游戏机。公司一啲嘅业务咧，亦都因为咁样被佢阻延啊。有时软件开发团队要开会去解决一啲关键啊紧急嘅问题啦。不过咧，压力就因为迟到，令到大家闲闲地啊等一两个钟头。有其他部门嘅主管咧，实在系忍唔住啦，就请老板嚟评理。点知姗姗来迟嘅阿力，不但只咧冇一丝嘅悔意，仲振振有词咁样话：
1: 我不过系瞓多咗一阵间啫，睇下你哋，冇咗我就乜都做唔成，
0: 喺度等我。都其实唔系好明咧，点解公司要让你哋呢一班咁冇用嘅人？佢讲完呢番说话，大家一片哗然，老板就尴尬到咧，只能够同大家好言相劝。跟住咧，老板就再同阿力告诫一番，希望佢可以注意一下自己嘅言行。虽然老板嘅心里边咧都好嬲嘅，但系一时之间都无可奈何，因为公司里边暂时冇一个比阿力更好嘅技术人员。从此以后，飞到逼不得已，公司其他嘅同事都唔会主动同阿力交谈，大家都将佢孤立起嚟。但阿力咧？不但没有反思自己的言行，反而认为全公司的人都在这里妒忌他，针对他的才华，所以与其跟其他的同事谈多两句都是无补于事的。所以他跟其他同事的敌对情绪日趋严重，如果不是老板经常从中调解，早就发生了不必要的冲突。所以说呢，这间老板真是非常难做。

許冠英嘅 boss。我諗呢頭先提及過嘅呢一間公司嘅老闆呢真係唔捨意唔輕鬆啊。為咗整間公司嘅未來發展呢，老闆呢其實一直暗中物色一個能夠接替阿力嘅技術人才。皇天不負有心人啦，喺朋友嘅介紹之下，佢終於搵到一個比阿力更年輕、技術能力更強、為人更謙厚嘅主管。呢位新主管翻工啦，睇住佢同其他嘅同事熱情咁樣握手嘅情景，阿力深受打擊。耷低个头，收拾好佢私人嘅物件，默默就离开公司。嗱，呢个故事话俾你知，骄傲咧令人哋停止向前嘅脚步，脱离周边嘅环境，有时更加会令人哋四面受敌。就好似阿力咁啊，当我哋睇到自己身上一啲优势嘅同时，更加需要睇到自己不足之处，懂得咁样去自我反省，先至会进步，先至能够提升自己。

0: 佢系陈淑华，傲慢与偏见。在我们的朋友圈子，在我们的职场，傲慢与偏见绝对没有好处的。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你们起晒音乐咁，有什么大事宣布啊？
3: 是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4: 现在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 咁方便，不要等了，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啊。
4: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分别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中国移动集团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将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总部设于香港的中移国际一直参与一带一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移国际运营商业务部主管陈建芬表示，合作谅解备忘协议的内容包括提供 5G 专网、智慧调度、物流数据管理等信息化服务，深化与中亚国家的经商贸易往来联系合作。陈建芬表示，香港擁有全球密度最高的海南登陸站和國際數據交換中心，因此將中亞的陸地光纜系統接入香港樞紐，令到中亞數據能夠以最短路徑通向世界主要經濟體，大大降低中亞走向全球的通訊門檻。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七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出任何变动。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黄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

0: 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话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5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3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9点，跌76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9.5，升9.65，华虹半导体151.4，升21.3，腾讯控股436元，跌5.4，阿里巴巴125.6，跌1.4，联想集团17.16，升1.41，美团78.15，跌3.2，长飞光纤光缆210.2，跌17.4，宁德时代669.5，跌16.5，友邦保险85.15，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754点，跌403点。港金报4242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8.35美元，卖出4538.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盘苑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啦，马料水泽长街交汇处跟住中文大学医院嘅交通意外呢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呢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呢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差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有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过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现时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嘉宁街。还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小辉台。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兴田村。最后仲有新界区啦，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剧上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战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自在早晨。

1987年今日，妹姐梅艳芳推出第七张嘅个人粤语专辑《似火淡过》。呢一张专辑当时有两首歌成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除咗《似火淡过》，《装饰的眼泪》都系冠军之一啦。不过咧喺呢一张大碟里边咧，我自己啊比较中意嘅就有呢一首嘅改编歌，12首歌有一半咧都系改编歌，而呢一首咧原本就系中心名菜嘅作品。我哋有梅艳芳 ，Oh No Oh Yes。

刚有病重啊，妹仔梅艳芳啊。改编终身名菜嘅作品由林真强填上粤语歌词 ，Oh no, oh yes， 妹姐，无论咧把声同埋佢嘅打扮都系咁型啊！咁另外一位型人出现啦，呢一首歌好配合今日嘅天气，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相当炎热嘅星期二。送上有张国荣。

0: 哥哥张国荣，
1: 热辣辣。咁哥哥啊，固然咧就系有型格啦，声线嘅辨识度都高啦。咁而1948年今日出生嘅美国歌手 Stevie Nicks 一样都系咁，一听把声咧就认得佢噶啦。咁佢喺1975年咧加入一队非常著名嘅英国组成嘅乐队 Fleetwood Mac， 咁作主音，直至1981年咧推出佢第一张嘅个人大碟啊，而且备受乐迷好评啊。大碟叫做 Belladonna， 呢个时候送唱嘅呢一首歌嚟自佢第二张嘅个人专辑，亦都系当年流行榜嘅十大作品啊。Stevie Nicks，Talk to me。

0: 九点搭十啦。系你就系听朝早有我哋嘅自在点唱啊，想点唱嘅朋友喺黄昏六点前咧留言俾我咯。喺我嘅贴文下边写低你嘅点唱原因，最少提供三首歌俾我拣啊。听朝有机会选中你嘅点唱啊。
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2: 林奕匡，阿 Sir 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1: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好啦，嚟到尾二嘅呢一首歌啦，呢位朋友都系一代型人啊，尤其是咧系佢一头嘅长发咧，更加成为佢嘅标记。好少人咧可以 carry 长头发，尤其是系男士系咁好睇嘅，佢就系郑伊健。

郑伊健嚟有呢一首敏感。一阵间咧会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有乐仔又有小玉陪住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呢、這个时候送上嘅最后一首歌咧，真系几特别嘅，因为咧嗱，郑伊健啦，男士留长头发啊，好好睇啦，咁而佢女士留短头发亦都好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出访中亚，率团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出访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他说，有关合作显示香港具有独特角色，中东看到中亚有巨大市场潜力，香港企业可以发挥串联作用，将中东基金引入中亚投资，同时促进内地和香港的优质企业参与有关项目。张坤提到，过去曾经跟随特区政府代表团到访中东和东南亚等地，认为由特首带队并展开政府之间的高层次对话，有如为促进经贸交流打开一扇门。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出声明，指在今个月22号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亦高度关注，现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会向全校师生和家长发信，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网上流传片段，可以见到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士上和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当地星期一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伊朗传媒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当地官员展开调查。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声明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伊朗传媒报道有关消息的时候，表示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报道说，阿巴斯港当地星期一深夜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两个地方亦传出类似爆炸声响，当地局势正常。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99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106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5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3点，跌83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7.9升8.05元， 华虹半导体146.2升16.1，腾讯控股436.4跌5蚊，阿里巴巴125.6跌1.4，联想集团17.94升2.19，盈富基金25.8冇升跌，美团78.05跌3.3，恒生中国企业88升3.2，长飞光纤光缆208.8跌18.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72，瑞士法郎10.004，澳元5.616，加元5.675，新西兰元4.588，欧元9.11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跌158点。港金报42,42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7.62美元，卖出4,5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咧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咧仲系挤塞，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咁落翻伟业街嘅支路咧都系比较慢车。喺新界龙门路去翻龙富路回旋处方向咧就车多，咁再提一提你啦，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咧需要封路噶，咁喺荃湾嘅杨屋道，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嗰段，即系落油居嗰段啦，就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反方向去大河道，近住横龙街嘅快线都系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即系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啊，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喺港岛区，鲗鱼涌嘅华南路都系有水管急收，华南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即系惠安苑对出嗰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咁码头围道咧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码头围啊，所有嘅车辆咧就最主要影响到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初时间中6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4: 香港电台第5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啦。無論是想新登記為選民，定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8: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8: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9: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小旭，小旭，早晨，早晨，
1: 早晨，乐仔，
0: 早晨，咁多位，2025年5月26号，四月初四，星期二早上嘅10:12，香港电台10:00到1:00都会有袁婉玉同埋邓添乐喺度啊，我哋讲讲出边嘅最新天气消息，翻嚟嘅时候啊。好熱，
1: 好熱啊！流曬汗啊，簡直
0: 真係好熱啊！因為咧，我記得我瞓醒刷牙等等嘅時間啦，睇手機已經見到咧話酷熱天氣警告咧係生效嘅，
1: 生效啊！
0: 係啊，咁我已經知道應該今日會好熱，但係咧我冇諗到熱嗰個狀態係咧，我由我嘅屋企行到去地鐵站啦，
1: 已經流曬汗，
0: 真
1: 係氣
0: 啊！我都係咗變咗水人啊！
1: 係啊，
0: 係啊，好誇張。
1: 同埋天氣咧，原來一日之間咧可以熱到咁樣啊！嗱，我哋聽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喺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高地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接近週末會有幾陣驟雨。
0: 而家氣温咧係30度，相對濕度79%，空氣質素健康指數1至3，健康風險係屬於低，紫外線指數係2，強度方面咧係屬於低啊。酷熱天氣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啊！喺呢個咁炎熱嘅天氣啊，你會選擇留喺屋企聽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啊，亦或係出去一路散步啊，接受住陽光嘅照灑，然之後聽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咧。無論邊個選擇都好啦，你會發現有一樣嘢係冇變
1: 嘅，係有樣嘢係冇變，都係有香港電台第五台嘅。
0: 係啦，無論你點揀都好，都係有香港電台第五台嚇。唔知道你中意係室內派定係户外派啦？點解講起揀呢一樣嘢咧？因為樂仔咧最近發現啊，生活當中咧。好多選擇，而好多選擇咧，係會令到我哋好頭痛
1: 嘅，同埋好難揀嘅。有時候咧，每個生活都係難揀啦。嗱，我覺得女人最難揀，可能係揀啲靚嘅嘢啦，揀衫啊，揀飾物啊。最近咧，可能我去買對鞋啊，同一個鞋都好多款，試嚟試去咧都半個鐘喎。
0: 係啊，但係咧有啲對又好啲，
1: 嗯，
0: 呢對又唔錯。
1: 係啊，
0: 咁最後都唔知點算好。
1: 真係唔知點算啊！問埋身邊啲人啊，個個都話都唔錯啊，哇，覺得仲難揀。
0: 係啊，而尋晚樂仔出咗去出面食飯啊，而家有啲餐廳咧俾張。紙嚟剔，首先飯咗 part 咧，你已經好多款揀嘅啦，白飯啦，一係你上面加隻蛋，一係你上面加多個叫明太子，即係啲辣辣地嘅醬啦，一係就加個吞拿魚嘅蓉。一系咧就加紫菜，
1: 太多选择啦。
0: 你先系饭嗰 part， 你已经拣一轮
1: 嘅。同埋每样嘢睇落都好好食啊嘛。
0: 系唔同价钱啦，咁当然。咁啊前菜啦，佢又俾好多个你拣。
1: 系。
0: 主菜俾好多个你拣，饮品好多个你拣。总之你咧睇晒佢成个 menu 咧，你会发觉咧，你呢个又想食，你呢一个又想食。你就唔知點算好嘅，
1: 同埋咧會有選擇困難症啦，搞盡腦汁啊，自己又要諗好多啊，權衡利弊，哇！揀完之後都可能兩三個字啊。
0: 你有冇選擇困難症？你覺得你自己
1: 有時都有噶，會考慮好多啦，思前想後，想做一個最啱嘅選擇啊嘛。
0: 係啊，好似今朝咁啊，樂仔咧要做電視播份，咁啊，所以咧就去咗化妝間度梳化啦。咁啊，髮型師哥哥咧問咗我一條問題喎，突然，你想要濕泥定係乾泥？
1: 系
0: 咩？即系我谂下，咩湿泥，咩干泥咧？简单讲就系咧，你用干泥咧，你个头望落去咧就会
1: 干爽、
0: 干爽啲、雅色啲；湿泥咧就望落去靓啲、
1: 油头、
0: 油头啲，系啦。咁我就话干啦，咁啊。
1: 嗯、
0: 但系答完之后，我内心咦，好似湿又好啲、啊。
1: 即刻谂下自己用呢个样会点样嘅咧？
0: 系总而言之咧，好多好多选择。咁啊，二点解会讲咗咁耐咧？要讲咁多嘢咧？因为其实咧。如果要揀呢，首先我哋都要有一个身份，我哋先至可以去揀嘅。就好似如果我哋要参与选举的话，我哋呢都係要登记咗做选民先嘅。係呀，尋日都讲到啊，我哋今个星期呢香港电台节目当中啊，都会呢有一啲关于选民登记嘅资讯呢同我哋嘅老友记分享嘅。
1: 係呀，老友记呢可以透过电子平台或者专人服务呢轻松办理选民登记，确保你嘅投票权利啊。以下呢都係一啲便利长者主要登记嘅措施啊，包括会有数码平台至方便啦，老友记咧可以具备有数码签署功能嘅至方便流动应用程式，随时随地喺网上递交选民登记或者更新资料，都好方便快捷噶。
0: 系啊，咁啊，而除咗数码方面啦，咁啊纸本嘅申请都可以嘅，老友记填妥实体嘅表格，并且寄往去到选举事务处，或者系透过各区嘅民政咨询中心索取同埋递交表格。咁啊，就可以咧成功去到登記噶啦嚇。咁啊，而喺選舉方面咧，據樂仔所知啊，其實都有好多咧特別便利老友記啦，同埋難以站立輪候嘅選民嘅措施啊，包括啦選票站嘅主任啊，係可以設立特別嘅隊伍，去到優先安排選民去到作出登記等等嘅。咁但係嗰個咧已經係去到講緊選嗰 part 啦。 咁我哋而家咧要登记咗先，记住啊，六月二号或之前啊，若果你未登记又或者未更新嘅话咧，尽快去到处理啦。每次讲到咧选择啊，即刻谂到呢一首非常之经典嘅金曲嘅。林子祥同埋叶倩文姐姐合唱嘅呢一首歌叫做《选择》，一阵翻到嚟咧，我哋十点钟到一点钟有不同嘅环节，乐仔同埋小旭会同你介绍一下，千祈唔好走开，我哋一齐听一下歌先咧。

0: 林子祥同埋叶倩文嘅呢一首合唱作品叫做《选择》啊，记住啦，6月2号或之前，若果你未登记又或者系更新你嘅选民资讯嘅话咧，尽快去到处理啊，尽翻我哋嘅公民责任啊！喺呢个时候，我哋咧为你讲讲10点钟到1点钟三小时，我哋有啲咩嘅环节先啦吓。咁啊，首先咧10点钟到1点钟啊，我哋一阵咧已经会好丰富噶啦，有三个环节嘅。
1: 首先会有我哋老歌关键字啊，我哋咧今日会带嚟两首嘅老歌，当中咧有啲关键字咧，想同大家了解一下背后嘅资讯、背后嘅故事，我同大家学识多啲啊！当然会听下我哋嗰首老歌啦。
0: 冇错啊，咁啊而去到今日大件。事方面啊，翻去1991年嘅5月26号啊，当年今日咧有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地方开通启用，咁啊改变咗好多人嘅生活习惯嘅。咁啊讲翻已经系35年前嘅事啦，或37年啦，哇，更耐之前嘅事啦。咁啊，究竟啊当时系发生咗啲咩嘅事情嘅咧？咁啊一阵就会再讲到噶啦。而粤览古文方面咧，就会有直接主理嘅呢一个环节，每一次都会请嚟五台嘅同事作出声演，咁啊讲翻一啲嘅经典故事。除此之外咧，我哋仲会去到学习一啲咧广东嘅俚语嘅。而去到11点钟至到12点钟，打开埋港台电视31环节名交俾你讲啦。
1: 系我哋埋嚟介绍翻啦。咁第一个环节，我哋请嚟香港大学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副教授周盛峰同埋。一间嘅先进生物仪器中心博士后研究员邵子彤上嚟，佢哋今日咧会探讨一个病症，就系中风。咁中风咧传统嘅治疗咧可能系比较复杂啦，又或者要到现场咧先要配合各种仪器去治疗。但系佢哋最近咧就研发咗一种急救嘅喷剂，又唔使开刀，又唔使打针，仲可以喺你中风嘅初期咧即刻用到。其实都争取咗好多黄金时间去照顾大家。
0: 冇错啊，呢一项嘅技术咧正仲荣获咗日内瓦国际化名展嘅特别大奖啦，亦都获得咗咧 Hong Kong U Med X 嘅2025嘅优胜项目嘅。咁啊，一阵咧我哋就可以请两位咧去到讲讲啦。咁啊，当中有三条嘅问题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啊。咁啊，当然啦，都系会同有关于中风啦，同埋有关于今次呢一个纳米干粉鼻喷剂有关嘅。咁啊，如果你都想玩游戏嘅话咧，记得打嚟18723012同埋留心收听啊。极速15秒游戏啦，当然继续会为你送。今日有小旭同你玩游戏嘅，
1: 冇错。今日小旭同大家一齐玩呢个极速15秒，我哋欢迎两位听众观众打电话上嚟同我哋一齐挑战啊！胜出嗰个同样可以获得我哋超市现金礼券啦。
0: 而后半部分嘅埋你介绍翻咧，亦都系我哋旅游记好喜欢嘅项目啊！好多旅游记咧中意听经典歌，亦都中意听粤曲，好中意听南音添。今次咧请嚟咗一卓两耳嘅创意总监曾无雪上到嚟讲讲粤乐粤语岭南音讲座啊！咁点解？会有呢一个讲座嘅出现嘅咧？希望带嚟乜嘢嘅文化信息咧？南音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佢嘅魅力系喺边一度咧？咁啊，点样推广开去咧？一阵咧，阿曾老师就会同我哋去到详细讲讲噶啦。同样喺呢一 part 当中咧，都有三条嘅问答题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啊，记得留意。而去到12点钟到1点钟咧，有我有你，仲有埋。希婷入到嚟添噶，
1: 系啊！今日我哋咧有我哋嘅生活百宝袋嘅环节啊，欢迎大家继续打嚟我哋18723012，同我哋倾下咧生活有好多小秘诀啦，甚至教下我哋三个，如果遇到某啲情况，有啲咩方法点做咧？但今日咧我哋呢个环节，我哋稍后先至揭晓咧，我哋要向大家请教啲咩问题啊？
0: 系啊，每一次咧都好期待我哋有记嘅回复噶，因为咧我哋生活智慧咧实在好浅嘅咋。咁啊，既然老友记你哋经历咗咁多，期待你哋咧肯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听埋呢首歌之后，翻到嚟就会有老歌关键字。蔡国权嘅《听说爱会是精彩》。

0: 清晨爽利有健康。
1: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喝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2: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3: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2: 今天的老歌关键字是
4: 今天的老歌关键字有两组的，乐仔讲一组，小玉讲一组。小玉你讲先。
5: 首先是七窍，
4: 而乐仔讲的这一组呢就是玲珑啊。讲了七窍先啦，又七窍又玲珑，这首歌是什么歌来的呢？讲七窍先，窍其实呢是洞的意思，即是窿窿的意思。咁所以古人呢称眼、耳、鼻、口，咁七孔啊就是为之七窍啊。相传其实这个字是出于这个商朝的末年的，同比干的七窍玲珑心是有关的。有没有看过封神榜啊，小玉？
5: 有啊，七窍玲珑心，哇，即刻想起那张相啊，那张图啊。当时呢纣王呢沉溺这个酒色，只是挂住同奸妃谈几吃喝玩乐，不理朝政，还要杀了很多忠臣啊。眼见呢国势危在旦夕，贤臣比干即是纣王的叔父呢，他就跟纣王讲，你要振作啊，你要远离酒色啊。可惜纣王不听啊，反而借假借贤人之心七窍皆通的传说做借口，要攞比干的心来看，仲要将比干呢处于呢个酷刑挖咗佢嘅心出嚟啊！
4: 系啊，好记得咧，嗰阵时细个睇《封神榜》嘅时候啊，睇到呢一幕咧都好惊噶，
5: 系啊！
4: 我仲记得咧系喺《封神榜》入边啊，比干冇咗个心，但系依然能够四围去啦。咁啊，直至到去到一个市集啦，去同一个菜贩讲啊，因为有一种叫做无心菜啊。咁啊，总之咧，佢最后得知到自己已经冇咗心啦，咁然之后咧就正式去世啦，咁样嘅，大概有呢一段啦。咁啊，每一次睇都好惊嘅。咁啊，而孔子针对呢一段历史咧，亦都有好感叹咁讲啊：其窍通，则比干不死矣。意思就系话，若果纣王你嘅心通窍嘅话咧，就唔会糊里糊涂啊，将比干去到杀害啦。咁啊，七窍就讲到呢一度啦，都玲珑啦。
5: 是啊，玲珑通常去形容那些物体很精巧细致，结构精细，亦都可以说人呢很灵巧敏捷，处事圆滑。这个词呢源自于描述玉石撞击清月的声音，后来延伸为明亮通透的样子，现在呢经常都比喻精巧的工艺或者聪明伶俐的形象。
4: 是啊，对

0: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1: STEM教学创未来。
2: 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是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来做这件事。再研究下去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这个项目，不行，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教一些香港考生。所以现在我们开始做了一个立方卫星，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来。
0: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一首嘅老歌，关键字就系王丽同埋
1: 天涯树。
0: 冇错啊，就系呢两个啊。交俾乐仔咧，先讲讲王丽先啦。其实王丽咧，亦即系就系王恩啊。杜甫嘅绝句开首咧就讲过噶啦。两个王丽名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啊。杜甫用詩的語言來畫了四種的景物，而這四種的景物都圍繞著一個主題，就是春回大地。當中一對小黃鸝在翠綠的柳枝上鳴叫，就是代表著春天的聲音。
1: 黃鸝鳥主要棲息在平地和低海拔的樹林。黃鸝鳥已經由第二級的保育類野生動物目前提高到第一級瀕臨絕種的保育類，屬於瀕臨絕種野生動物。因為人類有時砍伐一些高大的林木，令到他們沒有辦法捉巢，加上任意捕捉，現在瀕臨絕種啊。
0: 是啊，而黃鸝其實他們是以昆蟲作為主食。

0: 嘅。咁啊，取食大量嘅浆果同埋蓉果。咁啊，四月至到五月就系佢哋嘅繁殖期啊。咁啊，系以树叶同埋干草嚟到筑巢喺高树梢上面咧，每窝生两到五卵蛋啦。咁啊，而幼鸟方面啊，就系14至到16日去到孵出嘅。親鳥呢仲會共同餵食幼子，大約呢16日左右呢就會離巢㗎啦。
1: 我哋講下天涯樹，佢係一種刺桐樹，佢個樹根同枝幹呢生長喺巨石之下，又或者喺啲石縫之中，喺咁重嘅壓力下呢依然呢向太陽生長，枝繁葉茂，同埋佢好獨特嘅生長環境呢俾人覺得佢係不屈不撓、自強不息嘅精神象徵啊。
0: 冇錯啊，天涯樹喺邊度嘅呢？其實天涯樹呢就是在海南島知名的天涯海角風景區入面，是當地熱門的自然打卡景點來的。這些關鍵字其實是出自哪一度的呢？就是出自於它當中的歌詞的，蒙蒙的雨中柳絲依依，不見黃鸝，望斷了天涯樹，只見一片凄迷，聽不到鳥聲啼啊。當中呢我們一陣就會聽到這一句的啦。在這個時候我們一起聽一聽這一首的老歌。這一首老歌作曲方面是姚敏，填詞方面就是林志，而主唱方面就是潘秀瓊，叫做蒙蒙的雨中。

0: 时间去到1991年的5月26号啊，当年今日香港城门隧道转车站正式启用，成为了本港首个日间专供转车用途的巴士站，亦都是香港交通发展史当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什么呢？小玉，
1: 它的出现不单止方便了沙田、大围、荃湾、葵涌、青衣一带居民他们的出入，其实都改变了我们搭巴士的习惯。
0: 是啊，城门隧道在1990年的4月通车之后呢，来往新界东、新界西的交通需求就越来越大。当时有不少的巴士路线原来要兜远路的，乘客的车程又长，车费又贵。为了改善这个情况，巴士公司呢就在隧道收费广场附近呢设立了一个转车站，重组行经这个城隧的路线，等乘客同一个地方就可以转乘巴士，还有分段的收费优惠，部分还可以免费转车。这种的安排呢，既省时又能够减轻车费的负担，对于市民来讲是非常之实用的。
1: 同埋城门隧道转车站启用，都反映咗香港公共交通开始重视转乘呢个概念啊！以前咧，大家都想一程就直达，但系城市不断扩展，人口又增加，我哋净系靠一两条路线咧，未必可以足够应付啊！转车站嘅设计咧，令到巴士嘅网络更加灵活，路线可以有系统咁样连接唔同嘅地区，又唔使重复咁样行车，提高咗整体效率啊！
0: 系啊，咁啊，而回望翻今日啦，香港而家有好多好多嘅大型转车站啦，例如城隧、屯门公路、大榄隧道啊，令到乘客咧更加容易接驳唔同嘅路线。咁啊，虽然而家嘅交通工具选择多啦，但系城门隧道转车站作为首个大型巴士嘅转车站咧，都代表住交通发展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开始啊！

0: 神龙先逢世间稀，
1: 古今奇谈流传奇，
0: 越南古文。
2: 欢迎大家又来到古文楼听古仔了。今日呢讲嘅一个古仔就好有仙气㗎喎。话说呢个古仔相传系发生喺东汉年㗎。有两个采药嘅人喺山上面采药嘅时候竟然误入仙境喎。到底佢哋经历住一段点样嘅奇遇呢？我哋一起听一下囉。
3: 啊，少哥啊，我哋入天台山采药都已经好几日啦，而家粮食又食晒，又迷咗路，到底仲走唔走得出呢座山噶？
4: 神帝唔使急，我哋再行多一阵啦，天无绝人之路嘅。诶，你睇前面有棵桃树，上面仲有啲熟土，我哋摘几个嚟充饥啦。
3: 好甜啊！阿小哥，你闻唔闻到有饭香啊？
4: 我闻到啊，有饭食，证明附近一定有人住。
3: 系，好似系山溪上面传嚟噶。
4: 我哋一於逆流而上，一定可以揾到人。问下佢哋点样走出呢座山？
3: 就系呢度啦！
4: 好大嘅桃花林啊，好靓、啊！
5: 终于等到你哋啦！
3: 吓、啊，等到我哋？
5: 系啊，流浪远浪，我知你哋荡失路，快啲过嚟啦！我准备咗饭菜等你哋啊！
3: 阿姑娘，你点解会认识我哋嘅？
4: 多谢，多谢姑娘相助啊！我哋两个只系偶然入山采药而迷路，实在感激姑娘相助嘅。但是请问姑娘，呢度究竟系边啊？
5: 呢度系天台山桃源仙境。
3: 系，系仙女。
5: 我一早就知道你哋会嚟，快啲入屋先啦，唔好饿亲啊。

0: 阿兆哥啊，
1: 不知不觉呢我哋都留咗喺度半个月啦，我好挂住屋企人，想返去睇下。
2: 我都系，虽然呢度系好舒服，但系始终都系故乡难忘嘅，家人都会担心我哋嘅。
1: 咁不如我哋同仙女讲，话我哋系时候返去啦。
3: 吓咩话？你哋要走？
2: 是啊，仙女姑娘，我哋都喺度打扰咗你好耐啦。
3: 但系你哋翻去之后就会知道，人间未必系你哋记忆中嗰个样啦。
1: 喺仙境呢度咁快活，人间又点比得上啊？
2: 不过我哋都系唔能够永远留喺呢一度嘅。呢一段日子，多谢仙女姑娘你嘅热情款待啊！
3: 唉，既然缘分已尽，我都唔强留啦。嗱，呢度有引路嘅石头，你哋出咗呢个门口，抛出去，跟住个石头行，就可以落山噶啦。
1: 咁神奇？
3: 嗯，不过你哋记住，一旦离开咗，想再翻嚟就好难噶啦。
2: 好。呢段时间多谢晒仙女姑娘啊！
1: 多谢仙女姑娘啊！阿兆哥啊，你睇下嗰边系咪我哋条村嚟噶？
2: 系啊，神帝。咦？不过好似有啲唔同喎、
1: 啊。系、啊，我哋条村有咁多户房屋。排到咁密质质嘅咩？
2: 唔通系去错地方？等我哋问下人啦。
1: 啊，唔该唔该，请问呢度系咪啊溪染院啊？
4: 啊，溪染院？哇，你唔系话呢个名好似百几年前噶啦、啊？我哋院所嗰度好似有写低嘅。
1: 吓、啊，发生咩事啊？
2: 我明啦，原来仙境一日等于人间十年啊！
1: 人间十年，我哋留咗两个星期，所以过咗去百几年啊！
2: 难怪仙女姑娘话，当我哋翻到去，都唔会系记忆当中嘅模样啊！
1: 阿兆哥，咁我哋嘅家人系咪都已经唔喺度啦？
2: 如今就算想翻仙境，都唔会揾到原路。我哋就只能够留喺人间，只叹世事无常啊！
1: 点解会咁噶？
5: 就系咁，刘神同埋阮少佢哋两个都翻唔到去桃源仙境，但系佢哋留喺嘅人间已经唔系佢哋当初熟悉嘅人间啦，只能够望住物是人非嘅生活度过埋佢哋嘅余生咯。声音演绎。Harry 哥哥声演，阮兆、周锦瑶声演，仙女、路人、罗君乐声演，刘神、黎善言声演，直小善。各位老友记，刚才我哋就听完呢个《桃花源记》别百年嘅故事，入面就讲到佢哋去完仙境，翻到去故乡，发现故乡唔同晒，由以前好少嘅村落，变成咗周围都系密质质嘅房屋。物质质呢个字，我哋有阵时会用嚟形容好逼、哦，但系点解会用到呢个词语，又系有咩典故嘅呢？今日我哋问下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啦。
6: 啊，呢个字咧喺东汉时期已经出现噶啦，《说文十部》：质质性也，遇难名残性弱，质指入切。清代段玉才著《说文》就话。此遇难方言也，金刚苏俗语多云密疾，疾音如疾，说明呢个字呢本来是河南安徽方言里面形容名残好多好靓的样子。清代江苏等地方俗语就有密疾一词。至于读音都挺有趣的，这个密密疾呢就不是读做密密针的，而是读做密密疾或者密密疾。广州语本字质质性多也，俗读质若质，就好似素质的质的音。 所以形容东西密密麻麻好逼嘅时候呢，就要讲密质质。这个密质质呢就是这样来的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的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說政府一直透過多元化的專業發展課程和活動，提升教師團隊的專業素養，並拓展教師的國際視野，推動師德師風建設，鼓勵教師以身作則，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為教育強國建設貢獻力量。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出声明，指在今个月22号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必定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亦高度关注，现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会同全校师生和家长发信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网上流传影片，可见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士上与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表示，航天科技发展包括商业航天和太空探索，而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清楚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今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亦有制造探月机械的零部件， InO Hong Kong 亦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包括正制作有机会到月球工作的机械人，以及研究在太空进行生产，包括 3D 打印，他希望未来会有长远的项目进行。至于商业航天方面，他说本港大学曾经进行卫星设计工作，具有相关人才，尤其低轨卫星营运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认为香港比较有底蕴去参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展开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另外，中国移动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公司方面，公司表示，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大，对数据传输、算力等新型信息服务需求大，希望透过合作，一方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国家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4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69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81点，跌17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45，升6.6；腾讯控股437.2，跌4.2；华控半导体143.9，最新报144.1，升14蚊；盈富基金25.88，升8仙；阿里巴巴127.6，升6毫；联想集团18.46，升2.71；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6毫。美团78.95，跌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71，瑞士法郎10.002，澳元5.617，加元5.674，新西兰元4.587，欧元9.116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1。日经平均指数报64,897点，跌260点。港金报42,3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43美元，卖出4,535.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嘅一段比较慢车，现时龙尾啦就断断续续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去屯门剧上学校。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Remember me，
6: 童年
7: 遗忘，
6: 自豪嘅事
7: 遗忘，
6: 自己嘅婚礼
7: 遗忘，
6: 仔女出世嘅画面
7: 遗忘，
6: 爱人
7: 遗忘，
6: 连自己嘅名字
7: 统统都遗忘。
6: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7: 星期四晚10点，港台电视30日。
8: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白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9: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节目有邓添乐，
1: 有袁颖玉。
0: 逢星期二咧，我哋唔单止系主持咁简单噶，我哋仲系一个推销员嚟嘅。
1: 系啊，咁我哋都有好介绍，我哋节目系
0: 卖嚟介绍翻。冇错啊，每次咧介绍嘢之外咧，亦都好希望我哋嘅老友记踊跃参与、留心收听。所以咧，1872312呢个电话号码咧现正开放。稍后咧，我哋会有3条嘅问答题考我哋嘅听众观众，留心收听咧，我相信你一定识得答嘅。而答中咧系会得到超时现金礼券嘅。
1: 系啊，今日我哋介绍到呢个项目咧，其实系对于好多长者同埋照顾者嘅福音，因为咧有时候中风可能嚟得好突然啦，屋企人可能唔知点算，但系呢样嘢咧可能系你哋将来屋企人人都有得知，同埋可以即刻帮到大家。
0: 系啊，因为咧佢细细支啦，但系咧原来佢嘅功能咧系非常之强大嘅，系过往冇谂过嘅。对比起以往一啲传统嘅治疗方法咧，系一个新嘅突破啊！咁啊，当然就唔系我哋两个讲啦，介绍个好朋友俾你哋认识啦。
2: 卖力介绍翻。
0: 埋嚟介紹翻，首先介紹兩位朋友仔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認識先。首先咧有香港大學醫學院藥理及藥劑學系副教授周勝峰教授，你好，你好，你好，
3: 兩位主持人，
0: 係我哋可以叫你做
1: 阿 Viva，
0: 阿 Viva， 阿 Viva 你好。係啊，除此之外咧，仲有 InnoHK 先進生物醫學儀器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邵子彤，子彤喺度，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係啦，頭先我哋快快講過啦，今日嘅主題咧同中風有關，同一個新嘅產品有關，叫做急救鼻噴劑啊！望落去咧，其實同一支眼藥水差唔多一樣大嘅啫。
1: 係啊，見到咧，你都帶咗上嚟啦。佢喺我哋面前啊，係一支細細嘅噴劑啦。不如我哋交俾阿 Viva 講下咧，當時咧點樣諗起要研發咁樣嘅噴劑，同埋佢點樣幫到我哋一班老友。
0: 係點樣誕生嘅咧？係
3: 咁啊，講翻少少歷史先。咁我加入港大之前咧，其實我自己喺一間本地嘅藥廠工作啦，咁做一啲嘅藥物嘅研究啦。咁所以我一路都諗緊啊，會唔會如果我有一日自己做一個研究員嘅時候，我可以設計一個藥物啦。咁入咗港大之後啦，咁機緣巧合之後，我就了解到呢個中風嘅疾病啦。咁啊，發現咦，中風係一個影響好多病人嘅一個疾病，但係而家有嘅治療方法都比較有限制啦，同埋比較少。咁我諗緊，因為我自己做一啲吸入類嘅藥物啊，諗緊會唔會可以將我自己嘅一啲研究方向可以結合喺中風呢個疾病上面。咁後來咧就諗咗呢個方法啦，就設計咗呢個藥物啦。
0: 係吸入類嘅藥物啊，係咪即係喺個鼻嗰個位置潑吸入去，咁我就已經能夠吸收到嗰個藥效，就係代表吸入性嘅藥物咧。
3: 冇錯啦，咁我哋呢個中風嘅藥物啦，因為針對翻中風呢個疾病都係一個腦部疾病啦，咁我哋結合咗其實係一個納米技術啦，同埋一個叫鼻腦通路一個方式啦，就可以將一啲藥咧透過鼻咧好快咁樣傳上去一個腦裡面嘅，咁呢個係一個比較我哋自己嘅核心一個技術咯。
0: 係，但係當然啦，一樣嘢咧就唔係阿 Viva 一個人可以能夠完成得到啊，小優。
1: 係啊，有我哋子彤嘅幫手啦，子彤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咧？其實同用傳統嘅即係治療中風嘅方法啦，同我哋今次呢、這個被吸入的方式，它有什麼突破之處呢？還有我知道你們帶了個門上演示，可以教我們怎樣用這件
0: 事。大家都還在想著中風為什麼會跟那個吸入式的噴鼻劑有關係的，交給子彤講
4: 講。這裡可能就稍微簡單展示一下啦。這個就是我們一個便攜式的很小的簡單易用這樣的納米乾粉鼻噴劑。這個是一個 3D 的鼻噴模型，我們使用的時候只需要簡單將這個鼻噴塞到鼻孔這裡，跟著輕輕一按，我哋啲粉末咧就可以大部分 stay 翻喺我哋嘅嗅覺區域啦。咁喺呢度嘅粉末咧就可以比較有效咁去到腦部。
0: 哦，哇！即係因為大家覺得腦部應該理論上係呢一個位置啦，但係就係透過噴鼻式令佢更加快捷，可以直接去到作出一個治療啊。但係大家咧可能未必好清楚，成日聽中風呢一個字啊。咁呢一個治療係點樣能夠好快去到令到佢得到一個治療或者係舒緩咧？係咪可以令到佢立即即係去到解決一啲當中嘅問題嘅咧？
3: 嗱，咁我哋個藥物咧其實就唔係一啲傳統嘅溶栓藥物，係一個神經嘅一個保護嘅藥物啦。咁當個患者有中風嘅時候啦，咁好多腦細胞會係即刻會死亡啦。咁我哋希望咧就用呢個鼻噴式嘅一個噴劑啦，係可以將一啲神經性嘅藥物好快去透過鼻腦通道咧就上到腦裡面去延緩翻呢啲嘅神經細胞嘅凋亡或者死亡啦。咁去幫個病人爭取更加多嘅時間去到醫院裡面去。
1: 係有冇話咧？我哋喺發生咗中風幾耐時間要即刻用咧？同埋通常我哋可能發生中風之後即刻 call 白車噶嘛，大家都唔知點，屋企人唔知點，咁呢一個噴劑其實點樣幫到佢哋咧？
4: 係啦，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中鋒是一個同時間的賽跑啊。咁喺全港嚟講啦，中鋒是第四號的殺手啊。咁但係現時咧喺中鋒的病人入面有三成的中鋒病人最後面都係會出現中度啦，甚至係重度嘅殘疾嘅風險啊。咁因為咧喺缺血性中鋒嘅超級性期啦，一般嚟講每一分鐘都有190万嘅神經元細胞係死亡緊嘅。咁所以咧對於病人嚟講，一定係越快接受到呢啲咁嘅急救啦，或者之後嘅治療一定係越好啊。咁所以咧，我哋就想設計呢一款比較輕便啦、快捷啦，唔需要去到醫院前咁樣嘅一個治療，咁樣咧就可以俾到一個 patient 去入院之前嘅保護，係啦，咁樣保護咗之後咧，就會可以為病人爭取更加多嘅時間啦，咁就甚至可以減少埋佢哋死亡啦同埋殘疾嘅風險。
0: 係啊，聽港台電視31嘅你咧，亦都可以睇到我哋嘅屏幕當中咧有一張嘅圖片同你分享嘅，好快速咧可以認識到啊呢一個嘅產品特性咧係做一個院前嘅急救啦，而且係快速起效嘅。咁啊頭先講到啦，眼藥水嘅大細亦都係相當之便攜嘅。放在一個小手袋又或者放在你的床邊等等都是相當方便的，也都很希望可以做到廣泛都適用的，我相信即是無論男男女女男女老友都好，有需要的話都能夠去到應用得到的。講了很多納米，在這張照片大家就會看到那個技術的亮點的，因為納米兩個字米老友記就認識，納米又未必知道，看到那裡看到一些納米火粒，其實是不是真的很小很小的粒粒，那很快就可以上到去的意思，這個就是
3: 那其實納米火粒在藥物遞送都好，是一個很熱烈的一個科學題材，但是納米如果要用在一些吸入式藥物，其實它那個粒徑是太小，所以我們用了一個我們自己的技術平台，就是把納米好像用一些膠水的形式就黏住它，變成一些更加大粒的一些粒子，我們叫 particle， 令到它更有效就透過剛才所說的鼻腦通路可以上到個腦。
0: 是的，那些老友記未必懂得用，因為他們就會說、平時有時吃藥都忘記了吃這一粒，即係咧，如果你要俾我噴鼻劑，我又要噴落個鼻度，會唔會好唔舒服㗎？就驚自己唔識得用啊，會唔會有呢個情況發生咧？
1: 係啊，同埋都擔心咧，會唔會佢哋覺得哇呢個嘢會唔會好深咧？我唔知擺咗去邊，我一時三刻緊張唔識用喎。其實你哋會唔會都有諗過啲方法教到佢哋，幫到佢哋呢個方面咧？
4: 咁呢一度咧，我哋喺實驗嘅過程中，其實產品設計過程中都有試過啦。咁首先第一就係呢一個咁嘅device， 我哋叫裝置嘅設計啊。咁其實佢都係一輕輕一暗咁樣就可以達到啦，同埋佢前面嘅呢一個身形嘅部分，我哋只要將呢一 part 好專注咁樣塞曬落去，跟住咧再簡單一按，咁其實就可以完成。
1: 唔係一次㗎，佢
4: 係單一次咁樣就可以做到嘅。
0: 係即係未必一定要有照顧者喺身邊，即係假如自己嗰陣時仲有能力去到處理嘅話，佢都可以去到直接就喺個鼻嗰度一撳，咁就可以處理到㗎啦。係喺呢一幅圖片嗰度啦，都會有一個示範嘅粉末嘅，咁都唔使去到好入嘅，咁因為咧可以睇到當中有一個嘅嗅覺區域啦，咁去到嗰個位置咧，就能夠將保護腦部神經元嘅藥物啦，好快速咧咁樣去到送到去腦部嗰方面噶啦嚇。咁我相信咧，即係一個藥物嘅研究啦，個過程啊，要反覆做好多好多嘅研究同埋諮詢。過往咧，有冇問過一啲老友記嘅意見？係咪都接觸好多老友記，會同佢哋傾下偈，了解一下咧？
3: 咁當然啦，因為我哋其實設計呢個噴劑嘅時候，其實都有考慮到頭先兩位主持講嘅一啲意見啊，啲老人家可能唔識用啊，或者誤用啊，咁所以我哋盡量都令到嗰個設計係比較簡單嘅。咁我哋都有諮詢翻一啲可能急救科啊，或者係神經科嘅醫生，即係就我哋呢個噴劑俾一啲意見啦。咁我哋就令到佢盡量係一個簡單易攜式嘅設計啦，咁好簡單去用啦，去幫到翻啲老友記，如果真係有需要嘅時候咧，係可以好快咁用到呢個我哋嘅產品。
1: 係啊，喺整個研發過程都知道你哋用咗好多心機、好多心血啦。喺呢個過程入面，你哋覺得最大挑戰係咩咧？令到你哋最難面對嘅困難又解決咗係咩咧？
4: 我覺得最大嘅挑戰係點樣去做翻成個我哋叫嘅 formulation， 即係製劑呢一方面嘅處理啦。咁首先咧，我哋喺藥物嘅篩選上面咧，我哋都要揀一隻比較適合嘅神經元嘅保護藥物先啦。跟住第二咧，就係喺製劑嘅呢個方面，首先第一我哋要去設計翻嗰個納米嘅大細啦，比較利於呢個鼻嘅吸入去到腦部。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呢個設計咧，仲要保護翻成個納米喺我哋嘅製作過程中唔好爛，係啦。咁除咗咧，仲有之外咧，就係咧，就去設計翻呢啲鼻粉咧，可以比較有效咁 stay 翻喺我哋所講嘅嗅覺區域啊。咁所以呢一 一啲部分咧，全部都係關於點樣去設計翻成個製劑嘅。咁呢一度都係嘥咗好多心機。
0: 係講到呢一度咧，我相信其實好多旅遊記咧一定會好有興趣嘅。佢話：哇，既然咁好，又細細支，咁啊，如果人人屋企都有一支嘅話咧，咁都好安心。即係一旦身邊嘅人發生啲咩事，咁啊都可以用得著。咁啊，但係而家究竟係唔係好快好快就可以我哋屋企嗰度出現咧？嗱，一陣翻到嚟咧，我哋會繼續傾嘅。記住啊，1872312呢個電話號碼咧，歡迎三位嘅聽眾觀眾打電話嚟玩遊戲嘅。一陣翻到嚟繼續傾啊！

0: 笑番。
1: 繼續埋嚟介紹翻，有鄧添樂，
2: 係
1: 啊，除此之外，仲有阿 Viva 同埋子彤喺度嘅，兩位好啊。係今日咧就會講到急救鼻噴劑啊，特別咧係關心呢一個咧中風嘅時候咧，有一個緊急嘅需要，咁啊可以保護我哋嘅腦袋咁樣嘅。頭先就講到啦，話人人聽到呢一度咧就話啦，咁既然咁好，咁啊啲人有一支，就最好啦。
2: 邊度有得買咧？而家想買支喺屋企放心喎。
1: 因為大家未必知道一個研發原來花好長嘅時間嘅，而家係咪已經有得買？而家到咗一個咩嘅階段咧？而家係
3: 其實藥物嘅設計啊，同埋研發嘅過程係非常漫長嘅。我哋要考慮翻佢嘅安全性啦、佢嘅質量啦、同埋佢嘅有效性。咁所以咧，我哋暫時現階段咧，仲係喺臨床前呢啲動物實驗嘅階段。咁之後咧，我哋就要完成翻全部嘅動物實驗之後咧，我哋仲要去完成一個符合藥物規格生產嘅一個生產嘅方式，跟住之後再推到去臨床階段嘅。咁我哋如果係比較順利嘅話咧，希望會喺2030年。推到去臨床階段，
1: 係2030年，其實都唔係好耐之後啫，幾年之後啫，
2: 即係代表佢哋前期咧都做咗好多年嘅功夫啊，好多投入啊喺入面。
1: 係因為知道咧，其實呢一個意念咧，如果要再講早啲咧，其實係阿 Viva 嗰陣時做博士論文嘅時候嘅一啲嘅想法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明白啊，大家都想要噶啦，但係都要俾一啲時間咧去到考慮一下嘅。咁啊，嚟到呢一個階段啦，咁啊，大家咧可能就會好關心嘅，就係、是、對於老友記啦，同埋佢哋嘅屋企人嚟講啦，咁啊，既然而家呢一個黑未有呢一個藥物嘅出現啦，咁點算好咧？都係面對住一啲傳統嘅治療方案，其實係唔係你哋都咧了解到佢哋其實好多人對於預防嗰方面又或者相關嘅知識咧，未必係太充分了解嘅咧？
4: 係啊，我諗中風呢樣嘢因為發生得好突然，咁而家正如我哋一開頭都有講啦，可以有嘅方法好有限啦，所以其實咧都建議一啲老友記啦，定期去做一啲嘅身體檢查啦。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係非常之重要嘅。咁當然我哋自己團隊都會好努力，希望可以加快到我哋呢個產品嘅推進啦，可以快少少可以令到呢個產品面世，去幫更加多嘅病人咯。
2: 係，到我哋實際用到呢個產品之前啦，咁我哋有冇啲日常嘅方法啦，或者俾一啲嘅建議我哋屋企嘅聽眾觀眾同埋佢哋照顧者點樣預防咧？點樣好照顧咧中風嘅家人咧？
3: 咁首先啱啱就好似周教授提到啦，一定要注意關注身體啦，去做日常嘅 body check 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都會講翻談笑用兵啊，即係如果發生咗一啲中風嘅徵兆嘅時候，一定要好關注啦。比如話講嘢嘅時候有一邊唔係好方便啦，或者笑嘅時候啦，有一邊都唔係好喐到喎。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要去關注，去及時咁去搬救兵啦。
1: 即係喺呢一方面，大家就可以多啲留意一下自己嘅身體狀況啦。都想講多少少咧，喺呢個研發嘅階段當中咧，做嘅一啲過程同埋實驗嘅，因為咧大家都未必好清楚去到了解嘅。因為咧係咪一個過程？其實你哋而家每一日咧都係密羅緊鼓。其實因為你小玉都問啦，因為平時係咪就喺實驗室度工作嘅咧？大家
2: 因為睇電影咧，佢哋就會咧著曬袍咁樣啦，即係而家喺度做嘢啦，喺個密封嘅環境，係咪咁樣去研發？
1: 你可以俾大家認識多啲你哋其實做研發嘅嗰方面。工作是不是都不容易？
4: 咁我嗱，而家我自己係作為一個研究者咧，就多少少係幕後啦，會統籌翻嘅管理。咁我自己喺前線嘅時候咧，其實都正兩位主持講啦，都喺實驗室裏面去研究一下納米藥物啦，點樣去將佢變成一個噴劑啊等等啦。咁啊，或者子彤你睇下有冇啲咩補充？
1: 係咪即係轉白袍啊？你又顯微鏡要做好多工作。
3: 其實真係都同你哋想象嘅都好相似嘅，即係我哋其實喺前期特別喺製劑嘅開發當程中啦，咁都係會著住白袍啦，喺嗰度即係操作緊我哋呢個叫納米嵌入式微粉嘅咁樣嘅平台，咁樣去做好多嘅製劑啦，跟住睇下邊個係最好。咁後期啦，我哋都會入一啲叫做動物實驗室啊，跟住喺動物身上咧做一啲好初步嘅實驗。
1: 咁先至可以一步一步再進而去到俾我哋人類去到作出使用啦。講到呢一度咧，大家都認識咗好多啦。咁係時候考下你哋有冇留心聽書啊？喺電話旁邊咧，首先咧有我哋嘅聽眾黃婆婆喺度嘅。黃婆婆你好啊！
5: 你好，
2: 你好。
1: 黃婆婆你好，聽得清楚嘛？
5: 清楚，頭先聽唔到喎，頭先。
1: 而家聽到就得嘅啦，最緊要而家聽得清楚啊！好，咁首先咧交俾小旭去問你呢一條問題啦。
2: 黃婆婆。中風之後理想的黃金治療時間大約是幾多呢？ A 10小時之內， B 3小時之內， C 越快越好。
5: 是不是越快越好？ C 越快越好。
2: 黃婆婆選擇 C。
1: 你們是不是選擇 C 越快越好啊？喂，
5: 喂，
1: 好，咁啊，你拣 C 越快越好。咁问下阿 Viva 同埋子彤是否正确？
4: 正确嘅，
1: 冇错啦，就系越快越好。交俾子彤讲多次啦。头先讲到啦， 因為有啲係個數字嘅，總之你每遲一陣咧，你個腦細胞咧其實就不斷去到死亡㗎啦。
3: 係啦，就喺缺血性中風嘅超急性期，每一分鐘都有190万嘅腦神經元係出現不可逆嘅死亡。咁咧，如果越遲去做救助啦，咁死亡或者係殘疾嘅風險都會大大增加。
1: 係最重要嘅字眼就係不可以逆轉，即係你一旦發生咗之後，你無論你可能進補幾多都好，你點樣保持你嘅生活習慣都好啦，都唔能夠逆轉。咁所以咧呢方面大家都是要特别留心的。咁跟住喺电话旁边咧，而家仲有文姐都喺度嘅。文姐你好啊，
0: 早晨啊，各位，
2: 早晨，
1: 系早晨，早晨。好，交俾乐姐去到问你呢一条问题咯。中风最主要咧系影响我哋人体边一个嘅器官呢 ？A 系我哋嘅脑部 ，B 系肺部，而 C 就系心脏。
0: 嗯，应该系脑部啦。
1: 应该系脑部。
0: A 啊。
1: A 你揀腦部嘅，好啦，咁又問下兩位嘉賓，文姐是否正確咧？佢係揀腦部嘅話，
4: 正確嘅，恭喜曬文姐，
1: 冇錯啦，係腦部嘅，恭喜曬你能夠成功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因為講緊咧一直都係講緊我哋腦部咧出現咗一啲嘅狀況啦，咁然之後咧就要透過而家傳統嘅話咧，就係頭先都講到有一啲嘅溶血啊等等嘅方法啦嚟到治療嘅，咁啊所以咧我哋要好好保障我哋嘅腦袋健康啊。咁我哋呢其實頭先講到啦，呢一種嘅新嘅產品呢其實係希望好多人都能夠用到嘅。但當中呢我知道有啲係比較高風險嘅一群嘅。咁亦都同我哋一陣嘅問題會有關啦。請教下兩位啦，其實喺我哋嘅生活當中有邊一啲嘅市民呢係特別要留意自己健康，邊啲係高風險嘅群組呢會屬於係。
4: 我諗對於好多嘅腦部疾病啦，包括埋中風啦，年紀係當然一個最重要嘅因素啦，通常都會越老嘅時候會越容易啦。咁可能其他一啲嘅疾病啊、高血壓等等，亦都會係有機會去增長咗呢個嘅風險嘅。
2: 嗯，係咪代表可能咧年紀大咗啦，其實啲免疫啊，又或者身體都退化，所以特別咧要鼓勵大家咧要留意住身體啊。
4: 冇錯啦，即係呢個點解我哋話成日都鼓勵多啲嘅老友記啦，去做多啲身體檢查，去了解多啲自己嘅身體咯。
1: 係，就唔係話一定咧，只要年紀大你係老友記就一定會發生，只不過係個風險會大一啲。如果你嘅日常生活咧做得夠好，保養得夠好嘅話咧，都係能夠避免到嘅。你剛才所講到啦，例如談笑用兵啊等等啦，都係一啲嘅指標去到判斷自己究竟係唔係有中風嘅風險。咁當然啦，若果你有擔心嘅話，你都係可以向醫生啊或者咧一啲嘅醫護人員咧去到查詢嘅。最後一條嘅問題啦，我哋請教埋李婆婆啊，李婆婆你好，
6: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啊，早晨啊，李婆婆。好啦，最後一條問題咧，交俾小旭去到問你啊。
2: 李婆婆，邊一類人士屬於中風高風險群組呢？A 青少年 ，B 长者 ，C 运动员。
6: 长者啊，
1: 长者，好问下子彤同埋阿 Viva 是否正确？
4: 正确嘅，
2: 正确，
1: 冇错啦，就系正确嘅，就系老友记啦，即系我哋嘅五台之友们啦。多谢晒三位嘅听众观众有留心收听，全部咧都能够得到超市现金礼券，三位我哋嘅同事咧就会联络翻你噶啦。咁啊，不经不觉嚟到访问嘅尾声啦，因为咧都要请两位嘉宾咧继续翻去佢哋嘅研究室嗰度咧，继续埋头苦干，因为我哋都好希望咧可以见到产品尽快落成，同埋希望我哋到时咧家家户户都能够拥有嘅。最后咧都请你同我哋嘅听众观众再讲多一次啦，平时生活上面有啲咩要留意，再一次咧鼓励我哋嘅老友记咧要多啲照顾自己嘅身体。交俾子彤讲讲啊，
3: 系咁就希望咧身边老友记啦，可以多啲注重自己嘅身体啦，咁就多啲去做身体检查，咁平时咧就可以多运动啦，少食一啲比较高脂肪啊、高血脂啊咁样嘅食物嘅，系啦，咁同埋就关注翻谈笑用兵啊。
1: 係間唔中食一次可以嘅，但係唔係
3: 大
1: 事大事係可以嘅。咁阿Viva交俾你又講講。
4: 我諗親人嘅關懷都好重要啦，即係我自己見到而家好多時候大家用一啲即係 WhatsApp 啊、微信平台啦，咁其實我覺得多啲親人嘅關懷去問多啲咧，咁可能比就咁打字咧會更加有效去了解翻，知道自己屋企嘅長者嘅一啲嘅身體狀況咯。
2: 係，因為面對面嘅關懷啊，一齊飲杯茶，一齊探下屋企人咧，真係好重要㗎。
4: 冇錯，
2: 我諗我支持咧，真係比起可能文字一兩句咧，都温馨好多啊。
1: 係啊，雖然遠前概念，我哋今次咧已經係比發生一啲大事故之前已經再早咗，但係更早嘅就係我哋咧真真切切，好似阿 Viva 所講，多啲關心我哋嘅老友記，見佢哋嘅轉變，可能咧係會更早察覺到佢哋可能有一啲嘅事情發生。再一次咧，多謝曬兩位今日抽空上到嚟我哋嘅節目當中。一陣咧，我哋會有結束15秒同埋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多謝曬兩位，多謝。
2: 多謝

0: 极速十五秒。
1: 嚟到极速十五秒嘅时间，今日系小同大家一齐玩游戏啊！我手上咧拎住咗两条问题噶啦，咁呢个游戏点玩呢？我哋即睇下游戏规则啊！首先在我手上这两题的问题信封里面二揀一，十五秒之内讲出同问题相关的词语，讲得最多呢你就胜出的了。看看大家，我们电话是1872312，转头回来开始接听大家电话。
2: 你估下我是哪个？你见到有几张车票啦，有金元宝和有金条，这些呢都是跟我的姓氏有关的。咁啊，见到太阳同埋雀仔飞，即系同我嘅节目名有关嘅。啊，香港人啊，每一日都好努力咁去搵钱。其实搵钱
3: 好容易嘅啫，系啦，我就系钱钱佩兴。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你喺香港电台15台听住呢个联播咧，就会搵到啊钱噶啦。
1: 我哋电话旁边有陈女士，早晨，陈女士。
4: 早晨，
1: 早晨，我手上有 A 信封 B 信封，你揀边个啊？
4: 我揀B 啦。
1: 好 ，B 信封，立即帮你睇下问题先，你预备好未啊？
4: 预备好啦。
1: 好，预备好，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红色嘅食物，3、2、1，开始。
4: 番茄、红菜头、苹果，红色嘅，红色嘅荔枝。西瓜，火龙果，
1: 有种非常之丰富嘅蔬果啊！跟住咧，我哋接听埋周先生电话。早晨，周先生。
5: 系你好。
1: 早晨，我手上系 B 信封，预备好未？
5: 系可以。
1: 好，预备好嘅咧，唔系，系 A 信封，唔好意思啊，啱啱已经拎咗。我哋好，咁我系帮你睇题目先。好，预备好咧，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洗手间嘅用品。预备，3、2、1。
5: 牙刷、朗口中、牙膏、洗面巾、梳、呢个洗头嘅洗发水，仲有洗面膏、冲凉液、番碱，仲有呢个洗牙。
1: 够钟，哇！

0: 放出去夾棍，夾住佢，夾翻同一邊，推翻左掌，就係、是、個一放背劍，然後夾棍推掌，唉，冇錯，一放背劍，然後夾棍推掌，夾嘅話盡量夾翻我哋嗰個結位咧，或者近住結嘅位置咧，你就唔會反彈翻自己。我哋再試下一背劍，二夾棍推掌，嚟一次一背劍。二夾棍推掌，食唔食啊？
1: 食，不過要練習。
0: 係。
1: 有啲難啲㗎。
0: 難啲啊！咁啊，做下換手動作啦。我哋由夾棍開始呢個動作，係啦。好，跟住問人攞糖啦喎。背劍，背起劍嚟，跟住咧左手去揾翻我哋嘅毛巾。係啦，老鼠仔翻返個位要停啦。咁我哋背咗劍咧，呢個窗口位咧就係打卡位，我哋好多 pose 就咁擺，放開上面隻手。下面拉上去，又是問人攞糖，摸到手踭，攞翻毛巾，放開上面的手，又下以上，係啦，如此嚟推，我哋做三次，一、二、三，換翻右手啊！呢、這個咧就係蘇秦背劍，得唔得？
1: 掂曬啊！
0: 使唔使難啲嘅動作挑戰下？
1: 要。
0: 咁啊，做埋最後一個動作先有資格比賽啊！就係打三角，由背劍開始，咁啊劈落去左腰，拉個右腰。上翻嚟，留意啊！我哋劈出去嘅時候，手要伸盡曬佢，拉個右腰嘅時候磨過我哋腰部，上翻嚟背劍推掌。嗱，試下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好，做埋夾棍推掌，係，
1: 可以，
0: 咁啊可以去比賽噶啦。
2: 好，雙節棍咧，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要專心、留心、小心。因為好多動作咧，我哋係老實講，老年係做唔到嘅。你見到人哋啊，呢個好醒啊，好有型，其實做唔到，結果就搏到。咁一做唔到咧，你就覺得哎呀，我做唔到，就會一會放棄啦。開始做，我做個最簡單動作，你或者最中意李小龍嗰度，你就做最。當你一做到，哈、啊，原來你能得，我得噶。
1: 不過提翻老友記喎，喺屋企做呢一啲高難度嘅動作嘅時候，都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37，翻翻嚟香港电流节目时间，有邓添立，
1: 有袁婉玉。
0: 刚才咧极速15秒就玩完啦，战况系相当激烈噶。咁啊，公布翻咧边个胜出啊？
1: 系周先生啊，恭喜
0: 晒！系啊，恭喜晒周先生。我哋嘅同事咧，稍后就会联络翻你，为你送上超市现金礼券噶啦。多谢你哋参与啊！未能够成功胜出嘅咧，下次继续努力。而稍后我哋嘅埋嚟介绍翻咧，同样都有3条嘅问答题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嘅。若果你都想玩游戏嘅话咧，就可以参与噶啦。不过记住要留心收听啊！接住你咧介绍嘅呢个项目咧，我相信老友记系一定中意嘅，
1: 同我哋粤语非常之相关啦，同埋好多粤曲相关啊！嗱，今日呢样嘢咧，小玉真系要大开眼界，我都要学考啊！
0: 系啊，真系要请教嘉宾，因为头先一路倾嘅时候咧，先发现哇，原来系劲阔啦，
1: 系啊，
0: 好远啦，同埋咁佢哋同粤曲有冇关系嘅咧？哦，原来系佢纳入咗佢嚟到用，点样当中咧，我哋可以再去到再细分嘅。咁啊，我哋唔好两个再讲啦，请我哋嘉宾出嚟啊！
2: 埋嚟介绍翻，
0: 埋嚟介绍翻，介绍翻喺我哋身边咧，有一卓两耳创意总监吴曾无雪，雪雪，
3: 你好，你好。
0: 你好啊！今日咧请雪雪上嚟咧，系因为好想介绍一下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主办、一卓两耳慈善基金合办嘅粤乐粤语岭南音呢一个项目嘅，哇！会带住师生去到欣赏啦，好丰富啦，好多元嘅中华文化，系啊！咁啊，当然咧就同南音系息息相关啦。交俾雪雪介绍下呢一个项目先啊。
3: 好，我呢一个粤乐粤语岭南音呢个活动咧，好开心，系因为咧，首先我哋做咗去校园噶，咁我哋系。無論是高小啦，定係初中咧，都有份去聽下嘅。咁我哋咧直情係入去嗰個校園嗰度做。但係而家咧，我就想歡迎我哋嘅公眾啦，因為而家咧我哋做公眾場，咁就喺沙田嘅文化博物館啦，同埋喺牛池灣嗰度都做嘅。咁就真係免費嘅、哦，就歡迎所有人咧都可以嚟聽下。咁啊嗱，個活動嘅名叫做粵樂粵語嶺南音啦。其實咧，我都包含好多嘢嘅。咁頭先主持人都講得好好，就係話南音呢樣嘢。咁首先咧，我覺得南音唔知。大家即係識唔識少少啦，可能你會你一定係唱啲好慘嘅嘢啦，男少醫啊，又或者啲中文好深啊，未必睇得明啊咁。

0: 同埋嗰啲因為華燈初上，即係哇嘅時候，同我哋聽嘅流行音樂咧有啲唔同咁樣喎，
1: 個 feel 好似唔知乜好淒涼咁樣。但係咧，我哋而家就係想打破呢一個印象，我哋就覺得男音其實咧，我會話佢係一種，佢好似一個裝載體嚟嘅啫。你擺咩內容落去咧都可以嘅。我就想用呢一個角度咧，讓大家認識一下我哋呢一個嶺南嘅傳統文化。咁我哋會擺唔同嘅故事落去啦。咁我哋仲有一樣好玩嘅地方咧，就係因為我哋有輝哥，即係阮兆輝先生咧，佢會同我哋一齊唱嘅。咁有佢喺度唱咧，嗱又有韻味，但係佢唱嘅內容咧又唔係咁傳統，就令到無論你係識粵劇或者識粵曲，唔中意粵曲或者完全冇印象嘅人咧，都好容易去吸收，好容易去聽呢件事咯。
0: 哇！喺雪雪你講咗個關鍵字出嚟，
1: 係
0: 你講咗阮兆輝輝哥之後，
2: 大家都醒曬。
0: 邊度報名？
1: 邊度喺邊度？
0: 邊度喺邊度？我而家即刻衝過嚟，你哋廣播度嗱，我衝過嚟，就一陣咧，我哋會講下邊度可以參與嘅。哇，好好啊，因為咧好難得咧可以同大前輩一齊去到學習啦，咁啊仲俾公眾參與添，咁所以咧即係有時間有興趣嘅話咧，一定要去參加嚇。
2: 係啊，不過作為咧好似我呢啲年輕啦，就會覺得啊男音我又唔係好識嗱，我睇資料就知道佢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啦。
1: 係，
2: 但其實究竟佢嗰個魅力喺邊度咧？佢咩咁值得我哋年輕一代都一定要認識下，交俾你介紹下。
1: 我好想講，你簡直係我嘅目標觀眾。雖然咧，我都會好喜歡，即係大家都喜歡男音或者中意聽粵曲，我都繼續嚟啦，因為有輝哥唱啊嘛。但係你完全唔識咧，我哋呢啲我都想吸引你埋嚟聽。
2: 好啊，我想知道啊，係啊。
1: 即係可能頭先講啦，即係輝哥係一個可能對長輩嚟講，老友記嚟講啊，哇，輝哥好開心。但係咧如果你真係唔識，即係我話我又知，我會入小學噶嘛。小學嗰個其實對輝哥邊個嚟㗎都唔識佢。但係咧，我哋就會我哋喺呢個粵樂粵語嶺南音呢個項目入面咧，輝哥專登咧就攞咗一個中國嘅舊嘅古仔，一個歷史古仔，類似係四字成語嘅古仔咧，佢作咗首男音，
0: 唱出嚟，
1: 唱出嚟，冇錯。男音呢樣嘢好玩嘅地方咧，就係其實講古仔係好緊要嘅。咁以前即係我哋頭先講話啊，比較淒涼一啲啊，好凄清嘅呢啲古仔咧，就成日都唱啲好慘嘅古仔。但我就覺得，喂，唱啲輕鬆啲啊，或者我哋中華文化嘅古仔咧，近我哋生活啲嘅古仔得唔得咧？其實輝哥話。只要啱男音嗰個格式咧，唱咩古仔都得噶。咁所以我哋就用呢個角度咧，去想俾人哋認識。喂，男音唱個你識嘅古仔都得，又或者係我又會打啲歌詞出嚟，你又會比較容易理解個古仔發生了咩事。輝哥又唱得好有韻味，好好聽。而我同時咧，仲有三位專業嘅中樂演奏家咧，一齊伴奏緊呢支男音，所以你。會喺一個短短嘅時間，你會感受到咩叫做傳統男音，但係你又覺得都幾好聽喎，聽下個古仔都幾得意喎，咁樣嘅經驗，希望係吸引到你。
2: 係啊，咪同埋咧會同我啲生活咧比較相近啦。
1: 冇錯，
2: 係我見你哋會攞啲生活上嘅一啲嘅歌啦，或者會唔會用一啲即係廣東粵曲啊，即係有啲咩係資訊係同我哋其實同我哋年輕啲嘅好相近咁樣。
1: 嗱，我哋咧，我哋一卓兩演慈善基金想推廣啊粵劇啊男音呢樣嘢。我哋都係好想咧，令到呢種傳統嘅表演藝術咧近翻少少我哋生活，因為我唔知道大家即係中文嘅程度有幾叻啦，但係咧
0: 普通啦，
1: 普通啦，即係大家而家呢個年代都係 OK 啦。但係你話講呢個深嘅字，可能你有啲粵曲嘅字，即係好咬文嚼字，真係聽唔明。OK， 我就覺得咧，係咪可以淺一啲咧？又或者讓一啲小朋友啲，或者年青人啲，或者 young adults 啲嘅爸爸媽媽都能夠理解我講緊啲咩故仔，生活講緊啲乜嘢嘅咧？咁所以我哋成日都用呢一個角度去講翻啲生活啲嘅故仔。even 有我嘅玩法咧，就係我想吸引小朋友嘛，所以咧我哋會作咗一啲男音嘅兒歌啊。我哋作過一首男音兒歌咧，就叫做齊齊食飯歌。其實咧就係講食飯嘅啫。嗱，你日日都食飯
0: 㗎，
1: 小朋友你都食飯㗎嘛。咁所以我哋就用翻男音個傳統格式嘅喎，啱曬格式嘅。輝哥唱嘅，輝哥都有份唱，我有份唱嘅。咁咧就唱男，我哋食飯。咁食飯可能我哋要叫人啦，又或者我哋食飯可能你會中意食魚，你會中意食豆腐，我中意食牛肉嘅。咁去講一啲咁樣嘅文化。我哋唔同嘅嘢，但系其实我哋大家都会尊重大家嘅文化、大家嘅喜好，去讲翻咁样个家庭嘅故事，咁就应该比较近生活，容易理解啲。
2: 哇！即系好想报名，我听好吸引。
0: 同埋咧，我会话系好入屋啊。
1: 系啊，
0: 入屋嘅原因系因为咧，我想象到小朋友听完啦，一齐唱完啦，哇！妈妈今日好开心啊，翻到去咧会自己唱，开始咧一路唱嘅过程当中吸收到，原来嗰个咧要咁样嘅格式嘅，咁开始学习到自己又会填啲落去。 咯，一步一步嘅話咧，就會更加有興趣，再去到了解多啲不同嘅文化資訊啊嚇。同埋喺呢個過程當中，頭先咧真係唔能夠忽略嘅咧，就係有洞箫嘅演奏家啦，有專業嘅古箏演奏家啦，仲有胡琴嘅演奏家，即係我哋都可以聽到好多好多好好動聽、好悠揚嘅音樂喺入邊。係咪其實南音咧比較多咧，都係會用翻啲傳統嘅中樂樂器去到伴奏嘅咧？
1: 咁係嘅，仲有咧，我哋有一個好重要揀選乜嘢伴奏樂器嘅一個條件，就係頭先講啦，男音最緊要係講故仔，咁所以輝哥一路喺度唱，即係邊個唱都好啦嚇，嗰、那個唱嘅歌詞咧好緊要嘅，咁所以個伴奏咧，佢要一種好柔弱，而佢嗰個聲音要沉一啲咧，去伴住墊住件事。如果佢好響亮嘅聲音，咁佢咪冚過咗個歌詞，你咪聽唔到個歌詞，聽唔到個故仔咯。所以用呢一個角度咧，去揀乜嘢伴奏嘅樂器最啱嘅。咁頭先所講古箏、洞箫同埋鼓咧，係比較常見一啲，但係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我聽過有人用秦琴啊，即係都有唔同嘅樂器嘅。不過呢啲就多數都係呢幾個。
2: 到時咧，我哋有機會聽到現場嘅演奏喎，
1: 冇錯，
2: 係咪都會即係幫到即係觀眾理解多啲咧？點解唔直係用音樂咧？點解特登要帶嚟現場俾大家聽？
0: 係真係唔係用嗰啲叫播帶啊？
2: 係啊，播出嚟咧，係啦。
1: 你如果你用播帶呢個角度咧，就好得意啦。因為咧，輝哥亦都係好有經驗啦，所以佢亦都會因應觀眾好有反應喎。呢一度咧，佢可能會加多幾粒我哋叫咩仔字，即係個字咧本身一句咧就七個字嘅，但係佢可能有啲搞笑啲或者。即係嗱咁啊，即係有啲咁樣少少嘅字咧加咗入去咧，其實個伴奏咧都要有一種即興嘅狀態去伴嘅。咁所以如果你話係用 MMO 咧，冇曬呢啲 feel 啦，
0: 係啊，好玩嘅嗰種現場感，
1: 冇錯，
0: 即場嗰種嗰種反應，
1: 係啊，
0: 要加入喺當中嘅嚇。好啦，講到嚟呢一度咧，我知道好多旅遊記一路抄埋筆記嘅，因為咧我哋有啲問題會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嘅。一陣翻到嚟咧，最後一節嘅埋嚟介紹翻，開始接聽你哋電話啦。

0: 绍翻。
1: 好，最後一節嘅賣力介紹翻有鄧添樂，
2: 有袁永
1: 勇，係啊。除此之外，仲有一卓兩耳從而從間曾無樹雪雪喺度。今日介紹一個超好嘅活動，叫做粵劇粵語嶺南音啦。頭先就話啦，輝哥又會加入啦，咁啊又有專業嘅演奏家啦。其實雪雪喺當中咧有一個重要嘅角色，嗱依個一陣先至講，聽咗聽眾電話先。喺電話旁邊咧，而家有楊女士喺度嘅，楊女士你好啊。
3: 你好啊，
1: 乐乐。你好啊，早晨，杨女士。好啦，呢一条问题交俾小旭去问你啊。
2: 早晨啊，杨女士。嗱，呢题系咁嘅，南音系一种流行于边度地方嘅曲艺呢 ？A. 四川一带 ，B. 珠江三角洲一带 ，C. 黑龙江一带。
3: 有冇 tips 啊？想问。
1: tips 啊，嗯。咁啊，南音就係同廣東音樂咧係息息相關啦。咁我呢一個咧，我相信已經俾咗好大嘅提示噶啦，已經。
3: 哦。
1: 係，楊女士有冇答案？
3: 廣東。
1: 係，咁究竟係 A 四川一帶啊 ，B 珠江三角洲一帶啊，定係 C 黑龍江一帶咧？
3: 黑龍江啊。
1: 杨女士拣黑龙江，系咪你嘅最后答案？系唔好意思啊，时间关系，我哋要作答啦。
3: 广东一带啊，系咪啊？
1: 我哋有四川一带啦，珠江三角洲一带，同埋黑龙江一带。
3: 哦，
1: 系杨女士拣边个啊？
3: 哦。珠江三角洲啊，
1: 好，杨女士系拣珠江三角洲一带嘅，本来佢想拣黑龙江一带啦，嗰度就好多冰雕嘅，咁我哋咧其实正确答案咧就系珠江三角洲一带嘅，咁啊当日咧系咪都会讲少少文化背景，讲嗰个历史背景咁都会讲下，
2: 系啊会提及噶，因为我哋个活动名叫做粤乐粤语岭南音，其实咧会想讲岭南嘅文化。咁头先都呢、這个问题都很好好啦，即系无论系珠江三角洲或者我哋岭南地方都包含好多地方噶，广东省啦、广西少少啦，我哋香港、澳门，其实全部都系岭南呢个地区，文化亦都有好多，有食嘅文化，有音乐嘅文化，表演艺术嘅文化。咁我哋会讲一啲音乐多啲嘅，因为头先你都有提及啦，我哋有三个演奏家喺度咧，我哋会邀请佢哋咧帮我哋演奏几首广东。音樂
1: 嘅，係因為咧，其實好多旅遊記都好中意聽廣東音樂嘅。我哋第五台都播放好多，例如比較脍炙人口嘅，我相信我記得有漢天雷啊，
2: 係、哦、啊，
1: 係柳搖金啊等等咧，旅遊記成日都點嘅，咁、哦、我相信你哋都會喜歡嘅。今日跟住咧，仲有方姐都喺電話旁邊嘅，方姐你好啊，
4: 你好，
1: 你好，你好，方姐，好啦，呢一條問題交俾樂仔喺度問你啊。今日咧係講到關於南音嘅項目嘅。以下邊一項不是南音演唱者一般會用到嘅樂器去到作為伴奏嘅呢 ？A 就係古筝 ，B 就係椰壺，而 C 就係小提琴。
4: 椰壺。
1: 椰壺，椰壺係咪你嘅最後答案？
4: 係咪呀？
1: 不是喎、哦、不是南音演唱者一般會用嘅樂器喎、
4: 哦。唔係呀。
1: 係呀、啊、不是。
4: 係呀、啊。應該係嗰個拉屎嗰個係咩話？
1: 佢拉屎嗰個係小提琴係咪？
4: 是
1: 好，你揀小提琴，咁我哋一齊問下雪雪啱唔啱啊？
2: 冇錯，正確答案，小提琴係唔會伴奏男音嘅。
1: 係，雖然咧喺粵劇當中咧，
2: 會
1: 個會個繁鈴啦，就用小提琴啦，咁但係喺男音當中咧就不會用到嘅。而當天我哋會聽到有古筝啦、有洞箫啦，同埋有胡琴添嘅。咁我哋咧最後快快聽埋林女士嘅電話先啦，聽埋之後就可以揭開雪雪當日咧有啲咩嘅角色啊。好，呢、這個時候咧我哋聽埋林女士嘅電話先啦，林女士你好。
5: 你好啊，唔多位好。
1: 系、hey, 你好，你好，你好。系啊，呢条问题交俾小旭去到问你啊。
2: 系林女士，广东音乐主要源自于边个地区嘅文化呢 ？A. 岭南 ，B. 江南 ，C. 云南。
5: 岭南、江南、
1: 云南，
2: 系啦，
5: 云南。
2: 系好，林女士，
1: 你
2: 拣边
1: 个
5: ？A 啊。
1: A 岭南系今次活动名叫做粤乐粤语岭南音啦。咁、当然正确答案就系、是。冇錯啦，就係嶺南文化，咁啊同我哋嘅廣東話咧係息息相關嘅。好啦，咁啊今次咧 有輝哥參與啦，有演奏家啦，雪雪，你喺當中你係會擔任一個咩嘅角色呢？
2: 我叫自己嗰個角色咧做雪書人，其實咧就係即係好似一個主持咁，不過咧我就好中意同觀眾咧，尤其是一個現場活動咧，好中意同現場觀眾咧有多啲交流嘅，咁所以咧我又會即係聊下佢哋講下嘢啊，又問下佢哋一啲嘢啊咁。我哋嘅老友記觀眾咧，其實多數反應都好好嘅，即係好願意講嘢，好願意分享嘅，咁所以就會同佢哋傾下偈啦。咁就用一個雪書嘅角度，雪書係咩意思呢？我會有少少由呢個南音嘅歷史開始講起，但係希望唔好太深，即係有個歷史咧亦都。關於我哋香港嘅文化多少少，因為南音呢樣嘢，無論喺嶺南呢個地區，定係去到我哋香港、去到澳門咧，其實上個世紀咧好流行噶，流行到你當好似而家聽收音機所有流行曲咁，成日都會講故仔、唱故仔嘅。咁亦都可以諗下就係以前咧，我哋會唱一啲歷史故仔添，咁好好聽嘅，大家就企喺榕樹下都喺度聽。咁所以我就咁樣有一種咁嘅狀態，同觀眾有一種聯繫，然後又介紹輝哥出嚟，又問下輝哥啲小問題咁樣咯，一個咁樣嘅狀態去引領大家去認識我哋嘅嶺南文化。
0: 即係所以呢次講座咧會有互動，即係會考下我哋嘅觀眾咧。
1: 有時候觀眾坐喺下面咧會好緊張，哎呀我唔識喎，我第一次嚟聽嘅啫，係咪其實好輕鬆？會唔會邀請佢哋上去？有時都會嘅咧。
2: 邀請就冇咁。
1: 哦，咁啊大家唔使擔心，唔使取台嘅。
0: 練好首歌先，佢話。
1: 係啦，傾下偈嘅啫。
2: 係啊，傾下偈。
1: 輕鬆嘅。
2: 咁同埋。我諗我哋大家都去嗰啲現場活動，好玩嘅地方就係你同嗰個嘉賓嘅，即係同輝哥同啲演奏家，其實真係好近
0: 嘅，好似朋友咁。
2: 係啊，你前前下下有啲分享啊，又或者輝哥，我好中意聽你嗰首《藍少爺》，即係你真係有種咁樣嘅分享，其實大家都會好享受嘅。
0: 係啊，如果對於年輕人，好似我就話我又要報名聽，咁啊男音好深喎。對於後生嗰啲，你哋咧對喺推廣方法上會唔會都有啲新嘅方式擺今次講座上面咧？
2: 呢一次講座咧，始終我自己咧就覺得由淺入深啦，我覺得可以學咗少少同我哋生活關係多少少嘅嘢先，即係譬如話，我哋身為而家喺呢個香港呢個地方，我哋好多人都係講廣東話，其實咧用呢一個粵語嘅角度去認識南音咧，都幾生活化啊，係咪？即係你會覺得啊。平時講廣東話或者聽廣東話都好聽得明講得明，但係原來我哋係有九聲六調，原來我哋要再去深入啲去講解嘅話咧，又有啲深嘅嘢可以分享一下，但係咧又唔係深到你唔能夠理解或者我完全聽唔明，因為你不嬲都知知地㗎啦。只不過我會點翻出嚟就係、是、原來同南音有關嘅時候咧，就係因為我哋好抑揚頓挫嘅廣東話特別，咁所以我哋就會攞咗嗰種特性咧去作我哋南音嘅歌詞。咁喂，識咗嗰啲抑揚頓挫之後咧，我歡迎大家都試下作你嘅南音，咁樣去用咁樣嘅角度，希望同你自己多啲關係。
1: 係啊，我覺得咧係一個重新認識自己嘅過程添。我哋講咗咁耐廣東話啦，其實真係未必個個都知道有九聲六調啊！喺個過程當中，哦，原來一個音佢可以得即好多唔同嘅
2: 咚咚咚咚，
1: 好多嘅變化喺當中嘅。同埋我覺得咧，雪書人呢個角色個雪咧，可以變成雪雪你嗰個雪啊！
2: 有冇咁諗過？
1: 有埋雪書人嘅參與啊！咁嚟到訪問嘅尾聲啦，再一次講講啦，我知道有兩場啦，大家咧記住啊，要抄低以下嘅地點，抄低喺以下嘅日子同埋時間。第一場6月13日星期六嚟嘅，就下晝嘅3:00至到4:00，地點係喺邊一度咧？
2: 係喺
1: 牛池灣。嘅文娱中心剧院嗰度嚟嘅，就系九龙清水湾道11号牛池湾市政大厦嘅3楼，好方便嘅啫，喺彩虹站一出。轉牛池灣街市隔離一上去就係㗎啦。講一次，6月13日星期六下晝嘅3:00至到4:00嘅。而錯過咗呢一場嘅話，仲有第二場嘅，係啦，第二場就係交俾樂仔講埋啦。6月21日。咁啊，星期日嚟㗎，睇下嗰日有冇約朋友啦。咁啊，晏晝3:00至4:00，不過就唔係牛池灣咯。今次咧就要去到沙田文林路1号香港文化博物館1楼嘅劇院嗰一度嘅，有兩場嘅。咁啊，所以咧，若果你都想參與嘅話咧，記住留意以下兩個日子啦。再一次咧，多謝曬雪雪，
2: 多謝你，
0: 多謝。
1: 今日上到嚟啦，同我嚟分享啊，希望咧我哋都可以自己創作到屬於自己嘅藍音，做一首關於廣播嘅先，等我研究一下先啦。咁一陣咧都有你哋份參與嘅，一陣咧去到電台部分，我哋咧就會有呢個生活八寶袋啊。今日咧講到對鞋啊，係啊，有時咧啲新鞋買翻嚟咧刮腳，
0: 係啊，
1: 好痛嘅。
0: 冇錯，有咩方法咧可以又著到靚鞋又唔使刮腳咧？今日你可以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
1: 係啊，打嚟1873啊，而講到嚟呢一度，下次再見，拜拜。
6: 光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號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會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學校知道教育局亦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調查和指引。黃俊石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前對事件掌握的資料不多，相信今日召開校董會让校长讲出事情始末，包括相关片段前后发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后，如果发现有教职员涉及不当操守行为，校董会必定严肃跟进和处理，一旦有人违反相关教师守则，相信教育局亦会作惩处。黄俊石表示，今次事件可能是在一些国家引起关注，但他相信是单一事件，长远不会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间造成误会。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表示，航天科技发展包括商业航天和太空探索，而国家155规划已经清楚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今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亦有制造探月机械的零部件。InnoHong Kong 亦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包括正制作有机会到月球工作的机械人，以及研究在太空进行生产，包括 3D 打印。他希望未来会有长远的项目进行。至于商业航天方面，他说本港大学曾经进行卫星设计工作，具有相关人才，尤其低轨卫星营运将来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认为香港比较有底蕴去参与。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 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41点，升135点，总成交金额1,98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8点，跌137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5元，升6.7；盈富基金25.96元，升1.6；腾讯控股439.6元，跌1.8；华虹半导体144.4元，升14.3；恒生中国企业88.62元，升9.4；阿里巴巴128.7元，升1.7；联想集团18.5元，升2.75元；美团79.65元，跌1.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69，瑞士法郎10.008，澳元5.619，加元5.674，新西兰元4.588，欧元9.11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3。日经平均指数报65,091点，跌66点。港金报42,3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2.4美元，卖出4,54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啦，咁较早前咧近住劳资审裁处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咧近住登打士街，咁反方向去翻大角咀咧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七贤道北近住芜湖街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登打士街。反方向去回大角咀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七贤道北近芜湖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咁多条隧道的出入口都是正常的。路面方面，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在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上阿尼北道去回坚道方向近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都是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兆辉台。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另外荃湾的洋屋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洋屋道去回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横窝仔街那段，即是落油街道出那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而反方向去大河道近着横龙街的快线都是封闭的。咁喺港岛，即系渔涌嘅华南路咧，都系有水管急收啦。华南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嗰段，即系惠安苑对出嗰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噶。咁都系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嘅码头围啦，而家影响到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啦，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5: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7: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8: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9: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0: 我有冇份
8: 嘅？好啊，
9: 开心冇忧愁。
10: 我咧，
9: 喺收音机听到够，
8: 周以玲收落，
9: 到你。
11: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12: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咧？
2: 翻新年，翻新年，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2: 是。等等先，等等先，跑紧嚟，跑紧嚟。因为今日只鞋咧唔系好舒服，所以我跑住嚟嘅，
1: 我
2: 咬住入嚟。
1: 我哋已经等咗你好耐噶啦，你换翻对拖鞋算啦。
2: 唔得嘅，唔靓啊嘛。我问阿小旭会唔会着拖鞋？
4: 系啊，喂，今日你对鞋好靓，新鞋嚟噶。
2: 系咪啊？我唔着拖鞋嘅，唔系你哋琴日讲嗰啲又金又银嗰啲啊。
1: 名牌子嚟嘅，你呢一对。
4: 嗰啲你只脚个边做乜红晒嘅？
2: 唉，因为咧第一次着咧真系痛痛地啊。
1: 系咪嗰啲咩飞甩鸡毛咁嗰啲啊？
4: 为咗见我哋着对靓鞋出嚟啦。
1: 但系啊，就刮损脚啊。系。系好多时候咧，买咗新鞋啊，真系会整痛脚嘅。我都有经历嘅。嗱，不过咁，我哋咧出发之前要睇个天气先嘅，睇个天气先。本港地区。下昼今晚嘅天气预测
4: 系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1: 而家气温咧就31度啊，相对湿度系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嘅。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2: 我哋嘅电话系1872312啊，今日讲呢个经历咧，应该人人都试过啦啩？
1: 就系、是、啊，买咗对新鞋翻嚟，系啊，跟住就脚痛。刮腳啦，有機會咧，唔單止刮噶、
2: 嗯，
1: 有時候係會瘀噶只腳，
4: 會甩皮啦，
2: 會
4: 夾到只腳耳咧腫曬啦，哇，太多種情況，
2: 又紅又痛嗰啲啊嘛，尤其女士嗰啲尖頭鞋
4: 咧，真係夾到咧，
2: 我諗起都覺得酷型一樣。
1: 咁所以咧係同幾樣嘢有關，一係就個鞋型，一係就你唔啱著，
4: 係，
1: 一係咧。就嗰對鞋嘅物料問題，
4: 係又或者對新鞋咧好硬啊，好或者好窄腳啊，太多原因啦。同埋咧，佢唔單止會磨到刮腳咁簡單，又流血，又甩皮，又起水泡啊，咩情況都有可能啊。
2: 係咁啊，睇翻資料咧都知道啦，新鞋刮腳啊，大部分嘅原因咧係因為嗰對鞋太硬啊、
4: 嗯，
2: 或者係嗰啲鞋型，好似我哋頭先同小旭講啦，尖頭鞋嗰啲咧，同我哋對腳本身個腳型咧都唔啱嘅，或者係逼住曬啊，有磨。合啊咁啦，咁所以就好痛噶啦，即系谂起咧，直情又觉得人生之中系好痛嘅，
4: 真系好痛啊！谂起都，
1: 咁你咪准备去播呢、這个好多么痛的领悟领悟啊，即系好痛嘅感觉。刮脚咧，通常咧都系两款鞋嘅，即系一种咧就系高踭鞋啦、嗯，一款系皮鞋啦。乐仔都试过刮脚，就当然
2: 系
1: 高
2: 踭
1: 鞋啦。皮鞋啦，
4: 睇睇你
1: 哋
4: 高踭鞋，
1: 嗱，好高噶，几寸高噶。我就翻到嚟咧，可以先讲讲咧，我点解会着呢个皮鞋咧？着到脚痛，系同我一段青春嘅回忆系有关的。
2: 青春咁应该好耐之前，
1: 所以我一阵开场白就系会系喺好耐、好耐之前先至开始讲嘅。
2: 系头先，既然乐乐啊唱得出呢个多么痛嘅领悟，我哋就听一听领悟先。
5: 但是我

0: 甩晒皮，点算啊？流晒血啦，
1: 仲要淤晒，
2: 仲要出街，咁难得着对新鞋俾大家睇。
0: 仲要有时唔系即刻可以翻屋企，
2: 系啊，
0: 你要继续着住去，
2: 系啊，可能死顶咯。
1: 系啊，同埋你新买你又冇咁快要放弃佢，因为你新买你因为靓你先买噶嘛。
0: 系啊，
1: 你冇理由唔着噶，系咪？嗱，我哋咧就将一张相片咧放咗上我哋嘅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当中噶啦。咁啊，当中咧会见到我哋皱晒眉头、扁晒嘴啊，因为我哋着咗呢一对鞋着到好痛。咁你有冇一啲嘅巧妙係可以令到我哋既著新鞋又唔會腳痛嘅呢？又或者你有冇一啲慘痛經歷真係因為嗰對新鞋刮到你隻腳損曬流曬血嘅呢？
0: 係，我都見到 Lily 留言啊，佢話係啊係啊，佢都需要求法寶解決呢個問題喎。
1: 哇，咁我哋要集結我哋五台之後嘅力量，一齊喺呢個法寶袋當中呢就搵一個法寶出嚟啦。不過喺搵佢出嚟之前呢，樂仔講下我嘅經歷先啦。好啦，頭先我話嘅要咁講嘅
0: 高踭鞋嘛，
1: 喺好耐好耐之前有一對高踭，唔係，有一對波，一對皮鞋。就話想我讀書嘅時候咧，曾經有一對鞋咧係好受歡迎嘅。
0: 嗯，好受
1: 好受歡迎嘅，係一對皮靴嚟嘅。
0: 哦，
1: 因為
0: 係重嘅嗰對鞋，
1: 重嘅
2: 係咪 D 字頭嗰啲啊？
1: L 字頭。
2: 哦，知啦知啦。
1: L 字頭嘅顏色嚟嘅，
0: 有對翼噶嘛嗰對鞋係。
2: 我知啊，我可能見到啲男仔著，我覺得哇幾型喎，
0: 嗰對好興
2: 好興㗎，貴㗎。
1: 贵噶，千几蚊对噶，
2: 但佢真系睇落去硬噶，嗰
1: 只好重添噶。嗰对鞋系点嘅咧？可能我哋嘅听众未必知啦。乐仔当初买嘅嗰一对咧系啡色嘅，一对皮嘅靴，咁啊嗰个鞋身咧去到我嘅
0: 脚
1: 眼再高少少噶啦。咁啊鞋底都好厚嘅，着完之后咧至少增高5cm 嘅，
2: 系
1: 好高身嘅，要千几蚊对嘅。点解嗰阵时人人都要一对咧？系因为一个人。
0: 我都唔知點解，
1: 我只係因為一個人，
2: 明星嚟嘅，
1: 四個字佢個名係一個潮流嘅指標，
2: 係
1: 佢個姓係福姓嚟嘅，其實佢唔係一個香港人，佢亦都唔係一個中國人，佢係一個潮流偶像，
2: 嗯，
1: 嘟嘟嘟嘟，
2: 我估到啦，
1: 你估到啦，
2: 係啊，
0: 嘟嘟，
2: 因為你哋嗰個年代啊，一定係嘅所有男人嘅偶像嚟，
1: 佢到而家依然係我哋嘅偶像，
0: 好犀利，好長青啊，
1: 你知邊個咩？
0: 嗰啲代言人啊，即係整頭髮啊嗰啲咧，都成日話都
2: 係佢啊。
1: 揭曉佢就係木村拓哉。
2: 原來佢當年著咗呢對鞋啊。
1: 係因為咧，其實咧，佢過往拍劇著過嘅衫、著過嘅褲、著過嘅鞋，大家都會吹捧嘅。
2: 係
1: 無論嘅嗰啲嘅牛仔褲啦，嗰啲品牌嘅羽絨褸啦，係俾人炒到好貴。
0: 我其實都幾犀利，因為我知道佢最近咧又有喺嗰啲便利店嗰啲襪啊。
1: 系啊系啊，
0: 又炒起喎！
2: 哇，佢真系一个大波嘅，
0: 系啊，好犀利，真系潮流达人咯！
2: 你
0: 系
2: 当年乐仔就因为咁样去跟风买一对鞋，
0: 要千几蚊。
1: 因为当年咧，佢每一次出场咧，大家都会好留意佢嘅衣着啦，就系嗰对 boot 啦。嗰对 boot 话咧，佢咁多年以嚟咧，佢嘅造型照咧，佢系咩款咩色都着过咁滞，
0: 咁犀利，
1: 黑色、啡色、圆头、方头。因為嗰對鞋咧，襯牛仔褲係好夾噶，
0: 通常係女人先會包色嘅啫，原來男士都會嘅。
1: 係啊，
2: 我呢度見到嗰張相又真係幾型，我明點解大家會跟風咯。
1: 好型啊，同埋咧係好適合著嗰種咧叫做美式休閒嘅服裝，因為木村都好中意咁著嘅。咁嗰陣時樂仔見到佢著，我當然都要買翻一對啦。買完翻嚟之後，人又高咗，自信咗。又留頭又長頭髮，我嗰陣時
2: 同木村拓哉一樣啊，又係留
1: 都有幾分唔似。咁但係咧問題就嚟啦，我著咗落去之後咧，第一日佢重我都可以接受，但係我嗰個腳跟嘅位啊，即係你嘅腳眼嘅後面嘅嗰個位置咧，好痛，
0: 好痛，係咪因為刮住咧？
1: 因為皮咧好硬嘅，其實係。即係你唔能夠即刻令佢變軟，即係你個狀態就係有啲好硬嘅嘢夾實你隻腳，但係你人你嘅腳你喐係會搖動㗎嘛，
2: 係
1: 咁你就夾硬用你隻腳去整軟佢囉。
2: 嘩，呢個過程好痛苦啊，我聽落
1: 損啦，同埋瘀啊，真係瘀咗，我係用我夾硬令到呢個皮變軟喎，
2: 用你柔軟脆弱嘅腳筋
1: 我花咗差唔多幾個月啊！
2: 哇，你夾硬著咗幾個月啊？
1: 其實係要著，但係有啲人好享受呢個過程喎。
0: 好享受呢個過程。
1: 點解呢？因為佢覺得係獨一無二。
2: 哦，即係佢跟翻你個腳型啊？
1: 佢係啦，佢真真正正呢一個係最貼我只腳嘅嗰個皮 嘅狀態，同埋佢哋有個滿足感同自豪感，就係呢一隻鞋，呢一對鞋係由我親手去操出嚟嘅，佢哋操鞋咁樣，
2: 聽到想喊啊！痛到，
1: 即係嗰啲皮本身好靚，嗰啲花痕。嗰啲嘅褪色，
0: 同埋嗰啲折痕，
1: 折痕
0: 系独一无二
1: 嘅，
2: 系我辛辛苦苦只脚流血做出嚟嘅痕迹。
1: 而个重点系因为头先讲个底好厚啦，你越着会越蚀嘅，即系蚀底啦。呢一只鞋嘅特点系咧，你可以成个底换咗佢，你去到成个底，我换翻个新嘅。
0: 佢专门店换翻对新嘅底啊？
1: 佢而家有好多咧，收鞋嘅铺头咧，可以配翻个底，
0: 即系唔需要买过一对，
1: 唔使买过一对，可以换过新嘅底。如是者，其实你呢对鞋咧。你著十年，著好多年都得噶。你 keep 住換底，仲要底都好多款噶。你想換唔同款個底都得。
2: 哦，咁你當時捱到幾耐咧？呢對鞋？
1: 我著咗好耐。我後期咧，我讀書有一期係做兼職咧，做新聞啦，去做記者啦。我嗰陣時係著呢一對鞋
0: 去跑賽，
1: 出去跑新聞。
2: 哇！呢對咁硬嘅皮鞋喎。
1: 係啊，我慣咗咯。而家咧，其實呢一對鞋咧，有一次係救咗我嘅。
0: 點解咧？
1: 我好記得有一次咧做採訪啦，咁我就係已經俾我著到軟曬噶啦，但係畢竟都係皮啊嘛。咁咧，我好記得有一次採訪咧，就係有一個高官，咁大家咧要圍住佢架車去採訪佢，咁大家好近架車啦。然之後我 feel 到突然之間點解有一啲嘢咧
0: 剪過你只腳，
1: 碌過咗我只腳嘅腳前，就係個車碌。但架車係好慢，慢到因為大家圍住咗佢架車，想去落車出嚟，但係咁佢駛得好慢好慢，就係、是、咁大家又好貼住架車，因為咧嗰陣時你要咧好近佢個車窗先拍到入面啊嘛，
2: 同埋要越快越近越好啊。
1: 係，然之後我點解突然之間一用啲我只腳面啵啵咁樣
0: 碌過咗，
1: 就係個車碌。但好彩呢一對鞋夠堅硬。
2: 係。
0: 喂，其實如果你係著波鞋咧，
2: 扁
0: 啊，好痛，
1: 可能會好痛㗎。
0: 你重傷
1: 啊！
2: 啲女仔著涼鞋、著高踭鞋啊，軟啊只腳。
1: 係，所以佢既係令到我好痛，但係既係佢亦都令到我咧只腳趾。保護咗我一次，即係補咗我只腳趾。
0: 係，我想問一下樂樂，你著到後期啦，即係講緊你出去做一啲新聞採訪嘅嘢咧，嗰對鞋已經軟曬㗎啦嘛，
1: 軟曬㗎啦，係
0: 咪好舒服咧？邊度？
1: 我又唔夠膽講佢好舒服，但我慣咗咯，同埋慣咗不就只就係咧，佢真係係軟曬㗎啦，你完全冇覺得佢刮腳啊等等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咧皮鞋呢一類咧。好似真係只係得一個辦法，就係、是、靠自己咯。哦，我唔知有咩方法咯。
2: 好痛苦啊！要話靠自己，即係
1: 整完佢咯。即係，但係冇其他，我唔知有乜方法，特登去整完佢啊，因為
2: 哇，咁咪又要經歷流血，又要經歷刮損。
1: 係啊，所以我後來冇著咯。我買過一對啡色，買過一對黑色。
0: 哇，你唔止一對添，
1: 兩對啦。但係我之後就冇再著過啦。
2: 哇，呢、這個真
1: 係。誒，俾你哋講講下，其實我有少少想買翻對。
0: 我啱啱就係想問你，而家會唔會想再著翻？
1: 本來冇。但講
0: 今日講完就想啦，
1: 覺得其實都幾好喎、啊，著咗就有自信啲。
2: 這個青春嘅回憶係。
1: 係啊，延續翻呢個青春嘅回憶。
0: 但我覺得年紀越嚟越成長啦，大咗啲，
2: 我就唔想再經歷痛苦啦。
0: 冇錯，已經唔係嗰啲十八廿二啦，會用身體去接受，我得嘅，我可以啊。
2: 我而家真係唔得啦，即係以前咧細個都一定會買下啲高踭鞋啊、平底鞋啊、真鞋啊、咩皮嗰啲我都試過，一刮腳咧細個都可以硬頂嘅，而家唔得。
0: 塊膠布又繼續著。
2: 係啊，而家我一定要舒服啊！如果唔
0: 係，而家係要著波鞋。
2: 係啊，長期都著波鞋，唔理啦。
1: 嗱，男仔就係話著皮鞋著到腳痛啦，咁唔知道阿希婷咧同埋小旭啊。穿啲咩鞋呢？穿到腳痛啦。咁啊 ,187-2312 啊，等你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0: 我覺得呢首歌個名咧，一對舊鞋，佢正正講出咗我哋頭先講嘅一個重點，就係、是、鞋咧著舊咗係舒服啲嘅。
1: 冇錯，所以嗰對鞋咧睇落咧殘殘舊舊，但係佢最舒服啊嘛。有時咧你為咗靚或者買新鞋，哇嗰、那個過程真係好痛㗎。
2: 係啊，咁啊喺頭先我哋講到啦，話一啲嘅皮鞋係比較刮腳一啲啦。咁另一個咧就係高踭鞋啦。其實我自己冇著過高踭鞋，反而我自己咧會好奇啊。其實女士著高踭鞋咧係咪真係好痛？
0: 系酷型啊，简直系
2: 真系噶，
0: 系酷型。
1: 其实我冇觉得边一对高踭鞋叫做舒服咯，佢只会系好痛同唔系好痛嘅中间
2: 咯。咁我哋一阵可以再问一下，
0: 系会有舒服嘅高踭鞋。
2: 我一阵先再问一下，究竟痛喺边个位置？我哋听咗听众嘅电话先。
0: 好啊，而家电话旁边啊，1872312啊，有和姐喺度，和姐你好。
3: 几个主持靓仔靓女好，补翻祝阿琴啊，阿泰利 Happy Birthday。
2: 生日快乐啊，泰利！系啊，我哋都祝佢咧继续进步，身体健康。
0: 多谢晒和姐嘅祝福，
3: 大家都要健康。
2: 好啊，今日和姐，你有冇试过着鞋着到脚痛嘅经历啊？
3: 梗系有啦，你都知道我嗰时我爸爸开鞋铺噶嘛。
0: 哦，咦，咁会唔会你就反而更加多法宝咧？
3: 有。
1: 是皮鞋多嘛，是不是那陣？
3: 哎呀，是買皮鞋的陣。
1: 我皮鞋很容易刮腳的，那質地咁硬。
0: 尤其是腳踭那些位置很痛的。
1: 諗起都真的諗起都記起啲流晒血嗰啲影像啊，真係。
2: 好誇張啊。咁有啲咩嘅法寶可以話俾我哋知道啊？
3: 唔好講我嘅時候啊，我嘅時候都起又試過做嘅嗰啲九頂踭去探我個姑媽去西貢。去嗰陣時冇問題喎、啊。哇去到西贡，我同佢饮茶坐下咧，临走嗰时咧，你只要一行兴啲，脚坐低再行咧，你只脚好辛苦噶嘛。
2: 嗯，咁可能会肿咗，系咪啊？
3: 起个泡啊！
2: 哦，
1: 哇！你着住高踭鞋入西贡，好大挑战、啊。
3: 嗰时新结婚啊嘛，揽靓啊，
1: 探靓系啊，即系着得高踭鞋都为咗想影相靓啊，俾人见到靓啊。
3: 高踭鞋咧，着件长衫，一件大褛啦，咁啊，我哋要揽靓咁啊吓。嗰时咧，哇，只脚咧，个脚踭系起咗个泡。
1: 嗯，好痛啊，好痛。
3: 啊，你点行啊？真系好痛啊，真系唔系假嘅。
1: 真系要除一对鞋，其实行唔到噶啦，磨到个泡嘅话。
3: 咁咩唯有搵人买啊？喺又冇人賣嗰啲鞋啦，賣啲拖鞋著鞋啦，真係要賣嘅，真係唔買咗拖鞋，真係唔
1: 我明啊！我都經歷過太多呢啲啊，即刻喺街度買拖鞋。
0: 唔理嗰啲拖鞋係咪混混突肉肉酸，換咗佢先。
2: 哇！真係一天都光曬嘅，真係、
0: 啊、
3: 多噶啦，唔好睇多。你著完長衫，著件大褸，你玩埋個手袋都冇辦法噶，唔好睇，唔好人叫你睇。
0: 唔緊要噶啦。

0: 我哋毛巾包住，跟住先至揼一揼佢。
1: 系啊，咪落少少水啊，或者咩咁啊，轻轻揼啊揼啊揼啊揼松佢，咁啊真系争好远噶。
2: 哦，即系揼松啲嗰个皮位啦，系。
1: 咁啊，到我个女结婚嗰时咧，我个女又买靓啲嗰啲平底鞋俾我咯。
2: 你又揼佢？
1: 我喺屋企咧，你喺屋企咧，日日着日日着着松佢咧，你到我结婚嗰日咧，你啊冇咁辛苦啦。我话唔系啦，试过自己试过一次，鬼都惊啦，系咪先得？一怕到老啦，系咪先得？我话精啊，我自己谂出嚟嘅，我用啲药水胶布啊，
3: 系
1: 脚趾同埋脚踭黐稳住佢，话知你啦，总之自己舒服就得噶啦。
0: 系黐喺自己只脚度啊？
1: 系啊，
2: 黐定胶布？
3: 唔系，等等先，头先你话十嗱脚踭，我听人讲得多啦，黐脚踭，你系十只脚趾都黐胶布？
1: 咁嗰时你由朝我个女结婚由朝去到晚嘅嘛，
3: 系
1: 咁你咁行呢度行下嘅，又去嗰度影相，喺嗰度行下又影下相，又行下又坐下，咁你脚趾都会有问题噶。
2: 系啊，因为咧嗰啲脚嗰对鞋
0: 会好窄噶嘛，
2: 啲脚趾
1: 你行下
2: 向入面夹噶嘛，
1: 会发大噶嘛，会咁你咪系逼脚啊！
2: 哇，特别脚趾尾又一定磨住嗰个皮个位
0: 啊，谂起都觉得唔舒服啊，又系。
1: 所以我又前后后左右，唔好理咁样好唔好睇啦，好嘥唔嘥啦，好啦，咁我咪粘晒嗰啲药水胶布，十只脚趾都粘满晒，脚踭又粘满晒，咁
2: 好正确喎、啊！你呢个做法做得好好啊！
3: 我幻想到个画面咧，
0: 就
3: 系
0: 成只脚
3: 系啊，成只脚都系胶布，如果啲人唔知咧，以为啊，
1: 你唔知啊，我知啫嘛，
2: 系啊，
0: 你睇唔到
3: 咁啊系，咁啊系，咁啊系，得你自己知啫。但系咪真系全面保护到你双脚咧？嗰一次
1: 啊，冇错啦，我个女啊，妈咪。你腳有冇嘢啊？有冇嘢、啊？我話冇嘢冇嘢。佢話你冇理由冇嘢嘅，你平時著緊新鞋你都話有嘢，點解今日你話冇嘢？我話冇嘢冇嘢，開心冇嘢冇嘢冇嘢，一路問你冇嘢。咁我夜晚翻嚟屋企，我先係打電話話俾聽，你成日問我腳痛唔痛？我自己做好曬防風措施啊，我哋唔會曬膠布啊。唔怪得知啦，成日唔听到话牙，唔听到话脚痛嘅，原来系咁样咁
2: 样。系啊，万全准备啊，对鞋俾我揼烂咗啦。
3: 咁啊，大家咧下次可以参考下呢一个做法吓，多谢晒你嘅电话，
0: 多谢晒和姐，
3: 系同你倾到呢一度，身体健康，出入平安，拜拜。
1: 唔
3: 该晒，好多谢你。
0: 啊，头先和姐讲咗一样嘢咧，我哋揾咗少少资料咧，其实都关系嘅。和姐咪话咧，成日如果流流长咁样系咁行咧，只脚会肿啊嘛。原来有人讲过，话你去试鞋咧，系晏昼至到夜晚去试鞋先至系最好啊。
2: 哦，只脚肿啲嗰阵，
0: 因为话人体咧大概系晏昼至到黄昏嘅时间啦，对脚开始会肿噶啦。咁、
2: 哦、
0: 所以如果大家惯咗，譬如星期六日放假咧，晏昼同啲朋友去买鞋，假设系晏昼十二点零、一点两点啦，去买鞋咧，只脚未肿。你试完觉得啱啦，但系事后咧你就会发觉，咦？点解明明嗰日我啱噶？点解而家越嚟越逼咧？原来系有得解释噶，真系。
2: 哦，咁我即系可以分享一下最近呢个经历啦。最近咧我就去咗韩国，就买咗对鞋，一个国民牌子。佢就话呢对鞋好舒服噶，一可以行一万步都唔痛。咁我就哇，一定要买啦！
0: 而家啲鞋成日标榜话行一万步都唔痛。
2: 系啦，我听到呢个梗系要买啦。而家最惊就只脚痛。诶，对鞋几靓，几潮又几少女，好啱我衬衫，咁我梗系买啦。着嗰阵冇。冇问题，好舒服啦，又新正咁样波鞋嚟，冇问题。咁啊，好开心啊！嗰日就着咗翻，着翻工咁样，去到下昼已经唔对路啦。行下，啲同事话：，喂，呢只脚做咩？我拧转头一睇，哇，爆紧血，啲血
3: 哇，
2: 爆出嚟！
0: 你系波鞋嚟嘅，
2: 佢系一对好硬嘅波鞋咯。
3: 哇，
2: 系啊，佢唔系啲有腍嘅波鞋，即系佢个底嘅位咧有少少皮嘅元素啦。咁就即系坚挺啲啊嘛，对鞋。嗰对嗰个佢血咧系染到我嗰对波鞋嘅后面都系嗰啲血咯。
0: 你对波鞋系白色嘅，
2: 系啊、
0: 哎，
2: 奶白色啊，白白地色咁样啦。之后咧嗰啲血系咁样，涌出嚟。之后我一睇，哇，那个佢已经磨到一块皮，你咁跌咗出嚟咯。之后咧就系嗰个感觉咧，就系、是、你着住对新鞋，你又觉得佢应该舒服，仲要系你贪靓，你先会着噶嘛。
3: 系哇，咁你而家嗰块皮好翻味啊，即系嗰个位。
2: 所以我一定会着翻啲高啲嘅袜啊，同埋黐晒胶布咯。因为咧刮损完嘅脚咧，系用一段时间先
0: 好
2: 噶，
0: 系啊。
2: 所以一贪靓啊，真系唔得啊。
0: 仲要你损咗个位，如果你再着。就算穿返啲舒服鞋啦
2: 都痛，
0: 你一磨到嗰个位都係会好痛。

0: 系佢叫得国民鞋，又话可以行得好舒服，咁但系又会刮脚。
1: 所以佢咧，佢个底其实系好舒服啊，好硬啊，同埋又会令个哇即刻高咗啊。但系佢就系咧有一个脚眼嘅位咧。有事，同埋有時唔係兩隻腳有事嘅，係可能係有一邊、有一個腳踭嘅位有事咯。
0: 但係我有咁講嘅，其實咧有時候除咗對鞋咧，我哋行路嘅習慣，其實可能有影響都未定嘅。
1: 有一邊隻腳嘅行路習慣。
0: 咁啊咧，樂仔咧最近咧買一對鞋啦，我咧就係、發現咗好奇怪嘅事咧，我只右腳嘅一隻腳趾咧。出水泡喎，
1: 咦系啊，
0: 唯独是系嗰只脚趾喎，
1: 系另一只脚又冇事
0: 嘅，冇事喎，咁我咧就处理咗佢啦。过咗一个礼拜，又系嗰位磨损咗，我就谂紧究竟系对鞋嘅问题，定系我自己嘅问题咧？但我而家又冇事咯。
1: 哦、
0: 所以我唔，
1: 你已经融为一体啦，对鞋
2: 习惯。
0: 其实有时候真系可能系咁样都未定
2: 嘅。你适应咗对鞋啊？
0: 系啊，所以人着鞋，鞋着你啊。
2: 电话1872312啊，听一听周慧敏孤单的心痛，转头咧睇下你哋会唔会有啲咩法宝可以帮到我哋新鞋刮脚呢个问题啊？

佢只不过系一个美丽嘅童话。当故事完结嘅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嘅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

0: 你同佢嘅缘分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呢首歌会唔会系你哋两个嘅主题曲啊？逢星期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黄希文同你一齐重温英文经典金曲，用音乐陪你回味人生。
1: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2: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1: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3: 点解呀？
4: 点算啊？
3: 点解会咁噶？
4: 点算啊？
3: 点解呀？
4: 点
5: 解呀？

0: 究竟新鞋刮脚点算好？我哋需要大家嘅巧妙。
1: 系啊，新鞋刮脚之外咧，有机会仲会令我哋咧有一啲嘅健康风险同埋危机添噶。咁啊，我哋一齐咧听下听众嘅电话，等我哋嘅听众咧同我哋分享下佢哋嘅故事啊。
0: 系，亦都欢迎大家上到面书专业五台之友，话俾我哋知你有冇曾经新鞋刮脚。电话旁边有嘉红喺度啊，嘉红你好。
2: 喂，三位主持人。祝你身体健康啊！
1: 你好啊，嘉红。咁啊，听讲你只脚仔有啲唔舒服，系咪啊？
2: 系啊，有阵时做新鞋，整到我脚趾骨痛咯。
3: 系，点解嘅？点解你个脚趾骨会咁痛嘅？
2: 即系嗰个波鞋咯，脚趾骨嗰个拇指嗰个窝，脚趾骨咯，拇指外翻咯。
1: 哦，嗰阵时系咩情况之下发现有拇指外翻噶？你系？
2: 以前可能知道是不啱的，不啱啊！
3: 哎呀，
1: 我听医生都有讲，就是可能是着鞋对鞋的问题而引致到脚趾外翻。
2: 系啊系啊系啊，可能系啊。
0: 系咪因为啲鞋逼呢？以前
2: 唔得啊，以前啲鞋唔得啊。
0: 哦，可能是不合脚啊。
2: 系啊系啊。
0: 咁你而家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你有冇买翻晒啲鞋咧？
2: 买翻啲新鞋咯。
3: 系，
2: 咁
1: 医生有冇俾建议你啊？即系话
2: 有啊，
1: 你讲嚟听下。
2: 话叫我买阔啲咯。
0: 哦，
3: 系啊，即系阔头啲啊，系嘛？即系冇俾啲脚趾逼埋一齐啊。
2: 冇俾个趾逼埋咯，系啊。
3: 系啊。
2: 系啊。
1: 咁使唔使做手术啊？嗰一啲噶？
2: 要啊，做咗啊，第二次重做啊，而家好咗啲啊，而家
0: 做咗两次手术啊，家。
2: 而家好靓啊！而家你有兴趣复诊第要照 X 光咯。
1: 哦，咁就好啦。
2: 早排几日照 X 光，话个医生话我照 X 光，而家 X 光话割啲片话靓仔好多啊。
1: 系
2: 手术成功咯。
1: 哇！但系嗰阵时啲鞋咁逼咁窄，你系夹硬着，咁嗰阵时咪着到只脚成日都好痛咯。
2: 系啊，系啊。第日行路翻工咯。
1: 哦，因为你仲要行路翻工，你行路行得多啊。
2: 由城门學行去火炭咯。
1: 哇，好远、
0: 啊。好远喎、啊。
2: 我唔识得，我要喊我，以为我有残疾人士攞蚊八粒通咯。
1: 系，咁你嗰阵时行过去要行几耐啊？
2: 成三四个字都有啊。
1: 哦，咁
0: 其实咧，你翻工放工咁样来回三四个字，三四个字加埋嗰度都大半个钟噶啦，每日要行。
3: 系啊，如果着咗对唔啱嘅鞋咧，好辛苦啊，真系。
1: 系啊，多谢你嘅经历啊，提醒咗我哋嘅老友记咧。如果你哋而家啲鞋太紧啊，真系要换咗去啦。
2: 要换咗去啊！我第日对个好翻。但又我对个骨又要再买个新鞋咯。
1: 系啊，虽然系要花钱，但健康先至系最重要啊嘛。
2: 健康咯。
0: 好多谢晒嘉红你嘅分享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1: 系身体健康，多谢你，拜拜。
0: 哇，其实嘉红讲得啱，你哋两位有冇留意而家啲运动用品店咧卖波鞋嗰啲啊？好多波鞋咧会特登有个牌仔黏住，就话嗰个鞋头系阔啲噶。
1: 哦，系宽阔鞋头咁样
3: 嘅
1: 写住。
3: 好重要，我而家着嗰对波鞋都宽阔鞋头噶。
0: 系啊，我都要买呢啲
3: 啊。因为你只脚仔摆喺入面咧，啲脚趾松动啲啊。嗱，讲以前咧，后生啲细个咧，大家中意着高踭鞋或者嗰啲细嗰啲平底鞋咧，佢就系令到啲脚趾逼埋晒一齐。
1: 系，其实系唔系咧？因为我冇着过啊嘛，都系嗰句啦。即系咪会真系夹到咧系冇空间咁样嘅咧？
3: 其实系啦，
1: 因为咁尖。
3: 其实尖头嘅鞋夹得越痛，
0: 但系咧有啲女人会觉得越尖头就越靓，
3: 系啦，有啲人追求尖头鞋，
1: 系因为咧由咁嘅视觉效果嚟讲咧，越尖咧连埋你个人体咧系会收长咗嘅，
3: 系啊，就同埋越高咧系咪先，又会令到你个人高咗，所以影相啊喺影像上面睇落去尖头又好似真系好靓，但其实身受痛苦啊。
1: 我想问下你哋个踭咧，你哋最高嗰对。个踭有几高咧？小玉，你屋企最高个踭有几高咧？
3: 其实我真系着唔到好高噶。
1: 有冇一只手指咁高咧？即系嚟一只手指
3: 有
1: 哇，好高噶咯！一只手指
3: 唔算噶，其实呢种唔算嘅。再加埋你前面嗰、那个。前面嗰個
0: 浪水台啦，
3: 係啦，
1: 同埋其實嗰個位個設計係斜上去㗎嘛。
3: 係啊，所以諗下，如果我哋做一日嘅活動啦，著住嗰對高踭鞋兩三個鐘咧，完咧之後即刻要除，好攰㗎。
1: 其實你係趌高腳趌咗一日咯。
3: 係啊，仲行嚟行去咧，仲有
1: 佩服。
3: 冇錯，
1: 掌聲你哋。
3: 女人為咗貪靚係好有勇氣㗎。
1: 但係我唔明啊，有啲鞋都好高。 但佢嗰啲叫做有個 platform， 有個平台，
3: 嗯、
1: 即係佢都好高㗎啦，但係後面係一個好高嘅踭，但係嗰啲都得㗎，咁著嗰種咪得囉，
3: 都
1: 定冇咁靚呢，因為係。
3: 我覺得試過效果上，可能大家會覺得尖頭、幼頭嗰啲會靚啲啦，
1: 即係個踭又越幼越靚咁。
3: 係啊，係啊。咁、但係當然你著整對都係高嘅都得嘅，但其實都危險噶嘛。你著到咁高，係
0: 啊。我同小都調翻轉喎。我而家咧，即係有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工作關係啦，有時上台做司儀咧，你一定係要著高踭鞋嘅，
3: 係襯翻個 look 啊嘛。
0: 同埋你企得上個台度咧，你著高踭鞋係唔同啲噶嘛。咁、我就調翻轉，我一定買粗踭嘅高踭鞋。
3: 哎呀，即係
0: 我唔會著。斗領
3: 嘅，因為佢企係咪啊？
0: 係啊，
3: 要支撐。
0: 你要企得耐，可能有陣時一個活動企成兩三個鐘。
3: 係啊，真係要。
0: 你著住對斗領踭企兩三個鐘，其實好辛苦啊。
3: 係啊，所以呢個真係取捨，我覺得係啊。但總之咧。高踭鞋就冇舒服㗎喇，我覺得。
0: 係啊，
3: 呢個總結。係啊，
0: 有人話啊呢對高踭鞋呢個牌子幾舒服。
3: 冇啊，
0: 冇可能。
3: 我唔信。
1: 所以呢結論都係嗰句啦，選擇囉。即係你究竟你選擇你今日你要好靚好靚咁出現。
3: 係。
1: 捨棄咗你嘅舒服。
3: 嗯。
1: 定係嗱我冇論語學，我一定係要健康行先嘅。但係反而呢我覺得重點呢就係對於我哋老友記嚟講呢健康一定係排第一啦。
3: 嗯。
1: 咁啊聽完嘉雄講之後就會發現啦鞋唔好呢選都係其次。好似小玉咁噴血。
3: 系，
1: 即系都系其次嘅啫。
3: 真系痛系啊！
1: 你都系因为贴胶布啊嘛。
3: 系、
1: 但系若果你着到冇紫外翻，
3: 嗯，
1: 你嗰个钱或者你嗰个时间就
0: 要做手术咧，
1: 唔系讲一回事咯。
0: 系，听一听会呼吸的痛啊！着一对唔啱嘅鞋，真系呼吸都痛。

0: 今日嘅生活百宝袋有两个法宝，多谢我哋嘅听众提供。第一个就系、
1: 是、和姐所讲啊，揾锤仔。
0: 佢
1: 有提到咧，要可以加条毛巾仔啦，令到啲被咧唔好咁容易整烂。但系咧揼松佢咧，只脚咧就会舒服啲啦。
0: 系脚踭嗰个位置揼松佢，咁就冇咁紧啦。
1: 揼翻软嗰啲被啊。
0: 第二个就系由嘉雄提供
1: 嘅。系就要着翻啲阔头嘅鞋啊，同埋咧唔好平时着咁紧啊。年轻嗰阵唔好为咗贪靓啊，所以咧真系要小心啊。
0: 系同埋咧要按需要啊。就假如你真系每日都要通勤行好多路嘅，就真系要着对舒服嘅鞋。如果唔系咧，就好似嘉雄咁啦，嘉雄都用了自己的经历来告诉大家知道，穿一对不啱的鞋呢，真的会有机会导致一些健康问题，例如就是拇指外翻。
2: 我觉得嘉雄呢，他完全是回应了我们今天那个第一首歌，就是领悟。
1: 是啊，
0: 多么痛的领悟。
1: 是啊，领悟领悟，真的。
2: 他还要做了两次手术才解决到拇指外翻的问题。
1: 是啊，其实身边都几多女仔有这个问题，是、
2: 啊、
1: 真的很多。
0: 是啊，同埋呢，可能有些老友记就说啦，是买一对鞋贵，所以就不舍得啦。但是你穿一对不啱的鞋，你之后看医生所处理的时间要花的钱其实是更多咯。
2: 中烦添啊。
1: 没错，我那天被刮损了之后都黐了很多的胶布，还有没得穿那对新鞋、啊。
2: 你现在好翻晒未啊，
1: 照样穿着一对最舒服的鞋啦。
0: 那那对鞋还会不会穿？
1: 要一些勇气啊。
2: 你可以锤仔揼下去。
0: 我们下次就播勇气都是梁静茹。好了，时间来到59分的了，希玲。
2: 多谢大家百宝袋献计啊，听日同样时间有香港暖流啊。
0: 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號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會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知道學校知道教育局亦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調查和指引。黃俊石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前對事件掌握的資料不多，相信今日召開校董會讓校長講出事情始末，包括相關片段前後發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後，如果發現有教職員涉及不當操守行為，校董會必定嚴肅跟進和處理，一旦有人為反相关教师守则，相信教育局亦会作惩处。黄俊石表示，今次事件可能在一些国家引起关注，但他相信是单一事件，长远不会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间造成误会。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展开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另外，中国移动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是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公司表示，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大，对数据传输、算力等新型信息服务需求大，希望透过合作，一方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国家发展。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对伊朗南部的打击，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怎样都必须保持开放。他又表示，预计将会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日时间。美军表示，当地星期一对伊朗南部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声明没有透露攻击的细节，只是说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霍士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表示，打击并摧毁两艘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目前行动已经暂时结束，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 海有中浪，南美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是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4点，升88点，总成交金额20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2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5点，跌10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5.8升5.95，盈富基金25.92升1.2。腾讯控股439.2跌2.2，华控半导体142.7升12.6，恒生中国企业88.46升7.8，阿里巴巴127.9升9.0，联想集团18.53升2.78，美团79.3跌，最新报79.2跌2.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63，瑞士法郎10.003，澳元5.609，加元5.673，新西兰元4.583，欧元9.1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3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86点，跌171点。港金报42,3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6.41美元，卖出4,526.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咧，鲗鱼涌华兰路嘅水管紧急维修都已经完成咗，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同埋太古城道之间，即系近住惠安苑附近嘅封路已经重开翻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可以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荃湾洋屋道嘅水管急修仍然处理紧，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同埋环窝仔街之间，即系乐游居对出嘅全线封闭；而反方向去大河道近住环龙街嘅快线都系封闭紧噶。同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仲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游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6: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3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 就要清理垃圾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陈希如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嘅4:00。星期二嘅戏曲天地咧，将会为你播放金装粤剧。今日拣嚟咧系《胡不归》，而去到3:00到4:00嘅粤曲会知音时段，带嚟两首歌曲，先会有罗家宝、白雪红主唱嘅《西域行》，然后咧有金永堂、梁玉卿主唱嘅《花云春玉段》，节目尾声咧仲会有梨园快讯。提提大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特别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1: 金装粤剧。

今日嘅金钟粤剧时段为大家播放咧有《湖不归》嘅唱段嘅，先要为你播放咧就系有中台智叹、韩圭远同埋探妻陈炳嘅三节嘅。而主要演员方面咧，有方艳芬所饰演嘅赵频良，林家声饰演方平生，半日安咧饰演方文士，联同谭倩红、许英秀、黄楚山、余慧芬合唱嘅，请大家一齐欣赏《湖不归》。

0: 细，不过我瞓得多，瞓到个人都闷晒啦。我又起身行啊，先。
1: 你睇下你瘦咗好多啦。
0: 吓、啊，我瘦咗好多，系啊，小奶。

0: 你扶我埋去梳妆下啦，春桃。
1: 哦。
2: 家嫂。
0: 安人。
2: 哎呀，你而家真病啊，定点话假病啊？病紧都仲茶枝当粉，你真系唔臭性啊你。
0: 我见自己病得咁憔悴，怕安人你见到就唔欢喜噶啦，所以我略图脂粉掩饰病情。
2: 哎呀，而家。

毕竟啊，我为目无尊长，令我火气啊无名，礼貌全无，真任性啊，唔怪得你不容于父母。

0: 哎呀，话两句就炸晕啦嘛，睇见都眼火爆啊！
1: 春桃，快出去！
2: 我冇乜事啦，
3: 春桃吓，你扶安人出去咧？
1: 出去，快啲！

0: 怕呢？
1: 夫人亲往言医，把小妞嘅病情诊断啦。
0: 哦，咁小妞病情点样？快些对我明言啦。
1: 小妞嘅病都似乎好翻好多啦，请阿少爷你到房中。

0: 妹，你个病见点啊？今日我忙里偷闲，突由军营回来与娇妻你一见。
1: 我个病已经好翻好多啦，得夫你情深义厚，贫娘命苦，尚有浪年，
0: 妻你知不知？
1: 市民城中嘅知识又岂能知？
0: 妻你粉不厌啊！
1: 市民城中素粉又何能厌？
0: 往日你貌如花，粉脂香艳艳噶。
1: 今日我憔悴容，所以脂残兼粉嫩。
0: 一定你强为安，将吾来欺骗。
1: 我病体已渐全，且看我道理如常见。
0: 爹啦，系唔系呢？妻呀，你娇柔无力，好比飘摇弱柳也易风前。啊，阿妈以为你亲往言依，可见佢慈心一片。
1: 啊，同我请医生啊？
0: 系啊。我睇医生都就嚟噶啦，我扶你埋去唞下先啦。
1: 哦，
2: 吓、啊。哦，阿平，
3: 妈，
2: 你翻嚟咩？
0: 系啊，我啱啱翻嚟啫。
2: 啱啦，啱啦。嗱，大个医生请翻嚟睇你脉噶啦，睇下你好唔好啦。
3: 啊，表弟，呢位医生我介绍噶，有名生华陀，阿陀你医得掂嘅。
1: 平哥，头先个医生神色紧张。唔通我嘅病情有危险？
0: 唔会嘅，贫妹，你使乜嘢担心？但愿吉人天上，药到病全。去唞下吧啦。
2: 你同佢就咁痴缠，我睇见就好牙烟。原来家嫂佢把个肺痨病传染，医生话此病就会惹人。有咁远事就搬咁远
0: 吓，娘亲莫信庸医院，佢故作此危言。

0: 我听住肺痨就心机，立即要搬开家嫂离开隔院啊！
1: 阿妈，双贫妹经已苦病堪怜，更何忍将恩情隔断呢？
2: 佢个病会惹人噶，有咩三长两短，我点对得住文字做事？
3: 父啊，你要把无名尊从忍痛与我离开，勿把肺痨并医。
1: 系啊，我与你相亲相爱，纵然同死也心甜啊！
0: 哎呀呀，阿平你甘为无命，俾你只衰嘢迷到佢。

系咯，咁至乖仔啊！我喜无边，我就乐无边。乖仔孝顺就不心偏，夫妇就暂分离，好婚可以就长相见。家嫂爱夫婿就应该要半钱。我有一所楼房，离此就十里远，你快执便行装。歪仔就胡迎先，以后要离开，不准你得闲就偷相见。你如果听阿妈话，方是只孝与释然。

0: 陈妹，你有病唔好咁伤心。虽然系冇命难违，我太可以秘密偷闲相见噶。
1: 庆哥，你要把病魔避免，更应该尽孝为先。
0: 陈妹，我爱妻情重。

0: 欣赏过咧系胡不归嘅三个唱段，包括有庄台自叹、韩归怨同埋探妻陈炳。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回个凉，听着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和放松。
1: 清晨爽利，田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3: 金装粤剧

时间嚟到下昼嘅1点接近39分，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1点30分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依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3%，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请大家留意啦。酷热天气嘅情况之下咧，记得要多饮水，亦都如果你从事户外工作，记得要在有阴凉的地方是适当的时候都要休息一下。继续要为大家播放就是胡不归的唱段，接下来要欣赏就是楼房调戏为妻和逼子离婚的。继续请大家一起欣赏有方艳芬、林家声、半日安、谭先同、许英秀等人的歌声。

0: 表嫂，
1: 表嫂，又话男女授受不亲，乜你静静入我间房啊？
0: 唔好，不过我见你一个人喺小楼咁寂寞，特登嚟陪你倾下偈，点知你咁孤寒啫嘛？

0: 事啊，小米，企喺度陪我啊。
1: 可能佢嫌鱼逃离，先有林若冰牙霜。

0: 默上梭，默上梭，古人接猎动君和，表笑你多读书，此书你曾否看，罗夫心似说，皎洁足流芳。
1: 阿表嫂你好读书，但是你读得就好冤枉，古人几多风流字，你应该读多了三两行。那红笔与文君，又何尝是放荡啫？千古都全皆话，我哋学下又何妨啫？
0: 何得花言？

0: 春桃
1: 吓，
0: 送阿表少车呢？
1: 哦，表少，少奶叫我送你车喎。
2: 哼，睇佢正经成嗰个样，唔怪得你要受此针啦。冚啊！好，等你手生话手多两年，嗰阵睇你如何正当啊啊！
1: 去啦，表示要
3: 去咪去啦。
1: 少奶啊，我扶你埋床头下，斟碗药俾你饮咧。

0: 唔会。
1: 系哥，心有喜，心有光，何幸今宵会我郎？
0: 心有喜，我嘅心有安，问娇你曾否复安康复？安康。

玉殿香，唯有先令佢安眠，然后静静回

0: 阿平你好胆量，点解你咁样？你明知道废奴就会惹人，唔通你嫌命长咩？快啲扶阿妈翻去，不准你把母命遗忘。
1: 去啦嘛。

0: 我都想得到，娶错呢个就病坏嘅新抱，我想话同佢就娶过个，我又惊阿平就唔肯做。可兴啊，可兴啊，你话就点摆布呢？
1: 咁啊，姑妈你要趁早嚟，
0: 才撞鬼嚟咩？乜叫姑妈趁早啊？
1: 摆脱阿表嫂咯，实行要离婚，令孩鸳鸯
0: 肚。冇道理咧，
1: 我道理有大条噶，
0: 有咩道理啊？
1: 为国为公做啦嘛，阿表哥素来系孝顺仔。咁话逆老母嘅。
0: 哎呀，你讲得啱啊，兄。
2: 拜见啊，妈。
0: 阿平，咁啱你翻嚟，好咯，好咯，好咯。
2: 系啊，妈。因为我奉了紧急军令，明早就要出发登程，所以首先回家别务。
0: 阿平，你孝心。不过阿妈而家有件紧要事干，对你细说分毫啊。
2: 乜嘢事啊，妈？
0: 阿妈就年事已高，成日想揾孙辈。你娶啱嗰只来相贵，生儿育女就实行无。我想你就共佢离婚，宁娶别人就继宗祖。
3: 好啦，刚才我哋欣赏紧咧就系胡不归嘅《楼房调戏》同埋《胡不归之慰妻》啦。稍后仲有嘅唱段咧，我哋喺新闻之后继续为你播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一点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低雇员中暑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热疾病的症状，例如头痛、头晕、口渴，应该立即到阴凉处休息和饮水，并通知雇主或者主管。天文台今朝7点45分发出酷热天气警告，预料今日本港天气酷热，呼吁市民慎防中暑。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2字或者3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对伊朗南部的打击，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怎样都必须保持开放。他又表示，预计将会同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日时间。美军表示，当地星期一对伊朗南部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声明没有透露攻击的细节，只是说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福士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表示，打击并摧毁两艘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目前行动已经暂时结束，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一点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3点，跌22点。 总成交金额256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5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8点，跌188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4.75，升4.9；盈富基金25.82，升2仙；腾讯控股437.2，跌4.2；恒生中国企业88.08，升4毫；华虹半导体139.8，升9.7；阿里巴巴127.8，升8毫；联想集团18.5，升2.75；美团78.95，跌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59，瑞士法郎9.998，澳元5.613，加元5.674，新西兰元4.582，欧元9.112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88点，跌169点。港金报42,275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33美元，卖出4,5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曲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另外香业道去香港制工业学校方向，近住警校道一段比较繁忙。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行车缓慢，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喺新界区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洲头村一段系比较车多噶。咁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大埔公路琵琶山段系有维修工程，直至下昼4点，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禁止驶入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矿务部仓库，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仓务部仓库，至到去琵琶山收费咪标位嘅最右线。咁反方向北行去大围啦，跟住上述标位至到长元路嘅行车线都会封闭噶。北行车辆可以改用原本南行嘅最右线，期间一带有多项嘅禁止转向措施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西区嘅坚尼地城海旁都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去富食品批发市场方向，近住西长街北，近住西长街北中线系封闭紧，经过都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善，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2: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由陈希瑜在直播室为你播放金装粤剧《胡不归》的。而去到3:00到4:00，为你准备了有罗家宝、白书红主唱的《西域行》，以及金永堂、梁玉卿主唱的《花云春玉段》。节目尾声亦都会有梨园花信，特别留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1:30生效。咁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咧，就系代表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依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
1: 金装粤剧《

0: 今日我哋欣赏嘅《湖不归》唱段咧，带嚟咧就系由方艳芬饰演嘅赵鹏良，林家声饰演方平生，半日安咧饰演方文士嘅，咁联同有谭倩红、许英秀、黄楚山同埋余慧芬合唱嘅。咁之前欣赏过嘅上半部分啦，咁我哋亦都见到呢个婆媳关系系点啦。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咧就系逼子离婚、别妻同埋逼息离婚嘅唱段嘅，请大家继续欣赏《湖不归》。
1: 阿妈，贫会虽则前面抱病，未必话希望全啊无。佢既不容父母于前，倘若离婚，何以陷佢于穷途末路？阿妈，我点都唔肯咁忍心
2: 啊！哎呀呀，乜你俾佢迷惑得咁糊涂啊？那个衰弱煲会将你拖累到他，如果你俾佢传染坐肺炉，嗰阵唔知点算好咯。既不能为祖宗计后，更不能为国立功劳，不孝又杀仔，你应该离婚另娶啊。

0: 我求慈母听意来禀告贫会佢虽有病，经已分居从教导，又何忍更离婚，令佢母上更加苦呢？
1: 真可怒，乜你同佢就得咁好，须知到成罗神主牌就交响你身度。阿妈为你计，为国就为宗祖。阿妈说话就你唔听，即系阿妈权亦冇。我唯有喊俾你死鬼老豆知，我将你嘅罪恶数。阿平老豆，你真系冇阴功啊！你就死得头唔知眼唔见，留个鬼仔俾我收，手大咗鬼仔唔听话冇，我都唔想做人，我愿同埋你死啦，平老豆啊！哎呀，阿平老豆，你要开眼至好啊！个仔大咗喊佢难听，就系老婆话唔听我讲，我都唔愿做人，你带埋我去啦，平老豆啊！

0: 妈，你唔好伤心，我应承你啦。
1: 系咯，咁就孝顺仔呀。起身啦，
2: 姑妈，我都话表哥素来系孝顺仔，一定听你话噶啦嘛。
3: 系，阿妈吓，我回先啦。
1: 哎呀，阿平，使乜咁快啫？你听日就出发啫嘛，今晚啲汤只鸡拜下祖先，祝你就海船归啊！
2: 表哥，我都要同你饮翻杯，祝你马到功成啊！
1: 阿妈仲有说话同你讲噶，阿秋哥。快啲汤鸡拜祖先啦！入嚟啦，入嚟啦！
3: 哦，陈妹，
4: 平哥，你无谓嚟见我啦。
3: 点解呢？
4: 你见多我一回，反令婆婆对我添多一次嘅憎恨。
3: 彭妹，我今晚不能不嚟见你，因为明日便要大军启行啦。
4: 明日要出发？
3: 系啊。
5: 文德夫，你身行在即

0: 冇嘢。
1: 不过我觉得人生最惨就系死别生离，只有无限嘅伤感啫。
2: 平哥，咪咁傻啦！我同你暂时离开啫，愿夫你早日凯旋歌就，便可再见枕边人。
1: 吓，凯旋？
3: 佢提起凯旋嗰两个字。

佢焉知海船荣归日，便是我母逼婚。

0: 使你服侍我啦，你翻入去啦。啊，酒已斟，杯酒尽浓心。我预祝你就海船，请夫来共饮。酒熬未为贵，我哋情爱最可真。
1: 你情更深，我恨更深，念到别恨与离愁，悲酸难强忍。无奈我拈杯书少年，姐妹你确情深，确情深。
0: 问郎君，你停杯不饮为何因？我哋夫妇恩爱情，不比虚名分。纵有疑难事，不怕说之问。
1: 冇嘢，不过你多病与多愁，我远离心未忍，离情酒味苦还酸，又怕酒入愁肠添百感啊。
0: 平哥，我睇你一定有心事嘅，你唔讲嘅啫。可知我为免你嘅忧疑，我在病中都不忘自焚啊。
1: 贫妹，你知否多一分颜色，便多苦命一分。
0: 我只求共你做得廿载夫妻，我便死而无憾。
1: 二十年啊，妻也，人生难料。就算我哋今生缘尽，都也有来生啊。
0: 你咪讲埋晒啲咁嘅说话得噶？呢杯酒系我敬俾你嘅，你饮咗啦。

0: 有情走远似模糊情剑，斩断人间名牌念，即分离也要分哪里？
1: 哎，无。

0: 嚟。
1: 哦，阿妈，
0: 拜见安。
1: 乜你会嚟呢处噶？
0: 系咧，孩儿都正欲回营转啦。
1: 系咩？又话嚟一阵间，足足嚟咗几更天啦。
2: 我担张凳俾婆婆你坐下，等你休息下远行嘅疲倦。
1: 得啦，唔使你咁好心。我呢次嚟咧，就想你立即搬迁啊。
0: 阿妈，我已经同你讲过噶啦，点解你忽然又改变呢？
2: 婆婆欲想将我搬往何处，请你对我明言啊。
1: 切，你哋使乜咁惊啫？我而家又唔系管下家嫂啫，不过搬翻去我住先啊。你哋咪踩着胡客当蛇，快啲快啲提丝应下先。
0: 吓，我翻去大屋住啊？唉，好咯，唉，娘亲确恩典，实令孩儿生欢变。阿贫妹，阿贫妹，你快把行装检啊！娘亲命你再同居。可随娘亲你回家转，回家转啊！
2: 婆婆有命，我自遵从。劝夫你无用多挂念，春桃立即实行装，我不敢多留恋啊！
3: 乖仔快回营，阿妈自然有打算，唔好学得咁痴缠，咁望极都唔厌噶。去啦，咁长气做乜鬼啊？
0: 而家要保重至好啊！
1: 去啦，皮，
0: 我去啦，妈。
4: 系啦系啦，
5: 少奶啊，琴晚执好晒啦。
2: 婆婆，今日执好晒行装，听候你老人家差遣啊。
1: 执好晒啦咩？嚟，快脆啲搬翻啲家私实物，衣服就唔使共佢黏啦。
5: 啊，
2: 我一个人拎得咁多喎，能否准阿春桃同我黏几件？
1: 讲咩？得，阿春桃。嚟嚟啦，或者咩啊？我而家将你成个送咗俾佢噶啦，以后佢去边，你就跟佢去边啦。
2: 是比尽属婆婆，媳妇又何敢独占呢？婆婆所讲嘅说话，我莫解而断啊。
1: 哦，你唔明白噶嘛？系咯，你如果系唔明白嘅咧，呢、這个时候就无谓遮瞒啦。我老老实实话俾过你知啊，我就寡母婆守仔啊，你话几艰难苦楚才守得个仔大呢？你好衰唔衰，个病会惹人嘅，咁就户头跌落封老盖会啦。我经已同阿平商量过，佢已经答应咗我，实行共你离婚啦。

当然了，使乜讲啊？分居就得噶啦。

0: 等佢翻嚟做咩啊？
1: 佢愿意同我嚟啫，我都想讲明我自己唔愿噶。
0: 哼，咪讲你唔愿，我都唔愿，婚妻唔同，第二件鬼相拆散。你恩怨不过有理想书就交唔掂，点能阻止我个仔把你痴缠啊？我为国家起见，为祖宗起见，家数千里要听我劝啊！咁样咬平嗰条命仔，只保得住你立实心肠，唔好转。咁就系贤德哥个贤，你即管相透相通啊！睇下博唔博得我掂嘛？你博我啦，你博我啦，你。

0: 哎呀，咁就太公婆开眼咯。我谢苍天，我谢祖先。阿家嫂千祈要听我劝，更变阿平就再找寻。你又咁远时就去咁远，我先赠你一百两黄金，我送埋阿春桃就俾你差遣。你病好不服就话俾个我知，哎呀免我就时花念妈下攞百两黄金嚟。
1: 咪住咪住，
0: 点呀？
1: 而既无奈何，
0: 所以呢
1: 你话点就点，
0: 只好啦。
1: 为求我夫他日有海船
0: 归，点啊？
1: 勿言媳妇有不是，
0: 得咯。
1: 辛苦再续缘，
0: 有分数。
1: 务而求淑缘，
0: 我晓。
1: 淑妇金食
0: 恨，要唔要啊？
1: 百两黄金，我不。
0: 咁我又悭翻啫。
1: 我世对苍天，生死绝不变。怨恨得春桃，相伴为正见。残生有相逢，我断不敢有怨，我断不敢有怨。
0: 哎呀，实在我都好唔舍得你噶，不过不得已呀、啊，已。大家分手都有分得起，喜欢。

去啦去啦去啦，怕乜鬼呀，去啦，哎呀哎呀，我成个心都安乐晒啦，嚟快啲同我买啲黄皮。

0: 欣赏过咧系胡不归嘅《壁纸离婚》、《别妻》同埋《壁式离婚》。
1: 喺人生嘅路途，总会遇到难关。
2: 藉音乐献出真善，
1: 你可以用音乐疗愈自己，
2: 愿真善美再陪着你，
1: 仲可以接受善心人嘅协助。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善报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最贴心嘅长者服务，仲有温暖人心嘅。

到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记得要多饮水，亦都要在适当的时间去一些阴凉的地方暂避，避免中暑。请大家一起继续欣赏的就是胡不归的唱段。之前在欣赏过的唱段里面就知道逼迫离婚有几咁惨痛了，而这一段我们接下欣赏的流浪回府，其实有时在我们舞台上面的演绎里面有机会因为时间关系就会减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电影原声带版本里面就可以一起欣赏一下了。带来就有胡不归的流浪回府和哭坟两个唱段，继续有方艳芬、林家声、半日安、余慧芬、许英秀、谭善雄的歌声。

0: 不如我同你翻去老爷嗰处啦。
1: 翻去阿爹度，
0: 细罗，
1: 我唔翻啦。
0: 个人真系阴公噶啦，赶咗阿少奶出嚟，少奶又猛翻佢自己嘅屋企，咁以后点算呢？不如我听日静静去话俾老爷听，我相信天下嘅父母都唔忍心睇见佢自己个女咁嘅。
2: 阿娘。

0: 哥，
1: 看了你的事，春兔已经讲晒俾我知。你在家之时，事上都比你后母刻薄，我又爱莫能助。
0: 爹，你唔好喊啦，以往嘅事都过去咗啦，你何必仲挤喺个心度呢？
1: 你虽然系俾家父驱逐嘅，你仲有屋企，你跟我一齐翻去啦，吓、
0: 啊？翻去，我都系唔翻去。
1: 如果你既然唔翻去，等阿爹另外揾嗰间屋你住，请个医生翻嚟，同你医你嘅身子。
2: 你要听阿老爷劝，春桃一直侍奉你身边，聆听请名医，方能复康健。他日少爷就海归，夫妇团圆同相见啊！
3: 一于听妇言，免至天涯沦落嘅无温暖无温暖。

0: 名贵，不令我满心高兴咯。
1: 系咯，表弟，你正系相传之勇，正喺呢一战功成啊！
2: 多唔敢当，唔敢当。
3: 为国殉无，乃是军人天职，何劳各位致敬呢？啊，阿妈，
4: 乖仔，好咯，你得胜归来。重重喜事到门庭咯，
3: 系咧阿妈，今日宾客满堂，到底咩事咁高兴啊？
4: 冇错啦，今日你过门定好日子，阿妈揸主意你娶阿可卿啊！
3: 阿妈，我竟然有贫妹为妻，又点能令听呢？
4: 哎呀，开声又贫妹，埋声又贫妹，阿平，我正要将佢驱逐出家庭啦！
3: 赶咗佢扯，
4: 啲咁嘅人赶或者有乜用啊？
3: 阿妈，有朋会再生一日，我都会另娶别人嘅。国长，朋会呢？
5: 伴娘啊，伴娘死咗啦！
3: 吓，死咗？
5: 而家葬喺灵山，有封信留低叫我交俾你睇。
3: 伴娘。子怡，与龙缘尽今生，彼得香灯又继，以尽孝母之心，九泉之下，劳当明目耳，贫娘说。
4: 阿平，
3: 阿平，
4: 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

雨呀、啊！你要爱女儿自提悲，虽尽我凄凉苦为，我生其以你为父，亦当以你为妻，为表我不变之情，我立把悲悯碎毁。哎呀，我与你永存情爱，你应暂此悲啼。

原来你睇一睇你个多情就好夫婿，佢对你就的确有情，应该就将佢就来安慰，等我匿埋去嗰边先，免至就咗你同佢就谈苦费，谈苦费。嗱，你而家过去安慰佢，我匿埋先啊。

0: 我哋何必再见？如果我哋见到面，佢一定又对我痴缠，咁又何必？我就不如翻去吧啦。
1: 好啦，湖不归嘅唱段我哋啱啱欣赏过啦，就係流浪回父同埋哭坟㗎。仲有最后一个部分相会团圆，留待呢喺三点钟新闻之后会继续为你播放有林家清、方艳芬、半日安等人嘅歌声。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係继续生效，请大家留意要多饮水同埋避免中暑啦。呢个时候请大家听一节三点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声明，话今个月22号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亦高度关注，现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向全校师生和家长发信，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网上流传影片，见到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上与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消息说，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杨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以及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今晚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该段杨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话，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0点，升64点，总成交金额3,02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中芯国际86.8升6.95，盈富基金25.9升1毫，腾讯控股439.4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88.36升6.8，华虹半导体146.7升16.6，南方恒生科技4.86升1.1，阿里巴巴128.6升1.6，联想集团18.4升2.65，XLE 南方海力士108.9升11.88，中国海洋石油26.86跌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56，瑞士法郎9.985，澳元5.611，加元5.674，新西兰元4.582，欧元9.11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7。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点，跌162点。港金报42,275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03美元，卖出4,53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就系上水嘅马会道同埋马色路交界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另外，荃湾洋屋道嘅水管急修工程啦，仲系进行中噶。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同横窝仔街，即系乐游居附近嘅全线啦，系封闭咗。去大河道方向，跟住横龙街嘅快线咧，亦都系封闭噶。九巴嘅30号 X、32H、33A、41M、42M、49X、73P 同埋243M 线去九龙、青衣或者系大埔方向，同埋城巴嘅930A 号线去会展站方向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乘客请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时代广场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西行近电信大厦。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比较多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啊，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5: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走，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 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3: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话咁快咧，嚟到由陈馨如为你主持嘅戏曲天地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呢一个钟头里面，我哋会继续欣赏《胡不归》最后嘅唱段，另外仲会欣赏到两首歌曲，先会有罗家宝、白雪红主唱嘅《西域行》，然后咧就有靳永堂、梁玉卿主唱嘅《花云春玉段》噶。而节目尾声咧，亦都会有梨园快讯，提提你，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1: 金装粤剧

0: 我哋会继续欣赏《湖北归》最后嘅唱段嘅，带嚟就系相会团圆嘅部分，有方艳芬、林家声、半日安、谭倩红、许英秀、余慧芬等人嘅歌声，请大家继续欣赏《湖北归》。
1: 你引到一切惊恐，你究竟是人是鬼呀？你且莫问是人是鬼，父啊，你湖不归，
2: 湖不归，湖不归，妻啊，我若无兄，何以聊生今世呢？
1: 我今生不能为君父，请你把旧爱放位。
2: 哦，原来你未死噶，你又何必要炸死嚟住我的贫门？

0: 哎呀，你个五爷仔了啊，早知你唔跪阿妈，你唔跪，你偏偏要跪呢只内伤鬼，快啲同阿妈翻去。
1: 阿妈，你睇下陈梅，佢炸死嚟拒绝我，你话佢个内心几咁痛苦呢？我点都唔能够咁忍心抛弃佢，甘为薄幸啫嘛。陈梅，我点都唔会听阿妈话。如果你唔中意嫁翻我，我去死系啦。
0: 生仔啦，生仔，生仔有乜用呢？阿平你唔使死，等阿妈死，我冇眼睇你最近内伤肺啦。
2: 哥，到呢个时候唔讲都冇用啦。你睇下表哥啊，对待阿表嫂又咁痴心添。如果佢娶唔翻阿表嫂，又话要死啦。我同你两个都系枉作小人嘅啫，讲啦哥，快啲讲啦！
1: 我讲啦！
2: 讲啦！
1: 我当日买通过生华哥，冤枉阿表嫂系内伤鬼，估话拆散佢哋姻缘，等我两兄妹得米，我良心都经已发现，我心悔夺爱都太无谓。
3: 抵打啦！抵打啦！抵打啦！
1: 岂有此理话！你搞风搞雨，搞到我女几乎死咗。
3: 嗱，抵打啦！
0: 唉，算我对你唔住啦，老陈。唉，真系阴功啦！我而家见到阿家嫂都唔好意思添噶。家嫂就是贤德的家嫂，你一日得你碎嘢，就话佢内伤啊咁样，等我冇费费咁就听晒你话啦。而家我知道阿家嫂唔系内伤噶啦，咁我就点都要阿平娶翻阿家嫂啊！系阿老陈，有怪莫怪，几廿岁唔识世界啊！
3: Okay, okay.

欣赏过咧系林家声、方言芬、半日安、谭善红、许英秀、余慧芬主唱嘅《湖不归》。

时间嚟到下昼嘅3:20，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接住落嚟咧，要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罗家宝、白雪红主唱嘅《西域行》。咁当中咧，两个角色咧都系叫班超，不过咧一个系超级个超，一个咧系王超君的超，一起欣赏一下这个唱段。

有路燃眉相

中多令神，居心如何叹。

贤妹呀、啊，到了那时，班超思不埋于异域，云梦常系中原。凡你叩拜仙人，说我无能。

0: 欣赏过一曲是由罗家宝、白雪红主唱的《西域行》。
1: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言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二。敬言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继续回粤曲回之音嘅时段啦，嚟紧咧陈希如要为你播放呢一曲咧就系、是《花云春欲断》啦，带嚟有金永堂、梁玉卿嘅歌声。

明月。

0: 到此有何缘故？快对姥姥说知啊！
1: 哎，知啊！
2: 我嘅儿

时间嚟到下昼嘅3:56，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嚟到梨园快讯嘅时段啦，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5月26日。旧历嘅话咧就系4月初10，同大家讲下一啲演出嘅消息啦。今晚咧原定喺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咧会有阮德文演出嘅，不过因为网上面嘅告示啦，就讲咗佢系身体不适，咁由梁兆明系代为主演，火拍麦文杰演出胡不归噶。继续讲下咧就系5月29日至31日，高山剧场剧院将会有蓝天佑、郑雅琪、陈鸿俊、詹浩峰、吴立希、周乐彤嘅演出。29日咧系演韩信一将服群雄，30日日场咧就系碧血写春秋，31日嘅日场咧就系狄仁杰三打无缘爽。继续讲下咧，就系6月2日至4日将会有梁少明、郑明梅联同梁伟康、黎耀威、陈家明、文雪球、詹浩峰嘅演出。2日咧演双枪陆文龙，3日咧系三汉御妹，4日咧就系演春花少六郎，地点系高山剧场剧院嘅。接住落嚟讲嘅咧就系6月3日至4日，地点喺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主演嘅咧有吴千峰、任丹峰、紫灵秋等人嘅。剧目方面啦，3日咧就系演陈世美不认妻，4日咧就系演九天玄女嘅。6月5日至6日噶，喺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咧，将会有谭咏麟火拍晓如、黄海柔、郭启辉、林宝珠、裴俊轩等人嘅。咁啊，剧目方面咧，5日就系胡不归，6日咧就系刘台会。继续讲下咧，就系6月5日至6日有黄成斌、黄杰清、剑伦、吴立希等人嘅演出。咁啊，剧目方面咧，5日就系演多情君帅俏红娘，6日咧就系演胭脂巷口故人来，地点系高山剧场剧院嘅。继续讲下6月7日咧，就系日夜场嚟嘅，日头咧就系演杜鹃山，夜晚咧演折子戏，主要演员有梁少明、郑明梅、郭启辉、吴立希、黄成斌、吴敏婷、周乐同梁振文等人。而去到6月8日啦，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咧将会有郑明梅个人演唱会二嘅，咁啊。主要的嘉宾啦，有龙冠天、尹光、何华盏、梁兆明、阮德文、黄成斌等人嘅。一口气咧讲到6月头嘅演出，大家可以各适其适。陈希如喺呢度同你讲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简约公屋将于6月2号起接受第四期申请，涵盖四个项目，包括启德世运道第二期、屯门恩宝路、屯门清发街和马鞍山恒光街，一共提供大约1133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三季起陆续入伙。符合申请资格人士会在6月2号或之前陆续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请表，在6月2号至23号期间交回的申请表可获优先处理。优先申请资格为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而一般传统公屋申请住户的家庭申请者优先。房屋局会尽快处理收到的申请表并进行编配。如果申请者现时居住在不适切居所、有特殊健康状况，或家庭成员包括未成年子女、初生婴儿和长者等，可获较高的编配优次。施政报告提出支持惠民科研，运用创新及科技基金引入新科研技术以资。在创科基金拨款支持下，强脑科技与理工大学早前联合推动强脑科技智能仿生手和智能仿生腿在香港的配置使用计划，有关计划下午举行启动礼。合资格的截肢人士可以申请免费配置新型科技义肢，首阶段计划由理大团队为60名截肢人士完成智能义肢适配，涵盖智能仿生手和智能仿生腿两种类型。智能仿生手能够协助上肢截肢的患者重建爪握和精细动作能力，佩戴者经训练后可以完成书写和演奏乐器等日常精细动作。穿戴智能仿生腿能够帮助截肢人士更灵活地在平地行走、上落楼梯以至参与体育活动。水务署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正冲洗喉管，预计荃湾和葵涌一带用户的冲刺水供应将于下午大约5点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说，工程团队会尽快重铺路面，以期在明日凌晨大约2点重开那一段洋屋道东行线慢线，其余行车线会陆续分阶段重开。署方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俄罗斯威胁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打击，呼吁外国公民和外交人员尽快离开。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表示，为了回应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境内平民的袭击，武装力量已经开始打击基辅的军工设施。鉴于上述设施分散在基辅各处，俄方警告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乌克兰首都居民不要靠近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乌克兰批评俄方的威胁是无耻的勒索，呼吁盟友加强对莫斯科施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到中方是否会从基辅撤离外交官时说，中方对于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一贯同明确，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呼吁当事各方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对话谈判累积条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7点，升一点，总成交金额350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七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十九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4，升4.5毫半；盈富基金25.82，升两线；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4.8；腾讯控股440元，跌1.4；南方恒生科技4.84，升8.8；华虹半导体143.7，升13.6。阿里巴巴128元，升1元；联想集团18.14，升2.39；XLE 南方海力士108.55，升11.53；美团78.65，跌2.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61，瑞士法郎9.992，澳元5.614，加元5.677，新西兰元4.584，欧元9.12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点，跌162点。港金报42275元，跌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2.95美元，卖出453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地方啦，黄泥涌合天桥去洪隧方向，跟住礼顿道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咁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亦都比较繁忙，两边嘅龙尾都去到管道之内噶啦。后车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一段啦，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睇埋洪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嘉宁街；洪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西隧嘅港岛入口啦，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另外喺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当中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过咗松柏新村少少，南塘道去大亨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村小学慢车，龙尾喺贝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有车龙，龙尾就门牌110号。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尖沙咀消防局；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繁忙噶，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喺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都繁忙，龙尾排到过咗葵福路桥底少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我系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7: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
8: 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9: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唔觉唔觉嚟到五月尾啦，2026年5月26日，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今日好想同你倾下你嘅生活日常，倾下你心里面嘅感受。如果你想拣一首歌送俾自己，送俾你心爱嘅人，或者送俾我嘅话咧，欢迎啊！只要你打通电话，同我今日嘅好拍档阿小新侯伟新讲得就得啦，冇错啦。虽然咧小新咧而家就转咗去做幕后工作多啲啦，咁但系咧今日咧佢都挺身而出啦，因为咧种种嘅原因咧，就我唔见咗个拍档，咁啊小新咧就第一时间咧走出嚟帮我啦，哇非常感动啊！咁所以咧，如果你打通电话嘅时候咧，可以同阿小新问好一下啦，关心下佢啦，咁啊但系唔好讲太耐，因为咧会影响咗佢听电话嘅速度嘅，啊咁啊适当嘅关心同问候咧系最好噶啦。电话号码18723512。另外今日星期二啊嘛，我又摆咗一张相咧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呢一张相紧要啦，我同两位漂亮嘅女士合照，一位咧就系当年同我一齐主持《香港暖流》嘅罗琳啦，另外咧就系当时接受我哋访问啊，而家你都会喺电视机嗰度见到佢啊，特别系出现喺呢个《中年好声音》嗰度嘅。阿魏以山老师，咁所以咧见到我哋嘅合照啦，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咗张相嘅感觉，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既然有同阿魏以山老师嘅合照，点可以唔拣佢嘅歌咧？呢一首歌我用两个字嚟形容啊，就系潇洒。魏以山嘅一首我自己好中意嘅歌曲《跪在大门后》。

0: my god！
1: 衛生嘅跪在大門後啊，咁又唔係個個男人都咁差嘅。嗱，唔知道你知唔知衛生嘅英文名叫咩名咧？唔知嘅話話俾你聽，佢叫做 Richard Capio。講到 Capio 呢個姓咧，可能你有啲印象啦。冇錯，呢個 Capio 家族咧有好多人咧都係玩音樂，而且玩得相當之出色嘅。咁其中有一位好出名嘅歌星咧，就係、是。Teresa Cabio， 即系杜丽莎。咁杜丽莎系咪同韦山有亲戚关系嘅咧？答案系有噶，因为咧杜丽莎咧其实咧就系韦山嘅堂家姐嚟嘅。既然讲到杜丽莎啦，呢个时候点可以唔听佢嘅歌曲咧？

Teresa Gabriel 杜麗莎嘅天光天黑對住你，我都想啊，天光天黑對住你啊！今日咧見到好多同事咧都係講呢個字嘅熱啊，兩個字就係好熱，三個字就好鬼熱。同你講講最新嘅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咧啲雲圖話俾你聽，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最低嘅氣温約29度，聽日日間大致天晴同埋酷熱，最高嘅氣温約33度，吹和緩南至到西南風，初時高地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咧日間大致天晴同埋持續酷熱啦。星期五稍後至星期六咧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咧有雷暴嘅。現時嘅室外氣温係攝氏32度啊。相对湿度就是71%，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晏昼3:30咧亦都生效噶啦。喂，质素健康指数系介啊系三啫，唔系介乎三，系三啊。咁啊呢一、這个影响大家健康嘅指数咧系低嘅，紫外线指数都系三，强度属于中等。再次提提你，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22，希望今日同你倾下偈，倾下心事。人人

改编自日本嘅组合春日佢哋嘅仙人掌之花，亦都系日剧同一屋檐下嘅主题曲啊，系曾路德嘅我知你知，电话号码18721312，我知你知啊，但系你要打嚟先得噶。希望今日咧同你倾下你嘅生活日常，倾下你心里面嘅感受。如果你要拣歌嘅话咧，同我嘅好拍档小新讲低就得噶啦。系啊，你冇听错，系啊，小新啊，好多朋友咧都可能好挂住啊小新嘅。如果你打通电话听到小新嘅声音咧，不妨咧同佢倾两句啊，问候下佢啊，关心下佢啦。咁另外咧，如果你要解歌嘅话，记得话俾佢听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希望你去到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咧，揾下我同罗林以及韦山嘅合照啦。揾到之后，记得比较赞好，比较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到张相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好啦，四点半前咧，我又制作咗呢一个歌曲二合一啦。两首歌嘅歌名咧，都是叫做不了情，不过呢广东话的是阿妹姐梅艳芳唱的原装正版，梗是顾美姐姐的不了情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23号顺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他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15/5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表示，这项计划将于未来两年为本港截肢人士免费配置新科技义肢，透过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无需植入任何体内设备，就能够指挥义肢完全灵活并自然活动。简约公屋将于6月2号起接受第四期申请，涵盖四个项目，包括启德世运道第二期、屯门恩宝路、屯门清发街以及马鞍山恒光街，一共提供大约1133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三季起陆续入伙。符合申请资格的人士会在6月2号或之前陆续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请表，6月2号至23号期间交回的申请表可获优先处理。优先申请资格为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以一般传统公屋申请住户的家庭申请者优先。房屋局会尽快处理收到的申请表并进行编配。如果申请者现时居住在不适切居所、有特殊健康状况，或者家庭成员包括未成年子女、初生婴儿和长者等，可获较高的编配优次。美军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雷的船只，表示是出于自卫。霍士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说，摧毁两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传媒报道消息时说，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又说伊朗已经确定反击目标，对新侵略行为的反击将会更猛烈有力，敌人将面对新的战术和手段。在北京，外交部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透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99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359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1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中心国际84.4升4.55，盈富基金25.82升2仙，腾讯控股439跌2.4，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4.8，南方恒生科技4.84升8.4，华虹半导体143.7升13.6。阿里巴巴127.6升6毫，联想集团18.19升2.44，XLE南方海力士108.6升11.58，美团78.8跌2.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跌162，港金报42,260，跌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49，卖出4,521.2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讲意外的报告，在窝打老道和界限街交界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就是窝打老道和界限街交界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是比较车多。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龙尾是去到基堤道，

0: 方面，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愛村至到龍日村這一段是比較車多慢駛。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佐敦寶寧街有工程，長度超過10米的車輛是禁止由比利金街右轉入寶寧街，受影響的車輛要留意現場的改道指示。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窩坪去沙田、青嶼幹線吸水門去機場。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加可以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系其实好宝贵，系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嘅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嘅相处，大家一齐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呢啲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的回忆。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5: 在人生的路途总会遇到难关，
6: 即音乐献出真善，
5: 你可以用音乐疗愈自己，
6: 愿真善美再陪着你，
5: 还可以接受善心人的协助。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善报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最贴心的长者服务，还有温暖人心的故事。
6: 唯愿长春人类善和美，
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星期二的下午四点四十分，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是李仁杰，但更加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嗱，唔计今日啦，我哋咧只系有30日相聚嘅时间嘅咋，所以希望你好好把握呢个机会啦，我就好珍惜嘅。电话号码1872312，打电话嚟同仁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送俾自己，送俾你心爱嘅人，送俾我同阿小新都得噶。咁今日咧就系小新帮我听电话嘅，咁打通电话嘅，不妨咧都问下阿小新，关心下佢啦。电话号码1872312，另外咧亦都要提提你喺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即系 Facebook 嗰度咧，有我同阿韦依山啦，同埋罗林嘅合照，揾到之后记得俾个赞好啦，俾个表情符号啦，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到张相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去啦。好啦，我就要继续听电话咯。电话嘅另一边有儿姐，你好嘛？
9: 系李仁杰，你好。
8: 你好啊，儿姐。
9: 系。
8: 睇下个收音机系咪漏得好大声？如果系嘅话咧，就要删细少少啦。嗰啲 V 嗡嗡 V 嗡嗡咧，
9: 你等等我熄咗佢。
8: 我梗系等你啦 ，V 嗡嗡要快啲熄咗个收音机先。如果唔系就好多呢啲咁嘅回书嘅声音噶啦。
9: 得唔得而家？
8: 可以啊，非常好啊。
9: 哦，
8: 喂，而且我今日听到一个消息，令到我真系哇！原来即系我哋话而家呢一代嘅老友记活到120岁咧。就唔係天方夜谭，原来真係会出现㗎喎，因为你媽咪今日就111岁嘅生日係咪？
9: 係呀，我去年打过嚟嘅，同你傾过啦已经。
8: 好了不起呀、
9: 啊。嗰时110。
8: 係囉。
9: 而家去年啱啱110。
8: 咁而家媽咪111岁生日，你哋成班屋企人点样同佢庆祝呀、
9: 啊、而家后生呢就话唔好庆祝喎。
8: 点解呀？
9: 佢话年纪，即系佢话个年纪咁大啦，唔好即系咁高兴，唔好摆搞到咁样。
8: 有咩关系啊？啲后生，啲后生反而啲思想咁保守嘅，啲咩后生嚟噶？
9: 系啊，啲后生系咁样噶、啊。我哋有乜所谓啊？我话你咁搞得白啦，我话冇所谓，佢想同佢食餐饭咯。
8: 梗系要啦，喂，111岁，梗系要庆祝下啦，梗系要食下饭啦，
9: 系啊，
8: 梗系要买啲礼物氹下佢啦，系咪、啊？喂，我又好想知啦，你嗰啲后

0: 生系咩人嚟噶？
1: 香港人。
0: 佢咩年纪啊？
1: 好后生咋？
0: 哇！呢啲后生仔要再教育啊，唔得啊咁样样。
1: 啲
0: 咩？啲咩思想嚟噶？哎呀，真系激鬼死啊！真系，如果佢系我啲后生，我闹佢添啊！真系。有冇搞错？
1: 我旧年打过嚟，你记唔记得啊？揾你其实揾你倾，我就今年特登嚟咁钟又打俾你。
0: 好啊，
1: 我咩啊嘛？因为你做你退休啦嘛。
0: 系啊系啊系
1: 啊。系啊，唔得唔舍得退，唔舍得你退咁咪？你今年打又揾我你倾下啦嘛。
0: 我都要为你妈咪送上祝福。佢叫咩名话？
1: 我妈
0: 系啊，
1: 我妈叫做李娇啊。
0: 哦，我要祝阿娇姐喺今年就庆祝111岁啦，嚟紧就112，跟住一路咧就去到120、130都有可能噶，知唔知啊？
1: 我希望系咁啦，
0: 系啦，
1: 不过就听唔到你嘅声音啦。
0: 唔紧要，唔紧要，最紧要就系佢身体健康，同埋行得走得食得瞓得。
1: 但系咧，佢系食得，行咧行动咧就冇咁方便啦，佢冇力啊。
0: 哦，咁。當然啦，即係其實去到111歲咧，嗰個身體機能就可能同以前就相比又會差啲㗎。係
1: 啊，係啊，係啊。
0: 咁但係最緊要都係好好享受每日嘅生活咯。
1: 就係淨係食一食同埋瞓覺咯。
0: 係咯，喂，其實咧，如果我哋嘅生活淨係食同瞓都幾幸福㗎。
1: 唔係我覺得佢即係冇喐動咯，行動咁樣即係冇乜力咯，行動。
0: 係，咁所以有時候咧，我又覺得即係如果佢可以坐住輪椅啦，出去嗱而家即係天氣開始熱啦，就揾合適嘅時間咧，譬如一早啦，或者黃昏嘅時候咧，就曬下太陽啦，吹下風啦。咁另外如果真係得嘅話咧，就同佢出去，譬如酒樓去飲下茶啊，食下飯都好㗎。
1: 間中咧，佢間中出去同佢飲下茶。食咗饭啦，
0: 系咯，
1: 间中啊，就系去嗰啲即系楼下嗰啲公园啊，有嗰啲即系呢啲踩下脚啊，
0: 系啱啊，啱啊，冇错啦，冇错啦，
1: 喺度整下只手咁咯。
0: 所以咧，嗱，你问我咧，就点都要同妈妈阿娇姐庆祝生日噶啦，81岁嘛，
1: 系啊，好难得啊，
0: 系咯，有啲咩说话想同妈妈讲噶？
1: 我祝佢即係身體健康咯，老如重拍咯，
0: 好啦，
1: 係啊，真係即係佢都算係咁啦，即
0: 係
1: 俾啲後生都係好幸福㗎。
0: 梗係咯，喂，我想問下咧，咁阿姨姐今年你幾多歲啊？
1: 我
0: 係啊，
1: 我今年70几㗎啦。
0: 係啦，如果阿嬌姐111，你都應該至少70几啦。
1: 係啊，不過你唔認得我啦，我都見過你。
0: 喺邊度？在哪裡？
1: 喺沙田廣場啦，見過你一次啦。
0: 係咪唱片展嗰次啊？
1: 係啊，嗰次同你影相
0: 啦。哦，嗰次因為太多人啦。
1: 係啊，今次咧就喺尖沙咀啦。
0: 有冇同我影相啊？
1: 有啊，
0: 都有係嘛？
1: 都有同你影相。
0: 有冇介紹你就係姨姐啊？
1: 我今次就冇介紹啦，因為太過多人喺你側邊。咁咧就上次就有介紹喺嗰度。係啊，我話咗俾你聽啊，我係姨姐，我阿媽110岁啦，
0: 系嗱，如果我哋嚟紧仲有机会同大家见面咧，你就走埋嚟我身边，话俾我听，你就系姨姐，你妈妈系111岁吓嘅娇姐，咁我记得啦，好唔好？好啦，
1: 好啊，
0: 今日咧，
1: 我到时咧，我去睇就揾，唔系如果系真系行得到咧，我去。同你影张相，话声俾你听。
0: 好啦，冇问题啦。嗱，今日咧就阿娇姐生日啦，咁你又拣咗
1: 系礼拜六。
0: 哦，礼拜六啊。是嚟緊呢個嚟緊星期六啊，
1: 係啊，
0: 哦咁就得啦，咁就更加要叫齊所有屋企人咧，同佢好慶祝啦啊！你話我話嘅啦，
1: 咁啊多謝你啊，李仁志，
0: 好啦，
1: 我祝你身體健康啊，
0: 係啦，咁我將呢一首許冠傑嘅《父母恩》就送俾阿嬌姐啦，亦都送俾你同埋所有嘅屋企人啦，好嗎？
1: 好啦，好啦，多謝曬，
0: 多謝曬，拜拜，
1: 拜拜。
0: 喺度亦都要呼吁一下新加坡嘅 Judy， 我哋打唔到电话俾你啊，可以嘅话你再一次打电话俾我哋啊，我哋都好想同你倾下偈噶。许冠杰嘅《父母恩》。

0: 多谢许冠杰嘅父母恩，电话号码872312。老友记，如果听咗我节目好耐，点都会打电话嚟最下旧啩。至于新嘅朋友，趁住仲有几个月，我哋互相认识一下。电话号码872312，电话嘅另一边有阿黄生，你好吗？
1: 你好，你好。
0: 嗱，你知道咧，我就中意亲切啲嘅，咁我跟住就会问你，喂，你啲朋友点样称呼你噶，黄生？
1: 佢哋唔系叫高佬啊？
0: 高佬啊，咁啊高佬就真系亲切好多，高佬。咁你系咪真系好高噶？
1: 我唔系好高啫嘛，我都系五尺十到啫嘛。
0: 哇，五尺十，即系喺当年，即系你追你太太嗰阵时，都应该好高噶咯。
1: 系啊，
0: 因为咧，嗱，我估啦，我估你结婚五十周年啊嘛，系咪？
1: 系啊，
0: 系咯，咁
1: 如无
0: 系啦，仲有两日嗱，如无意外，如无意外啊，咁你结婚嗰阵时都应该廿几岁啫，系咪？
1: 系啊，
0: 系咯，即系话，即系话你而家系七廿几岁啦，嗱，以七廿几岁嘅男人嚟讲咧，五尺十咧就好高噶啦，啊，真系啊，当年啊，因为咧，我嗰个年代啊，我嗰个年代，我后生过你啦，系咪？后生过你十几岁啦，起码啊，我嗰个年代咧。五尺七寸呢已经是平均的男仔高度来的，所以你真是高佬啊你。喂高佬，当年怎样认识太太的？
1: 没啊，在工厂入面认识嘛。
0: 我在工厂入面认识的？
1: 是啊。
0: 是什么工厂来的？
1: 我那时背那些做那些雨衣的雨褛的。
0: 哦，做雨褛的。
1: 啊，
0: 咁系咪即系你系同佢做即系、就是、同一个工种啊？定系你系嗰个指导员或者系高级啲嗰啲？
1: 我都系做一些散工
0: 嘅
1: 啫嘛。
0: 哦，你系做散工嘅，
1: 系啊，
0: 佢又做长工，
1: 一样去。
0: 哦，佢又系做散工，咁大家都系。哦，佢又做啤工，你咧？
1: 我就即系嗰啲。执
0: 头头尾尾嗰啲下难嘢。喂，咁但系点样又即系喺芸芸嘅女工之中又认识到你太太咧？
1: 佢个冚唪唥都系成间工厂都系好细嘅啫嘛。
0: 系咩？有几多人啊？间工厂？
1: 二卅人到啦。
0: 二十喂都唔细啦，二卅人啊。虽然有啲就即系成几百人嘅，系咪啊？咁但系
1: 有女
0: 嘅。系啦，咁但系二卅人都唔算细噶啦，即系中小型啦，系咪？
1: 系啊。
0: 系啦，喂，咁嗱，过两日就系你哋结婚五十周年啦，系咪
1: 啊？
0: 咁当初喺工厂认识咗啦，咁点样可以成功啊夺得呢个美人嘅芳心咧？
1: 冇乜嘢，
0: 冇乜嘢，
1: 我都唔知点解，
0: 你都唔知点解，唔系啩？
1: 行啊，就话结婚啦，
0: 咁容易嘅咩？
1: 系啊，
0: 哎，喂嗱，我知道你太太都喺你身边系咪啊？
1: 系啊，
0: 佢有冇兴趣同我倾下偈啊？
1: 好啊，有啊，有。
0: 你，阿高佬太太，高佬太太你好，好想同你倾下偈。
2: 喂，
0: 你好啊，喂，点样称呼你啊？你叫咩姐啊？
2: 啊，我黄太得啦。
0: 唔好啦，你嗱高佬就讲咗
2: 阿
0: 容姐系嘛？喂，亲切好多啦，容姐。喂，阿高佬就话咧，当年咧行下咁啊结咗婚，有冇咁容易啊？你咁容易嫁佢嘅咩？
2: 唔知啊，可能缘分啦。
0: 缘分系嘛？喂，咁当年嗱，佢又话你做啤工。是嗎佢叫執頭執尾。
2: 嗰啲廠呢好大間元朗嗰度。
0: 咁喺芸芸嘅即係工友之中，點解你又會覺得阿高佬係一個可以信靠嘅男人跟住同佢拍拖呢？
2: 唔知呀，緣分我啦。
0: 即係整定兩兩句結婚啦。
2: 即係俾電話嚟呀咁樣。佢打過幾次俾你打唔通喎。
0: 咪就係因為佢愛你呀嘛。佢愛你跟住呢就思而不捨打電話嚟。
2: 你就嚟退休啦嘛。
0: 係呀。咁所以我諗佢就係因為我就嚟退休就要把握呢個機會點都要打通電話。係
2: 呀，諗住仲有兩日啦嘛。係囉。十年。
0: 喂，咁你哋結婚五十周年啦，當年佢有冇同你求婚㗎？
2: 求嗰啲冇乜噶，
0: 都冇乜噶，咁点啊？咁佢有一日就话喂，
2: 咁样就佢又话咩咯？
0: 话咩啊？喂，阿容，我哋结婚啦，咁啊？
2: 佢话佢老豆话催结婚咁咯。
0: 哦，就系咁噶咋？
2: 系啊，好简单
0: 嘅。好简单，有冇整扎花俾你噶？当年求婚嘅时候？
2: 冇嗰啲嘢嘅。
0: 冇嗰啲嘢啊？戒指仔咧？
2: 戒指嘅啫，戒指。
0: 咁都好，有戒指仔。
2: 戒指啊，嗰啲咯。冇嗰啲冇咁浪漫。
0: 系咩？喂，如果当年冇咁浪漫呢，你就同阿高佬讲 你话而家我哋结婚五十多年啦，我哋要浪漫啲噶啦啊！嗰晚咧就一齐出去食个晚餐，有冇烛光都冇所谓，出去食个晚餐啊！咁啊，你哋中唔中意食西餐噶？
2: 中意
0: 系嘛？嗱，好啦，叫阿高佬预备啊，搵间好嘅西餐厅啊，咁然之后一齐食个西餐。咁当晚咧就喂高佬，你都听住啊，高佬你买第一扎，系啦，买第一扎花，买第一扎花送俾太太，真系唔系讲笑啊。咁然之后咧就预备一份礼物啊送俾太太，咁就喺呢一个西餐厅嗰度就送花兼送礼物，咁啊一齐庆祝你哋结婚五十周年，好唔好啊？
2: 不过谂住个仔啊，要翻嚟食饭嘛，星期。
0: 哎呀，你唔好谂住个仔翻嚟食饭啦！你哋结婚五十周年啊嘛，喂得，你叫你个仔咧，唔好搞你哋，唔好骚扰你哋，叫佢俾钱得噶啦。咩啊？叫佢俾钱啊？你两个自己去撑下台脚拍拖啦，真系好唔好啊？
2: 好。
0: 好啦，抌低个仔一日咁多啦，好唔好？佢会明示你嘅，知唔知？
2: 我嗰日俾个电话你，一月嗰日打
0: 个电话
2: 俾你。
0: 好啦，喂，
2: 好耐咯。
0: 好啦，喂，
2: 好似今年一月。
0: 好啦，嗱，所以我俾咗意见你，希望你哋可以试下过一个浪漫嘅结婚五十周年嘅纪念夜啦，好唔好？
2: 好啦，好啦。
0: 好啦，喂，我拣一首歌送俾你啊，关正杰同埋黄露儿嘅《常在我心间》，一首哇冧到云嘅歌曲，好吗？
2: 好啊，多
0: 谢
2: 你啊，
0: 多谢晒，咁啊，祝你哋结婚五十周年纪念快乐，同埋充满浪漫啊，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二十三号顺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她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话，这项计划将于未来两年为本港截肢人士免费配置新科技义肢，透过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无需植入任何体内设备，就能够指挥义肢完全灵活并自然活动。鲜鱼行学校向学生家长发通告，公布接获教育局正式通知，批准学校与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的合并计划方案，两间学校将于9月1号正式合并。校长施志敬接受访问时话，现时全校有190几名就读小一至小五的学生，另外有22名教师。他说将会为家长举行多场解说会，讲解合并方案和课程衔接等问题，再由家长决定是否愿意安排子女转去新学校。他又预计大约有15位教师会转到新学校任教，相信尽量保留原有团队到新校，会令家长和学生更加安心。校方为确保合并平稳有序，将会安排学生与家长参观互访、两校体育比赛以及科创共融的活动。韩国首尔西大门区一座高架桥拆除期间局部倒冧，增加至3人死亡、3人受伤。总统李在明指示全力做好处置和救治工作，并彻查事故原因。韩联社报道，施工商凌晨进行板材切割工序时，发现出现近3厘米的分层，随即暂停工序。工作人员下午检查出现分层的部位时，就发生倒冧事故。报道说，事发时现场一共有12人，其中6人及时疏散，其余6人被困。报道又说，出事的高架桥1966年修建完成，长335米，阔 14.9 米。清拆行动去年8月启动，原定下个月初结束。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军方下午1点几发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市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正分析导弹具体参数和射程，并密切关注相关动向，保持高度戒备。韩美日共用相关资讯和情报。韩联社报道，今次是朝方事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亦是今年第8次。在多方预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今个星期访朝的情况下，朝方向西部海域发射导弹备受关注。分析认为，朝方在这个时候发射弹道导弹，可能意在表达会继续主张拥核国地位、强化导弹力量的意愿。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99点，跌六点，总成交金额3,59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七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十九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4，升4.5毫半；盈富基金25.82，升两仙；腾讯控股439蚊，跌2.4；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4.8；南方恒生科技4.84，升8.4；华虹半导体143.7，升13.6。阿里巴巴127.6，升六毫；联想集团18.19，升2.44；XLE 南方海力士108.6，升11.58；美团78.8，跌2.5毫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6，瑞士法郎9.99，澳元5.613，加元5.677，新西兰元4.581，欧元9.11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5。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点，跌162点。港金报42,26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94美元，卖出4,524.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界限街同波打老道交界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比较多车，而家主要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律伦街一段至到界限街呢一段咧系比较繁忙一啲。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系畅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过咗九龙面粉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龙夫路近住龙门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清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0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4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8: 我哋座大厦有没有做电力检测呢？
9: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8: 证明书仲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9: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10: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星期二的晏昼五点十一分，好多谢你今日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更加多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电话喺五点前已经爆晒棚啦，衷心嘅要同你讲一句多谢。头先讲过啦，唔计今日咧，我哋只系剩翻30日相聚嘅时光啫，所以咧由下个礼拜开始咧，我会好珍惜每一次同你喺有你同行嘅相遇。另外要提提你啦，打通电话嘅耐心等候，希望你会收到啊！小新系为新福你嘅电话啦。咁另外咧，如果打唔通电话都唔紧要嘅，喺呢个礼拜咧，你继续可以打嚟同阿文儿啦，又或者阿玫瑰倾下偈嘅。亦都要同你讲一句，请你去到我哋影台之友面书专业嗰度揾下仁杰同埋阿韦医生同埋罗林嘅合照啦。揾到之后咧，记得咧就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到呢张相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呢，我哋就要继续听电话啦。咁喺度再一次提提啦，咁就係原先呢都好想同阿 Judy 嚟自新加坡嘅朋友倾下偈，但係唔知点解呢个电话打几下打唔通，睇下呢你会唔会再打电话嚟。咁我哋透过呢个长途电话喺度相聚一下啦。好啦，同阿颜倾下偈先啦。颜你好嘛。
13: 你好啊，李先生。
12: 你好啊，颜。你好鍾
13: 意问人哋听咗相机几耐㗎喎。
12: 是嗎？你聽咗幾耐呢？我都要問下啦。
13: 嗱，我好有心機講俾你聽下。
12: 好啊好啊，嚟啊。
13: 我開始識得聽港台嘅時候呢，就係、是、歐陽爾德先生嘅太平山下漫步。
12: 嘩，咁講緊嘅應該係上世紀嘅六十年代定係七十年代呀？
13: 係呀。哇。咁樣呢就跟住呢呢、這個太平山下漫步啊！前身千禧年代嘅前身
12: 系啊，冇错啊！我嗰阵时仲系好似叫做七十年代，跟住改名做八十年代啊嘛，系咪？
13: 九十年代冇落嚟
12: 嘅，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哇，你真系我哋香港电台嘅老听众啦，唔系话个年纪啊，而系你支持咗我哋好耐咁嘅意思啊！
13: 系啊，我听电台嘅年资咧。等于你而家佢有个年资，
12: 哇，犀利，即系六十年啦，啊唔系唔系，系六十年啦，应该系，好犀利啊！喂，咁你由几时开始听我哋第五台嘅咧？
13: 我听你第五台，
12: 嗯，
13: 我唔知几时啦，
12: 嗯，
13: 你同阿严慧拍，严慧小姐拍档嘅时候，我已经听
12: 了。哦，如果我同阿严慧一齐做节目，好多时咧，我有同佢一齐做节目啦，佢啊更加多时候，好似而家小新个角色就喺出面帮我听电话啦，咁就应该系上一个世纪嘅九十年代初咯。
13: 但系在之前已经系听第五台噶啦。
12: 哦，多谢多谢。
13: 即系我最记得就严慧小姐，
12: 系
13: 点解佢离开咗我哋翻北京好啊？
12: 哦，系啊，佢其实咧就离开咗电台啦，跟住就组织咗个家庭啦，咁有佢心爱嘅老公啦，同埋佢小朋友啦，而家变咗大朋友啦，应该系啦。咁跟住咧喺内地咧就除咗生活之外，都即系有佢自己嘅事业咁咯。
13: 系哦，好啊，各即系各 作分钱套。
1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都挂住佢噶，其实。
13: 我就听电台咧，
12: 系
13: 好细个，
12: 系
13: 因为嗰阵时咧，人哋开边度，我哋听边度，
12: 系
13: 咁，于是就一路听到今时今日啦。
12: 多谢你，多谢你。喂，我希望阿颜咧就嚟紧嘅日子咧，继续支持我哋第五台啦，因为我哋
13: 我个个电台都听嘅，
12: 系明白。
13: 我又中意听资讯嘅第一台啦，
12: 系系系，
13: 我又中意听下粤曲啦，
12: 系系系，
13: 我更加中意听旧嘅老歌，
12: 哦，
13: 即系以前阿陈勇先生嗰啲，
12: 系，咁我哋第五台都有，譬如阿周锦尧嘅《好光阴》歌又有啦，
13: 系
12: 啦，阿艾力嘅《星月争辉》又有啦，
13: 又即系嗰阵时可能啦。早瞓
12: 啊，瞓著咗觉。啊，同埋而家其实咧，朝早阿永业咧喺自在早晨都有好多好精彩嘅老歌嘅。
13: 少啲，老歌少啲。
12: 嗯嗯。
13: 往事佢同阿蔡小姐拍档嘅时候，老歌就多啲。
12: 哦，系系，嗰阵时应该系同阿蔡玲玲系嘛？你讲
13: 系啦。
12: 哇，你真系我哋即系香港电台嘅
13: 好
12: 朋友。
13: 我都落略略讲到多少出嚟。你就知道我喺港台嘅用心，
12: 梗系啦，好多谢你啊！头先我想讲就系以后除咗系我哋港台其他台之外咧，更加希望你听多啲第五台，好嘛？
13: 听一定听，
12: 多谢你。
13: 啊、我今日就又本来我想拣一啲仲旧啲嘅歌，不过我又惊啊，惊佢哋难揾。
12: 唔紧要啊，你啲歌都好好听啊，刘美君嘅《清晨》啊嘛。
13: 系啊，好清新嘅，系
12: 咯，
13: 好听。
12: 但系咧呢一首歌咧，都已经系1986年嘅作品啊。
13: 嗰陣時我即係我覺得佢歌詞幾好，
12: 係啊，
13: 個呢個音樂都唔錯。
12: 係咯，其實數數手指都唔使數手指啦，40年前嘅歌曲嚟㗎啦。
13: 係啊，但係仲應該仲夠嗰啲都有。
12: 係冇錯，
13: 好似黃仁美嘅。
12: 余光曲，哇！呢啲就真系好耐咯，系真系差唔多。第一代嘅上海嘅国语老歌啦，呢啲
13: 系啊，全金曲啊嘛，
12: 系啊，好犀利，
13: 张老啊嘛，
12: 好嘢好嘢。喂，咁啊，嚟紧嘅日子继续打电话嚟指教下我哋啲同事，特别系啲年青嘅同事，好唔好啊？
13: 嗯，好多谢你哋咁多各色各样嘅节目俾我哋。
12: 好啊，最紧要你中意，好啦。
13: 阿林林小姐同埋啊。文文小姐啊，
12: 好啊，
13: 好啊，我你哋好可想之才嚟噶，我听电台咁多个经验，
12: 好啊，
13: 两个一定可以独当一面，
12: 好啊，多谢晒你啊，喂，今日我将呢一首刘美君嘅《清晨》送俾你咯，祝、
13: 啊、
12: 你身体健康，
13: 大家咁话，
12: 日日都咁开心，多谢晒阿颜，
13: 你退休愉快，
12: 多谢你，好啦，拜拜，
13: 拜拜。

0: 林美君嘅清晨，虽然系四十年前嘅作品，但系今日听翻仍然系觉得有一种好清新嘅感觉。呢、這个就系音乐带俾我哋一种永恒嘅感觉。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美凤，你好嘛？
1: 你好啊，仁杰。
0: 你好啊，美凤。
1: 哇，你好啊，我好耐冇听你把声啊。
0: 好耐冇听我把声，即系好耐冇听我节目。
1: 节目我晚晚有听，即系好耐冇即系冇打电话俾你嘅把声啫。
0: 哦，好耐冇打电话俾我啫。
1: 系，晚晚都有听。
0: 多谢。
1: 系啊，因为我好闷，我又好想听你把声。
0: 于是乎打电话嚟，就喺电话嗰度听下，咁啊感受下有冇唔同噶嘛，系嘛？
1: 唔系嘅，咁啊我嘅印象觉得你把声啊不嬲都咁清啊，咁靓啊。
0: 多谢。
1: 系啊，嗱，我已经话俾我知话。阿小生接电话嘛，
0: 系啊，冇错啊，
1: 我咪嗱嗱声打电话去咯。
0: 系啦，既同阿小生倾两句系嘛，跟住又同我倾几句咁系咪？
1: 佢你叫我同你倾几句啊？
0: 咁系啦，
1: 我咪同佢倾一几句咯。
0: 系咯，就系咁咯。喂，听讲你嘅身体麻麻地喎，
1: 我身体好差好差，阴公
0: 系有咩咁差咧？
1: 系嗱，我又打标靶药啦，
0: 明白。
1: 我又以所以唔平衡啦，
0: 知道，
1: 哎、我又嗰个心脏咧有两条血管又收窄咗啦，又食抗血小板药啦，
0: 系
1: 将我好多麻烦嘢啊。
0: 系嗱，但我又想同你讲，而家香港嗰个医疗嘅制度啦，以至于咧，我相信你都系睇紧政府嘅医生啦。
1: 咁啊系，个荷包冇咁好啊嘛，梗系睇政府就悭好多钱啊嘛！
0: 但系除咗悭钱之外咧，我想讲嘅就系而家即系绝大部分嘅政府医生咧，其实个水准或者专业嘅医疗水准系好高嘅。第二咧就系我即系一路无论自己睇医生啦，或者陪屋企人睇医生啦，咁我就见到咧而家嗰啲医护人员咧嗰啲服务态度咧系越嚟越好嘅。啊，咁另外咧，其實咧睇翻下而家即係俾你哋嗰個覆診嘅，無論治療啦，又或者係藥物啦，以至於個時間咧，都係大大改善咗嘅。咁所以雖然你又話，哦，而家咧食緊標靶藥啊，又或者心臟有啲問題啊，又或者可能仲有其他大大小小身體嘅毛病，咁但係咧，我相信咧，而家唔係一個醫生睇你啊，係一個醫療團隊去睇你啊，係咪咁講啊？
1: 我又唔想食咁多药喎，但係唔食一药又唔得喎，我食一药多呢，即係我去办公嗰度好辛苦啊。
0: 係啦，有时候我哋呢都要同医生傾嘅，如果你真係觉得食咗啲药呢，即係每一种药都有或多或少嘅副作用啦，咁你都要同医生讲，哦，如果我食咗啲药呢，我有啲咩唔舒服，会唔会可以有其他嘅替补啊，可以有㗎喎其实。所以呢我哋要学嘅係同医生嘅溝通啊。虽然咧，而家即系特别系见政府医生啦，或者公立医院嘅医生啦，可能得个三分钟嘅时间，或者多啲咁多啦。咁但系咧，你就要好好把握呢几分钟嘅时间，尽量好好同佢沟通，然之后咧，希望可以倾到一个方案出嚟咧，佢又可以帮到你最多，而你又系最舒服嘅，得唔得？
1: 我咪唔系唔得，再不见到佢嗰阵时，我口窒窒啫，又
0: 嗱。口窒窒咧系正常嘅，所以咧我成日都会同你或者系其他老友记讲咧，写张纸仔，有啲咩问题要问佢嘅就写低晒，即系嗰啲必须要问，你必须要知嘅记低咗。如果唔系，你见到佢真系会唔记得咗噶，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同埋第二样，
1: 啊、
0: 第二样揾一个后生啲嘅屋企人同你一齐去睇医生，有啲时候咧佢讲俾你听，你都未必记得嘅。
1: 系啊，左耳入右耳出咯。
0: 系咯，所以要揾个后生嘅屋企人同你一齐去咯，冇嘢做噶，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同埋第二样，第二样揾一个后生啲嘅屋企人同你一齐去睇医生。有啲时候咧，佢讲俾你听，你都未必记得嘅。
1: 系啊，左耳入右耳出咯。
0: 系咯，所以要揾个后生嘅屋企人同你一齐去咯，冇理佢哋即系，哎呀，好忙啊，唔得闲啊，唔需要啊。你提出要求咧，我相信你屋企人都会陪你去嘅，知唔知啊？
1: 呢、這個笑話咧，你講好多啦，你
0: 梗係咯，
1: 長者
0: 梗係啦，
1: 去行佢又得閒係嘛，同啲老人家睇醫生又唔得閒係嘛，
0: 啊，所以咧有時候係要靠你哋提出要求咯，真係㗎，你話俾佢聽，我真係好需要你嘅幫忙，請你同我一齊睇醫生啦，或者佢可能需要請一日假都唔定嘅，或者請半日假，咁就等佢哋安排咯。我相信即係好多時你哋提出要求呢，佢哋都會去盡量去搵時間，又或者係請假去陪你哋嘅， 好嘛，嗱，咁喺度咧，希望嚟紧嘅日子身体健健康康，并且喺复诊嘅时候咧，就问到你想知嘅一啲医疗嘅方案，又或者系一啲医疗嘅答案，同埋咧揾一个后生嘅屋企人陪你一齐去睇啦，知唔知道啊？
1: 知道，我。你仲俾我讲几句先啦，
0: 讲多两句啦，因为即系要播歌啦。
1: 因为而家咧，因为你就快退休，觉得啦嗱，阿小生又好少喺，都喺前线嘅，
0: 系
1: 啊，你又就快退休，我觉得有啲失落、哦。
0: 唔紧要嗱，俾多啲机会咧，我哋其他嘅同事啦，阿学希啊、阿文仪、阿玫瑰，佢哋都好努力为大家做节目嘅，好冇？嗱，今日咧，我知你又想听阿周全姐姐嘅《天涯歌女》。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啦，
1: 多谢你啊！
0: 希望喺嚟紧嘅日子咧，身体越嚟越好，生活越嚟越开心，好吗？
1: 啊，情理贵缘啦！
0: 好啦，多谢晒你啊，美凤，
1: 多谢你，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电公布下月起上调燃料调整费去到每度电42.6仙，较上月增加5.4%。中电表示，在最近一次电价检讨当中，年度燃料调整费定为每度收费39.4仙，六月的调整为每度电增加3.2仙，因此燃料调整费将为每度收费42.6仙。鲜鱼行学校向学生家长发通告，公布接获教育局正式通知，批准学校与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的合并计划方案，两间学校将于9月1号正式合并。校长施志敬接受访问时说，现时全校有190多名就读小一至小五的学生，另外有22名教师。他说将会为家长举行多场解说会，讲解合并方案和课程衔接等问题，再由家长决定是否愿意安排子女转往新学校。他又预计大约有15位教师会转到新学校任教，相信尽量保留原有团队到新校，会令到家长和学生更加安心。校方为确保合并平稳有序，将会安排学生与家长参观互访、两校体育比赛以及科创共融活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外长会，据报会上同意将在斐济启动港口基础设施试点项目，以及发起针对印太地区的海上监视倡议等。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关于四方安全对话，中方已经多次展明立场。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始终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不应该针对第三方。中方亦不支持搞排他的小圈子，不支持阵营对抗，强调任何合作都不应该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系有坏车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啦塞到过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对开。咁就系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受阻，龙尾塞到过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另外喺蓝田嘅连德道啦，曾经系有紧急维修噶，去碧云道方向之前咧系一度唔能够右转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不过呢个安排啦，啱啱已经系取消咗噶啦。咁啱啱收到消息，已经取消咗，一带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接近宝达商场。转睇睇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车龙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在花园道。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稍为行车缓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友爱村噶。另外喺坑口影业路来回方向近住泽福路一段都比较挤塞。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同埋青屿干线及水门去机场。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5: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4: 唔系啊，系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林奕匡。阿 Phil 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0: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星期二嘅黄昏五点三十六分就嚟去到五点三十七分啦。喺今日嘅节目咧，我同阿小新咧。可能再加埋喺新加坡嘅 Judy 咧，就好體會到咩叫有緣無份啊！因為咧一次又一次啊 ，Judy 打電話嚟嘅時候咧，我就傾緊電話啦。然之後咧，我哋再打翻電話俾阿 Judy 咧，個電話又打唔到。咁所以咧，今日真係冇辦法自己同新加坡嘅 Judy 傾下偈。令我哋明白原來緣分係咩咧？就喺啱嘅時間揾到啱嘅人。今日咧。

0: 啊嘛。
1: 係啊，冇錯啊。
0: 唔記得你啊，李仁傑先生。
1: 所以咧，我話咧，即係唔計今日咧，我哋只係得翻30次相聚嘅時光嘅啫。
0: 唔捨得你，點解你唔做啊？好啲啲，你畫真係好好。
1: 咁都話去到即係我一個要退休嘅年紀，我就要退休噶啦嘛。係、知道，我知道好多朋友都唔捨得我嘅。咁、所以。
0: 讲啲啫，我
1: 打
0: 俾你。
1: 唔紧要啦，咁我哋舞台仲有好多好好嘅节目主持人咧。
0: 我知个都好，
1: 每日都会好尽心尽力嘅，为大家做好呢个节目嘅。
0: 哦，唔舍得你啊，你又咁靓仔，又咁后生，或者又好。
1: 靓仔就不敢当啦，因为咧靓仔就系靓仔就系而家同我听电话嗰个小新就靓仔啦，我就真系。
0: 个靓仔，个个都好叻噶。你
1: 我就真系30年前或者40年前咧，都系一个靓仔嚟嘅，而家就。
0: 我咁讲，李仁杰先生，你好好嘅，你嗰日做老人家，安慰老人家，唔使老人家咁伤心嘅，你几好嘅你。
1: 唔紧要啦，咁我相信喺嚟紧嘅日子咧，第五台咧都会继续做好多好嘅节目陪住大家嘅，好唔好？
0: 但你做咗好耐啦，唔记得你啦、
1: 知道，好啦，喂，咁啊，刘太，今日多谢晒你打电话嚟同我讲咗你讲。完一次又一次呢四个字就系唔舍得我。
0: 系啊，几年冇同你讲啊，我以前讲我好以前好耐噶啦。
1: 好啦，
0: 挂住你啊。
1: 好啦，咁所以既然系唔舍得啦，就要好珍惜
0: 啊，
1: 仲相聚嘅时光，唔好伤心。好啦，喂，今日咧我就拣咗首歌送俾你嘅，呢一首歌咧就系陈洁仪呢位新加坡嘅女歌手，佢嘅经典歌曲叫《等了又等》啊。
0: 好听，好听啊。
1: 系嘛，好啦，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噶啦，多谢晒。
0: 两次啦，
1: 你
0: 先生唔
1: 想
0: 我唔打俾你噶啦。
1: 嗯，好啦，咁、我哋喺度讲一句再见啦，好冇？
0: 再见，我成日都听你节目噶，真系我。
1: 好啦，多谢晒你啊，
0: 拜
1: 拜，
0: 拜拜，
1: 拜
0: 拜。
1: 呢首歌咧都系送俾刘太之余咧，送俾喺新加坡打咗好多次电话俾我，但系我哋又揾唔到你嘅 Judy 啦，等了又等啊。

0: 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由美国回香港等了4-5年才有机会出唱片，等待的过程之中，卢冠廷去过夜店唱歌，令他感触良多。

0: 四五年喺啲夜店度唱歌咯。夜店嗰啲情景啊，真係艱難到嘔啊！話俾你聽，兩把開山刀。嗰陣時喺啲咩渡船街、尖沙咀嗰啲，哇！真係蘭宮酒店大佬，一個禮拜打兩次交，咁我日日去替工啊，啲渡船街嗰啲咩夜店，兩把開山刀就擺喺我面前，我就喺個琴後邊就唱歌嘅，一打起上嚟咧，佢話阿佬唱大聲啲，
1: 你就喺上面唱，佢就喺下面劈，
0: 冇錯，係好恐怖嘅。啊哈啊到震嘅，你真系猫王唱啊哈咁样，大佬，你知唔知
1: 好自然啊啲震音啊。
0: 系啊系啊，就夹硬要唱大声啲，又要扮镇静。
1: 系，
0: 即系咁样咯，即系嗰啲咁嘅岁月系好难受，但系你唔唱又唔得，自己又唔识做第二样嘢嘅，净系识唱歌，有人俾钱你嘅，吓咁啊继续要做呢啲咁。
1: 咁但系一个几好嘅训练嚟嘅，而家睇翻
0: 好好嘅训练，
1: 即
0: 系经
1: 过呢咗啲咁嘅场面，冇嘢吓得到你噶啦，冇嘢惊噶啦，根本。
0: 旧时咧就唔识唱中文歌嘅，开始嗰阵时我就即系好鬼佬化西化咁，唔识唱中文歌，咁。逼住你唱中文歌喺啲地方，例如嗰阵时张德兰有首叫《相识也是缘分》，
1: 系
0: 哇流行到呕啊！
1: 原曲就《明月千里寄相思》，
0: 冇错啦！哇，嗰只歌一晚啊，我要唱七八次，唔系一晚啊，唔系一晚一个 set 啊，一离晒谱噶，
1: 唔系啊嘛，一个 set 唱七八次，
0: 系啊，因为咧呢、這个大佬入嚟就系唔该你相识也是缘分，咁你唱我个 set 到即系。九钟啦，我唞得，大佬有个后边有个大佬入嚟，又整张纸上嚟，一样嗰只歌，我话喂十五分钟啫，等我唞唞，一阵翻嚟再唱，跟住一张纸上嚟就话写住呢个相识也是缘分，唔唱打一拳，咁大佬唔唱啊，系咪？有咩办法逼住？咁就直情，哇！嗰首歌真系霸晒所有嘅空间，嗰阵时嘅流行程度系好紧要嘅。
1: 明白，大家明白。

卢冠廷嘅小丑啊，仲有大概七分钟去到六点钟，你会听到《万物新闻天地》，然之后咧就有猫哥姐姐陈思正嘅《悠闲安多芬》啦。仁姐咧要下个礼拜先至可以同你相聚啦。咁啊，下个礼拜四点至六点啊，星期一、二我都会准时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临走嘅时候，将 Beatles 嘅呢首经典《Hey Jude》送俾你。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孙东华神舟二十三号胜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另外，在创科基金拨款支持底下，强脑科技和理大惠民科技计划未来两年会向合资格的截肢人士提供智能仿身手和智能仿生腿义肢免费配置。天文台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劳工署下昼亦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就学校新加坡交流团事件引起公众的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及不当行为，必按既定的程序调查和跟进。详细的新闻内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华神舟23号胜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包括来自香港的在荷专家黎家莹。孙东对于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另外，在创科基金的拨款支持底下，未来两年强脑科技和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将会向香港合资格的截肢人士提供智能仿生手和智能仿生腿义肢免费配置。孙东形容计划不单只是科技应用，亦是提升市民幸福感的民生工程，同时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陈晓庆报道。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三名参与任务的航天员包括首名香港女航天员黎家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候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同时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感鼓舞。
3: 我们为国家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感到振奋，也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一伟大进程深受鼓舞。我希望香港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2: 在创科基金拨款支持下，未来两年惠民科技计划将会向香港合资格的截肢人士提供智能仿生手与智能仿生腿义肢免费配置机会。首阶段理大团队会为60名香港截肢人士进行适配，智能仿生手内置传感器，无需进行任何体内植入，佩戴之后使用者经训练后可以做到书写、演奏乐器等日常动作，智能仿生腿就搭载多传感器，融合与智能液压系统，使用者能够步行、上落楼梯，并具备急停、防跌保护功能。孙东话：强脑科技是杭州六小龙之一，同理工大学可谓强强联手，亦都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
3: 两者的合作可谓强强联手，这不单是一项科技应用，更是一项有温度、提升市民幸福感的民生工程，亦响应了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
2: 强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韩碧成表示，未来两年在特区政府支持下，会认真做好专案实施和服务保障工作，持续优化产品体验与康复支援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家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说，航天科技包括商业航天及太空探索，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期望未来会进行长远项目。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就说，香港在金融方面具有优势，有助航天事业进行商业化融资。李俊杰报道。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日晚顺利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特区政府表示将继续推动创科发展，为国家建设成为航天强国作更大贡献。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他认为，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 邱达根话：本港喺太空探索方面，除咗今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亦都有制造探月机械嘅零部件，而 Inno Hong Kong 亦都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佢期望本港未来可以争取参与长远嘅项目。
5: 以前好多项目都系大学同唔同嘅国家航天部门去倾啦，跟住可唔可以参与研究啊，或者参与做一啲部分啊，都系一次性。我希望个连贯性，连贯性就系第时有啲长期嘅太空探索嘅项目，譬如如果喺月面度将来有啲基地，佢哋会有啲月面攞到嘅数据，咁呢啲数据系会长期传落嚟地球做一啲实验嘅，或者做一啲计术计算嘅。咁呢啲系啲长期项目。
4: 至于商业航天，邱达根就话，本港大学曾经进行卫星设计工作，具有相关人才，尤其低轨卫星营运将来系一个好大嘅市场，认为香港比较有能力去参与。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在同一节目就说，香港在金融方面有能力协助航天事业的融资工作。
6: 就是我们的金融的资源优势，是我们可以更加做更加多的融资。美国 Elon Musk 来讲的 SpaceX 是集资规模去到这么大的话，其实这个证明了香港是有很大的商业能力在这里。
4: 他又认为本港可以设专员统筹参与航天项目，令本港定位更加清晰。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天文台今朝早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下午多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有市民话气温虽然热，但可以接受。劳工处下昼就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工人话会做好防暑措施，亦会加密休息次数。钟慧仪报道。
7: 天文台早上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多区都录得30度或以上，上水和罗浮山最高更达到34度。烈日当空，不少人外出的时候都有所准备，遮、帽、风扇都不少得，有人就买回杯雪糕降温。有市民说，今天天气虽然热，但认为可以接受。
8: 热，天气当然热，我这些很平常，不嬲香港这个时候都是这么热的，我们这些已经适应了，心情自然凉，都会行两步湿晒，很危局，旺角比较局。
9: 都几热下的，不过 OK 咯，有风咯，即是戴眼镜咯，还有小朋友擦了防晒咁样咯。
10: 今天这么热都带小朋友出街。
9: 带佢出去睇电影咯。
11: 今日行几步就好热，戴咗眼镜同埋着咗背心。
7: 劳工处在下午1:30亦都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低雇员中暑的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热疾病的症状，应该立即到阴凉处休息和饮水，并通知雇主或者主管。有工人就话会做足防暑防晒措施。
12: 好热啊，好热，成身汗啦，成身汗都系咁做啦，有嘢就做啦，都会唞嘅，咁热你都要唞啊，咁接受到咯，都冇乜所谓，我哋习惯咗嘛。
13: 热啊，30几度咁热啊，成身都湿晒咯，边度唔热啊？饮多啲水就得噶啦，冇计啊，开工时间你梗系你做呢行嘅，你就热到热噶啦，系咪？唔中暑咪饮多啲水咯，好似热个头啊，做嘢热个头咪唞下咯。
7: 民政事务总署开放19间社区会堂同社区中心作临时避暑中心，中心会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俾市民避暑。天文台预计未来2-3日会持续酷热，又预计一股偏东气流会喺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届时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表声明，就日前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说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及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的程序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的声誉，定必严肃处理。学校校董、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说，今日召开校董会讨论事件，让校长交代事情的始末。陈晓庆报道。
2: 网上近日流传影片，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上与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言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表声明，就这个月22号下午 学校嘅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嘅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同不安，深表歉意。声明指，法团校董会高度关注事件，学校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操守，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同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同跟进。若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本身是学校校董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接受商台访问时候说，今日召开校董会讨论同处理事件，亦都会配合教育局一切调查同指引。
14: 应该都会让校长去讲返事情嘅始末啦，包括我哋去影片见到可能系事情嘅一部分啦，之前同埋之后究竟发生过咩事情，咁亦都希望可以尽快去作出一啲嘅公布，釋除公眾的疑慮。我們都知道教育局其實對事件高度的關注，亦都是會去配合教育局一切的調查和他們的指引的。
2: 黃俊石說，今次事件可能是一些國家引起關注，校董會深表歉意，但相信是單一事件，長遠不會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間造成誤會。至於調查報告何時會呈交，黃俊石說暫未能確定日子，因為要深入調查，包括会见校长、随团教职员、学生，甚至是校内其他老师。他强调学校是有承担、有能力处理事件，之后会向全体师生和家长解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个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鲜鱼行学校向学生家长发通告，公布接获教育局正式通知，批准学校与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的合并计划方案，两间学校会在9月1号正式合并。校长施志敬接受访问时说，现时全校有190多名就读小一至小五的学生，另外有22个教师。他说将会为家长举办多场解说会，讲述合并方案、课程衔接等问题，再由家长决定是否愿意安排子女转到新的学校。他又预计大约有15位教师会转到新学校任教，相信尽量保留原有的团队到新校，会令家长和学生更加安心。中电公布下月起上调燃料调整费，去到每度电42.6仙，较上月增加5.4%。中电话在最近一次电价检讨中，年度燃料调整费定为每度收费39.4仙，六月的调整为每度电增加3.2仙，因此燃料调整费将为每度收费42.6仙。美军以自卫为由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船，伊朗表明若果战事再起，将会波及中东以外，又说已经确定反击的目标。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伊磋商协议文本措辞仍要几日时间。总统特朗普就说，伊朗持有的浓缩油一是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一是就在国际监督底下在伊朗销毁。中方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继续透过对话谈判达成解决方案。卢晓珊报道。
15: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地星期一对伊朗南部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声明冇透露攻击的细节，只是说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霍氏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表示，打击并摧毁两艘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目前行动已经暂时结束，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话，喺波斯湾嘅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 九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 四无人机同一架 F-35 战机开火，驱逐呢两架战机，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之外。如果战事再起，伊朗的石油出口受阻，伊朗会阻止石油流出地区。发言人又说，伊朗已经确定反击目标，对新侵略行为的反击将会更猛烈和有力，敌人将面对新的战术和手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美军的打击行动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又说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仍然要几日时间。总统特朗普就处置伊朗浓缩铀提出新选项，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浓缩铀一系立即交给美国，由美方运回国内予以销毁，更好的是在同伊朗通力协作与协调下，就地或者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和相关事宜必须由原子能委员会或等同机构全程见证。在北京，外交部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透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6: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军方当日下午一点几发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市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正系分析导弹嘅具体参数同射程，并密切关注相关动向，保持高度戒备。韩联社报道，今次系朝方时隔37日再发射弹道导弹，亦系今年第八次。在多方预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今个礼拜访朝的情况之下，朝方向西部海域发射导弹备受关注。分析认为，朝方在这个时候发射弹道导弹，或意在表达会继续主张拥核国地位，强化导弹力量的意愿。俄罗斯威胁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打击，呼吁外国公民和外交人员尽快离开。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为了回应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境内平民的袭击，武装力量已经开始打击基辅的军工设施。鉴于上述设施分散在基辅各处，俄方警告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乌克兰首都居民不要靠近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乌克兰批评俄方的威胁是无耻的垃圾，呼吁盟友加强向莫斯科施压。回来本港，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由今日开始会陆续专用18285或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的医院使用，期望减少病人可能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是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影响诊症。潘洁平报道。
17: 医管局各间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今日起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是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先由四间较小规模的诊所先行转换，包括中坎角慈善护养院、大轮子康复中心、红十字会输血中心和牛头角赛马会家庭医学诊所。至于最后一间会转用新来电显示号码的，就是东区尤德医院，将会在下个月29日转换新安排。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解释，今次的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
18: 就有鑑於過往咧，好多市民佢如果一啲二字同三字頭嘅電話咧，都擔心係啲電話騙案或者宣傳電話，所以佢哋唔接聽啦。咁啊，最常見嘅情況就係話專科門診，咁我哋如果有啲嘅改期啊，又或者最常見就可能係打風後咁樣有一啲嘅診症嘅時間嘅改動啊，咁好多時我哋打電話出去咧，都未必啲市民係會願意接聽嘅。
17: 佢強調冇相關嘅統計數據，但係以往都听过不少前线人员反映这个问题，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不过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电话或者是手提电话打给市民。
18: 由于 運作需要呢，其實我哋仲有少量嘅運作單位呢都仲會係用迪士電話嘅。如果我哋一啲嘅特別嘅服務，例如我哋非緊急嘅運送啦，咁同埋一啲嘅外展嘅服務呢，好多時都會係我哋嘅工作人員會係一啲嘅直線電話，或者係會用手提電話致電嘅。
17: 李立業又強調，醫管局今次轉用嘅只係來電顯示，至於病人致電醫院或者診所嘅查詢電話號碼，不會作任何變動。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16: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听日启用，运输署提醒，连接二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听日凌晨零时起开放。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三号月台往博览馆站方向，以及四号月台往香港站方向已经启用。专营巴士方面，29条 A 线和17条通宵 NA 线听日往机场的头班车开始，将于停靠1号客运大楼之后途经2号客运大楼的落客区。运输署总运输主任梁日桥讲下有关交通安排。
19: 为了配合机场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在5月27日的启用，请注意交通和公共运输的安排。交通安排方面，连接二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将会在5月27日凌晨零时开放，请留意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公共运输安排的方面，机场快线3号月台往博览馆站和4号月台往香港站已经启用，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专营巴士方面，29条 A 线和17条通宵的 NA 线在5月27日往机场首班车起，在停靠1号客运大楼之后将会途经2号客运大楼，往市区和新界方向是会维持不变的。至于的士方面，1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外的的士站和1号停车场旁的预约的士上落客区将会维持不变的。市民请留意机场、港铁和巴士公司资讯，或者扫描车上的二维码，和留意广播系统，以及早了解航空公司所在的客运大楼和车站位置。
16: 简约公屋将于6月2号起接受第四期申请，涵盖四个项目，包括启德世运道第二期、屯门恩宝路、屯门清发街及马鞍山恒光街，一共提供大约1133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三季开始陆续入伙。符合申请资格人士会在6月2号或之前陆续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请表，在6月2号至23号期间交回的申请表可获优先处理。优先申请资格为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以一般传统公屋申请住户的家庭申请者优先。房屋局会尽快处理收到的申请并进行编配。如果申请者现时居住在不適切住所，有特殊健康状况，或者家庭成员包括未成年子女、初生婴儿和长者等，可获较高的编配优次。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0: 新闻特写，
16: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今次是李家超首次出访中亚，代表团规模是现届政府最大。有随团的香港代表说，中亚位处战略地理位置，形容有如未发掘的金矿，相信会有不少合作发展机会。有内地企业代表亦都表示，中亚近年对数据传输、算力等新型信息服务需求大，市场发展潜力大。陈晓庆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代表团首次出访中亚，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李家超早前说，今次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香港代表有超过30人，内地企业代表大约30人。他说今次出访目的在于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推动双方更紧密合作。其中随团的香港代表成员，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由特首带队展开政府之间的高层次对话，有助开拓新市场。 佢话会同中东嘅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喺中亚投资，预料稍后公布。
0: 嚟紧今次嘅嗰个 trip 度会 announce 中东嗰边嘅机构政府，佢有钱嘅，佢想亦都睇到呢个中亚有一个巨大嘅潜力，一个市场，一边有市场，一边有资金。佢需要有人去將佢哋去撮合，點樣將中東嘅資金引入去中亞嗰度去做投資，而我哋都可以將我哋喺香港同埋中國嘅優質嘅企業帶去呢度入面參與呢啲項目，咁其實我哋就係扮演一個咁樣嘅角色嘅。
2: 張坤話：中亞處於具戰略性嘅地理位置，要打通亞洲，尤其中國同中東及歐洲嘅陸路運輸，中亞屬於必經之地。加上中亚天然资源多元化，矿产丰富，当地人口亦都相对年轻，形容有如未发掘嘅金矿。
0: 咁一个年轻就意味住一个有活力嘅人口，证明住佢嚟紧对于生产力同埋消费力嘅提升系有一个好大嘅基础喺度。你可以话佢系一个未发掘嘅一个金矿，等住大家去投资去开发佢啦。即系能够喺中亚合作嘅方面咧，可能系比中东会更加多，因为中亚本身需要嘅合作方提供嘅技术啊，或者投资嘅方面，亦都系更加多。
2: 一直参与“一带一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嘅中国移动子公司，总部设喺香港嘅中移国际，喺行政长官出访中亚期间，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 5G 专网、智慧调度、物流数据管理等信息化服务，深化同中亚国家嘅经商贸易往来联系合作。中移国际运营商业务部主管陈建芬话：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大，希望透过合作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发展。
21: 因为其实中亚市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潜力的，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在未来增长的速度上高，或者他们对数字化的需求上高，赋能上高，我们可以做到很多，对中亚地区做到很多贡献。甚至乎因为中国内地我们的 5G 市场发展比较成熟一点，而中亚只不过在2023年才推出 5G， 我们可以希望带到更加多属于香港的生态，可以去到当地服务到当地的公司企业。
2: 陈建芬说，中亚国家位处内陆地区，缺乏连接海底电缆的物理条件，而香港拥有全球密度最高的海底电缆登陆站和国际数据交换中心，正好切合他们的需要。陈建芬又说，加强和中亚的陆地光缆系统对接，对香港亦有好处，因为可以为香港到欧洲的网络传输提供多一个选择。
21: 中亚有个很特殊的地理位置，就是从香港如果直接要去欧洲的话，除了海路陆缆的话，中亚地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现在特别是环境比较复杂一点，然后这个陆缆的连通的话，能够保障我们的那个传输网络的稳定性，这个是对我们非常保障非常好。
2: 陈建芬认为，随着哈萨克等中亚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开放，加上国家提供的服务在当地认受性非常高，中移国际未来亦都会加大在这些国家的投资额。
1: 重复新闻提要，孙东话神舟23号胜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另外，在创科基金拨款支持下，强脑科技与理大惠民科技计划未来两年会向合资格的截肢人士提供智能仿生手和智能仿生腿义肢免费配置。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劳工署下昼亦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就学校新加坡交流团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及不安，深表歉意，话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及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的程序跟进和调查。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听日上昼和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预测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甚高。
16: 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多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5: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在假期之后表现反复，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跌超过170点，其后曾经反弹超过160点，触及25768点，收市是报25599点，全日跌了6点，主板成交额大约3595亿元，比上星期五升近28%。科技指数跑赢大市，收报4946点，升大约1.6%。ATMXJ 只系得阿里巴巴靠稳，京东集团同埋美团跌近3%或以上，小米喺业绩之前就跌近1%。华为提出新嘅晶片设计原理凸定律，憧憬将会加快内地半导体产业发展，晶片股急升，华虹半导体升超过10%，中芯就升近6%。联想集团再升超过15%，连续两日急升，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万洲就跌超过50%，是表现最差蓝筹股。公用和地产股受压，资源和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新进蓝筹股百济神州是升近1%，极兔速递升近7%，中国铝业升超过9%。至于科指成分股新贵，智普升大约50% ，Minimax 靠稳。股评人李伟杰总结大市表现。
22: 科指咧就跑赢翻个恒指，都系继续大家集中咗系啦。晶片股里边，华为啦发表啦新嘅一个即系套定律啦，变相对一啲叫晶片啊，尤其是中芯啊、华虹呢类型嘅股份，带嚟更高嘅一个未来嘅一个展望。PCB 嘅积层板啊呢类型嘅股份，亦都系过去呢个几两个月啊市场方面积极投放嘅一啲板块。有好多 PCB 股份就唔喺科指里边嘅，咁但系中芯一只都可以拉起到科指表现啦。咁同时间就系恒指比较上差，就系啲传统类股份啦、本地地产股份啦、收息股啊，都有一个明显嘅一个调整幅度。咁再加埋油股、科指，你话嚟紧可唔可以跑赢个恒指咧？要视乎就系重磅嘅科技股资金流入嘅机会。不过暂时嚟讲就未见，咁所以轻微跑赢翻恒指，我觉得会出现嘅。咁但系大幅跑赢就未出现到嘅。大市嚟讲，我觉得就短期就会喺翻25300至到25800呢段区间做紧上落先啦，25800点附近呢啲位置啦，咁之前有个裂口嘅，咁要补咗个裂口位置啦，可能个恒指先至有新嘅一个转机。
5: 大市嘅成交突然之间急增咧，去到接近3600亿元啦，高成交会唔会可以持续到落去咧？
22: 市场方面，我谂都系进一步消化或者解读啊，上个星期五叫震撼行业间嘅一个政策啦，中证监嗰个嘅，咁可能就系一啲货源上，可能内地客有机会，可能呢段期间即系沽货或者系有个套现嘅情况。咁會唔會持續地即係有3600亿成交，應該就未必會 keep 到嘅，因為整體上恒指做咗咁耐都仲未到26000啦，除非個港股有個新嘅突破嘅亮點契機走出嚟，若果唔係嘅話，個成交就我諗3600亿可能真係近期偏高嘅水平㗎啦。
5: 小米集团首季盈利47亿2000万元人民币，按年倒退近57%，按非国际财务准则经调整盈利60亿7000万元人民币，按年系跌咗超过43%，按季亦都跌咗超过4%。集团又公布新一轮嘅股份回购计划，涉及嘅金额规模唔多过200亿港元。另外，集团话首季新车交付量超过80800架，按年系增长咗近7%。至于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就连续23个季度喺全球排名前3，市场份额超过11%。 內地頭四個月以美元計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按年跌了近一成一，單計四月份就創了近三年半以來最大跌幅。瑞銀認為內地企業仍會持續出海，預計非金融類 A 股公司的海外收入佔比去到2030年將會升到去兩成半。任浩峰報導。
4: 商务部数据显示，内地头四个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ODI 超过3157亿元人民币，按年跌近14%，以美元计亦都跌大约11%。外电测算，四月以美元计，非金融类 ODI 按年跌超过21%，连跌六个月，创近三年半最大跌幅。瑞银全球研究报告话，内地企业出海发展仍然系未来5至10年的核心投资主题，同国内需求放缓和竞争加剧有关。报告指出，去年海外收入占比最大的行业头三位是消费品和服装、家电和科技硬件，占比都在40%以上。多个行业的海外市场毛利率都高于本地市场，以药品最为显著。瑞银证券中国研究部总监徐斌说，非金融类 A 股公司海外收入占比持续上升，由2003年的 3.2% 升至去年的 19%， 预计至2030年会再升至 25%， 成为盈利增长的重要来源。
6: If overseas revenue grows faster and then you've got a better margin or maybe even margin expansions, a lot of these sectors will be experiencing faster gross profit growth.So that is the whole simple story behind Chinese corporates going global.
4: 瑞銀指出，在关税、监管和贸易摩擦等背景下，内地企业的出海模式由以出口驱动转向本土化营运和供应链布局，加快构建海外产能布局，例如采用中国加一的生产模式。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韩国央行今个礼拜四议息，市场普遍预期将会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关注会不会在今年稍后加息。有分析就说，韩元偏软有利半导体出口，估计短期未必会加息。宋家良报道。
8: 韩国四月份通胀率达到 2.6%， 创近两年最高，油价近三个月几乎都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韩元转弱亦都加剧输入型通胀风险，市场关注韩国会否加息压抑通胀。外电在今个月19至25号期间就韩国央行今个星期息口会议访问了32名经济学家，除了两人预测会加息，其余预期指标利率将会维持在 2.5 厘不变，超过七成预测在九月底最少加息一次，大幅高于上个月调查的一成，情况可能反映市场对通胀前景的忧虑。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认为，韩国央行今个星期维持利率不变，指出一方面需要时间观察联储局在新任主席沃什下政策立场有没有转变，另一方面需要维持韩元在低水平以支持半导体行业出口支撑经济，相信最快要到九月才有机会加息。
23: 韩国经济是依靠半导体来支撑个大局，你见到就是三星电子罢工，都见到总理即刻都要去插手就是干预事件。其实我们见到美元指数今年上半年都在大概97至100水平这个位置徘徊，韩元那方面反而就没有一个反弹动力，就是向下，相信都是为了它的半导体出口经济的方面相关的。如果要支撑它现在的经济的话，相信韩元都会保持的低位，在利率那方面大机会都不变的。
8: 市场亦关注日本央行会否在六月加息。汤丽红认为，除非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恢复通航，石油供应回复正常，否则日本经济环境未必可以支持在上半年加息。

0: 跌2.4，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咗4.8，南方恒生科技4.84升咗8.4，华虹半导体143.7升咗13.6，阿里巴巴127.6升咗6毫，联想集团是18.19升咗2.44。XL2 南方海力士108.6升咗11.58，美团78.8跌咗2.5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品质国际、骏资集团、骏马半导体、迪信通同埋纳全能源科技。五大跌幅股份是亚太金融投资、中国数字科技、金轮天地控股、卓家控股同埋盈德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系报42,2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33.29美元，卖出价4,534.2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1，比上星期六跌咗0.2。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星座自大厦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而家本身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系车多慢驶，龙尾系排到去接近星座自大厦，所以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情况。较早时中环及湾仔绕道去北角方向管道内快线的意外是清了场的了，一带是比较多车。另外都清了场的就是西九龙公路了，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南昌公园的意外都是处理好，车龙是消散紧，不过仲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去油麻地北交汇处同埋连翔道近住柯士甸道西。由于交通比较繁忙啦，所以中九龙绕道去葵涌方向嘅快线系封闭咗噶，九龙湾入口比较多车。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是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是排到去菲林明道。另外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是排到去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车龙尾罗便臣道，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多车。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圣座治大厦的坏车已经离开了，车龙有待消散。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

0: 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0: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2: 财经新思维。
3: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今日呢在晶片界，特别是内地的晶片界呢，有些所谓新的发展，就是华为昨天呢就发表了一个新的定律。什么叫定律呢？其实早在晶片界里面呢，过去60年里面大家都跟一个定律，就是一个摩尔定律，就是说呢每两年呢基本上呢就会将所有的 size 缩小缩小再缩小，所以现在去到呢纳米境界的。但是华为今次所发表的叫涛定律是什么呢？不再在个所谓 size 上面就是着墨，在个所谓的里面所谓的传输的速度方面就话啦，用时间嚟取胜，个发展会点咧？系咪点可以点惊天动地咧？其实都系几复杂嘅问题。所以我第一问要问我哋好朋友啦，易方资本啊，黄日贤同我哋即系讲解一下嘅。阿石你好，阿石。
4: 你好，卢家乐，大家好。
3: 先讲一个我哋叫做摩尔定律先啦。其实都1965年到而家啦，都即系玩咗差唔多60年。啊，当年你知啦，做晶片嘅话，啲晶片系好大块嘅，即系有成张出唱片咁大块嘅。咁但系关键嘅嘢，你要点样将佢慢慢界，根据摩尔定律嘅话咧，你可以即系每两年就翻将我所谓嘅体积压缩又再压缩嘅。咁所以咧，收尾可以而家去到两纳米系咪？但系问好多朋友都话，去到两纳米嘅话咧，其实好多时候一啲所谓嘅极限嚟噶，咁但系去翻首先讲呢个所谓嘅涛定律，其实涛定律咧同摩尔定律最大分别边方面先？
4: 你讲得好啱啊，即系呢个摩尔定律喺运行咗咁多年之后，其实而家慢慢有啲失效，咁所以海外其实由一几年开始讲啊，就系叫 more than more， 即系比摩尔更多嘅嘢啦。咁其实就系有包含到一啲即系先进封装嘅嘢，即系因为以前咧摩尔定律就系讲紧喺同一个面积底下咧，即系每隔一两年到咧嗰、那个。譬如同樣塊晶片嘅面積都係 1000mm square， 即係兩年前係得100個晶體管，咁但係去咗兩年之後就變咗係200個，跟住再兩年又變咗400個、800個咁樣。咁但係呢個冇人無限止咁想嘅，其實就係嗰個功耗長，即係你太多晶片太多晶體管咧，生埋一齊咧就會個 power 會增加啦，同埋嗰個散熱都會有問題啦，咁所以就避免咗樣嘢。咁所以摩爾定律就話，譬如我喺同一層嘅，因為摩爾定律講緊同一個平面，即係可能一個平房式嘅建築咁樣，一樓係得咁多晶體管嘅，咁但係我咪做多啲二樓啊、三樓啊、四樓啊疊埋佢咧，咁即係呢一個就係所謂由先進製程去到呢個先進封裝啊，咁但係。即係等於你頭先提到，而家係兩納米，咁未來會有 1.4 啊，或者係去到即係2030係一納米嘅時候，先進製程係一路推進緊嘅。咁但係同一時間，我哋需要有先進封裝啊，或者係其他系統級嘅思維，先至可以去即係令到成個晶片系統係變快咯。咁所以即係呢一個華為嗰個滔定律，其實都係講緊啲類似嘅嘢，即係只不過華為比起。因为台积电主要是控制嗰个晶片嘅制造嘛，就是制程同埋封装。华为就是佢涉及埋，譬如啲设备厂，佢有自己嘅新海来啦，咁然后同埋嗰个连接嘅协议，佢有自己嘅 Unified Bus 啦，即系有啲类似可能海外嘅 PCIe 啊或者 NVIDIA 嗰个 NVLink 啊，即系佢控制嘅地方有更加多嘅时候咧，佢嗰个系统级嘅优化咧就可以去延展到更加多嘅方面啦。其实大致就系咁。
3: 嗱，简单而言嘅，有啲朋友做个比喻就话咧，假如传统一块平面去砌嘢嘅话咧，咁佢只能够将嗰个嘅晶片越缩越细。咁可以整多啲，咁我哋话斋就100、200、400咁上啦，咁先点样可以做所谓嘅去到二纳米楼下，就系因为呢个道理啫。但系冇嚟无限，呢个去翻华为呢个叫涛定律，就好似话咧，我将我个所谓嘅每个晶片里边刻出嚟嗰上，我个嘅数据传输速度缩窄佢，咁可能某程度咧就系叠高嚟做，变成一个一层层咁架上去。其实讲真，咁多年来60几年来嘅发展嘅话，佢哋冇谂过叠高嚟发展嘅咩？
4: 哦，其實有嘅，就係、是、你講得好咯，就係、是、其實台積電呢啲廠商咧係好明顯，或者 Intel 啊、三星其實都類似嘅，就係、是、發展嘅先進封裝。咁呢個最早係講緊2009、2010年嘅時候，係台積電嗰個掌上儀啦。咁佢提出就係話，譬如要做例如而家大家耳熟能詳 AI 晶片最常用就叫 CoWoS 啦，呢個就叫 2.5D 嘅封裝啦，因為。即係摩爾定律講緊2D 嘅進化嘛，即係我同一個平面，同一個一樓，我塞更加多嘅晶體管。咁但係而家 2.5D 啊，或者譬如呢一個有 3D 就係將兩塊嘢疊埋啦，就係、是、譬如即係華為講緊呢種啦。咁或者譬如 AMD 其實用緊所謂 3.5D 嘅，即係講緊將 2.5D 同 3D 係溝埋。咁呢個已經係用喺佢嘅嗰個MI350 啊、MI400 呢一啲咁樣嘅 AI 嘅晶片度，所以即係呢一啲咁樣嘅先進嘅堆疊，由 2.5D 去到 3.5D 咧，其實都係。 由呢一個台積電去已經係承擔咗個製造務，咁當然 Intel 三星就相類似佈局。咁呢個係講緊喺嗰個logic 啦，即係一啲 CPU、GPU 呢啲屬於 logic 嘅晶片。咁但係有另一大類嘅晶片係叫 memory 嘅晶片啦。咁即係譬如我哋好熟悉AI 晶片，仲有就係 HBM 嘅晶片啦，係咪？即係啲先進存儲。係啦，咁你譬如啲 HBM 而家去到第四代 HBM 咧，其實咪就係將12層啊或者16層嘅一個 HBM 晶片，即係疊一個16層咁樣咁高嘅一個巨無霸咁先算。咁運用到類似嘅嗰個堆疊嘅嗰個思維咯。
3: 點解我哋想覺得我所謂嘅摩爾定律去到嗰個所謂嘅邊臨界點咧？因為物理極限啊嘛，你冇理由一納米已經好勁啊，唔知係0.5甚至0.0几咩？係咪？仲有就是、原來嗰所謂嘅熱密度都幾係嘢喎。總之就聽講話咧，原來咧你唔好以為即係由呢、這個即係二納米去到一納米好似好容易啦。問題咧，我所謂嘅最後呢一納米裏面嗰所謂成本係好誇嘅，所以基本上好多廠商強如台積電都係有啲保留係咪？係
4: 啊，冇錯，即係個成本上係一個好大嘅限制啦，所以即係變相你係去到咁，即係唔係所有嘅應用咧都係追求咁高嘅性能，即係譬如見到。一嚟係譬如以前追求最高性能嘅係手機啦，咁但係手機你粒processor 越嚟越快咧，基本上你打去都係嗰啲遊戲啊，或者係都係睇嗰啲片啊，咁其實你個手機進化越嚟越快咧，係大家越消費者越無感啊，咁反而你粒chip 咧越做越貴咧，咁即係譬如你部 iPhone 由10,000蚊變成20,000蚊咧，咁我幾肯定即係八成觀眾都唔會買啦。咁所以就你變咗係越做越尖端嘅晶片咧，就變咗係啲唔 care 成本嘅廠商，其實就好似而家啲 AI 廠商，即係譬如今年講緊 AI 北美嘅嗰個數據中心嘅支出係8000億美金啊嘛，咁天文數字啊，一年唔使8000億美金，咁即係呢一啲嘅 hyperscaler 就即係會追求嗰個極限，就會願意埋單。俾你去開發一納米啊、0.4納米啊之類，咁所以呢個一個啦，咁同埋二嚟就係你頭先都提到嗰個 power wall 或者 thermal wall 啦，即係等於好似你一個操場，你塞越嚟多個人落去咧，咁你前後摩肩接踵咁樣咧，咪好逼又好熱咯，咁所以呢個係喺晶片嚟講都類似，你啲 transistor 逼得太埋咧，咁佢互相之間會干擾之類咧，即係干擾就影響佢個電器性能啦，咁第二就係逼得太埋，就要用啲好激進嘅散熱咁先至做到，咁呢個又會令到個成本系再雪上加霜咯。
3: 嗱，但系去到呢个所谓，譬如华为初所谓嘅滔定律啦，可唔可以解决到咧？更加重要就系，其实咧，梗系今日跌高嘅嚟玩嘅话，学你话斋啲全球晶片都做紧噶啦。而家只不过喺我哋一啲所谓嘅 AI 晶片咪可以发展嘅话咧，咁嗱喺跌高嘅过程里面啦，系统嘅复杂度仲就系三维整合都要散热嘅，因为跌高上去都要散热咁系咪？咁仲要跨层咁协同设计，呢啲系咪即系嚟紧佢就系华为先提咗个新嘅方向出嚟，但系佢都有好多技术问题要解决咧。
4: 系，我觉得佢的确有好多技术问题要解决，因为即系华为比起 Nvidia 或者系台积电最大嗰个特性啦，或者系个优胜之处就系佢系一个最强嘅，即系可能全个世界嚟讲最强嘅系统整合商，即系佢由有新开来呢一个做设备，即系半导体设备嘅公司啦，去到就系佢有自己嘅厂房啦，即系去做呢啲咁嘅晶片啦，咁去到就系佢有晶片设计嘅能力啦，即系海思去设计呢个星腾嘅嗰个 AI 晶片啦。同埋佢有自己嘅光模块啊，或者系自己嘅散热系统，同埋有自己嘅协议，咁所以即系基本上冇第二间公司有齐晒咁多饭嘅。咁所以佢嗰个铺定律咧，就讲紧喺唔同嘅维度都系即系去做嗰个系统嘅优化。咁即系譬如就系佢包括软件都系佢有自己嘅盘古 AI 模型。咁变相就系佢可以令到呢十样，即系可能佢对手净系可以令到五六样嘢系一齊去優化，咁但係佢可以令到十樣嘢一齊去優化，咁即係共同優化，咁就可以即係就算佢冇 UV 呢一個咁重大嘅限制，因為其實去到即係五納米勉強都可以用即係所謂六重嘅嗰個多重曝光，即係等於佢七納米都係用咁樣多重曝光形式去做，咁但係去到三啊或者未來二啊1.4啊，其實基本上都焗住要用 UV 嘅，咁所以喺先進製程呢一部分係被 keep 住咗嘅情況底下，即係荷蘭日本嘅設備入唔到，主要荷蘭啦，咁就焗住要喺其他地方去即係形成嗰個優勢咯。
3: 嗯，我又講下跟住所謂光刻機嘅問題先，你知而家最強嗰只嘅 EUV 啦，係咪？但係基本上基於所謂嘅戰略性考慮，美國係一直都唔俾中國進口呢方面嘅嘢噶嘛。我諗中國可以進口都係所謂比較簡單嘅 Deep UV， 我啲機啦，我啲就檔次上低咗幾部分啦。但係假如而家透過而家所謂嘅滔定律嘅話咧，係咪真係可以就算唔用呢個 EUV 嘅話，都可以即係做到幾個例，即係兩納米留下嘅產品先？
4: 咁睇，因為直接將鋪定率同呢個兩納米去比咧，就有啲有失公允。因為其實台積電佢去講嗰個兩納米咧，佢係 讲緊一层平面底下嘅嗰、那个晶体管嘅密度，即係譬如头先你提到凸定律，佢係由可能佢比较嘅係以前可能得160个 million transistor per mm square， 即係 1.6 亿个晶体管喺每一个平方毫米上面，咁而家就进透过凸定律嘅嗰啲系统级嘅优化，变成係230个million 啦，咁比起以前有长足嘅进步啦，咁但係其实表面上230就同返可能台积电嘅2呀或者 1.4 纳米系接近，但係呢个唔系一个所谓 apple to apple 一个比较，因为凸定律系包含咗好多嘢，就唔系淨系呢一个晶片制程嘅进化，咁但系台积电呢个就系单纯讲紧纯晶片制程嘅进化，就未包什么 CoWoS 啊或者 SoIC 啊啲先进封装嘅嗰个进化，咁所以就即系你如果 Apple 是 Apple 嚟睇咧，咁先进制程系有佢个必要性嘅，咁只不过等于我哋面临嗰个现实嘅限制咧，所以就用其他嘅方法去补足个短板，或者譬如即系中国嚟讲比较冇咁缺电啊，或者光模化比较相对可以自给自足，可以平啲啊，咁就。用其他譬如成本嘅上升，譬如用喺光模化或者散热度，或者係绝对嘅功耗会上升嚟去换取，就係话将呢啲嘢沟埋之后，嗰、那个性能可能係同海外嘅纯用先进制程嘅做到嘅效果係比较接近一啲囉。
3: 简单而言，好似我哋即係中美两大经济体喺所谓 AI 嘅开发方面囉，美国嗰边呢用最强嘅晶片，咁但係呢佢嘅电啊算法方面呢就冇我哋咁有优势，而中国就点返算晶片强唔到几多，我唯有就靠个算法同电方面补足，就算而家睇翻呢个凸定律都可能玩緊同一個模式，係咪應該？
4: 係啊，冇錯，你講得好啱，就係即係中國嘅人才密度，或者係嗰、那個即係調翻轉，就係、是、其實你即係有啲人會覺得係，譬如喺 AI 嘅軟件上，其實我哋係做得比較領先，譬如 agent 類嘅商業化，或者係一啲原創嘅算法創新，例如之前即係一年前 DeepSeek Moment 咁樣，亦都令到海外廠商例如 Meta 都借鑑咗好多。咁所以呢一個系統級嘅優化思維，即係因為我哋要走出自己嘅道路嘛，要彎路燒車，咁所以呢一啲咁樣嘅系統級優化嘅路線，其實都可能會未來嚟講係比海外有啲借鑑，就好似軟件上。DeepSeek 輸出呢一個諗法俾海外咁樣咯。
3: 琴日公布咗呢個凸定律之後咧，今日睇到咧，無論係即係香港或者係內地嘅股市裏面咧，晶片股全部爆升咗上嚟啦。呢個凸定律出咗嚟嘅話，最大影響係乜嘢咧？假如我哋唔再需要嗰啲EVV 嘅機嘅話，理論上應該荷蘭嘅 IC 安摩應該就最受影響嘅喎。更加重要就係咁喺台積電，嗱你好似係個對手嚟，但係台積電有冇受影響先嘅？
4: 其實我諗 EUV 係繼續需要，因為即係中國係迫於無奈底下先至要間接用呢個方法去補足個短板咧。但係即係你譬如喺資本充足嘅情況底下，即係等於你可以喺十個位度十樣嘢都獲得嗰個進步嘅時候，咁梗係你比起即係淨係喺九個位度上面獲得進步，而先進制程個設備限制受限，冇得獲得進步，咁梗係十樣嘢一齊進步係好過九樣一齊進步咯。咁但係咁所以呢個一個係現實限制嘅，咁同埋二嚟就係其實你從 ASML 嗰個 backlog 都可以見到，就係佢。即係無論係 logic 嘅原廠啦，即係包括台積電同Intel， 或者係一啲 memory 原廠，三星同 Hynix， 其實佢都已經將未來幾年嘅產能係即係大部分 book 咗喎。咁即係呢啲廠商又係爽啦，即係佢一向都知道有呢啲系統級嘅優化之類，但係即係佢會做咗喺做咗華為嘅呢啲諗法之外，佢亦都會。需要 upgrade 埋個 EUV， 咁就將即唔係淨 upgrade 九樣嘢 ，upgrade 曬所有十樣嘢咁樣，咁嗰個進步空間就會做更大。所以我諗對即係台積電或者係即係啲 ASML 或者係 Applied Materials 呢啲設備廠嚟講咧，其實即係佢哋不嬲都係做緊類似嘅嘢嘅，只不過佢哋喺做呢一啲嘢之外，佢哋亦都會升級埋個設備咯。而升級設備啱啱好就係中國目前做唔到嘅。
3: 我谂最大嗰个嘅令大家期盼嘅就系咧，去到2031年咧，华为话应该佢都可以做到1.4纳米嘅芯片啦。而家去到1.4纳米嘅理论上咧，台积电嗰啲话佢应该2028都做到啦。嗱，但系我个所谓嘅年期嘅差距系咪已经缩窄紧嘅？已经系
4: 都系睇你用咩嘅指标去比咧？即系我觉得佢呢一个所谓缩窄咧，其实点讲啊？即系客观嚟讲，中国获得咗进步嘅呢个毋庸置疑嘅。即系包括我哋嘅 AI 晶片会越嚟越足够嘅。咁即系譬如用喺 Intel 上面，就可以唔使依赖咁多海外嘅制程啊，海外晶片。咁呢個我覺得值得肯定嘅，亦都係重大進步。咁但係同一時間就係佢呢一個進步咧，係咪話追近咗海外咧？其實就有待商榷嘅，因為台積電嘅嗰個指標係講緊平面嘅 2D 嘅嗰個性能，咁而家華為比係用一個 3D 嘅一個 性能去對比人哋二 D 嘅一個性能。咁所以就你如果同樣 MacBook 對 Apple， 即係大家都係鬥3 D 或者3 D 5 D 嘅話，咁其實台積電都依然係比較領先一啲嘅。咁所以個客觀差距都存在，甚至乎係我覺得有機會拉闊緊。咁所以就但係即係係咯，我有時覺得係有時個絕對性能未必係淨係。淨係睇絕對性能嘅，即係你嗰個經濟嘅實用性啊，或者係其他嘢都係一個重要嘅指標啦。
3: 因為我哋喺內地方面應用場景多啊嘛，所以其實又唔一定好勁嘅晶片嘅。咁但係關鍵嘅嘢，我哋都努力去突破呢個嘅瓶頸位，就喺呢個度嚟。好，而家唔該曬就係易方資本啊，黃日賢啊，阿石間同我哋分析咗咧，最近呢個華為公布呢個所謂滔定律係點樣係衝擊到呢、這個即係用運行咗60年嗰個摩爾定律嘅。喂，唔該曬你，阿石。
4: 好，唔該曬，唔該。
3: 好啦，遲啲再揾你傾偈啦，拜拜，阿石。
4: 拜拜，拜拜。
3: 好，聽完呢個嘅滔定律之後咧，聽日我哋又講啲科技嘢。咁聽日你大家知啦，我哋嘅航天員啊，黎家瑩已經上升咗空噶啦。咁喺過一段時間裏邊咧，其實香港咧喺呢個所謂嘅國家祖國裏邊嘅所謂嘅星空時嘅發展方面咧，起咗啲咩角色嘅咧？聽日我哋又揾嚟咧，香港航天產業嘅慈善基金嘅阿葉桂雲律師咧，上嚟同我哋即係分享下。過去呢段時間嚟喺香港喺所起嘅角色，同埋嚟緊可以點樣發展嘅？好，咁啊，聽完財經新思維之後，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噶啦，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经工程团队抢修，荃湾洋屋道近黄龙街嘅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冲厕水供应亦都已经喺下昼五点恢复正常。署方话，工程团队已经同时展开余下嘅路面复修工程，尽快恢复洋屋道嘅行车，争取喺听日凌晨大约两点开始分阶段重开受影响嘅行车线。天文台朝早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下午多区嘅气温升到33度左右，上水以及流浮山更加高达34度。唔少人出街嗰阵带埋雨遮、帽同风扇，有人买雪糕降温，有市民话气温虽然热但可以接受。劳工处下昼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工人表示会做好防暑措施，亦会加密休息次数。天文台预测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又预计一股偏东气流会在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到时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中电公布下月起上调燃料调整费，去到每度电42.6仙，较上月增加5.4%。中电话在最近一次电价检讨中，年度燃料调整费定为每度收费39.4仙，六月的调整为每度电增加3.2仙，因此燃料调整费将为每度收费42.6仙。比利时传媒报道，东佛兰德省发生火车和校巴相撞意外，几个人死亡。铁路营运商发言人表示，事发在当地朝早8点过后，一部校巴在平交道被一列即将停靠下一站的火车撞倒，撞击非常猛烈，伤亡惨重。内政部长在社交平台发文，向遇难者及其亲属致以最深切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韩国首尔西大门区一座高架桥在拆除期间局部倒塌，增至3死3伤。总统李在明指示全力做好处置和救治工作，并彻查事故原因。韩联社报道，施工商凌晨进行板材切割工序时候，发现出现近3厘米的分层，随即暂停工序。工作人员下午检查出现分层的部位时候，发生倒塌事故。报道话，事发嗰阵现场有12人，当中6人及时疏散，其余6人被困。报道指出事嘅高架桥喺1966年修建完成，长335米，阔14.9米。清拆行动旧年8月展开，原定喺下月初结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本港下昼天气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雅蒲岛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因为发现动物啦，去元朗方向，跟住粉岭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龙尾而家排到去太亨。重复一次谂，就系粉岭公路因为有发现咗动物啦，去元朗方向，跟住粉岭港铁站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而家排到去太亨。另外九龙方面，中九龙绕道去葵涌方向，较早时因为交通繁忙，快线曾经封闭，现在解封了。不过油麻地北交汇处一带仍然是比较繁忙的，去葵涌方向连翔道的车龙排到去海船门。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去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去到温思劳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观塘警署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上亚厘北道去坚岛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去到爱都大厦，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龙尾排到去丽景站，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车多，龙尾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
6: 一场难得的中提琴盛事即将上演，
7: 国际中提琴家孙宇和 NHKP 巴洛克室乐团携手，以四首横跨三个世纪的经典，带观众展开一段夜色与炎光相辉映的音乐旅程。
8: 由维厄当的一个原记的作品，再去到舒伯特的奏鸣曲的抒情，再去到巴克的沉思，然后呢我们就用泰勒曼的一个中提琴协奏曲去为我们的夜晚画上句号。这样设计呢不单止考验我们独奏家的一个全方位的能力，更加呢是令到观众可以在一晚里面呢欣赏到中提琴的不同的层次，体验到在夜色入面一个光影交错的一个音色的美感。
7: 四首作品正好勾勒出中提琴深沉而诗意，带一丝神秘的独特气质。等 NHKP 巴洛克室乐团行政总监郑汉德继续和大家分享这场音乐会的构思。
8: 在这场音乐会里面，我们的中提琴独奏家孙宇不单止只是拉所有的乐曲，其实更加是成为一个夜色的代言人。他用音乐和中提琴的音色去燃起这个原地的火光，亦都是流露着一个抒情的歌唱的一个舒伯特的音乐。这样的设计，我们令到音乐成为夜晚的一个语言，带领观众走入一个技巧、情感和思考交织的一个精神世界里面。
7: 夜色与炎光，中提琴的四首故事，6月8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9: 香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0: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的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1: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七点十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就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在刚才傍晚六点半钟是生效的。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非常之热的星期二挨晚时候啊。刚才听新闻的时候呢都有提到啦，今日天气咁热啦，咁所以呢在街上面行走的市民呢都会用不同的方式令到自己冇咁热噶。其中有位小妹妹就提过了，我会吃雪糕，我会喝冻饮。是啊，一到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即时想起这些冻冰冰的饮品或者食品。的而且确，我们在不同季节的时候都会吃不同的东西。夏天的时候就希望可以消暑一些，所以吃一些冻的东西。冬天的时候当然是相反，吃一些热的东西，热辣辣辣。秋天天气比较干燥，所以就吃一些滋润的东西。春天的话又比较潮湿一些，所以有些朋友就说，当然吃一些的食品或者汤水可以令到我们湿气没那么重啊。嗱，呢啲道理咧，就算施政咧唔系好细心研究都好咧，都会知道系啊，真系咧不时不食啊，呢四个字咧经常会听到嘅，亦都系我哋中国传统嘅饮食智慧嚟噶。而如果细心啲去研究嘅话，呢一种不时不食嘅饮食之道，唔单止系养生嘅道理啊。甚至呢是可以让到我们实践环保的过程当中呢是一个好好的提醒来的。你可能就会说啦，蛤，不时不食和环保有什么关系啊？我只是知道呢要随着不同的季节食不同的东西啦。同埋呢就不要想着啦，有些的植物呢现在科技好先进嘛，一年四季都可以食到的噃。咁但係我哋都係用返呢一個呢隨住季節嚟食返當做嘅食物呢就會比較好啲啦。好，於是我哋今日呢就圍繞住呢個不時不食呢四隻字一齊討論一下，究竟有啲咩嘢喺唔同嘅季節裡面食係會更加好嘅呢？個好唔單止係味道好，價錢好，唔係淨係咁樣㗎。欢迎去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贴文的这张照片同样都是施政早几天去肇庆旅行的时候，我朋友就帮我在咖啡店那里拍下这张照片。平时我很少喝冻东西，不过那天真的实在太热了，兼且就觉得哇好湿啊个天气，于是就很想喝一些冻东西消暑一下啦。不过我都特别就跟店员说我想要少啲冰，所以就是变成我手上面的这一杯咖啡小甜小冰啦。至于今日为大家揀嚟嘅歌曲呢，有部分可能同飲食有关啊，另外亦都有部分啦，我觉得呢喺呢咁熱嘅天气底下呢，听返啲舒服嘅歌呢，让到我哋呢心情呢都可以平复返落嚟㗎。所以第一首揀嚟嘅歌，搵嚟阿 Lam 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

FM 林子祥嘅呢一首歌《分分钟需要你》啊。是啊，其实我哋食饭呢都会比较简单啲嘅送菜啦，可能有阵时食下咸鱼白菜啊，有阵时呢会食下唔同嘅肉类啊菜类啊等等啦。咁而当我哋去到街市嗰度买嘢嘅时候呢，其实就好睇到究竟呢当其时有啲乜嘢嘅餸呢係当做嘅，尤其是菜类啦，一见到嘩嗰啲菜呢特别平啦，特别多啦，每一档呢都有呢啲菜卖嘅话呢，咁我估计呢嗰啲都係当做嘅菜嚟㗎噃。咁当然啦，而家科技好先进㗎，咁即係话呢可能有阵时有啲菜呢可能过往呢只係某一啲嘅季节你先至会有机会食到嘅。但是而家呢咁高科技嘅情况底下呢，如果你话啊我想冬天嘅时候食一啲夏天嘅特色嘅菜呢都有机会嘅。生果同样都系啦，即係有啲朋友就话啦啊我好鍾意食譬如榴莲咁讲啦。咁但係呢我系咪淨係夏天先至有得食啊咁样。但係我又发觉喎又唔系噃，有啲地方呢真係一年四季呢你都可以买到榴莲㗎噃咁样。咁当然啦，如果本身嗰啲生果喺当地系真系呢经常都会有种嘅话呢，咁就当然冇问题啦。但係如果你就话啦纯粹系靠现代科技去让到佢一年四季都有嘅话呢，有啲人呢就提醒我哋就话不时不食啊，尤其是呢我哋食嘢讲求乜嘢就是新鲜啊嘛。咁呢啲呢亦都系呢老一辈嘅人呢流传落嚟嘅呢啲养生智慧嚟嘅。咁如果嗰样嘢系当做嘅，咁自自然然又会价钱会平一啲啦，供应亦都会多一啲啦，兼且呢选择呢亦都会多一啲㗎。兼且有阵时咧，我哋咧食得多嘅时候，就算你唔使睇书啊，唔使上网揾都好啦，你已经记得晒一年四季有啲乜嘢系当做嘅。咁茶叶会唔会同样都会分季节嚟到去拣呢？

来自电视剧《茶事故乡浓》里面有张学友加上陈慧娴所唱这首歌《接近》啊。剛才一路都讲不时不食啦，尤其是呢当大家会发觉啦，其实呢是啊，就算你话香港嘅天气呢夏天呢非常热啦，咁冬天呢其实又唔算话好冻啦，咁所以四季嗰个温度嗰个差别呢是有嘅，但係未至于呢好似有啲地方譬如话冬天会落雪啊咁样差别咁大嘅。但係我哋都要留意住就係话呢究竟嗰种食物喺嗰个季节系咪当造啦。点解当做咁紧要呢？咁有啲嘅即係前辈呢都有讲到呢个不时不食嘅养生道理啦。就係话当做嘅食物呢佢可以吸收呢个天地嘅精华，佢个营养就最丰富，而味道呢都系最好嘅。咁而食返啱季节嘅食物嘅话呢，其实对于身体譬如话个脾胃呢都会个健康呢都会有帮助㗎喎。另外喺对于个免疫力呢都会有所提升嘅。咁尤其是我哋年纪越大嘅时候呢，更加就唔好话啦，哦我夏天呢我呢就经常呢会食啲好辣嘅嘢呀，好熱嘅嘢呀。咁譬如话有啲朋友话鍾意打边炉啊咁样呢，间唔中一次半次呢当然 OK 啦。咁但係如果经常夏天嘅时候都打边炉嘅话，咁样有啲人就话啦，係呀其实係好熱气㗎。咁变咗呢，咁可能对于身体嗰个调节呢都真係要少少时间去处理一下啦。除此之外，刚才都有提到，其实不时不食除咗系一个养生道理之外呢，亦都系同环保有关嘅噃。环保唔单止淨系将我哋啲废物分类回收，其实同飲食都好有关系㗎。

0: 送上有 Brad 乐队的这一首歌叫做 Diary 日记。好了，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点28分了。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刚才的6点半钟也是生效的。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 80%。 在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回来继续会有今天的休闲安多芬。
1: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喝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4: Hello, my name is Eliza 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5: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2: CIBS 人人广播，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6: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回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31分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这个工作暑热警告在刚才的7点半钟是取消了的。重复一次，就是工作暑热警告在刚才的7点半钟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咁熱嘅天氣呢，我就即時呢會諗起呀，係呀，夏天嘅時候呢，好多朋友呢就會鍾意用嗰啲冬瓜嚟到煲一啲湯水，話會消暑㗎，係咪呢？係呀，冇錯呀，所以近排呢都飲咗唔少㗎。今日講到我哋嘅主題不時不食啦，除咗有講到話呢個係養生道理之外，亦都原來同環保有關㗎噃。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近年经常会听到人家说低碳环保呢？就算我们说，哎呀，我不知道什么叫低碳、哦、 總之一個大原則就是話咧，當嗰樣嘅食物啊，當佢種出嚟又好，又或者運到去市場俾我哋買到嘅過程都好啦，用得越少能源就越好嘅。咁樣唔單止係講緊係咪話慳錢嗰樣嘢啊？甚至是对于即是这个地球的资源会不会有浪费了呢？原来呢，这个不时不食如果是讲紧是实践环保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懂得顺应天然的季节来到享用当造的食材的话呢，可以减少能源的消耗啦，減低依賴溫室同埋長途運輸啦，咁樣嘅話咧就有效去減少呢一個碳足跡嘅噃。係啊，有陣時諗翻咧，如果我哋話我想咧食一啲咧唔係嗰個季節所出產嘅食物嘅話，可能好多朋友即時就會諗起啦，係噃，有陣時咧喺外國都會有嗰啲食物噶嘛，將佢運嚟香港，我哋咪買到咯。但是如果太过依赖长途的运输的话，正正就是刚才所讲的东西。其实太多的运输的话，咪就是用得太多的能源咯。这个也是一个很直接的想法来的。兼且其实运输的成本咪同样在那样产品的价钱当中反映出来咯。

张正健呢一首歌一个字缘啊。继续讲下咧，不时不食同环保有咩关系啦？咁头先有讲过啦，现代科技好先进噶，咁啊咩嘢咧都可以喺唔同嘅季节里面种出嚟嘅，咁啊只要咧喺嗰个地方可能咧兴建一啲譬如话温室啊，又或者咧系有一啲嘅特别嘅科学嘅添加落去，譬如话啲化学肥料啦，又或者系啲农药啦嘅话咧，咁其实就会可以控制翻咧喺唔同地方。去种翻咧，未必系当做嘅嘢嘅。诶，咁即系话调翻转头啦。如果我哋懂得不时不食呢个大道理嘅话咧，咁即系话我哋就唔需要用太多，或者唔需要买太多咧，唔系嗰个季节里面所种嘅嘢嘅。咁咧嘅话咧，亦都可以减少对于化学物嘅依赖啦。咁啊，变咗咧，亦都对于嗰个农地嗰个土地嗰个运用啦，又或者喺我哋使用农药方面，亦都可以减少啲啦。化学肥料又可以减少啲啦。咁样嘅话咧，其实对于嗰个可持续性咧，亦都会有所帮助嘅。除此之外，如果我哋可以咧食翻，譬如话我哋本地嘅一啲农场里面所种嘅嘢。就食翻当做嘅。

沙里叶倩文的这一首歌珍重啊。在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有很多听众留言都有提到一样东西，尤其是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饮食都是简单清淡为主啦。我们以前呢可能对于饮食的要求好高，是不是餐餐大鱼大肉，但是现在都可能真的清茶淡饭已经是非常之好了。最重要是什么？

最紧要就系对身体好啊嘛，咁所以均衡饮食反而系更加紧要添嘅。咁亦都咧有好多听众有提到啦，系啊，冇错啊，食翻时令嘅蔬果味道就最好，对身体咧就最有益噶啦。亦都有啲听众就话啦，而家咧有阵时咧去买嘢食嘅时候，买餸嘅时候，见到有啲咧，都唔啱时令嘅嘢食嘅，就算外表好美观都好，但系都可以想象得到。可能呢啲食物咧系经过一啲嘅加工，先至可以咧令到买起上嚟嘅时候咧望落去，哇，好靓，好似好吸引。呢一样嘢咧亦都引用翻咧，即系譬如话我哋不时不食嘅呢一个嘅特别嘅即系提醒嘅时候咧，其实都同环保有关啊嘛。如果你就话啦，我哋点样可以喺饮食当中更加实践到环保咧？即系话所谓嘅绿色饮食咧？咁亦都有几项嘅建议嘅噃，譬如话多菜少肉啦，点解咧？除咗就话对于我哋肠胃可能比较容易消化之外，原来啊喺畜牧嘅过程当中咧，系会产生好多嘅温室气体嘅，咁样嘅话，其实系对于个地球嗰个环境咧，系会有所影响噶。咁所以咧，亦都有好多环保嘅机构咧，都提醒我哋食嘅时候咧，尽量减少红肉嘅摄取，多啲食蔬果咧，咁就系比较直接嘅减碳啦，同埋低碳嘅方式嚟嘅。咁另外，如果我哋要去买餸嘅时候，梗系预先写好个食物清单啦，记住按翻我哋有几多人食饭嘅话咧，就按翻人数去计算份量，就唔好买过多嘅。咁就算你话啊唔紧要啦，啲餸好平啫嘛。有阵时唔系净系钱嘅嗰样嘢噶，有阵时都要睇下呢啲都系地球资源嚟噶嘛。兼且我哋喺煮食嘅过程当中都要减少浪费。有時我們的食材的每一部分都可以作為食物的時候，就千萬不要浪費了。就好像以下來這一首歌歌名一樣，我們要懂得珍惜啊。

许冠杰嘅呢一首歌《珍惜》，要珍惜每一份爱，亦都要珍惜食物啊！其实咧，我哋中国人咧煮嘢食嘅时候咧，都真系好犀利嘅。每一样嘅材料交到去我哋手上嘅时候咧，我哋真系唔会嘥嘅噃。你谂下，我哋咧又会识得咧用果皮咧嚟到煲汤啦。又或者有啲瓜嘅皮咧，有啲系爱嚟咧，原来仲可以咧整唔同嘅餸菜添嘅噃。总之咧，嗰啲食材咧，我哋就唔会浪费嘅。咁样嘅话咧，就最好啦。咁啊，唔单止可以做到好似我今日主题不时不食咁样啦，甚至系可以咧珍惜食物咧，呢一样嘢系美德嚟噶。好啦，咁亦都见到我哋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咧，好多朋友咧都有提到咯。哇，一到夏天嘅时候，尤其是呢个咁热咧，咁啊好多朋友就话啦，梗系咧饮下呢个冬瓜汤啦，又或者咧可以食西瓜。的而且确啊，系啊，一到呢啲嘅季节嘅时候。呢啲嘅瓜类嘅食物咧，就特别多供应啦，兼且咧价钱咧亦都系特别平啦，咁啊，所以啊，真系正正系应验咗呢个不时不食嘅呢一个大智慧啊！记住记住啦，记住啊吓！好啦，咁啊，再次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啦。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再次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刚才嘅7:30钟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喺呢个时候，准备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今日系礼拜二啦，所以我哋会有一起阅读。而今日开始咧，我哋一连几个礼拜咧，都会同大家分享呢本书。呢本书嘅书名好得意嘅，叫做《地球好危险》。如果你净系听呢一部分嘅时候，你会好好奇，究竟呢本书系讲乜嘢呢？原来呢本书嘅书名仲有下面一部分嘅，全名就叫做《地球好危险与焦虑共处之道》，大家一起听一听啦。一起阅读。一起阅读《地球好危险与焦虑共存之道》，作者黄莹莹，前言：让焦虑与安稳并存。古时有人终日担心天崩地裂，以致睡不安、食不下。有人开导佢话，天空由气体积聚而成，根本就不会崩塌。他依然无法安心，开始害怕这个只是得气体的天无力承受日月星辰的重量，导致星体坠落。经旁人再一次解释一番，他终于暂停对天降异物的焦虑，转而为地陷的可能性忧心忡忡。以上是杞人忧天的典故，比喻不必要的忧虑。今日如果有人声称害怕天崩地裂，亦都会被取笑杞人忧天。再以冇事的，不要想太多啦，敷衍感安慰一番。真的可以不想吗？太阳和月亮虽然会跌落你，但是日常值得焦虑的事情为数不少啊。考试不合格点算？人生冇意义点算好？家人会唔会出意外？电梯会唔会向下坠啊？招牌会唔会跌落嚟呢？同学会唔会唔鍾意我啊？我会唔会患上绝症？疫情几时先至结束啊？香港未来点样发展？世界经济何去何从？再加上现代社会资讯流通，本地与世界各地天灾人祸瞬间传千里，新闻的耸动标题比比皆是，
令人顿觉地球好危险，好想逃走，但系唔知道可以逃到边度。习惯杞人忧天、经常惶恐不安嘅朋友，系时候学习同焦虑好好相处了。

想呢一首歌是法文歌嚟嘅，歌词点解我唔知啊，我只知道呢一首歌是小野丽莎的歌曲，叫做 Sissy Boom， 译翻做中文真是如此美好。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嘅八点钟啦噃，咁啊，先定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喺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休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去到新加坡期間，涉嫌與當地保安爭執並以粗口責罵保安員。校董會開會後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改由副校長暫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接受訪問時說，邀請了校長和隨團教職員出席會議解說事件。他認為觸發事件有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當地保安員和司機溝通有誤會，以致電光火石間出現言語衝突。但他說校長的言行的確未能符合公眾期望，所以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調查報告。新加坡傳媒報導，新加坡戰備軍協俱樂部發表聲明說，保安公司已經報警，警方證實接獲報案，正調查案件。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優秀師德師風獎評選頒獎典禮，他致辭時表示，教師肩負協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立德樹人的使命，優秀教師對教育事業以至整個國家和民族發展都至關重要，而要成為一位好老師，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師德，秉持理想，堅守道德，豐富學問，仁愛待人。他說政府一直透過多元化的專業發展課程和活動，提升教師團隊的專業素養，並拓展教師的國際視野，推動師德師風建設，鼓勵教師以身作則，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為教育強國建設貢獻力量。一名40歲警務處總督察涉及收賄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在多宗刑事調查中優待傷人，今日在區域法院被判囚30個月。涉事總督察何少東案發時駐守灣仔警區已經被停職，他早前承認兩項公職人員接受利益罪名、違反防止賄賂條例以及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廉署調查發現，被告曾經應有關商人要求泄露警方調查資料等，先後從該名商人收賄一共超過114萬。法官判刑時斥責被告的行為破壞警隊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為傲的廉潔聲譽，打擊本港法治的根基，以監禁48個月為量刑起點。考慮到被告認罪以及其他求情因素，將刑期扣減至30個月，出獄後要向政府歸還全數涉案賄款。比利時東佛蘭德省火車與校巴相撞的事故造成4人死亡，另外2名學生受傷。路透社報導，事故發生在當地星期二早上，一架載有7名特殊需要學生和一名職員的校巴前往學校途中，在一處鐵路口和一列火車相撞。校巴司機、車上職員以及2名分別12歲和15歲的學生喪生，另外2名學生受傷，傷勢較重。至於火車上大約有100名乘客，他們安全疏散，沒有人受傷，當局仍在調查事故原因。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覆蓋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此外位於雅蒲島附近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9度，聽日日間大致天晴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初時高地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日間大致天晴同持續酷熱，星期五稍後至星期六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7:30取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萨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西九龙去葵涌方向，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至于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跟住碧街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加倍小心啦。另外都提提大家啦，喺九龙城系有水管急收噶，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系禁止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去亚街老街。经过朋友啦，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同埋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弥敦道尖沙咀方向较早时啦，跟住碧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正常畅顺。跟住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元朗嘅新心路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嘅十点直至6月30日嘅接近午夜啦，去罗马洲管制站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嘅路段系会封闭噶，车辆禁止由青山公路新田段左转入去新心路。另外亦都同大家预告下今晚嘅晚间封路啦，喺湾仔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十点直至听朝六点，长和里以及系宝灵顿街介乎长和里至到十西街全线系要封闭，车辆禁止由坚拿道西左转入去长和里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啦由冰格放入去雪柜，唔好长开水喉解冻，咁样啦先系明智之举啊！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5: 河道唔止帮助沙道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种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6: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有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7: 电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8点陪你一起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的线团服务。线报主持周以玲。
8: 欢迎大家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线报这个节目。陪住大家嘅继续有以玲周以玲，大家好。 依玲咧成日都话啦，好珍惜呢一个星期二晚上嘅约会啊，希望咧真系可以透过呢一小时嘅节目啦，向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啦，真系提供到一啲实用啦，同埋真系帮到大家嘅资讯。因为咧有时咧接触一啲嘅哥哥姐姐都会知道啦，有时可能佢哋退咗休之后啦。生活可能有啲苦闷嘅时候，又唔知有啲咩节目啦，或者遇到困难嘅时候，又唔知可以向边啲人呢去寻求協助。所以呢就好希望透过善报呢一个嘅节目啦，真係将呢啲嘅资讯全部送晒俾大家，希望呢可以陪大家啦走过开心同埋唔开心嘅时刻啊。而今日嘅善报呢同样都係会分咗三个部分呢陪住大家嘅。咁首先呢就当然係我哋善报头条啦。今日就请嚟仁爱堂嘅三位代表呢同大家介绍佢哋呢旗下有一个嘅送暖日，叫做关爱同行社区送暖日。咁到底呢个送暖日有啲乜嘢咁特别，一班嘅哥哥姐姐喺入面又担任啲乜嘢嘅角色，佢哋送暖嘅对象又会系边一个，稍后呢喺善报头条就会请出仁爱堂嘅三位嘉宾同大家详细分享㗎啦。咁而除咗善报头条啦，送一啲嘅温暖俾大家之外，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善报副刊啦。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孤寒，不过就唔系我哋平时认知嘅孤寒，而系我哋大脑嘅孤寒，叫做认知吝啬啊。咁到底我哋嘅大脑点样孤寒法咧？佢嘅孤寒又有啲乜嘢作用喺度咧？稍后啦喺善报副刊咧就等以玲同大家分享下到底点样孤寒法咯。而最后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冷知识问题啦。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就係想问下大家，嗱我哋而家啦身处嘅地方啦，我哋睇时间好方便㗎。三点就三点，六点就六点，上昼、中午、下午、夜晚我哋全部都会分辨得到㗎。因为我哋有时间呢样嘢。但如果以玲问你，原来呢个世界上面有一啲嘅地方係会有好多嘅市区㗎喎。咁到底係乜嘢地方呢？同样以玲俾咗三个答案大家揀嘅。A 就係法国， B 就係英国，C 就是南极。咁到底边一个嘅地方系会有多过一个嘅时区呢？喺节目尾声嘅时候，以玲就会同大家开股㗎啦。喺呢度啦，当然要听返首歌精一精神先。稍后返到嚟就正式请出我哋三位嘅仁爱堂嘉宾，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嘅送暖日到底有啲乜嘢嘅特色，又将呢啲嘅温暖送俾边一个喇喎。

0: 边煲头条。
1: 一嚟到戰報頭條啦，當然今日會繼續利用啦呢一段短短嘅時間啦，同大家介紹我哋香港啦唔同線團嘅最新資訊同埋服務啊。而今日啦，我哋就請嚟仁愛堂嘅三位代表咧，同大家介紹佢哋咧有一個叫做關愛同行社區送暖日。嗱，送暖呢一樣嘢咧，相信大家就唔會陌生啦。但係當中嘅細節到底係點？又送啲乜嘢温暖啦，俾我哋而家身處嘅社區咧？咁當然啦，就要揾出我哋今日嘅三位嘉宾嘅，咁当中就包括仁爱堂田家炳铜锣湾长者活动中心嘅主任叶创志叶先生，以及咧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工作课程实习社工林律希 Anthony， 以及咧参与嘅会员吴燕娴燕娴嘅，三位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咁首先咧，当然要捉住叶先生问一下啦，可唔可以咧都同我哋嘅听众咧，首先介绍一下啦。你哋仁爱堂田家炳铜锣湾长者活动中心平日主要系提供啲乜嘢嘅服务？背后又有冇啲乜嘢理念，好想同大家分享呢？
2: 咁大家好啊，咁啊，中心咧就系为长者提供各类康乐及社交活动等，鼓励佢哋咧就善用余暇，透过群体生活及参与过程咧，就去发挥个人嘅潜能。從而使身心獲得平衡發展，建立積極及愉快的豐盛晚年。此外，我們都一向關心社會，以往都做過不少的對外服務，例如會去院舍探訪體弱長者，又或者為新移民家庭舉辦一些活動等。
1: 是啊，所以大家都會聽得出，其實仁愛堂田家炳銅鑼灣長者活動中心真的很積極地去協助一班的哥哥姐姐發揮潛能之餘，亦都可以令到他們同樣地去繼續可以關心社會、關心社區，用他們的力量繼續服務社區。那我就知道其實中心過往都有不少對外的關懷服務嘛。我又想問一下葉先生你，今次這個關愛同行社區送暖日又是一个乜嘢嘅活动嚟嘅咧？同以前啦，可能你哋搞嘅其他啲关心社区嘅活动相比啦，会唔会有一啲特别嘅地方喺度嘅咧？
2: 嗱，我哋咧就期望咧就透过活动咧就希望长者能够回馈社会嘅，咁样就令到长者咧就由一个受助者啦，就变成一个助人者嘅角色咁样。咁啊，适逢咧最近咧，我哋都有啲社工课程嘅学生咧就嚟到中心实习啦。咁我哋因此咧就一齐倾下啦。究竟可以做边啲一啲关心嘅行动咧？咁或者呢部分呢，我就交返俾阿 Anthony 介绍一下。
4: 咁我哋今次嘅活动呢，首先同参加者我哋一起去了解同埋讨论咗清洁工佢哋嘅工作啦，仲有佢哋面对咩困难，同埋佢哋呢对社会有咩贡献啦。咁我哋透过呢同一起睇清洁工嘅访问影片啦，去加深佢哋嘅感受。咁我哋都一起倾咗好多表达关怀嘅技巧。咁长者佢哋一起呢就制作咗一啲心意卡啦，同埋亲手去包装一啲礼物。咁以示呢去对表达对清洁工嘅一啲谢意。
1: 好好啊，因为呢其实有时我哋见到啦，我哋而家嘅社区啦，我哋嘅街道啦咁干净啦，其实都真係有赖一班嘅清洁嘅同工啦，真係佢哋好努力咁样呢打扫地方啦。但好多时呢，往往呢有时我哋都会缺乏去关心佢哋啊，又或者了解佢哋㗎。所以呢透过呢个嘅活动呢，头先 Anthony 都提过啦，可能真係透过一啲嘅访问影片啦，令到大家更加了解佢哋嘅工作之余啦，亦都会了解到到底佢哋有啲乜嘢嘅需要啦。咁但头先呢我就知道啦，葉 Sir 你都提到啦，其實咧你哋呢個嘅計劃啦，呢個嘅關愛同行社區送暖日呢個嘅日子啦，就希望可以令到啦中心嘅一班嘅哥哥姐姐啦，由所謂嘅受助者變成助人者啊！因為好多時我哋一般嘅理解就係、是，去到中心嘅哥哥姐姐都係需要被幫助嘅，又或者佢哋會有唔同嘅計劃去幫佢哋手嘅，但今次咧嗰個角色就換一換啦，變成帮人嗰个喎。咁我又想问下叶生你啦，呢种嘅角色转变啦，其实对哥哥姐姐嚟讲，系咪都有意义喺度嘅呢？
2: 系噶，嗱，长者咧就由受助者咧转变为一个助人者咧，例如啦吓，担任啲义工啊，或者导师啊，又或者系啲照顾者啦。咁其实咧就可以打破社会对长者嘅黑板嘅印象啊。咁一直以嚟咧，长者咧都经常咧就被视为咧系社会上嘅负担啦，或者依赖者啦。咁但系透过助人咧，其实佢哋都可以证明到自己咧依然具备贡献社会嘅能力嘅，从而咧就获得呢个成就感同埋尊重，亦都改善到佢哋嘅心理健康啦。另一方面咧，其实长者累积咗系好多丰富人生嘅经验嘅，透过助人咧，佢哋可以将呢啲宝贵嘅智慧同埋人生嘅故事咧传递俾年轻嘅一代，建立互相嘅理解同埋尊重。
1: 系啊，因为咧，以玲成日都话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其实佢哋宝贵嘅人生经验啦，佢哋嘅故事咧，系真真正正非常之珍贵噶。但点样可以咧一代传一代咁成传落去咧？可能就要透过呢啲嘅计划啦，真系长幼共融咧，大家一齐合作嘅时候咧，就可以从中咧真系有一个嘅传承喺度啦。但系咧喺推动呢啲嘅长者咧参与义工工作嘅时候咧，一啲义务工作嘅时候咧，叶生我都知道，虽然你哋咧嘅经验非常之丰富，但都应该多多少少会遇到啲困难。我又想问一下你哋遇到啲乜嘢困难，中心啦，又点样可以鼓励一班嘅哥哥姐姐，真系踏出个第一步，唔好怕困难，我哋一齐克服咧。
2: 系噶，其实喺推动长者参与义工服务嘅时候咧，主要都有几项嘅困难啦。例如啦，部分长者咧就会觉得病啊，佢自己都亦都有啲退化困扰啦，即系担心体能上咧，其实应付唔到一啲服务嘅需求。亦都有啲长者咧会认为自己年纪大啦，都冇乜用噶啦，惊成为咗负担啊，亦都担心自己学得慢，又听得唔清楚，喺参与服务时咧就会觉得，哎呀，我会帮倒忙噶，又或者直情增添人哋嘅困难。仲有一啲长者咧，其实喺退休之后咧就变咗成社会有啲隔离啊，对于新嘅环境嘅事物咧会感到担忧，因此咧亦都唔知道点样可以参与到一啲义工嘅服务咁样嘅。咁所以咧，其實中心嘅鼓勵咧係好重要嘅。例如啦，我哋咧係會設立一啲義工嘅獎勵計劃啦，建立一啲加許同埋肯定義工付出嘅獎賞嘅制度啦，係啦。而且中心亦都會定期咧就提供一啲講解啊，或者培訓工作坊啊。做服務嘅時候咧，我哋盡量都安排幾位嘅義工咧就一齊去做服務嘅，係啦。希望就用一個叫過來人嘅身份就陪伴一啲新手，就消除佢哋面對陌生環境嘅焦慮啊，令到長者會安心啲啊。另外一方面咧，其實咧我哋考慮安排義工服務嘅時候咧，亦都會諗到佢哋唔同嘅能力咧嘅，而安排一啲合適嘅服務俾佢哋嘅，咁從而咧令到長者更容易踏出做義工嘅第一步。
1: 好好啊，因为咧听到叶生咧头先所讲嘅咧，都会感受得到咧，其实中心咧喺叫一班嘅哥哥姐姐真系啦去参与成为义工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考虑因素啦。点样可以消除佢哋一啲嘅疑惑啊？又或者点样可以帮佢哋踏出成功嘅第一步咧？其实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法宝啦，好多唔同嘅制度嘅。因为都知道嘅，好多嘅哥哥姐姐咧，佢哋都真系惊住自己有心无力啊。有时可能咧好想帮助人，但又担心自己身体情况唔许可啦。又或者惊住会麻烦到叶生佢哋，哎呀，会唔会麻烦到佢哋就好似唔系太好？咁好好彩咧，就叶生佢哋啦，同埋一班嘅童工啦，真系好努力咁样咧，尝试用唔同嘅方法咧鼓励一班嘅哥哥姐姐。我相信咧，鼓励呢一样嘢咧系会增强到啦一班嘅哥哥姐姐嘅自信心噶。嗱，咁咧头先啦，其实啦，叶生都有提到啦呢一个嘅计划啦，呢一个嘅关怀日啦，其实咧 Anthony 佢哋咧都系一齐倾下倾下咁样噶嘛。咁我又想问一下 Anthony 你啦，咁其实系乜嘢嘅契机？令你同埋阿叶生佢哋嘅团队啦，去构思关爱同行社区送暖日呢个主题，又点解会选择清洁嘅工作者做服务嘅对象，而唔系其他嘅工作者咧？
4: 嗱，咁我哋今次关爱同行社区送暖日咧，其实系中心去为一啲比较少参与义工服务嘅长者咧而设嘅活动嘅，咁希望咧佢哋参与多啲，亦都希望咧推动长者去连结啦，同埋关心社区。咁希望透过今次嘅活动咧，去达到社工所讲嘅充权啦。咁我哋咧拣一啲清洁工作者为服务对象，系因为咧平时佢哋做嘢就日晒雨淋啦，咁亦都要面对社会上好多负面嘅标签。可能觉得他们穷啦、污糟啦，所以今次活动希望令他们觉得被看见、被尊重。
1: 好好啊，因为 Anthony 咧真系讲咗好多啦。可能我哋一般啦，又或者好多误解啦，对于清洁嘅工作者嚟讲，即系清洁嘅工友嚟讲啦，因为佢哋嘅工作其实真系非常之辛苦噶。头先 Anthony 都提到日晒雨淋不得止啦，可能有啲人咧有时都真系亲身见过啦，以玲亲身见过就系、是、可能佢哋推住一架好重嘅车，但系就因为装住啲垃圾咧，就会见到咧大家都好似对佢避之则吉啊，又或者有啲唔太友善嘅态度啦。但其实大家换一个嘅角度嚟谂啦，其实佢哋都系为我哋嘅社区啦，为我哋嘅城市咧，其实系出紧一分力，做紧一啲好有意义嘅工作嘅。咁所以咧，其实咧好开心嘅就系 Anthony 咧，你哋系可以睇到啦呢一个嘅地方啦。希望咧一班嘅哥哥姐姐咧，真系可以帮到佢哋手之余啦，亦都可以令到佢哋咧一班嘅清洁工友啦，可以感受到被看见同埋尊重啊。咁其实头先咧 ，Anthony 你哋都有提到啦，喺活动之前咧，其实有啲嘅短片咧系会俾哥哥姐姐 齐睇下嘅，了解下咧一班嘅清洁工友啦，佢哋咧其实背后有啲乜嘢嘅辛酸啦，佢哋嘅工作性质系点啦，我又有啲好奇啦。咁其实睇完段片之后啦，对佢哋即系对一班嘅哥哥姐姐嚟讲啦，佢哋嘅态度或者理解，会唔会你哋都见到一个都几明显嘅转变喺度咧？
4: 咁其实一开始嗰啲长者啦，佢哋参与者嚟到咧，就知道系包礼物同埋做义工嘅。咁讲起一啲清洁工咧，佢哋就会觉得佢哋做嘢辛苦啦，或者可能经济环境有啲困难啦。咁但系其实部分嘅参与者佢哋比较少去接触清洁工啦，对佢哋嘅工作咧未必咁了解嘅。
1: 系。
4: 咁但系咧，经过咗我哋一齐倾啦，亦都一齐睇片分享之后咧，其实好明显见到长者们佢哋更加明白咗清洁工嘅工作内容啦，都明白他们面对的困难，听到他们一些心声或者背后的想法，所以呢对清洁工他们，我们的长者们都自然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和感谢。
1: 是的，因为呢有时有一些不太好的目光又或者不太好的态度，可能真的源自于误解又或者不了解，我相信呢真的透过一些真的真情否白，真的等他们了解到，一班的清洁工，原来他们是面对这些困难的，他们的工作性质是这样的，有些什么是大家，他们希望大家都会了解的，我相信这些真情否白其实多多少少真的会令到大家对他们更加敬佩和多谢的。但剛才 Anthony 你就提到两个字，我相信可能收音机旁边的哥哥姐姐都未必理解的，就是充权这两个字。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到底什么是充权，今次的活动又怎样可以具体体验得到这个充权的概念呢？
4: 咁其实我哋今次活动嘅理念咧，就系令长者会员佢角色由接受服务变成咗提供服务。咁我哋都希望会员佢哋亲手准备一啲心意卡啦、礼物啦，亦都亲身同清洁工去到落到去社区交流，同埋咧去检讨反思活动咧。其实我哋全程我哋嘅会员都一齐全力参与啦。咁咧长者们佢哋好积极啦。咁希望咧，我哋透过呢啲过程去达到充权，咁即系咧令到长者佢哋意识到自己嘅强项啦，同埋价值啦，喺参与嘅其中咧，都明白佢哋系有能力去贡献同埋服务社会嘅。
1: 哇，這個很重要，因為很多的哥哥姐姐，特別是退咗休的哥哥姐姐，很多時候覺得我和社會已經沒有了一個連結在這裡，我自己本身的價值可能已經沒有了。但是剛才 Anthony 也提到，很希望透過這個活動，這個的計劃，真的可以令到一班的哥哥姐姐真的意識到自己的強項和價值，不要看小自己，也不要覺得自己已經是跟社會脫節了，不得止還是已經沒有了一個價值在這裡。因為 Anthony 和葉生就告訴大家，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刚才呢就跟大家详细地了解了这个关爱同行社区送暖日到底是一个什么的计划、什么的活动，一班的哥哥姐姐又在当中会有什么的参与，有什么的地方他们是需要留意又或者他们会感受得到的。在这里不如稍微休息一阵先。稍后回来就继续请出 Anthony、叶山同埋燕涵跟大家讲一下，实际真的大班的哥哥姐姐出去送暖的过程里面会不会都遇到一啲嘅挑战或者困难，燕涵作为其中一个嘅代表咧，一个嘅哥哥姐姐啦，佢又有啲乜嘢感受咯？

0: 但剛才一首歌之前呢就请咗啦叶珊同 Anthony 啦同大家呢讲咗啦呢个关爱同行社区送暖日到底系一个乜嘢嘅计划乜嘢嘅活动啦。咁接住落嚟呢就当然要继续问一下 Anthony 啦呢一个呢真系社会服务界嘅其中一个明日之星啊将来。咁其实呢喺实际啦带另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出去送暖嘅过程入面呢我相信多多少少呢都会有一啲嘅挑战或者难忘嘅互动嘅。可唔可以同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都讲下呢
1: 好啊，以玲。咁其实咧，我哋今次活动，我哋系分咗两组啦，落到社区去派礼物嘅。咁我同燕娴咧就唔同嘅一组啦。咁我负责嗰一组咧，就系、是、去到维园嘅清洁工嘅休息室。咁当时咧系佢哋嘅食饭时间啦。咁我哋讲咗我哋系咩身份，同埋我哋嚟做咩之后咧，咁佢哋就好热情咁欢迎我哋啦。咁咧，我哋嘅会员同清洁工佢哋咧都有倾有讲啦。当中咧，会员其实了解到佢哋嘅工作啦，亦都表达咗佢哋嘅感谢同埋关心嘅。咁我喺侧边听佢哋嘅倾谈咧，其实我感受到清洁工佢哋对工作嘅热诚啦，亦都见到咧长者佢哋好真挚嘅感谢同埋祝福
0: 嘅。冇错啊，因为咧其实真系嘅，今次呢个嘅活动咧，唔单止系令同一班嘅哥哥姐姐啦了解到啦清洁工嘅辛酸之外啦，其实系连 Anthony 呢一啲嘅后生仔啦，其实可能佢哋都从中嘅计划入边啦，都明白到啊，原来咧清洁嘅工友啦，佢哋系会面对乜嘢嘅困难啦，应该要从乜嘢嘅角度去帮佢哋手啦，大家一齐去令到呢个城市更加好噶。咁但系咧呢一个嘅活动完咗之后咧，你哋又有冇啲乜嘢嘅感受咧 ，Anthony？
1: 今次嘅活动经验咧，其实我觉得非常之有意义嘅。咁活动当日咧，首先佢落住微微细雨啦，其实天气咧都唔系咁好嘅。咁但系咧。长者会员佢哋都愿意一早翻嚟去贡献自己嘅时间，大家咧有住同样嘅目标去关怀清洁工啦。咁过程当中咧，会员其实佢哋都好努力、好积极咁去参与，亦都令到今次嘅活动咧可以顺利进行啦。咁过咗个活动之后咧，其实会员都好热衷咁去提出佢哋嘅睇法啦，亦都甚至表达咗。佢哋制度上面嘅不足，亦都发现咗咧清洁工可能有啲支援嘅不足，去大家一齐检讨可以改善嘅地方啦。其实睇得出咧，会员佢哋都好积极咁希望呢个服务可以更加之完美啊。
0: 因为咧佢哋参与完呢个嘅活动啦，唔系纯粹派完礼物哦，咁就 say bye bye 就算啦。反而佢哋真系透过咧呢一个嘅活动啦，令佢哋啊真系了解咗哦，原来一班嘅清洁工友啦，佢哋可能支援上面有边啲唔足够嘅，喺制度上面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多啲嘅，同埋呢个活动到底有啲乜嘢改善嘅地方咧，全部佢哋都好愿意咁样表达出嚟啦，就令到可能你哋之后再举办同类型嘅活动嘅时候咧，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啦。咁头先咧就提到啦，其实 Anthony 咧都系一个好年轻嘅男孩子啦，咁而家咧仍然都系处于一个实习嘅阶段啦。咁我想问下你啦，咁其实啦，根据经过咗今次啦呢个嘅实习经验之后啦，你对未来可能从事真系社工嘅工作啦，会唔会都有啲新嘅体会或者方向？觉得啊呢个计划都令到我未来咧，我一定要咁做啦，会唔会有呢一啲嘅念头咧？
1: 会啊，以玲。咁其实今次活动头先都讲咗咧，我系觉得好有意义啦。咁同埋咧，当中我观察到咧，其实感受到会员嘅爱心啦，亦都咧感谢佢哋付出咗好多时间体力。咁亦都有参加者，甚至佢哋话系第一次做义工，都第一次接触呢类型嘅社区关怀活动啦。但佢哋都觉得好开心、好满足。咁其实咧，见到佢哋有咁多得着啦，我咧其实作为一个活动筹划人咧，我都觉得俾咗好多动力我啦，令到我觉得咧好有意义喺呢个社工工作上面。咁所以我都希望咧喺将来嘅社工发展咧，都有同类型嘅活动可以再筹划。
0: 就系咧一个咧咁贴地啦，咁帮到人嘅计划啦，我相信咧一定会令到 Anthony 啦，你未来真真正正成为一个咧社会嘅工作者啦，社工嘅时候啦，一定会有更加深嘅体会噶。嗱，咁头先咧 Anthony 咧就同我哋咧讲咗啦，以年轻人嘅角度啦，去点样去睇呢一个嘅计划啦。这个活动又给了什么启发他们，接着下来就当然要问一下燕娴。燕娴你就作为其中一个参加者，我有些好奇，平时你多数都会参加中心哪些活动，为什么今次又决定参与这个义工服务，会不会有一些原因？是不是叶生见到燕娴你走过，又是喂燕娴过来，我们有个好的活动跟年轻人一起玩的，跟 Anthony 一起玩的，我们一起参加，是不是这样呢？
2: 都唔系嘅，其实我平时咧都有参加中心嘅运动班嘅，有阵时咧中心有啲康乐活动咧，我都会参加嘅。 咁呢一次參加咧，係因為有 Anthony 邀請我嘅。咁我一方面就諗住希望支持呢個同學仔嘅活動啦，另一方面亦都覺得做義工都有呢個意義喺處嘅，所以咧就可以為咗呢個清潔工人咧苦中帶一點甜啦，因此咧就有興趣參加。
0: 所以咧，成日都话咧，一班嘅哥哥姐姐真系好好嘅。头先咧，阿燕娴就话，支持一下 Anthony 啦，呢个同学仔嘅活动啦，所以就决定参加啦。咁当然咧，就系本身咧，其实燕娴都有一颗想帮人嘅心啦。因为咧，都知道咧，清洁嘅工友咧，佢哋嘅工作其实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嘅。但头先咧就提到啦，其实咧哥哥姐姐咧喺参与呢个活动当中咧，就系、是、主要系制作心意卡啦，同埋准备礼物嘅。我又想问一下燕娴你啦，咁其实成个嘅过程入面啦，你嘅心情系点？有冇啲说话咧？可能睇完条片之后啦，好想透过呢啲嘅小礼物啦，呢啲嘅心意卡咧，都话到俾一班嘅清洁工友听咧。
2: 我哋都好开心啊！大家都好踊跃去参去，即系做一啲心意卡嘅。
0: 嗯，
2: 就其实写个心意卡里边啊，希望多谢佢哋咁辛苦为我哋清洁啦，同埋咧亦都系好希望佢哋咧个个都身体健康啦，继续有能力去做佢哋个工作啦。咁同埋亦都系。越做越开心，咁跟住之后咧，我哋就再包呢个礼物啦。咁我当时嘅谂法就系话，怀住好感恩嘅心情去准备呢个心意卡，所以咧特别用心去画呢个心意卡啦。咁同埋咧就系包好啲礼物。

0: 日咧，之前咧，大家都要睇一啲嘅访问影片噶嘛，就系一个嘅清洁嘅工友嘅访问影片啦。我就知道咧，阿燕娴你咧，其实睇完之后咧都好感动噶。咁当中有冇话边一部分系最触动你？睇完之后，你系个内心深处都觉得啊，佢哋真系唔简单噶噃。
1: 是啊，其实我睇咗两段片呢，其实有一段片特别令到我自己是特别感触的，就是一个清洁工呢，他虽然是很辛苦，但是他很开心，咁去接受这个访问，同埋呢他就是讲自己的工作，即我会觉得他们那个工作是很热诚的，同埋很认真的，就算怎么辛苦都好，咁他们都希望为这个香港出出贡献和搞好香港，咁呢样嘢令到我感到好敬佩，同埋亦都好多谢佢哋咁辛劳。
0: 系啊，因为我相信呢啲嘅片段啦，呢啲咁真挚嘅一啲嘅访问啦、对话啦，的而且确咧系可以好触动人心嘅。但我又想问下燕娴你啦，咁咧呢个嘅活动啦，头先都提到啦，系会将一啲嘅小礼物啦、一啲嘅心意卡啦，都送俾一班嘅清洁工友啦，答谢佢哋咧平时咁辛劳咁样工作啦。咁其实咧喺亲身真系将啲礼物送俾佢哋嘅时候啦，有冇啲乜嘢嘅时刻，又或者会唔会有一下都令到你觉得啊好难忘？喺参加呢个活动嘅时候，觉得啊，都值得噶噃，真系。
1: 系啊，因为其实咧，我哋嗰组咧就派咗去垃圾站，同啲清洁工送呢个礼物出去嘅。咁当佢哋收到礼物嗰时咧，个个咧块面露出嗰个好满足嘅笑容啦。咁其中有一个男士咧，佢喺垃圾站嘅最入面里边嘅，咁佢咧就系完全冇表情嘅，咁净系喺耷低头咁喺度洗地。咁我哋一开始接近佢嗰时咧，佢又好怀疑咁望个眼神望住我哋啦。咁但系当我哋介绍完自己系边一个机构嘅，咁然之后送咗礼物出去之后咧，咁佢讲咗好多好多次嘅多谢，咁就表达到佢嘅感恩，同埋见到佢真系好开心。
0: 我相信咧，可能咧自己都唔敢相信，点解会突然之间有人嚟探我嘅咧？点解会有人送小礼物俾心意卡我嘅咧？仲要同我讲声多谢。我相信呢一个咧，可能好多平时清洁嘅工友们啦，佢哋都冇谂过会发生嘅一个桥段嚟嘅。可能佢哋觉得呢啲咧都只会喺电视剧先至会见到嘅，但系而家就真真正正发生喺佢哋身上。所以咧，呢一个嘅多谢啦，呢一个嘅感谢啦，对佢哋嚟讲非常之有意义之余啦，我相信佢咁多次連續講咁多次嘅多謝咧，對你哋嚟講咧都係非常之有意義噶。咁我想問下燕娴你啦，其實經過今次嘅活動啦，你會覺得自己可能喺想法啊、行為上面啊，會唔會有一啲嘅改變，有一啲嘅正面嘅影響？未來你又會唔會繼續參與一啲嘅義務工作咧？
1: 其实喺睇完呢个访问清洁工嘅影片，同埋佢哋亲身接触之后咧，咁我觉得咧，佢哋咧好乐天啊。虽然啲工作好厌恶性，同埋好辛苦，但系佢哋对自己嘅工作都好热爱，同埋好认真。咁呢一样嘢令到好敬佩啦。咁我认为佢哋系绝对值得人哋尊敬嘅。而我平时喺街上边咧见到佢哋咧，都会点下头啊，笑下，其实就向佢哋表示多谢同埋鼓励佢哋嘅。咁我亦都发觉咧。我喜欢参加类似的义工活动，如果将来有时间亦都有兴趣参加的，那我认为清洁工人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所以应该香港人应该是自律一些，不要随处地扔个垃圾或者来加重这个清洁工的工作量，那令到他们更加辛苦。如果是有机会的话，我亦都想关怀一下大厦的清洁工，因为我觉得除了街上的清洁工，大厦的清洁工都很辛苦的，那他们每天要收集好每一层嘅垃圾啦，每一袋嘅垃圾都好大，咁佢哋要搬好大袋好重嘅垃圾，工作都好辛苦嘅。
0: 燕娴讲得好啱嘅就系咧，真系嘅，大家每人可能做多一步，出多少少力，大家自己嘅垃圾可能真系掉翻入去个垃圾桶度，又或者带翻屋企嗰度掉，唔好随处乱抛垃圾咧。其实已经系可以减轻到咧一班清洁嘅童工咧，佢哋嘅工作量噶啦。而且咧，好欣赏燕娴你咧，就话啊，而家可能喺街上面见到佢哋，都会有一个嘅点头，有一个嘅微笑。呢啲嘅点头同埋微笑咧，其实已经咧系可以令到一班嘅清洁嘅工友知道啦，原来社会上咧系有人明白佢哋嘅，支持佢哋嘅工作嘅，呢一样咧，我觉得系非常之重要噶。嗱，咁我又想问翻阿叶先生你啦。咁其实啦，头先你都提到啦，一班嘅哥哥姐姐啦，佢哋要踏出成功嘅第一步去做义工，投身翻咧参加一啲嘅社区服务咧，都要一啲嘅鼓励喺度嘅。我又想问下叶先生你啦，你点样鼓励啦？收音机旁边我哋嘅听众，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去参与社区嘅服务，令到生活更加充实咧。
2: 我都想透过呢次关心社区嘅

0: 清洁工人嘅活动啦，就同收音机嘅听众咧，就推广长者中心义工服务之余咧，亦都同时鼓励合适嘅人士，特别系退休长者啦，要多啲关怀身边人和事，同埋投身义工嘅服务，咁去发挥自己力量咧，从而更好去适应一个退休嘅生活咁样。
1: 咁我相信咧，嚟紧啊呢一个嘅送暖日啦，应该会陆续有嚟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佢哋想知道多啲详情嘅话，系咪可以同翻叶先生你哋有一个嘅联络喺度咧？
0: 可以啊。咁啊，如果想参与中心嘅活动啦，又或者了解一下其他嘅资讯咧，其实可以打去我哋嘅中心嘅电话2882-9936，同中心职员联络。亦都欢迎咧就浏览我哋中心嘅网站啦，se5.yot.org.hk。又或者喺Facebook 裏面用我哋中心名啦，仁愛堂田家炳銅鑼灣長者活動中心嘅名去搜尋中心嘅專頁，亦都可以獲到最新嘅資訊嘅。
1: 所以咧，如果大家咧有興趣知多啲嘅話咧，就不妨可以遵照翻啦頭先嗰幾個途徑咧，去揾翻葉生啦、Anthony 啦，同埋阿燕行佢哋啦，就大家一齊咧，真係咧，好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嘅義務工作啦，大家一齊去做啦，去繼續貢獻社會嘅。咁嚟到節目嘅尾聲咧，我就知三位咧都為收音機旁邊嘅大家咧帶嚟咗一首嘅歌曲，你哋為大家帶嚟咗一首咩嘅歌曲咧？
2: 我想點唱許志安嘅《信天翁》，因為我覺得呢一隻歌咧可以帶俾人嘅。要有一个信念同埋一个正面嘅思想，所以咧我就好中意呢只歌。
1: 咁希望咧大家听住啦，燕行为大家带嚟嘅点唱嘅呢一首歌《信天翁》啦，都可以感受到当中啦嘅信念啦、正面思想同埋嗰份嘅爱啊。咁今日啦，好多谢晒啦，叶生啦、Anthony 啦，同埋燕行咧，上到嚟同大家分享啦呢一个咧咁有意义嘅日子，就系呢个关爱同行社区送暖日啦。多谢晒三位，拜拜。

0: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副刊今日为你介绍的是，
1: 今日嘅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形之论色呢一样嘢啊。嗱，论色顾名思义，即系我哋平时所讲嘅孤寒啦。但原来我哋认知都会孤寒噶，冇错啊。呢一个咧系一个非常之有趣，而且几乎每一日都发生紧嘅心理学概念嚟噶。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我哋人类嘅大脑原来非常之懒惰噶，可以少思考就少思考，可以快速落结论嘅话咧，亦都唔想花太多嘅努力去分析。所以心理学家就将呢种嘅现象称为认知吝啬啦，意思就系话我哋嘅大脑就好似一个节省资源嘅人咁啊，系会尽量避免一啲高消耗嘅深度思考嘅。咁可能大家就会话啦，咁点解我哋嘅大脑会咁样噶？原来系因为啦，思考呢一样嘢原来系非常之嘥我哋嘅能量噶。虽然大脑咧只系占我哋人体大概2%嘅体重，但系同样系会消耗大量嘅能量。所以我们的大脑就非常聪明，演化了一套悭电模式，希望可以用直觉来代替分析，用经验去代替重新思考，用黑板的印象去快速分类，甚至用第一个印象去快速判断，这些全部都可以帮我们的大脑节省时间和能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一些的标志性的东西去想一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人来的，例如如是戴眼镜，你就会觉得他比较斯文啦，比较聪明啦；着西装，你又会觉得他比较专业等等啦。因为我哋嘅大脑就正正透过呢一啲嘅叫做关键字啦、关键嘅形象啦，去快速建立一啲嘅印象啊。因为佢觉得，与其我每望一个人再慢慢分析佢到底系乜嘢人咧，实在太嘥时间、太花努力啦，所以佢就会用咗呢一种嘅印象咧，去帮我哋分析嘅。除此之外，我们亦都很经常会跟着其他人的一些想法，例如是我们会觉得排很长龙的店铺应该就非常之好吃了，甚至在网络上面我们看到哇，这间餐厅有很多个赞好，应该都非常之好吃等等等等，这些大多数人的意见我们都会倾向去相信它的。虽然认知论识是非常之有效率，但是亦都很容易造成不同的情况，当中就包括偏见啦、误解啦，被一啲假消息影响，甚至系被广告操控啊。所以快速判断呢一样嘢，虽然可以悭到我哋嘅努力，但其实亦都会影响我哋正确嘅判断嘅。所以大家就记住，好多时候我哋唔系喺度思考紧，反而系用最快嘅方法令到自己感觉好似喺度思考。所以下次大家再作一啲嘅判断嘅时候，都不妨真系啦，用下自己嘅脑仔谂多少少。看看眼前你所判断、你所决定的东西是不是由你的大脑快速思考，又或者一些固定的既有印象所影响了。记者妹大社会，今天的冷知识问题就是跟时区有关的。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地球系圆咕碌，而且亦都会识得自转噶，所以唔同地方见到太阳嘅时间都会唔同，亦都冇可能全世界都统一用同一个时间噶。而时区正正就系讲啦，地球上唔同地区使用嘅标准时间，而我哋啦而家啦身处嘅地球啦、身处嘅世界，大致系被分成24个主要嘅时区，每15度嘅经度就会相差1个钟。所以啦，正常嚟讲，一般嚟讲咧，国家咧同一个国家都会用1个嘅时区嘅，但系有啲国土好大，例如系美国嘅话咧，佢可能就会有多个嘅时区啦。而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就系想问下大家，除咗头先以玲提过嘅美国之外啦，仲有边一个嘅地方系有多种时区嘅呢 ？A 就系法国 ，B 就系英国 ，C 就系南极。到底边度地方会有多种嘅时区呢？大家揀好答案未呢？揀好咗，以玲当然要同大家开股啦。答案系 C 南极啊！ 原来是因为所有的经线都会在南极点交汇，亦都即是话在理论上讲，南极点是同时经过所有的时区，所以你好难啦，好似其他一般地方，甚至可能是美国，就算有六个时区都好啦，可以好准确咁话到俾你听，到底而家系几多点钟啊？而事实上南极本身没有单一的官方时间，所以去到当地研究的一些的人员怎样看时间呢？通常他们都会用自己国家的时间，或者使用的补给基地附近的时区的。例如是美国的南极基地，虽然是位处于南极点，但他们成日会因为补给和航班大多数经由新西兰，所以他们是会用新西兰时区的。而有趣的是，南极亦都不可以透过太阳这样东西去帮手辨认到底现在是朝头早、晏昼定是夜晚，因为他们是会有极昼和极夜的时间出现的。换句话说，它在夏天的时候可以24个钟全部都是日光日白，又或者是冬天的时候24个钟全部都是黑蒙蒙，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在南极，你几点睡、几点做事、几点吃饭，全部基本上都是人自己决定的。希望今日善报的这个冷知识问题都可以令大家对南极这个地方又多了一重了解了。望下一钟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在善报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一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同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需求差不多。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嫌與當地保安爭執，並以粗口責罵保安員。校董會開會後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改由副校長暫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接受访问时话，邀请了校长和随团教职员出席会议解说事件。他认为触发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是当地保安员和司机沟通有误会，以致电光火石间出现言语冲突。但他说校长的言行的确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调查报告。新加坡传媒报道，新加坡战备军协俱乐部发表声明说，保安公司已经报警，警方证实接获报案，正调查案件。一名40多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伤人，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囚30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少东案发时驻守湾仔警区，已经被停职。他早前承认2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以及2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应有关商人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先后从那名商人收贿一共超过114万。法官判刑时斥责被告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的廉洁声誉，打击本港法治的根基，以监禁48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以及其他求情因素，将刑期扣减至30个月，出狱后要向政府归还全数涉案贿款。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美军星期一以自卫为由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外交部在声明表示，美军延续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无理举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兹金地区悍然实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强调，伊朗绝不会对恶行不予回应，在捍卫国土疆域上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 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7: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8: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系其实好宝贵，系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嘅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嘅相处，大家一齐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呢啲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嘅回忆。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9: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1: 好，又嚟到星期二夜晚啦，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奋发时刻，我系林永文 Phoebe 啊，仲有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好。
10: 系、hey, Phoebe 好，大家好。
1: 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介绍联招以外咧一啲嘅自资学士嘅课程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嘅副学位咧嘅课程噶，咁啊不过咧我哋今日咧关注一下咧小朋友，卖个关子先，系啦，一阵间话俾大家听系讲啲乜嘢嘢。
10: 好啊，好啊。
1: 香港电台文教组
11: 联同学友社
12: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11: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1: 宝成啊，剛才咧就话卖个关子啦，今日我哋咧去讲一啲有关于小朋友咧嘅课程。咁、其实咧，而家社会咧对于小朋友嘅成长发展啦，咁同埋佢哋咧心理咧都系好重视嘅。咁同埋我自己咧又会觉得咧，你中意同小朋友玩，但系你教咧又可能系另一回事。即系玩系一套，但系咧有阵时玩又有技巧嘅。咁我点样咧？即系我中意小朋友教佢之余咧，我可以咧做得专。业啲咧，呢一个系一个学问嚟噶。
10: 系我自己就冇咁复杂啦，因为作为家长咧，我净系想知道我的小朋友点谂啊，点样教得佢好啲嘅啫。
1: 哦，咁呢一个都系大学问大道理，我每一日同每一秒钟都谂紧啦。呢、
10: 可能我要读呢个课程添。
1: 系啊，一阵间问下两位嘉宾可唔可以收我哋去读下 part time 咁样。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请到咧两位嘉宾咧同我哋介绍一啲有关于咧儿童啊与呢一个心理学咧嘅课程噶。咁啊，一个咧就系儿童发展与心理学荣誉社会科学学士啦。咁另一个咧就系儿童研究与心理学副学士。一阵间咧佢哋会介绍下
13: 咁事不宜迟，请出两位嘉宾，都系嚟自咧耀中幼教学院咧嘅代表，咁分别咧系学务长郑婉薇博士 Crystal 嘅，你好，
14: 你好啊，大家好 ，Phoebe 好，宝成好，大家好，
13: 系啦，嗯，你好啊，欢迎你，咁另外有实习统筹经理李乐华女士嘅 Ivy， 你好，
15: 你好。
13: 好，咁不如咧先同我哋咧介绍下啦，因为咧对于听众嚟讲咧，可能耀中幼教学院咧佢哋比较陌生啊，不如讲下咧即系你哋咧机构嘅背景，同埋咧当初点解会去谂住去设立呢一啲私人嘅自资课程咧俾大家，同埋今日咧都有两个课程咧重点介绍，咁啊请你哋介绍一下课程咧个特色啊。
14: 好啊，好啊，唔该晒 Phoebe， 咁大家好，我系 Crystal， 咁或者我同大家简单介绍下耀中幼教学院先。其实耀中幼教学院咧系2008年就我哋创校噶啦，咁一路到而家。咁另外就系我哋亦都系2014年嘅时候系全港第一间私立嘅自资院校啦，去成功获得香港学术及资历评审局以及香港教育局嘅审批。第一个私立的自资院校能够去安排和统筹我们的幼儿教育高级文凭课程的院校来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专注于幼儿教育啊，那其实这件事都是我们耀中教育集团一个很重要的，我哋講係實踐啦，以及我哋嘅經驗啦，亦都係我哋嘅辦學宗旨。因為我哋耀中咧，其實第一所嘅幼稚園咧係建立於1932年嘅時候，咁所以我哋其實擁有超過90年嘅幼兒教育營運嘅經驗啦。咁我哋都希望咧將呢個經驗能夠咧帶俾我哋下一代年輕嘅老師啦。同時我哋耀中咧。亦都係喺上世紀70年代咧，我哋嘅校監陳寶瓊博士咧，亦都係率先外國咧帶入，亦都引進我哋嘅遊戲中學習嘅概念帶翻嚟香港。咁佢亦都係遊戲中學習嘅一個先驅人物嚟嘅。咁所以我哋幼教學院咧，亦都係延續咗呢個精神。咁另外就係我哋都喺過往10多年。進行這個幼師培訓的一個課程設計的過程當中，我們也都有很多不同的經驗，我們都發現就是現在呢我們幼兒教育的行業呢不應該只是專注於教師的培育了，其實我們全個社會多種不同的專業人士都應該是要積極參與的也都是有很多不同的行業需求和專業的需求，所以我們除了幼師的培訓之外，我們近年也都專注於兒童發展及心理學相關的一些課程的研發，所以稍後我們都會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兩個新的課程，就是剛才 Phoebe 所介紹的，就是兒童研究與心理學啦，同埋我哋包括系副学士同埋学士学位嘅课程嘅。
13: 咁呢两个课程咧，会系同学仔读啲乜嘢嘢嘅咧？系啦，
16: 唔好等一阵，而家即刻
13: 介绍啦。
14: 系 ，OK， 其实呢两个课程咧，我哋首先第一个基础嘅课程部分，我哋会有心理学相关嘅基础嘅课程啦。我哋嘅心理学课程嘅培训同其他院校有咩唔同咧？咁就系我哋会专注于儿童嘅成长与发展多啲，譬如话喺0至8岁嘅小朋友嘅成长与发展过程当中咧，其实我哋作为心理学嘅专业人士，我哋点样去观察小朋友嘅咧？我哋点样透过佢嘅日常嘅行为咧？因为佢未必识讲。表達住，用語言表達住，咁我哋點樣透過佢觀察佢嘅行為啦、佢嘅情緒嘅抒發啦等等呢啲，能夠去進一步明白佢個生理同埋心理上面嘅需求咧，咁所以我哋呢一個係幾耀眾嘅，即係我哋都幾注重小朋友嘅發展以及咧我哋專業嘅同學嘅一個對兒童觀察嘅技巧同埋記錄方面嘅培訓，係啦。咁另外就我哋亦都會強調嘅係我哋點樣，如果有需要，我哋點樣能夠透過有效嘅方式，譬如話遊戲嘅方式啦，同小朋友產生互動嘅。咁而唔係可能淨係透過語言嘅，其實我哋有啲 身體嘅肢體嘅語言啊，或者係我哋嘅遊戲嘅模式啊，點樣去能夠令到我哋嘅觀察同埋我哋嘅支援更加到位咧？咁
10: 我頭先我聽咗幾次咧 ，Crystal 講就係、是、哇呢、這個課程咧就好配合耀中精神啊，耀中嘅一啲即係理念。咁、我就想知喺個課程真係執行嘅時候點樣去綜合或者結合到其他耀中嘅一啲學院啊，因為其實耀中比較出名就係好多唔同嘅國際學校啊，又或者佢哋嘅幼稚園嘛，即係喺嗰個課程設計裏面，或者同學真係讀緊嘅時候，會唔會真係好多機會去呢啲相關嘅係咯學院度去實習啊、實踐咧？咁可以講解一下喎 ，Ivy。
15: 頭先 Crystal 都提過，其實我哋學院係比較著重學生真係讀完一啲理論嘅嘢咧，係可以實踐到出嚟，同埋真係喺實地觀察有小朋友嘅地方觀察咧，其實對佢哋嘅學習咧係最理想嘅。咁首先咧，喺佢哋出去出邊去做一啲實習嘅安排之前咧，其實我哋本身咧耀中教幼教學院咧，我哋地下嗰層咧，其實係我哋一個實驗嘅實基地咁樣嘅。其實所有喺我哋學院讀書嘅學生咧，佢都有機會喺下邊咧俾我哋安排啦。佢哋一定會有機會喺下邊咧去做一啲幾個鐘頭，甚至乎係全日嘅一啲體驗嘅。咁喺裏邊咧，因為我哋有經驗嘅Center teacher 啦，老師啦，係可以去做佢哋嘅 on-site mentor， 即係啦嗰度嘅導師啦，咁就去俾啲指示佢哋啊，或者去 demonstrate 俾佢哋點睇點樣做。咁同一時間，因為嗰個基地咧我哋叫做耀學院啦，其實係啦，耀學院。咁嗰度咧仲因為好多元化嘅事情會發生嘅，有陣時咧就會有學校嘅老師帶小朋友嚟耀學院嗰度玩啦。有陣時咧就會係家長 public session 嘅時候，家長就會帶小朋友嚟玩啦，係啦，咁變咗佢哋都有機會真係接觸到家長，同埋可以觀察到家長點樣同小朋友去相處，希望提供到一個地方係俾家長都可以享用到我哋頭先 Crystal 所講我哋耀中嘅一啲理念，可能 play base， 因為我哋喺個環境佈置啊各方面，我哋都係透過環境佈置係引發小朋友去做一啲自主嘅學習咁樣嘅。咁喺我哋嗰個樓下嗰個耀學園度實踐完即係做咗一啲實踐啊觀察之後咧，我哋其實就會安排佢哋真係去到一啲出去社會一啲機構嗰度做一個為期十天嘅專業綜合學習課程，係啦。咁我哋英文就會叫做 professional integrated learning 啦。咁因為咧呢一個機會咧，其實俾佢哋喺真實嘅工作環境咧去做一個協助嘅角色，去體驗一啲唔同嘅崗位嘅人係點樣去同家長去溝通啊，點樣同小朋友有個交流啊呢啲，我哋會提供啲機會俾佢哋咯。
13: 其實咧，出面坊間咧都有一啲類似嘅課程啦。你覺得咧，即係你哋呢兩個嘅課程咧，嗰、那個優勝之處咧係在於邊一度咧？
15: 誒都會講，成日都想同學仔有個跨專業嘅認知，同埋知道每個唔同嘅角色係點樣互相合作。所以其實我哋咧喺課程裏邊咧，其實經常都會去邀請一啲唔同專業嘅人士，可能係社工啊，可能係心理醫生啊。即係都會同兒童工作有關嘅人，可能喺課堂裏面做一啲專業嘅 cases 嘅一啲分享啊、講解，咁從透過佢哋討論一啲唔同嘅案例啊，咁俾佢哋有啲真實啲嘅學習，就唔係淨係可能淨係我哋嘅 lecturer 會喺個課堂入面就係講一啲理論俾佢哋聽咯，而係有啲實踐嘅經驗分享咁樣，我哋都會好多
13: 嗰個實用性、嗰個實踐性咧各方面好強咁樣。咁但係咧，同學仔就會諗啦，其實讀咗呢個課程咧之後咧，嗰、那個銜接上去啊，嗰、那個階梯啊會係點啊？會唔會可以同我哋即係都介紹一下咧？
14: 咁或者我講講就係，如果咧我哋喺副學士嘅同學咧，咁其實佢完成咗兩年嘅副學士培訓之後咧，其實佢就可以申請我哋嘅社會科學學士嘅三年班入學嘅。咁其實呢三年班入學繼續有兩年嘅專業學習，繼續深化佢喺兒童發展啊，以及心理學專業相關嘅培訓之後呢，我哋畢業生呢，我哋學士學位嘅畢業生呢，其實已經能夠擁有申請香港心理學學會嘅嗰個我哋叫畢業生資格，就是 graduate membership 啦。咁當然咧，其實HKPS 就係香港心理學學會咧，佢哋對於graduate membership 嘅申請咧，其實佢係有相關嘅 指引啦，同埋要求嘅。咁只要我哋申请嘅同学咧，能够满足到佢哋嘅成绩嘅要求，咁其实咧，我哋嘅课程基本上嘅内容都系会能够满足到要求噶啦。咁所以咧，佢哋攞到呢一个专业资格啦吓，咁佢哋如果希望喺心理学方面进一步专业发展，咁就能够咧申请。包括譬如話碩士學位課程嘅一啲我哋叫做 clinical psychology 臨床心理學啊，或者係教育心理學啊，或者其他唔同嘅專業都冇問題嘅。
10: 咁啊，頭先 Crystal 就講咧，讀完呢一個兒童發展與心理學嘅社會科學學士，去再向上。去讀碩士咁可以話接啦，但我就喺度諗咧，有個同學可能佢入嚟讀嗰一刻咧，就關心多啲兒童心理學，但係讀下之後咧，佢真係想實踐做前線嘅幼稚園教師。咁如果佢想再轉翻去讀呢個幼稚園，即係幼教啊，咁佢要由即係當佢已經畢業啊，社會科學學士，要由 Year One 讀起啊，定係佢可以中間有啲銜接，有啲學分豁免
14: 咧？多謝寶成的問題，真係問得好實在。咁咧，如果有呢一類型嘅同學咧，其實或者我哋講係希望轉跑道嘅同學啦嚇，咁佢又有學士學位啦咁樣，咁其實佢可以咧報讀我哋學院嘅postgraduate diploma postgraduate education diploma in ECE， 就係我哋嘅教師深造文憑課程啦，咁其實我哋嘅教師深造文憑課程咧，都係一年嘅全職嘅課程。咁咧，其實佢用多一年嘅時間咧，就可以擁有兩個唔同專業嘅一啲專業嘅認證咯，係啦，咁都係一個幾唔錯嘅選擇嚟嘅。
10: 咁啊，講起呢個課程同耀中嘅關係，當然係有好嘅地方啦，但可能亦都有啲擔心喎。舉個例，我代啲同學仔去諗啊，會唔會即係讀得呢一個兒童發展與心理學社會科學學士，咁佢可能去實習嘅時候，或者佢去睇嘅時候，只能夠去到耀中相關嘅一啲國際學校，咁例如佢想去本地嗰啲資助嘅幼稚園，佢又有冇機會咧？即係會唔會限死咗佢個發展？定係其實都唔係嘅？例如又有英文班啊、中文班啊，唔同嘅語言都可以咧。
15: 基本上喺我哋學院讀嘅學生都有實習嘅機會啦。我哋有都會想佢哋睇到我哋當然耀中有教自己本身嘅啲幼稚園啦。但係同一時間咧其實我哋嘅學生係有好多機會去唔同嘅學校，包括係本地嘅學校啦，或者有一啲類型嘅學校係相遇嘅嗰種嗰類型嘅學校都有啦，或者國際學校，即係唔係我哋耀中嘅國際學校，其他國際學校，因為我哋其實嗰、那個網絡係都幾廣闊嘅，係啊，跟住我哋其實有好多實習嘅一啲夥伴係啦，除咗學校咧，其實有一啲唔同嘅 centre 啦、學習中心啊，有甚至乎有啲其實佢哋對呢個 SEN 嗰方面比較有興趣咧，我哋都會安排佢哋去嗰類型，因為嗰啲嘅對個小朋友嘅支援咧，其實有啲唔同噶嘛，因為佢哋有再另一啲嘅專業人士。是駐守在那些 center 入面，咁我哋都會幫佢安排嘅，係啦，咁就唔會話限死咗喺我哋耀中學校嘅幼稚園咁樣，或者學校咁樣去做呢啲實習
13: 嘅。以你哋咧嘅經驗咧，過往咧嚟讀嘅同學仔，你覺得即係佢哋要佢哋一個乜嘢嘅性格啊，先至咧去合適讀呢啲嘅課程？我諗咧，嗱，首先你一定要中意小朋友先啦，同埋個人要有耐性啦。咁除此之外咧，你兩位有啲乜嘢嘅睇法？
10: 我都想問，同埋即係會唔會即係有啲同學可能倒轉頭，好簡單，我鍾意小朋友就讀啦，可能有啲嘢都要考慮喎。舉個例，我唔知係咪即係都要計數啊，科學研究方法或者心理學，其實有好多字要記，其實同學都要注意某啲地方要考慮嘅。
14: 除咗頭先阿 Phoebe 分享嗰兩個好重要嘅條件之外呢，其實我諗同學對自己經常有反思性的思考，都是能夠報讀我們課程一個很好的參考值來
13: 的。為什麼呢？
14: 即譬如說有些同學他成日都有些問題會問自己我為什麼會有今天這個成長的過程呢？我為什麼會對於某一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會有這樣的經歷呢？我和我譬如家庭入面唔同嘅成员，我系咪有唔同嘅一啲相处嘅方式嘅咧？只要系 下同學對自己嘅發展啦，對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咧係有興趣嘅，甚至乎簡單嚟講，對人係有興趣嘅，其實都能夠考慮下報讀我哋呢個專業嘅，因為呢一個專業其實好大程度上都係幫助學員啦了解自己之餘咧，亦都透過對自己成長經歷嘅一啲反思啦。同埋總結，去令到佢專業嘅知識有所成長之餘咧，幫到佢喺將來就業嘅環境當中咧，更好咁樣指導佢專業嘅觀察啦，同埋其他唔同跨專業人士之間嘅相處技巧。咁頭先阿寶成話：，我數學可能真係唔係咁敏感噶、哦，咁係咪都有要求噶？咁其實我哋話喺在教學相關的領域或者是在心理學相關的領域，其實我們都需要同學有一定的行動研究的，我們叫做 action research 的一些技巧的。所以我們也都有相關的專業課程給到大家啦。其實在我們的設計裡面呢，就不是需要同學數學特別叻啊，或者某啲專業特別出眾啊，咁就唔需要。其實都係一啲隨住我哋喺培訓嘅過程入面，我哋會借助一啲唔同嘅工具啦，令到大家明白個中嘅道理啦，同埋邏輯咧，其實大家就能夠掌握到相關嘅技巧咁樣樣咯。
15: 咁我想補充少少，我覺得頭先 Crystal 提出嗰個反思能力呢度咧，因為我嘅不嬲都係負責實習為主啦，咁我覺得我好認同反思能力呢一樣嘢，因為其實學生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譬如講他們有時帶活動或者做一些事出來未必是很理想，但是我們經常都會跟學生導師經常都會跟學生溝通的，在溝通的過程我們最著重就是他可不可以知道可能今次做得不好或者有什麼情況，其實他下一次怎樣做好一點呢，或者我們很著重這一件事，我們其實在一個過程會給很多問題去反思，還有給很多機會去討論和表達究竟可能在實習的過程裡面或者學習的過程裡面他有到咩困難呢，咁點樣去克服呢啲困難呢，呢啲係我哋好着重嘅位囉，睇一個學生有冇反思能力。咁另外一個我覺得做讀我哋嘅課程好重要，我哋都着重亦都會俾機會學生去多啲去應用，就係一個溝通同埋嗰個協作能力啦。呢個我哋覺得好着重，因為其實去到一個真實嘅社會裏面呢，其實佢需要同好多唔同界別嘅人溝通嘅，甚至乎如果要同做小朋友有關嘅工作呢，你絕對係需要同家長溝通嘅。所以我哋其實會同佢哋分享好多啲例子啊，去俾佢哋去，甚至乎有 role play 啊喺课堂上面。如果你遇到一个小朋友、一个家长，佢有呢啲问题走嚟问你，你会点样回应咧？或者你唔识答嘅时候，你会点样做咧？我哋会好多呢啲咁嘅喺课堂入边嘅一啲分享，等佢哋从中去学习，佢出到去啦，佢点样去应用翻一啲课堂学到嘅嘢咧？我哋好着重佢哋呢一方面嘅训练同埋培养咯，系啊。
13: 咁我咁样听完之后咧，如果你嘅性格系本身系一个 E 人嘅话咧，咁就會有優勝啦。
10: 想問會唔會透過即係會唔會有面試啊？去睇翻有冇同學有頭先嗰啲特徵啊、素質啊？
14: 咁其實我哋 E 人啊、I 人我都好歡迎嘅，係啦。但反正咧，其實頭先 Phoebe 都講，對於其實我相信是對於自己有對人有興趣啦，係咪？做個 MBTI 都應該得㗎啦，其實都證明對自己有興趣先啦，起碼係咪 ？OK， 咁同時咧，我哋希望同學咧能夠申請的過程當中都當然是提交相關的學習的成績啦，同時我們也都會安排面試的，是的，我們錄取的條件都是成績達標啦，以及過到我們的面試的評估啦，那就 OK 了。
13: 咁面試學的條件呢apply 的條件，譬如他 DSE 一定要有沒有收到什麼科什麼成績達到的才會可以合乎資格去申請呢？
14: 咁其實我們呢在心理學或者在幼兒教育這兩個專業裡面都是一些比較我們說是通用的科目來的，所以其實我們不會對同學考 DSE 或者其他考試系統的選科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我們就沒有的，我們歡迎 文科、理科嘅同學都申請都冇問題嘅。咁另外就係、成績方面啦，咁其實我哋嘅成績同我哋一般，譬如話如果係副學士啦，或者係高級文憑嘅課程咧，都係五條二啦，係啦。咁另外如果係學士學位嘅申請，最低門檻咧都係滿足3322咁樣咯，嚇咁就可以申請噶啦。
10: 咁啊，同學記住啊，呢、這個報讀副學士咧五條二咧包中英文，但係我臨尾都要問個問題啊，唔好意思都要問，就係、是、可能有啲同學家長擔心咩咧，就是、個前景，咁即係講緊小學啊、幼稚園啊，學生人數減少啊、殺校咁樣，可能會驚嘅喎。咁你即係有啲同學好有興趣嘅，但係可能呢個位置有啲猶豫，有啲咩 tips 俾佢？
14: OK， 好，我哋今次嘅兒童研究與心理學嘅相關課程咧，正正就係希望咧，我哋培訓出嚟嘅畢業生能夠喺教師以外嘅角色去支援小朋友嘅全人發展嘅。咁所以其實睇翻政府嘅Manpower Report 啦，去到2028年，其實都會見到呢一個範疇嘅專業人士咧係有個我哋講係叫做人力嘅短缺嘅。包括大家可能留意到咧，其實越嚟越多一啲我哋叫做心理健康啊、精神健康嘅一啲早期介入，我哋會講得特別多咗啦。咁所以其實喺呢一方面嘅支援咧，我哋都會睇到跨專業嘅，而又有心理學專業知識，特別係對幼兒亦都有一定嘅認知或者特別專業嘅觀察嘅同工咧，我哋係需要嘅，係啊。
13: 嗯，今日咧時間都好快就過，我哋第一節咧嘅時間亦都差唔多，但係都仲有好多嘢咧，好想請教。
10: 小朋友好快就成長啦。
13: 係啊，咁我哋今日咧同 Ivy 同埋 Crystal 咧要傾偈傾到呢一度先啦，都仲有好多嘢好想問佢哋，希望即係將來有機會咧再請佢哋上嚟啊！今日多謝 Ivy， 多謝 Crystal 兩位上嚟，多謝曬。
14: 好，多謝曬，多謝曬你哋嘅邀請。
13: 係啦，咁啊，跟住第二節咧繼續會有課外活動研究會，大家唔好錯過啦。

0: 博大精深，想加深认识但又无从入手，
1: 机会嚟啦！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红艺圈带你走入文字嘅汪洋大海，感受新诗之美。
2: 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黄好庭从古代嘅经典名著为你拆解秦朝兴亡真相，
0: 更多丰富嘅内容、
2: 独到嘅见解，
0: 尽在
1: 掌进课程。
3: Remember me。
4: 童年
5: 遗忘，
4: 自豪嘅事
5: 遗忘，
4: 自己嘅婚礼
5: 遗忘，
4: 仔女出世嘅画面
5: 遗忘，
4: 爱人
5: 遗忘，
4: 连自己嘅名字
5: 通通都遗忘。
4: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5: 星期四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6: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奋发时刻，又来到课外活动研究会，继续和大家发掘学生书本以外的精彩生活。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的莫晓彤 Louise。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Ice 钟慧华。
7: 我们是 Ice and Lou After School。喂 ，Isa， 想问一下你，我知道你平时咧，除咗中意做运动之外咧，其实你仲有啲咩兴趣噶？
8: 啊，我咧就好中意去咖啡店噶，平时行街闻到啲店铺好香喷喷嘅咖啡香咧，我都会想入去坐低饮杯嘢，听下音乐咁好放松。我知道咧，而家好多同学仔都中意去 cafe 嗰度打下卡、倾下偈，甚至系温书添噶。
7: 系啊，我自己经过啲 cafe 咧，都见到而家多咗同学仔。咁又想问一下啦，如果同学仔们大家有个机会，嗱，今次咧就唔系坐喺度叹咖啡，而系企喺个吧台后边帮人冲咖啡、落单，仲有招呼客人，你又会唔会想试下呢？
8: 哇，听落好有趣啊！唔好讲话同学仔啦，我都想试下添啊！嗱，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就一定要留意住今晚我哋同大家分享嘅天主教明远中学 Tea House 三语茶室啦。
7: 呢个好似唔系一个普通咖啡咁简单，听讲咧系由学生亲自营运噶。佢呢間鋪頭入面呢有專業嘅咖啡機啦，仲要同學仔呢會負責沖咖啡、接待客人、落單啊、送餐啊都做曬㗎喎。
8: 仲有一個挑戰位啊，佢哋要用兩文三語同客人溝通，佢哋要轉換語言啦，又要考反應同埋考膽量㗎。
7: 冇錯啊，咁今日呢我哋就請嚟兩位同學，佢哋呢就係親身參與營運呢一個三語茶室㗎喎，分別有 CEO 郭柏謙，仲有同學仔吳日南啊，帶我哋去了解一下佢哋點樣由学生变身成为咖啡师先。
8: 听讲他们还考到国际咖啡师证书，真是将梦想变成真本事。
7: 究竟在学校经营一间咖啡室是梦想定是挑战？听下去就一点都不容易了，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
8: 事不宜迟，我们一起欢迎今日的嘉宾，天主教明远中学的两位同学吴一南和郭柏谦同学。
1: 课外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

0: 哋请 CEO 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啦。
1: 大家好，我是郭柏谦，是天主教明远中学的中四学生。
0: 你好，你好，另外仲有吴一南。
2: 大家好，你好，我是吴一南，我是离远天主教中三学生。
0: 嗯，我哋咧一听到三语茶室咧，大家都会问啦，啊，究竟呢个三语两文三语系咩嚟嘅咧 ？CEO 同我哋简介一下你哋嘅茶室先。
1: 其实我哋一个礼拜都会去当值啦，当值日子都有唔同学生去负责嘅，咁可能指定日子都会有一个语言去俾同学去沟通。
0: 嗯，两文三语，两文就是中文同埋英文啦。咁、三语系咩嚟嘅咧？
1: 普通话。
0: 哦，即系广东话、英文同埋普通话啊。咁啱啱咧都听到话讲到营业时间咧，我哋想问一下。咁几时有得去饮你哋冲嘅嘢噶？
1: 我哋嘅 lunch time 时间1:20到1:40。
0: 哦，有20分钟时间，即系朝头早同埋放学就冇机会饮啦。
1: 系。
0: 哦，好的好的。咁我当初咧，你听到学校有呢一个国际咖啡调配师嘅证书课程，听讲你二话不说即刻举手参加。点解对冲咖啡咁有兴趣嘅咧？系咪因为你平时都有饮开咖啡啊？
1: 是因为平时都有去开咖啡的，可能见到啲咖啡师都比较型，咁嗰时有一个念头是想去做咖啡师，咁就见到学校有呢个活动就参加咗。
3: 咁啊，日南咧，咁你点解会参加三月茶室嘅营运啦？同埋你都好似有考到呢个国际咖啡调配师嘅证书课程、哦。
2: 因为我中意时间被老师邀请咗去参加咖啡班，我都好期待啲咖啡啊点样做嘢。
3: 咁你第一次接触冲咖啡嗰阵觉得难唔难咧？有冇啲咩感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第一次就觉得难咯，你要好留心听，又要小心啲做嘢，或者会整到自己或者整到其他人。
0: 嗯，可能咧对于初中嘅同学嚟讲啦，平时喺屋企最多就做开家务啫，可能好少入厨房要做到煮食啊或者冲嘢饮啊咁样。咁、而我知道咧，佢哋呢一间茶室唔单止系冲咖啡，仲有得冲埋茶添噶、哦。你哋自己觉得冲茶同埋冲咖啡有咩分别呢？
1: 我哋有其他饮品，例如冷泡茶或者期间限定嘅饮品，即系每个月都会有唔同嘅可以俾你。

0: 品，一个是做侍应，即是和学生或者老师讲下今期有什么饮品。
1: 那我们又要你帮手介绍一下了，因为你们就参加了一个国际咖啡调配师证书课程。那告诉我们的听众，你当时学了些什么和要学多久的？
0: 我记得学了大概半年左右，之后再去有一个准备去操作试，之后正式去考操作试。
1: 那要学些什么的，同埋由什么开始的？
0: 我哋每个礼拜有一段时间是可以请校外的导师过来我的学校，首先冲了一杯嘢饮，同埋可能考试入面会扣分的点，咁提醒我哋。校外导师教完我哋冲完呢七杯嘢饮之后，就可以准备去考试咯。
1: 可唔可以数俾我哋听下有边七杯嘢饮？
0: 有香蕉沙冰、Espresso、Cappuccino、Latte、茶、熱朱古力同埋吉漏咖啡。
1: 咁多种里面，你觉得最难同埋最容易又系边种呢？
0: 最难系吉漏咖啡。
1: 点解又难喺边啊？唔系就咁搵个滤纸摆啲咖啡粉落去就
2: 等佢
1: 得噶啦咩？
2: 系咯，掂噶啦。
0: 佢会好考个水温会唔会可以冲到咖啡完全嘅风味出嚟，同埋即系可能客人饮到会觉得唔系好好饮。
1: 哦，原来都背后有大有学问嘅，咁最容易又系边杯呢？
0: 香蕉沙冰。
2: 系咪点操作啊？将佢放喺嗰个 blender 嗰度，将啲冰同埋香蕉摆埋一齐，嘟，佢搞下佢就
1: 添。
0: 一系落材料嘅嗰个步骤好重要。
1: 哦，系有啲咩巧妙咧？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啊？
0: 可能要放咗啲液体类嘅食材先，即系可能系牛奶同埋糖浆咁样。之后再落香蕉，最后再落冰咯。
2: 哦，点解嘅会有分别噶？因为我有时喺屋企都试过整咧，我系调转噶，我系将啲材料入咯，落咗落去先噶。
1: 打唔打到噶？
2: 都打到嘅，我自己觉得好味咯。咁、可唔可以请教一下你点解啊？要落咗啲液体，就即系话牛奶先落材料会好啲咧？
0: 咁如果落咗冰之后再落牛奶或者糖浆呢类液体啦，咁可能佢会个味道会比冰稀释咗，咁所以。味道会冇咁好。
1: 哦，原来都打到嘅，不过个味道就会有差异啦。咁我哋又问一下日南啊，啱啱咧我就听到 CEO 讲咧，某啲位要扣分嘅。你记唔记得嗰阵时你上呢一个堂嘅时候，边啲位系会俾老师扣分嘅？
3: 清洁分同埋时间分，例如如果我哋考试嗰阵时，如果你唔整到七杯嘢饮喺十六分钟，或者过咗嗰十六分钟就会扣分咯。
1: 咁你记唔记得你第一次要冲齐咁多杯用咗几多时间啊？又或者限时够啦，你冲咗几多杯出嚟啊？
3: 练习嗰时就都可以慢慢地嘅，都有用咗好多时间先冲到全部嘢饮。
1: 咁上完嗰个堂之后啦，你觉得自己有冇信心喺考试嗰一刻喺指定时间里面冲得晒咁多杯呢？
2: 我十六分钟七杯
1: 嘢饮啊，
2: 即系除翻一杯系
1: 两
2: 分
1: 几钟
2: 一杯，哇都。唔講得笑喎，要好快手，即係首先要好熟練啦，即時要將啲嘢做曬出嚟喎。如果
1: 仲要唔好俾人扣分添啊！
2: 頭先阿日南提到個清潔分，哎呀，整污糟啲嘢。
1: 咁我哋又問一下每日咧要做啲咩啊？你哋平時 lunch time 要去當值啦，咁每日有冇話固定要做啲咩㗎？有要做啲咩準備？收鋪又要做啲咩㗎？
3: 要开定咖啡机，或者如果太迟开定咖啡机咧，打奶嗰个棒唔会出到咁多气咯。同埋又要拎定嘢出嚟啊，摆晒喺位置啊，准备开个 tea house 整嘢饮。
1: 所以就系、是、即一开始一啲器材嘅准备啦，材料嘅准备啦，同埋都要管理一下啲卫生啊、物资咁样噶、哦。咁你觉得自己除咗学识去冲饮品之外，仲学识咗啲乜嘢啊？
3: 而家多跟客人傾偈，而家識點樣答啊，同埋處理。
1: 啱啱咧就提到話溝通個方面咧就有所提升啦。咁一開始咧同學其實都有喺咪後同我哋講話，佢喺嗰個廣東話同埋普通話方面係冇咁流利，但係英文就比較好啦。咁你覺得自己係點樣去應對到普通話日咧？係咪話入嚟嘅同學又要講普通話，你去做應對去落單溝通都要講普通話嘅咧？
3: 要理解，如果真的不明白要找人帮手帮我翻译和解释翻个普通话同学讲咩。
1: 哦，但你哋

0: 有冇话一至五咧？有边一日系定咗嘅？今日星期一咧就系普通话日，听日咧就系广东话咁样咧，定系任意嘅同学嚟到用啲咩语言，你就要即刻用翻个语言同佢对答咧？
1: 有嘅，咁我嘅星期一同星期二就会用广东话，星期三就用普通话，星期四同星期五会用英文。
0: 哦，咁你哋职员都系轮流，即系唔会话边个嗰样强项，咁就专登喺嗰一日当值，每个人都要点都去试下，讲下唔同嘅语言嘅。
2: 咁你哋嘅员工咧有冇话诶开工之前我哋做个特训先嗱，一系列嘅词语咧，大家就要识得点样去读啊，点样去沟通啊。同埋我又有好有兴趣了解下你哋喺落单嘅时候，会唔会好似我哋香港嘅茶餐厅咁样写嘅时候有啲特殊嘅笔记嘅咧？
1: 哦，唔会，因为我嘅老师会帮我记印咗一张系间咁样嘅一个 menu 咁样，咁佢可以喺个方格入边 click 佢想要咩嘢饮，咁我嘅又可以清楚知道，咁就唔会比较咁乱咯。
0: 哦，即系啲顾客嚟买嘢嘅时候就会有一张表格，咁佢想买啲咩就喺个 tick 低，咁你就可以去负责翻整嗰啲嘢俾佢哋啦。
1: 系。
0: 哦。
2: 会唔会有阵时20分钟里面太多人嚟去帮衬啊，搞到咧好混乱咁样噶？同埋大家点样去分工咧？咁多人嘅情况底下，
3: 有嘅，我哋有时要分工合作啦。例如，如果冇咁多人嗌咖啡，一个自己喺度整咖啡，第二个整紧咖啡嗰时去帮其他人手啊，整其他嘢饮。或者幫手清潔啊，
0: 幾好喎、即係會見到其他人忙緊，咁自己呢就唔會望住佢，你自己沖咖啡啦，咁我都會過去幫手喎。
2: 係好好啊，即係係一個團隊嘅合作啦，即係透過呢個嘅課外活動，大家係學識點樣執生啊，呢、這個好重要。
0: 其實我有啲好奇，你哋啲客人係有啲咩類型嘅呢？同埋係邊一級嘅同學多啲嘅咧？有冇話
2: 會唔會話老師都係、我都好想飲咖啡落嚟，
0: 可唔可以噶？
1: 老師都有嘅，咁、學生。可能多数都是低方比较高，因为可能是没那么了解，那想来了解多一点。
0: 啊，即是很好奇。
1: 是。
0: 哦，那他们是要真的给钱的？
1: 哦，不用。
0: 哦，是那用什么去买咖啡或者买其他东西喝呢？
1: 就那个人落单就可以，那我记得有个捐款箱可以给同学自由选择。使唔使捐款？
0: 哦，幾好，
2: 好好喎，真係好吸引到。可能同學話：哎呀，我嘅零用錢，我今日食飯就係得咁多錢，但係嚟到去買嘢飲。可以唔使俾錢，不過又有得自由去捐款，唔錯啊！呢一個嘅主意。
0: 咁有冇聽過啲同學仔俾你哋嘅一啲意見啊？好或者唔好嘅，可唔可以同你分享一下？
1: 咁都有嘅，咁可能一開始有啲同學嚟幫手，咁可能佢對於個比例唔啱，即係可能未夠了解，咁可能對於沖完嗰杯嘢飲出嚟，可能未如客人嘅嗰個理想，咁就會有啲比較唔好嘅評論咯。
0: 哦，即係可能客人話：，哇，唔得，呢個好似淡咗啲喎。咁樣唔該，阿 CEO 你處理一下。
1: 咁我嘅可能都會重新沖過一杯俾佢咁樣。
0: 哦，好好服務態度啊！咁又可以學識埋，會唔會同個客人解釋翻點解呢個情況咁樣？
1: 哦，會。
2: 真係好啦，咁啊，另外我知道咧，仲有一個好好嘅安排喎，就係學校嘅畢業禮啊，或者係家長晚會咧，你哋都試過要推住架咖啡車去服務啲嘉賓噶喎，咁第一次出去做服務嘅時候，會唔會覺得好驚噶？
1: 都會嘅，因為始終係去咗一個新嘅環境，咁可能未咁熟習喺出邊沖咖啡，咁會驚啲，但係。后尾可能出去嘅次数多咗，咁就克服咗呢个恐惧。
2: 咁啊，出到去应该都系用广东话去做服务，系咪啊？
1: 系啊。
2: 咁所以嗰个语言嘅提升咧，应该就喺平日嘅英文日同埋普通话日里边咧系可以做到啦。
0: 冇错啊！嗱，倾咗咁耐，不如我哋休息一下先，听首歌翻嚟，转个头我哋再问一下两位同学仔，经营呢一个三语茶室，到底佢哋有啲咩挑战同埋有啲咩得着咧？转个头翻嚟再倾。

想，但偏偏被称为废青。理想嘅蓝图最后边个继承 ？Never back down, never head down， 仍然充满憧憬，身处现实 ，still keep on fighting。太多次被忽视，一次再一次牺牲，唔甘心被歧视，上次到今次分身。

0: 刚刚听完的是 J 峰冯允谦的 Keep on, Fight on。 那我们继续跟两位同学仔谈下偈先。
1: 柏谦啊，你是 CEO 啦，又要带着成队人，个个看你头的，那你又觉得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2: 可能就是有阵时个领导能力不是到那么好，那可能有些同学会没那么生性，即可能未听过那个
0: 生性啊你
2: 指示，所以就做啲嘢都比较乱咯。
1: 咁你会点样处理呢？
2: 会重新编排嗰个人手，即可能计位同学过嚟呢边做，咁计位同学可能休息下，或者换计个岗位嚟做。
1: 哦，你做咗 CEO 几耐啊？
2: 半年咗，即系中四开始做。
1: 哦，咁呢个咖啡室其实本身开咗几耐噶？你系第几任嘅 CEO 啊？
2: 今年系啱啱开。
1: 哦，即是你第一任，你是创立这个 cafe 的第一个 CEO， 今天很开心，很荣幸请到你，
3: 很荣幸请到第一任的 CEO 上来。咁我哋又想问一下日南，因为你本身有提到话自己个性格比较文静啦，但是而家就会好愿意主动咁样同人讲嘢。你觉得自己系因为系逼住自己一定要去同客人沟通，以致到而家会主动讲嘢啊？定系？真的直头爱上了这一份工作，所以有这样的转变呢？
4: 我会逼自己讲嘢嘅，因为我觉得会好奇怪，如果个客人问啲问题，跟住我唔会理啲客人或者又
1: 即系都会努力尝试，因为我而家要去俾一啲服务啲客人，所以都会俾自己主动啲去表达自己想讲嘅嘢嘅。咁最后啦，想问下你哋啦，两位都考到呢个国际咖啡调配师证书，其实将来会唔会真系想做咖啡师咧，或者真系大个咗咧开间自己咖啡咧？
2: 而家中四，咁可能对于之后读咩咁样个目标比较明确，咁考完呢个证书，可能做下 part time 或者做为计个副业咁样。
1: 哦，即系大个咗，可能升到上大学啦，咁做下 part time 都可以去咗咖啡厅度做。
3: 咁日南咧，
4: 我都有可能会去做 part time， 因为想试下都有一啲经理啊，够岁数可以出去做工嗰时。
3: 我觉得好好啊，即係两位同学呢都係尝试去学以致用啦，同埋我諗喺个工作嘅过程当中都俾到佢哋好多嘅满足感啊。
1: 冇错啊，今日呢好多谢两位嚟自天主教明远中学三语茶室嘅同学仔啦，分别有吴日南同埋郭柏谦。咁经过咗今集啦，傾咗呢一段时间啦，咁我觉得呢个三语茶室呢係一个语言嘅练习场啊，可以呢俾同学仔增强佢自信心。
3: 冇错啊，同埋咧，佢哋令到我哋嘅中学生有一个预习社会点样去工作嘅一个小天地添啊！
1: 冇错啊，嗱咁希望咧，在座听紧嘅各位中学生都可以揾到一个属于自己嘅 tea house 啊，咁喺入边咧，冲出自己嘅人生味道啦！
3: 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晒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一齐讲声。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政府建議現階段發出10000個網約車車輛許可證，最快11月底陸續批出網約車服務牌照。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去到新加坡期間，已遭言責罵保安員，校董會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由副校長暫代工作。伊朗強烈譴責美國公然違反停火協議。另外，伊朗據報尋求解凍240億美元的資金。詳細的新聞內容，運輸及物流局就網約車服務的規管細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現階段以10000為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最早今年11月底開始陸續批出網約車服務牌照，預計明年8月22號可起，經營網約車平台必須領有效牌照。而持牌平台需要確保旗下提供網約車載客服務的車輛和司機都領有許可證。政府今日就四項與規管網約車服務相關的附屬法例刊憲，聽日將會向立法會提交，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等立法會完成審議之後，與網約車服務規管制度相關的大部分法律條文將於今年8月3日開始生效。鄧永林報導。
2: 政府規定網約車日後要人車綁定，運輸及物流局的文件指，相信大部分網約車司機到時仍然會以兼職模式營運，假設每名網約車司機平均每日營運大約6小時，預計10000架網約車每日可以合共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與現在市民每日對網約車服務需求相若。當局建議現階段以10000為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相信是審慎穩妥和合適的做法。政府会密切监察市场发展和各持牌平台的实际营运情况，适时检视是否需要调整数量上限。当局亦都建议就网约车服务牌照收取每年120万元的牌照费用，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并于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早今年11月底开始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至于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文件提到建议按全数收回成本原则厘定收费，发出一张有效期不超过12个月的车辆许可证，费用为1560元，而发出一张有效期为5年驾驶许可证的费用为410元。政府已经就四项同规管网约车服务相关的附属法例刊宪，星期三向立法会提交，进行先订立后审议，待立法会完成审议后，同网约车服务规管制度相关的大部分法律条文将会在今年8月3日开始生效，预计明年8月22日开始经营网约车平台必须领有有效牌照。持牌平台需要確保旗下提供網約車載客服務的車輛和司機都領有許可證。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預計會有平台感興趣，相信一年多的時間足夠業界準備。
3: 咁而家咧將個上限咧封咗喺10000度咧，我覺得都係一個穩陣嘅做法，就唔係話將個上限推到好高咁樣。如果我哋條例咧喺今年嘅暑假前咧能夠通過到咧，估計咧整個運作咧都要去到出年8月左右咧先能夠全面鋪開。咁我估咧最少要半年到咧先能夠係知道全個畫面係點樣嘅。所以我覺得半年喺一年左右翻嚟咧，其實都可以。但係咧具體咧，就要按照實際在運作的過程之中有沒有出現什麼大的問題。
2: 另外，當局會在規例中就網約車營運訂立一些罰則，例如沒有按法例要求向警員出示車輛許可證或駕駛許可證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被判罰款。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1: 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健學團到新加坡期間，與當地的保安爭執，並且以粗言責罵保安員，片段在網上流傳引發爭議。 新会商会中学校董会今日开会之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校董之一的黄俊石话，涉事校长以及随团教职员亲身解说事件始末，他理解由不同原因触发，但校长言行未能够符合公众期望，因此作出暂停职务的决定。黄佩珊报道。
4: 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上星期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四日，期間在旅遊巴上和當地保安員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對方的片段在網上流傳，引起爭議。新會商會中學校董會中午開會討論事件，校董之一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說，涉事校長和隨團教職員親身在會上解說事件始末，他說理解觸發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溝通誤會引起言語衝突。
5: 我想整件事情的始末有不同的原因的，那我們都知道了校長的一些原因，當時不同的人員，包括可能當地保安人員或者當時的司機，那個溝通上是不是有誤會呢？又或者當時一個電光火石之間，大家言語上的衝突或者脾氣上可能會可能做得好啲，我哋相信永遠都係有一個優化嘅空間。
4: 黃俊石話：基於校長言行未能符合公眾期望，所以校董會決定即時暫停佢嘅職務。
5: 校長嘅言行咧，的而且確未能合符公眾的期望，咁所以校董會都決定暫停校長的職務，並由副校長去代替校長的職務，咁以唔影響學校的運作為依歸。我哋預計暫停職務直至我哋提交呢個調查報告俾教育局為止嘅。
4: 黄俊石说，校方会安排辅导老师和学校社工向跟团的学生做解说，确保他们身心健康。他说事件对学校声誉或多或少有影响，但相信家长会理解是单一事件，校董会有能力挽回公众对学校的信心。另外，根据新加坡传媒报道，新加坡战备军协俱乐部发表声明说，保安公司已经报警，警方正调查案件。俱乐部说，当时旅游巴停在入口附近，阻碍其他要驶入俱乐部的车辆，保安员履行职务的时候遭到言语辱骂，他们会严肃看待任何针对执勤人员的辱骂行为。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致辞时说，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至关重要，要成为一个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神舟23号胜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包括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家莹。孙东对于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感鼓舞。另外，在创科基金拨款支持下，未来两年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将会向香港合资格的截肢人士提供智能仿生手和智能仿生腿义肢免费配置。孙东形容计划不单只是科技应用，亦是提升市民幸福感的民生工程，同时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陈晓庆报道。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三名参与任务的航天员包括首名香港女航天员黎家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候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同时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感鼓舞。
7: 我们为国家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感到振奋，也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一伟大进程深受鼓舞。我希望香港全社会 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事务规划。
6: 在创科基金拨款支持下，未来两年惠民科技计划将会向香港合资格的截肢人士提供智能仿生手与智能仿生腿义肢免费配置机会。首阶段理大团队会为60名香港截肢人士进行适配。智能仿生手内置传感器，无需进行任何体内植入，佩戴之后使用者经训练后可以做到书写、演奏乐器等日常动作。智能仿生腿就搭载多传感器，融合与智能液压系统，使用者能够步行、上落楼梯，并具备急停、防跌保护功能。孙东话：强脑科技是杭州六小龙之一，同理工大学可谓强强联手，亦都响应国家155规划提出，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
7: 两者的合作可谓强强联手，这不单是一项科技应用，更是一项有温度、提升市民幸福感的民生工程，亦响应了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
6: 强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韩碧成表示，未来两年在特区政府支持下，会认真做好专案实施和服务保障工作，持续优化产品体验与康复支援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下午多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有市民说气温虽然热但可以接受。劳工处下午1点半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去到晚上7点半取消。有工人说会做好防暑措施，也都会加密休息次数。钟慧仪报道。
4: 天文台早上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多区都录得30度或以上，上水和罗浮山最高更达到34度。烈日当空，不少人外出的时候都有所准备，遮、帽、风扇都不少得，有人就买回杯雪糕降温。有市民说今日天气虽然热但认为可以接受。
8: 热，天气当然热，我这些很平常的，不嬲香港这个时候都是这么热的，我们已经适应了，心静自然凉，都会行两步湿晒，很危局的，旺角比较局
9: 都几热下的，不过 OK 咯，有风咯，即是戴眼镜咯，同埋小朋友擦了防晒咁样咯。
10: 今日咁热都带小朋友出街，
9: 带佢出去睇电影咯。
11: 今日行几步就好热，戴咗眼镜同埋着咗背心。
4: 劳工处喺下昼1点半亦都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嘅热压力颇高，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嘅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低雇员中暑的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热疾病的症状，应该立即到阴凉处休息和饮水，并通知雇主或者主管。有工人就说会做足防暑防晒措施。
8: 好热啊，好热，成身汗，成身汗都是这样做，有嘢就做，都会唞的，这么热你都要唞，接受到都冇乜所谓嘅，我哋习惯咗嘛。
12: 热啊，39度咁热啊，成身都湿晒咯，边度唔热啊？饮多啲水就得噶啦，冇计啊。开工时间你梗系你做呢行嘅，你就热到热噶啦，系咪？唔中暑咪饮多啲水咯，好似热个头啊，做嘢热个头咪唞下咯。
4: 民政事务总署开放19间社区会堂同社区中心作临时避暑中心，中心会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俾市民避暑。天文台预计未来两三日会持续酷热，又预计一股偏东气流会喺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届时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中电公布下月起上调燃料调整费至每度电42.6仙，较上月增加5.4%。中电话在最近一次电价检讨中，年度燃料调整费定为每度收费39.4仙，六月的调整为每度电增加3.2仙，因此燃料调整费将为每度收费42.6仙。一个40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以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伤人，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入狱30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少东案发时住守湾仔警区已经被停职， 他早前承认两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以及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应有关商人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先后从该商人收贿一共超过114万。法官判刑时候斥责被告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的廉洁声誉，打击本港法治根基，以监禁48个月为量刑的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和其他求情因素，将刑期扣减至30个月，出狱之后要向政府归还全数涉案的贿款。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一个44岁男人，正在马加迪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患者没有接种喉痘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一间酒店内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暂未发现这宗个案和本港早前其他确诊个案有关。另外，涉及旺角胡同个案，中心继续跟进昨日公布的两宗个案。截至今日傍晚6点，中心成功联络140个曾经在今个月1号或之后到访处所的人，全部没有病征。由于调查继续，该处所由今日开始关闭21日。美军星期一以自卫为由，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要承担一切后果。另外，伊朗传媒报道，议长卡里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寻求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且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在伊美公布谅解备忘录之后立即解冻。卢晓山报道。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发表声明，说美军星期一对伊朗南部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声明没有透露攻击的细节，只是说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霍氏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表示，打击并摧毁两艘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目前行动已经暂时结束，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外交部星期二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声明说，美军延续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无理举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兹金地区悍然实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强调，伊朗绝不会对恶行不予回应，在捍卫国土疆域上不会有丝毫犹豫。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之外。又说伊朗已经确定反击目标，对新侵略行为的反击将会更猛烈和有力，敌人将面对新的战术和手段。另一方面，由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昨日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方高级官员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里巴夫在访问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朗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公布谅解备忘录之后立即解冻，剩余的部分在60日内解冻。报道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谈判总体进展顺利，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但是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曾经多次违约，伊朗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需要格外谨慎。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翻嚟本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听日启用，运输署提醒，连接二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听日凌晨零时开始开放。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3号月台往博览馆站方向和4号月台往香港站方向已经启用。专营巴士方面，29条 A 线和17条通宵 NA 线，听日往机场的头班车开始，会停靠一号客运大楼之后，途经二号客运大楼的落客区。运输署总运输主任梁日桥讲述有关交通安排。
14: 为了配合机场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在5月27日的启用，请注意交通和公共运输的安排。 交通安排方面，连接二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将会在5月27日凌晨零时开放，请留意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公共运输安排的方面，机场快线3号月台往博览馆站和4号月台往香港站已经启用，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专营巴士方面，29条 A 线和17条通宵的 NA 线在5月27日往机场首班车起，在停靠1号客运大楼之后将会途经2号客运大楼，往市区和新界方向是会维持不变的。至于的士方面，一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外的的士站和一号停车场旁的预约的士上落客区将会维持不变的。市民请留意机场、港铁和巴士公司资讯，或者扫描车上的二维码，同埋留意广播系统，以及早了解航空公司所在的客运大楼和车站位置。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军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展开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另外，中国移动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会同哈萨克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陈晓庆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说，会与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于中亚投资，预料稍后公布。
15: 这个就来紧今次的那个 trip 度会 announce， 中东那边的机构政府他有钱的，他想亦都睇到呢个中亚有一个巨大嘅潜力，一个市场，一边有市场，一边有资金，佢需要有人去将佢哋去撮合。点样将中东嘅资金引入去中亚嗰度去做投资，而我哋都可以将我哋喺香港同埋中国嘅优质嘅企业带去呢度入边参与呢啲项目。咁其实我哋就系扮演一个咁样嘅角色嘅。
6: 一直参与“一带一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嘅中国移动子公司，总部设在香港的中移国际，在行政长官出访中亚期间，就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 5G 专网、智慧调度、物流数据管理等信息化服务。中移国际运营商业务部主管陈建芬说，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大，希望透过合作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国家发展。
16: 因为其实中亚市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潜力的，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在未来增长的速度上高，或者他们对数字化的需求上高，赋能上高，我们可以做到很多，对中亚地区做到很多贡献。甚至乎因为其实中国我们的 5G 市场发展比较成熟一点，而中亚只不过在2023年才推出 5G， 我们可以希望带到更加多属于香港的生态，可以去到当地，可以服务到当地的公司企业。
6: 陈建芬指，随着哈萨克等中亚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开放，加上国家提供的服务在当地认受性非常高，中移国际未来亦都会加大在这些国家的投资额。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建议现阶段发出10000个网约车车辆许可证，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以粗言责骂保安员，校董会决定即时暂停他的职务，由副校长暂代工作。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另外，伊朗据报寻求解冻240亿美元资金。今期六合彩搞出号码10、11、18、32、34、47，特别号码33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18000几蚊。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甚高。 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7: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初段做好，标普500指数创新高，记忆体晶片股急升，美光和西部数据创新高。至于上日急挫的富途和向上融科，亦即是老虎证券显著反弹。道琼斯指数是报50596点，升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35点，升了62点。港股方面，在假期之后表现反复，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跌超过170点，其后曾经反弹超过160点，触及25768点，收市是报25599点，跌了6点。主板成交额大约3595亿元，比起上星期五升了近28%。科技指数跑赢大市，收市是报4946点，升大约1.6%。华为提出新的晶片设计原理凸定律，憧憬将会加快内地半导体产业发展，晶片股急升，华虹半导体升超过10%，中芯升近6%。另外，联想集团再升超过15%，连续两日急升，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万州就跌超过50%，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股评人李伟杰总结大市的表现。
18: 科指咧就跑赢翻个恒指，都系继续大家集中咗系啦。晶片股里边，华为啦发表啦新嘅一个即系套定律啦，变相对一啲叫晶片啊，尤其是中芯啊、华虹呢类型嘅股份，带嚟更高嘅一个未来嘅一个展望。PCB 即层板啊呢类型嘅股份，亦都系过去呢个几两个月啊市场方面积极投放嘅一啲板块。有好多 PCB 股份就唔喺科指里边嘅，咁但系中芯一只都可以拉起到科指表现啦。咁同时间就系恒指比较上差，就系啲传统类股份啦、本地地产股份啦、收息股啦，都有一个明显嘅一个调整幅度。咁再加埋油股、科指，你话嚟紧可唔可以跑赢个恒指咧？要视乎就系重磅嘅科技股资金流入嘅机会。不过暂时嚟讲就未见，咁所以轻微跑赢翻恒指，我觉得会出现嘅。咁但系大幅跑赢就未出现到嘅。大市嚟讲，我觉得就短期就会喺翻25300至到25800呢段区间做紧上落先啦，25800点附近呢啲位置啦，咁之前有个裂口嘅，咁要补咗个裂口位置啦，可能个恒指先至有新嘅一个转机。
2: 大市嘅成交突然之间急增咧，去到接近3600亿元啦，高成交会唔会可以持续到落去咧？
18: 市场方面，我谂都系进一步消化或者解读啊，上个星期五叫震撼行业间嘅一个政策啦，中证监嗰个嘅，咁可能就系一啲货源上，可能内地客有机会，可能呢段期间即系沽货或者系有个啲套现嘅情况。咁會唔會持續地即係有3600亿成交，應該就未必會 keep 到嘅，因為整體上恒指做咗咁耐都仲未到26000啊，除非個港股有個新嘅突破嘅亮點契機走出嚟，若果唔係嘅話，個成交就我諗3600亿可能真係近期偏高嘅水平㗎啦。
2: 小米集团首季盈利47亿2000万元人民币，按年跌近57%，按非国际财务准则经调整盈利60亿7000万元，按年跌咗超过43%，按季亦都跌咗超过4%。集团又公布新一轮嘅股份回购计划，涉及金额唔多过200亿港元。内地头四个月以美元计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按年跌近11%，单计四月份就创咗近3.5年以嚟最大跌幅。瑞银认为内地企业仍会持续出海，预计非金融类 A 股公司的海外收入占比去到2030年将会升到去25%。任浩峰报道。
19: 商务部数据显示，内地头四个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ODI 超过3157亿元人民币，按年跌近14%，以美元计亦都跌大约11%。外电测算，四月以美元计，非金融类 ODI 按年跌超过21%，连跌6个月，创近3年半最大跌幅。瑞银全球研究报告话，内地企业出海发展仍然系未来5至10年嘅核心投资主题，同国内需求放缓同埋竞争加剧有关。报告指出，去年海外收入占比最大嘅行业头三位系消费品和服装、家电同埋科技硬件，占比都喺40%以上。多个行业嘅海外市场毛利率都高于本地市场，以药品最为显著。瑞银证券中国研究部总监徐斌话：非金融类 A 股公司海外收入占比持续上升，由2003年嘅3.2%升至去年嘅19%，预计至2030年会再升至25%，成为盈利增长嘅重要来源。
20: If overseas revenue grows faster, and then you've got a better margin, or maybe even margin expansions, a lot of these sectors will be experiencing faster.Gross profit growth. So that is the whole simple story behind Chinese corporates going global.
19: 瑞银指出，在关税、监管和贸易摩擦等背景下，内地企业的出海模式由以出口驱动转向本土化营运和供应链布局，加快构建海外产能布局，例如采用中国加一的生产模式。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1: 韩国央行今个星期四议息，市场普遍预期将会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关注今年稍后会不会加息。有分析就认为韩元偏软有利半导体出口，估计短期未必会加息。宋家良报道。
22: 韩国四月份通胀率达到2.6%，创近2年最高，油价近3个月几乎都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韩元转弱亦都加剧输入型通胀风险，市场关注韩国会否加息压抑通胀。外电在今个月19至25号期间，就韩国央行今个星期息口会议访问了32名经济学家，除了2人预测会加息，其余预期指标利率将会维持在2.5厘不变。超过70%预测在9月底最少加息一次，大幅高于上个月调查的10%，情况可能反映市场对通胀前景的忧虑。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认为，韩国央行今个星期维持利率不变，指出一方面需要时间观察联储局在新任主席沃什下政策立场有没有转变，另一方面需要维持韩元在低水平以支持半导体行业出口支撑经济，相信最快要到9月才有机会加息。
23: 韩国经济是依靠半导体来支撑个大局，你见到就是三星电子罢工，都见到总理即刻都要去插手就是干预事件。其实我们见到美元指数今年上半年都在大概97至到100水平这个位置徘徊，韩元那方面反而就没有一个反弹动力就是向下，相信都是为了它的半导体出口经济个方面相关嘅。如果要支撑佢依家嘅经济嘅话，相信韩元都会保持个低位，喺个利率个方面大机会都不变嘅。
22: 市场亦关注日本央行会否喺6月加息。汤丽红认为，除非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恢复通航，石油供应回复正常，否则日本经济环境未必可以支持喺上半年加息。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1: 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公布三月份楼价按月反弹0.1%，二月数据就向下修订为跌0.1%。三月份同埋首季嘅楼价按年升幅都系1.7%。另外，标普 Case Shiller 20个大城市楼价指数经季节调整按月跌咗0.2%，跌幅比起二月份扩大0.1%。再睇翻美股嘅情况，道琼斯指数报50576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32点，升咗59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599点，跌咗6点；主板成交额3594亿7000几万。 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531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中芯国际84.4，升4.5毫半；盈富基金25.82，升2仙；腾讯控股439蚊，跌2.4；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咗4.8；南方恒生科技4.84，升咗8.4；华虹半导体143.7，升咗13.6。阿里巴巴127.6，升6毫；联想集团18.19，升2.44；XLE 南方海力士108.6，升咗11.58；美团78.8，跌咗2.5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6，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港金系报42,26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19.07美元，卖出价4,520.0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1，比上星期六跌咗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7: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7: 要评估负担能力。
2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7: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25: 主流、
26: 另类、
25: 舞台、
26: 文字、
25: 影像、
26: 形体、
25: 媒介、
26: 环保、
25: 文化快讯。
27: 起源自2025年一个纪念安徒生的电台节目，作者曹永宝将当中的内容和其他研究资料重新整合，写成著作《安徒生的童话世界》，带领读者深入认识这位19世纪丹麦文学巨匠的创作人生。
28: 他差不多30岁的时候就开始写童话风格的故事，开头的时候第一阶段他都是参考这个格林童话，即是拿一些坊间的口传童话再改编写的，咁后期呢第二期变咗系自己作一啲童话故事出嚟啦，咁第三期呢就系、比较多系批判社会嘅故事，咁你见到佢系有关心社会啦，好多啲我哋叫做普世价值嘅主题啦，形形色色嘅，譬如可能宗教啊，无论系方方面面啦，都有好多嘅研究价值。
29: 由丑小鸭、冰雪女王到小美人鱼，呢一啲耳熟能详嘅故事，往往蕴含深层嘅意义。
27: 再请曹永宝解拆下隐藏喺小美人鱼呢个经典故事背后嘅信息。
28: 讲到小美人鱼咧，咁大家可能就会谂起一定系嗰个卡通啦，咁最后就系同王子喺埋一齐啦，小美人鱼。咁但系大家可能忽略咗嘅就系、原来咧呢个故事本身系有一个基督教嘅意味嘅。咁原先咧小美人鱼咧最想要追求嘅咧未必一定系纯粹只系爱情嘅，佢系想要一个咧人类嘅高贵灵魂，所以佢好想变做人类，就算只系得一天，佢都觉得系值得噶咯。咁因为只有咧高贵嘅人类嘅灵魂咧，先可以上天堂嘅。
29: 书籍《安徒生的童话世界》，作者曹永宝，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时间嚟到晚上10:40，多谢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今日咧系2026年嘅5月26号，农历嚟讲咧嚟到4月初10啦。星期二嘅晚上，直播室入面咧当然系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今日嘅戏曲之夜啦。今日咧海游咧为大家咧会带嚟有4首嘅歌曲啦。当然啦，仲会有一个嘅地方戏曲。我哋稍后嘅时间咧，系会欣赏得到由文千岁所独唱嘅。

就会系带嚟有京剧欣赏嘅时段啦。咁剧目方面咧，今日带嚟嘅咧系《奇冤部》，咁啊会送上咧有第一个部分嘅。咁喺开始收听今日嘅歌曲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咧系82%嘅，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嘅。咁特别要注意嘅系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冇错啊，咁今日咧喺日间嘅时间咧，哇，都系非常之热啊！咁啊喺外出嘅时候咧，都相信咧大家都有流咗好多汗啦。咁啊，大家咧喺一个炎热嘅天气当中咧，就要注意补水啦。尤其是咧喺室外工作嘅听众朋友咧，就要特别注意饮多啲水咯。咁啊喺适当嘅时间咧，亦都要去揾啲咧有遮阴嘅地方啦，同埋休息一下嘅。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率先要收听今日戏曲子夜当中嘅第一首歌曲啊。咁送上嘅咧系一首嘅独唱曲，由文千岁独唱嘅《离鸾秋怨》。

收听过的是由文千岁所独唱的《离乱秋怨》。我们接住落嚟呢，即将会收听一节的十一点钟的新闻，转头回到你继续由可游在直播室和大家一起戏曲之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一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同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差不多。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嫌同当地保安争执，并以粗口责骂保安员。校董会开会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校董之一的黄俊石说，涉事校长和随团教职员亲身解说事件始末，他理解是由不同原因触发，但是校长的言行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作出暂停职务的决定。教育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严肃跟进，并以书面详细交代。如果教师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会严肃跟进，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情况严重者，教育局常任秘书长经考虑各项因素后，可以根据教育条例取消其教师注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议长卡里巴夫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朗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同美国公布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冻，剩余的部分在60日内解冻。由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昨日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方高级官员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卡里巴夫此行目的之一是落实伊朗对解冻资金的要求，商讨怎样清除相关障碍，立即解冻120亿美元资金。谈判总体进展顺利，推动伊美整体谈判进展，但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曾经多次违约，伊朗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需要格外谨慎。英国伦敦星期二录得最高气温摄氏35度，连续两日打破5月最高气温纪录。兰开夏郡警方当地下午2点左右接报，一名男童在里布切斯特一条河中同朋友游水时遇险，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现场。熱浪來襲之際，唐寧街首相府發言人表示，政府始終鼓勵民眾遵循衛生部門的健康建議，但目前沒有考慮為工作場所設定最高法定溫度。被問到首相是否鼓勵民眾考慮居家工作，發言人說應該由雇主自行決定。由於高温天氣導致用水需求激增，肯德郡幾十户家庭連續第三日面臨無水供應或供水不足的問題。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481點，跌9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26點，升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3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幣6.786。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11.18 美元，卖出 4511.94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至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了，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了。

时间嚟到晚上11:09，多谢你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咁我哋今个小时会欣赏得到嘅咧系《花灯记》全碟咧，我哋都会喺今个小时嗰度咧欣赏得到嘅。咁啊喺开始听之前咧，都要特别提提大家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特别要注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在接着下来欣赏的花灯记当中，会有任剑辉饰演寇玉女，由罗艳卿饰演竹兰芝，梁醒波饰演竹南山，许英秀饰演祝福，任冰儿饰演巧儿，郑君绵饰演刘雅士，演欧阳剑咧系会饰演求其嘅，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段嘅《花灯记》啊！

0: 乜嘢啊？
1: 灯又睇够啦，舞狮又睇过啦，我哋翻屋企咯。
0: 嗯，我都未睇完，我想由呢度一直睇过去，希望睇到天仙才子孤求玉女手画嘅凤凰灯就好啦。我都赞成啊，
1: 不过我怕老爷闹啫。
0: 嗯，阿姐唔会闹嘅。如果真系闹咧，有我
2: 吓。小姐既然肯做探宝，咁就好上加个好啦。去啦。

0: 两个都打翻嚟。
1: 做咩事？佢班人来想非礼我哋。
2: 哦，系咁，你哋就唔啱啦噃，兄台，非礼勿言，非礼勿视啊嘛。

0: 翻去吧啦，哎呀，啦。
1: 老爷，你引怀小姐去看花灯，半夜才翻嚟，你我胆中大过牛心。
2: 阿爹，我年年都系咁去睇花灯噶啦，点解今年你唔喜欢啫？

0: 嗱，我老实话你听吓，第二年就唔准去睇花灯噶啦。
1: 嗯，点解啫？
0: 唉，阿爹系京城嘅首富嚟噶嘛，你睇下。

0: 呀，枉费你咁聪明，总唔明白爹嘅意思嘅吓。你阿爹虽然系有钱，但系富而不贵呀，女。我就希望你将来嫁到个皇孙贵公子咯，嗰阵就富朋女贵啦嘛。哎呀，阿福，
1: 巧儿，
2: 吓，
0: 留夜去搵人翻嚟扎灯。
1: 哦，
3: 阿福，巧儿。你两个都无谓去了。

0: 咁要点至啱啊？
1: 阿爹，除非你揾到裘玉女，佢手画嘅凤凰画，插一支凤凰灯，咁我就唔去街都得啦。
0: 吓、啊，又要求嗰个裘玉女啊？
1: 嗯。
0: 求求求，佢仲难求过嗰个玉皇大帝噶。
1: 系咁话啦，爹，阿巧儿啊，陪我上楼。

0: 请问球先生响唔响市啊？
1: 有鸡球、鸭球、虾球、鱼球，咩球？
0: 哎呀，我问球玉女先生响唔响市？

0: 会给我的。
1: 我最欲言恕不见啊。
2: 喂喂喂，你主人好似见我唔到咁啊？
3: 见不见之间咧？
2: 点解？
3: 又欢喜就见到你，唔欢喜又唔见得到。
2: 啊，枉费我系京城嘅首富。

0: 请问呢位画圣高姓大名？
1: 好话啦，我叫做刘亚士。
2: 哦，老爷，你咁都听唔清楚？佢叫做刘亚士啊，流口水个流，烧坏瓦个瓦，惨斗士个士咧。
0: 哦，阿刘先生，你嘅姓名真系雅艳啦。
2: 嘿，你话系女人咩？
0: 唔系，
2: 咩伶

0: 对唔住吧，老爷。凤凰见过我，我未见过凤凰。
1: 你哋要凤凰画系嘛？
2: 系啦系啦。
1: 唉，画都冇咁易啦，今日画听日有，越快越好，越快越靓。
3: 哦，咁啊嘛。唉，最好啦最好啦。咁啊，唔该阿林生，你即刻即刻开工，同我画一幅凤凰画。
1: 好。
3: 你要几上下笔金度啊？
1: 我啲画咧系无价之宝嘅，要睇过画然后先至定得价钱。
3: 哦，咁唔该啊。咁无论如何啦，拜托你同我画一幅。
1: 好啊。
3: 我个私下咧就
1: 阿竹园外，你名满京畿，有边个唔识？准听日送到。
2: 好，
3: 请嚟。阿兰芝啊，呢位就系刘世兴啦。
1: 好啊。
3: 呢幅系佢嘅大作嚟噃。叫做凤凰画，可惜阿爹就老眼昏花，唔了欣赏啦。你嚟帮下我眼力。
4: 呢位刘先生，你系拎画嚟卖噶？
5: 好啊。
4: 咁能否整个欣赏下呢？
5: 尊明，请指教，请指教。
6: 好嘢啊你！
4: 好就的确系好啦，可惜呢只唔系凤凰嘅。
3: 咦？系咩嚟啊？
4: 我话呢只系山鸡咯。
6: 啊，足中啊！你零千金咧真系识嘢啦。
5: 哦，富山鸡者，的未得意之凤凰呀。
6: 如果你珍藏几年咧，佢就慢慢变凤凰噶啦，足中。
4: 系咁真系好极啦。咁请你拎咗翻去，等佢慢慢变咗凤凰，你先至拎嚟卖啦。
7: 福德送下。
4: 阿爹，我时时都话俾你听啦，画凤凰除咗求玉女就冇一个人画得好啦。点解你又唔听我话去揾求玉女啫？如果揾到求玉女，
3: 点啊？

解啲预言唔上吊咧？嘥咗我六七亿下毛，想话吊条则鱼啫，冇咁胆大话吊金鳌。阿公子啊，公子，嗯，哦，原来佢望住个福丹星，叫都听唔埋到啊！总之系钓鱼画画，两个都系咁清阿高，佢就系第一个画人啦，我就系第。

0: 雪山白凤凰，求时聚不？
1: 雪山白凤凰，
0: 系
1: 吓呢个话题真系美丽啦！
0: 美丽啊你，我好高兴啊，兰芝。

0: 爹爹，以前你上咗人当啦。
1: 咩上当啊？
0: 嗱，雪山已经系白噶啦。
1: 系啦。
0: 白凤凰又系白咯噃。
1: 又系白。
0: 白斗白咁，即系冇嘢嘅啫。
2: 好啦。
1: 做咩？
2: 老爷。
1: 哎，
2: 小姐，我听日无论如何，死都写一幅凤凰画翻嚟，你睇啊，你睇啊。
3: 你都算斗胆喎，静静偷偷地画咗我哋小姐幅真容啊嘛！
4: 咩画？
3: 咩画咪做嗰幅画咯？
4: 啊，咪嗰个就系你小姐咩？
5: 唔可谓有缘咯、啊。

0: 呢个正常。
1: 好好，
0: 今日我嘅心情特别好，若果你有乜嘢求我帮助嘅咧，即管开声啦。
1: 哦，咁啊好啊，我想你同我画一幅凤凰画。
0: 哦，咁得之至啦。不过咁啊，好似呢处咁嘅环境，就算画到都唔会好噶啦。
1: 啊，咁我明啦。我哋树啊有一座叫做牛香榭，不止风景优雅，而且仲有牛食添。
0: 咁就好啦。

0: 若果话成牙功，引得我小女开眼，我就请先生日日嘅饮，救下个粥烂歪山，免俾个女儿追受，追到我落嘅怕失嘅运。画完一隻又一双，恐我地一难知就唔会呀、啊、嘛。
1: 咁我赶快开笔。
2: 哦，又多谢裘先生。好啦，唔阻你啦，请啊请啊请啊。

0: 下送情歌，月下还相等啊。可知情意重啊，岂杀了痴人。你何妨转过面儿咯，等我看一看香腮望一下。
1: 祝小姐，你可否俾我见一见你嘅芳容呢？
2: 咁你一定要见我咯噃。
1: 哦，唔系你咩？
2: 唔通仲有第二个咩？
1: 哦，咁唱歌个系边个？
2: 知唔系又系我？

0: 祝小姐，乜你居然嚟探我嘅病啊？啊，咁啊真系不枉我病呢一场咯。
1: 裘先生，点解你好得咁快脆嘅？
0: 我都话奇啦，你人替我医心病，着手成春好百分啦。

0: 你唔好扯住啦。
1: 哎呀，我唔扯点得啫？礼教所关，道德所系啊嘛。
2: 啊，礼教凡离冲不破，冇难消就命人因。若梦小姐你略多留，等我手画凤凰来相赠。
1: 真嘅？
0: 对小姐，我焉敢戏言呢？
1: 既然系咁样嘅，咁我大胆啲多留一阵，我陪你画画咧。
0: 小姐请。

0: 又似你。
1: 阿姐，慢啲。
2: 咁仲想瞒过我？唔使诶啦，我当初请裘先生翻嚟，作为上宾咁款待。
3: 好啦好啦好啦，唔使再讲啦。你唔欢喜嘅，我可以扯啊，
2: 扯啊，咁就好行夹唔送啦。兰芝，嚟嚟嚟嚟，你实在。

0: 考儿
1: 吓、
0: 你呢？我亦都要问。

0: 小姐，
1: 哎呀，夜了，我要走了。
0: 哦，那我们何时再会啊？
1: 你要见我容乜嘢啊？嗱，明年元宵佳节，你开一个灯会，拍一支凤凰灯，咁我自然就会嚟见你嘅啦。
0: 啊，咁好极啦！你真系要嚟咯噃？
1: 我一定嚟。

0: 兄台，今晚乃是元宵佳节，兄台何事伤怀啊？
1: 有灯无人赏，不过一时感慨啫。
0: 兄台，咁又不然啦。兄台呢个灯会已经系千百人欣赏过噶咯噃。
1: 我呢个灯会唔系想千百人欣赏，只系俾一个人欣赏嘅啫。
0: 咦？咁小弟咪一个人？
1: 可惜我所期待嘅唔系兄台嚟，乌灵人对月啦。月下你未必太人忧，一年辛苦，今晚换得几多愁？梦境非真，何必你有？只令到囚笼抱恨，又话残羞。且问梦中人知否？知否我凤凰灯下？盼望你带笑来游。
0: 兄台，我听见你唱出呢支歌，我知道你个心里边梗有段凄凉嘅事。不过我以为往事幽啼，不若付诸烟消云散罢了。
1: 多谢兄台关切。
0: 你睇下，灯已阑，人已散，不如揾笪饮酒嘅地方。同兄台你一洗愁闷呢。
1: 好啦好啦，

0: 兄台情义厚、啊啊、
1: 兄台请，
0: 兄台请，
1: 请请
0: 啊，痴人含泪。

你哋唔使讲，唔使讲啦，唔使讲，唔使讲啦。咧而家得冯老先生肯同你两个做兵人，啊，我安乐晒啦。你哋嘅事干一切一切我知晒，我见到晒，我听到晒。

0: 收听过嘅咧系花灯记啊，咁今个时间咧喺今个小时咧，我哋都收听过全碟啦。接住落嚟咧就要收听一节嘅新闻简报啦。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明年8月22号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个钟头，每个钟头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与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相若。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且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的时候说，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且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44岁男子，正在玛格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患者没有接种喉痘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一间酒店内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暂时未发现这宗个案与本港早前其他确诊个案有关联。山西上个星期五发生煤矿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伤亡。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决定对事故挂牌督办。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80点，跌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74美元，卖出4,507.2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
1: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2: 戏曲之夜。

0: 欢迎大家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时间嚟到午夜12:09，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住今日嘅节目嘅。咁我哋今个小时咧系会收听到有两首嘅歌曲嘅。首先会带嚟嘅系《赵氏孤儿之写子》，由阮兆辉以及尹飞燕主唱嘅。而有另一首歌曲咧系会带嚟方艳芬独唱。嘅明月寄相思。至于系开始听歌之前咧，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注意嘅系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噶。咁啊，至于咧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咧，见到啦，最低嘅气温咧系大约29度噶。咁日间嚟讲咧，大致都系天晴。以及酷熱的最高氣温是會去到大約33度，所以大家出外的時候就要帶定一些的可能遮啦，遮下太陽啦， 又可能要帶定一些風扇仔啊樣啦。如果是在室外工作的聽眾朋友啦，就特別要注意啦，如果太過炎熱的時候都要適當地有休息啊，就避免自己的身體不舒服啦。我哋继续落嚟咧，就要收听歌曲啦。咁今个小时嘅第一首为大家带嚟嘅歌曲咧，系《赵氏孤儿之写子》，由阮兆辉以及尹飞燕主唱。
1: 哎，徒弟施寇有命，限期3日，有人献出赵姑，捧上千金。3日之后，无人献姑。全国周月婴孩

Take him!

0: 错，
1: 真系啦，图案假奸贼，迷惑昏王，令赵氏满门抄家灭族。我保护公主进宫，又幸上天眷念，得处此赵字，我历尽了千惊万险，才把这孤儿救出鬼门关。晋国境内周瑜精儿斩尽杀绝，恨之恨我飞前无术，逃不出这火不月龙盘。

子啊，为夫心力交付，方寸而乱。总之，我潘丹全家殉难，也要为赵氏力保为夫，止报赵母恩怨。

0: 能抚万民
1: 娘子啊，我欲写字全孤。

外孙。

0: 请家数代翻转，可幸终年得志，我又怕再欲妙望，运势耗气干运。
1: 上天万苦衰我，又不誓亲言，为是写此命无别法。娘知你素来大义深明，娘不知如是。

嘢林毅祝福，要我力保为官、啊、我又能不欺干力胆，父母爱子之心是无微不至，为是为了救万童全消之，我就算牺牲一子而花节目，才可以渡过难关。又记得同案人曾令韩缺把守东门，也曾搜出我藏宝，难得他大义深明，令今一时为免把那风声播散，韩缺与赵家一无亲二无故，也能舍身取义，我曾经牺牲一子，也难把赵氏的恩义仇还。咁仲写叶幽蔡文，我连夜赶到首梁山，有同公孙楚寇把权奸占，全部重责。

0: 讲落讲去，只不过是辣蛇亲身。
1: 好好好，
0: 喂丈夫，这里都有个两全之策。你把赵氏夫移献与屠氏寇，舍正为夫，道夫还得。通风报信可获上千金。

0: 命出祖父，急中父老。
1: 去吧。
0: 哎呀，你妈妈不能。
2: 他要来，这也不能，那也不能，难道我们出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阮兆辉以及尹飞燕所合唱的《赵氏孤儿之写字》。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饮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时间来到午夜12:37，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留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在直播室入面呢，当然是有黄海游继续为大家主持今日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我哋啱啱一起欣赏过一曲《赵氏孤儿之写子》，讲紧嘅咧就系阮兆辉辉哥所饰演嘅程英啦，为咗咧救呢个嘅所有嘅孤所有嘅婴儿啦，咁所以咧就献出咗自己嘅亲生骨肉啊，去代替呢一位嘅赵氏孤儿。咁啊，收听完呢一曲啦，比较悲惨嘅歌曲啦，咁接住落嚟咧就要带嚟一首嘅独唱曲。咁送上嘅咧系有花旦王之称嘅方艳芬前辈所演唱嘅一曲《明月寄相思》。

明月相思尽多情，灵犀互通心意倾，谁却无山云不是，千里姻缘。

0: 收听鬼一曲《明月寄相思》。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嫌同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且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校董會開會之後，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改由副校長暫代工作。校董之一的黃俊石說，涉事校長和隨團教職員親身解說事件始末，他理解由不同原因觸發，但是校長言行未能夠合乎公眾期望，所以作出暫停職務的決定。教育局表示十分關注事件，已經即時聯絡學校和辦學團體，要求嚴肅跟進，並且以書面詳細交代。若果教師被證實違反專業操守，必定會嚴肅跟進，檢視有關教師的註冊，按事件性質和嚴重程度採取適當行動。簡約公屋將會在6月2日起接受第四期申請，涵蓋四個項目，包括啟德世運道第二期、屯門欣寶路、屯門青發街和馬鞍山恆光街，共提供大約11330個單位，預計今年第三季起陸續入伙。符合申請資格的人士會在6月2日或者之前陸續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請表，在6月2至23日期間交回的申請表可獲優先處理。優先申請資格為輪候傳統公屋3年或以上，而一般傳統公屋申請住戶的家庭申請者優先。房屋局會盡快處理收到的申請表並且進行編配。國家防總啟動針對貴州的防汛四級應急響應，並且維持針對重慶、湖南和湖北的防汛四級應急響應。國家防總辦公室與應急管理部組織多部門會商，分析研判強降雨發展趨勢，研究部署多個重點省份的防汛救災工作。回商指出，預測南方地區至到今個星期四仍然有較大範圍降雨過程，局部地區強度大，受到持續強降雨影響，部分江河水位上漲，防汛救災任務依然較重。回信強調，有關部門要加強監測預報，確保預警訊息第一時間傳遞。針對暴雨、山洪和突發險情災情，強化督促提醒和現場指揮調度，要做好搶險救援準備，科學有序開展搶險救援救災。第十四屆中英政黨對話在江蘇揚州舉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海星發表主旨講話的時候說，雙方應該共同落實兩國領導人重要共識，堅持兩國關係正確方向，推動雙邊關係行穩致遠。劉海星說，中英應該共擔大國責任，帶頭實踐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15/5時期，中國將會進一步擴大高水平開放，中英合作將會迎來更廣闊前景。中國共產黨願意同英國各個政黨上向而行，通過建設性溝通，引領彼此正向認知，做務實合作的推動力量。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405點，跌17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10點，升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幣6.78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5.97美元，卖出4506.72美元。天气方面， 高空反气旋寻日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喺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嚟酷热嘅天气。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搵靓博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8: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饮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9: 一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成机讲古声说。
10: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11: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12: 啱啱个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3: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讲古声说》，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一时到，可以出门啦！
15: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4: 唔系啊，系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7: 一星期七日，
16: 早晚都陪住你。

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时间接近来到凌晨的1:10，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来到最后一小时的戏曲之夜，当然就会是来到地方戏曲的时段。今日会带来的是京剧欣赏的环节，而剧目方面是会带来奇冤部的上部分的。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就会欣赏到这一套戏了。但是在开始收听之前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留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见到天气预测方面，听日都是会比较炎热的，所以大家也都要带定足够的可能水，随时可以在出街的时候都可以补充一下身体的水分。亦都嚟到凌晨时分啦，亦都系时候提提大家啦。
1: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戏曲之夜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就系要为大家带嚟京剧欣赏嘅环节啦。咁啊，如果听众朋友咧想继续啦喺今个晚上听粤曲嘅话咧，就切记要留意住啦。一阵间嘅2至5嘅时段咧，都会有越夜越精彩。到时候 Bang 哥丁家昌咧会为大家带嚟好听嘅粤曲。咁啊，我哋接住落嚟一齐开始呢个环节啦。
2: 京剧欣赏。

今日嘅京剧欣赏时段啦，陈婉红系为大家安排咗《奇冤部》。《奇冤部》又名《乌盘记》，咁系讲主角刘世昌系一个诚实嘅商人，咁经商嘅时候路过芳村，但系点知佢入住嘅系一间黑店，咁俾黑店嘅赵大所害，仲中毒身亡，尸骸仲被毁碎混入陶泥之中烧成乌盘。三年之后，他偶然得到一位老头儿张别古的帮助，在包公面前诉说冤情，得报大仇。戏中的刘世昌有复杂的跌扑、水法等等的技巧，还有很大段荡气回肠的唱段，可以说得是百听不厌。那是由于辉智饰演刘世昌，郑岩饰演张别古，那亦都是1988年时候在香港演出的现场录音实况来的。我们一起欣赏《奇冤部》啊。

只受吾皇恩，居谢。

怀锦绣，金殿战鳌头，清风吐白里，豪气冠九州。报名臣自信，要不请报名臣自信人，待活费人事，二家定是持身蒙圣恩，亲访定元县镇堂，今日复命，万相。

0: 在下刘世昌，南阳人也，贩卖绸缎为生，只因离家已久，恐老母在家盼望，为此算亲丈母带了家人留身回家侍奉双亲。留身
1: 有
0: 前面什么地方？
1: 东塔湾
0: 拿信所管，
1: 出定远县所管。
0: 天色不好，
1: 哎呀，是啊，要下雨。

0: 情摊，学会了烧盆又会烧砖，一份家财我全花尽，直落得身穿破衣衫。越热越出汗，越冷越打颤，越穷越没有，越有是越方便。在下赵二大，就在这东塔洼开了一座盆窑，买卖嘛倒也不错。前两天山货庄跟我这儿订了一批货，坯子都拖好了，老赶上别阴天没得工夫晒。哎，看今儿天不错，不免把家里的叫出来帮着我晒晒盆。加了吧，加了吧，加带。
1: 我们当家的是个能人，又会烧瓦又会烧盆，算起账来他不能算盆，八粒八粒有个意思儿。
0: 有意思。
1: 哎，
0: 我说我说，哎哎，算算吧。
1: 哎，我说当家的
0: 啊，
1: 你把我叫出来什么事啊？
0: 哎，你听我跟你说，前两天山货庄跟咱们这儿订了一批货，坯子都拖好了，哎，老赶上别阴天没工夫晒。
1: 哎，可不是嘛，
0: 今儿个天呢不错，我叫你出来帮着我晒晒盆。
1: 咱们赶紧的，
0: 赶紧的。哎，来来来，赶紧的，晒着盆儿。哎，晒着盆儿。嗯，哎呦，哪有这么大的盆儿啊？这个太大了，哎，小点小点小点。哎，小点小点。哎呦，又太小了，这个
1: 太小了，那不大不小的，
0: 哎，不大不小。哎，那行行行行行行。哎哎，慢着
1: 慢着点。
0: 哎哎，小心点儿了。
1: 哎呦，哎呦，下雨了，
0: 咱们看见你们，哎，看见你们，看见。哎呀，哎，
1: 又不下了，
0: 不下了，搭着点，搭着点。哎呀，哎哎，慢点，哎，哎，哎，还又下来，搭着点，搭着。哎呀，哎呀，哎，要可不出太阳吗？来来来，下边
1: 去吧。
0: 来来来来来来，别折腾了，你呀挨饿的命。
1: 喝粥去吧，
0: 喝粥去吧，
1: 喝粥去吧，喝粥。

0: 您瞧瞧，
1: 叫您快点走吧，您不快点走，就带一把伞，是您打着呢，哎，还是我打着呢？
2: 天气结束
1: 是，
2: 嘿，投诉去
1: 啊！我说嘿，有胳膊有腿的出来一个嘿。
2: 怎么样过啊？没胳膊没腿呢，那不成了搬搬倒了吗？
3: 哎呦，原来是小小子
1: 啊！摘了帽子是你小老子。
3: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
1: 我就这么说法。哎，你听我告诉你
3: 啊，你说
1: 我们爷俩走到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雨呢也下起来了
3: 啊，
1: 没什么说的，想在你们家睡宿觉，
3: 不像话。
1: 我就这么说法，
3: 这么说不成，
1: 不成你怎么
3: 不成？我打你，我这
1: 甩你个人水。
2: 太小了，不会讲话。兄台亲来尽力
3: 啊！还礼还礼！哎，客官您什么事儿啊？
2: 我直扑心之中土，天降大雨
3: 啊！
2: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望求兄台方便一二。在此借宿一宵，感恩心。
3: 哎，没说的，哎，没说的，哎，那小子，你听听，这才是人生父母养的话呀。
1: 我们俩有一个就对得起。
3: 这小子，哎，客官，哎，您请，您请便。
1: 哎，小子，
3: 哎，
1: 过来，帮我搭那褥套。
3: 搭褥套也是我的事。
1: 哎，过来，过来，过来。
3: 啊，好好好，
1: 使点劲儿啊。
3: 哎，
1: 哎，
3: 哎。
1: 这钱啊，里头净是银子，
3: 哎，净是银子，
1: 别胡说啊！哎呀，我这匹马拴在哪儿啊？
3: 拴在草头上。
1: 哦，拴你们家炕头上。
3: 哎，草头上，
1: 哎，到了草头上。
3: 啊，这巧。哎呦，客官，您瞧瞧，您这衣裳全沦湿了，您脱下来，我给您烤烤，您看怎么样？
2: 啊，叫不当。
3: 哎，没关系，没关系，
2: 啊、
3: 您甭客气。哎，您甭客气，来来来，您脱吧。哎，那小子
1: 啊，
3: 哎，你那价呢？
1: 我呀，卖山了红的说税。
3: 怎么讲？
1: 就这一卦。
3: 你呀，踏着吧，你
1: 踏着我怎么着我？
3: 哎，
2: 小子。
1: 真
3: 的，哎，把这件衣裳啊给晒晒，
4: 这咱们也管呢。
3: 哎，这么着吧，哎，这么着，你呀把它晒干了，抹子平了，别好了，哎，放在咱们柜子里。
4: 嘿，那好。
3: 哎，客官呢？您请坐，您请坐啊，您请坐。请问客官，您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呢？
2: 在下刘世昌，南阳人也。
3: 哦，
2: 做何生理？贩卖绸缎为生。
1: 哎呦，那可是大买卖。
2: 小问
1: 君，哎，大买卖，哎，大买卖。
2: 本兄太伤心。
3: 哦，
2: 在下我叫赵儿大。哦。原来是赵兄失信
3: 了。岂敢，岂敢，
2: 我胜利。
3: 我开了一座盆窑，
2: 大本钱，
1: 小本钱，
2: 发财的买卖。
1: 哎，发财，
3: 再发财。
2: 哎呦，进屋了，说话了，
3: 您还没吃饭呢。
2: 天头涌过来了，
1: 没吃呢。
2: 哎，小孩说实话。
3: 我也没有什么准备的，
2: 有的是绿豆水饭，我呢再给您烫上一壶酒，
3: 暖暖身子，
1: 您看怎么样？
2: 大叫不大？
3: 没关系，
2: 哎，
3: 没关系，您没关系，一会儿就得。哎，强子，强子，你呀，不是老想发财吗？发财的道来了。
4: 哦，真的？
3: 这俩客官啊。让我帮着搭行李，沉甸甸的，里头竟是银子。
4: 哦，是吗？
3: 啊，你想个主意，把他们害死了。哎，这银子不就是咱们俩的了吗？
4: 哎，我说当家的
3: 啊，
4: 咱们不是有绿豆水饭吗？
3: 啊，
4: 再给他烫壶酒。
3: 嗯，
4: 我那儿有砒霜。
3: 哦，
4: 给他下在酒和饭里头吃了，准死。
3: 哎，那这主意不错。哎，这主意不错。哎，你回来，你回来。 我问问你，这砒霜是哪儿来的？
4: 你问这砒霜啊？
3: 啊，
4: 那是我们娘家陪送的。
3: 好家伙，跟着他过还真悬啊！就等好
4: 事。
3: 哎，客官，哎，您请上座。哎，您请上座。来了，酒也来了，饭呢也来了。我呢，给您斟上。来，您喝着啊，喝着。哎，那小子啊，你也来一桌。
1: 哎，我也饶你一桌啊，我也饶你一桌。
3: 哎，客官呐，您呢，请吧。
0: 大将了，
3: 没怎么说。

0: 考官，您再喝一盅啊。
1: 哎，小飞，你再喝一盅啊。
2: 哎，我够了。
0: 哎，我瞧你就够了。
3: 我给他来个倒锁门，
4: 正是今天喝了我的酒，就等着明天搭尸首。

水发干。

0: 刚才还叽里咕噜的，这会儿一点声都没了。
1: 八成啊，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咱们看看去。看去。
2: 快进来！
1: 快进来！哎
0: 呦嚯！哎。
1: 哎，此事怎么办呢？
0: 哎，
1: 此事啊，好办呢。
0: 哎，咱们找把刀剁吧剁吧，和成了泥，烧成了盆，一点痕迹不露，这叫做神不知鬼不觉。
1: 哎，真有理的，
0: 拿刀去，拿刀去。来来来。
1: 哎，
0: 又怎么了？哎，你怕什么呀？
1: 我怕那胖官。
0: 那胖官怎么了？
1: 你瞧，他那两眼瞪着我呢。
0: 怎么着？他瞪着你呢？
1: 我呢？
0: 没关系，你等着，你等会儿，你瞧我的。哎，我弯胳膊的眼睛。

天仙见

二目挖去，七情可。

0: 池昌，赵大夫妻谋害于你，为何不到包公台前伸手？
1: 我有见证之人，
0: 孤臣就是你的见证，去吧，
1: 列盘爷。

看刘石昌阴魂一去，不免宁愿引得我走。

0: 是沉默所在？
1: 东塔洼
0: 哪里所管？
1: 属定远县所管。
0: 起轿还

由于节目时间关系，由于灰至郑岩等人演出的奇冤部，我们暂时欣赏到这里为止。下次京剧欣赏节目时段，陈婉红继续为大家播出奇冤部。下次节目时段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23号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在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首位女航天员，她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都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感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中国在凌晨12:16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有关卫星主要用于进行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讯技术验证。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立场非常明确，不会加入旨在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因为有关协议与巴方理念有冲突。阿伯拉罕協議是以色列政府與阿聯酋、巴林、蘇丹和摩洛哥等阿拉伯國家簽署，旨在加快推進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的協議。巴基斯坦未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吁参与斡船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船。特朗普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以色列传媒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越过上个月中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已经指示军方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军今次行动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巴嫩领土的控制，并且向真主党施压，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为期十日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協議可能進一步要求以色列與真主黨之間實現更全面停火。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372點，跌20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7點，升3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38，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幣6.787，英磅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19美元，卖出4485.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两点零七分半钟啊，吓、啊，黄凯又离开咗五台直播室之后，佢啱啱主持完呢个戏曲之夜嘅节目啦。咁而家又点解双接力啊？吓、啊、喺五台直播室入边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我今晚拣咗套长剧啊。是結合而成的，是兩套雷射唱片專輯呢結合而成的，這套《寶蓮燈》由蓋明輝、吳美英領導明之星劇團呢就是合唱的。咁入面呢就有好多個唱段的，咁亦都分開咗喺而家一路去到四點至五點鐘個鐘頭嘅上半部分。因為呢結合而成呢就都仲有啲時間剩，咁所以我亦都揀咗另外一首歌曲嘅。咁嗰首歌曲呢就喺五點鐘即係節目完結之前呢為大家送上。咁因為有聽眾想聽大鬧梅之苦，咁佢又冇話咩版本嘅大鬧梅之苦，咁我揀個比較少播放嘅，我就揀咗其實我揀咗兩首添嘅。一首是今晚播，一首是聽晚播。咁今晚播嗰首呢就係梁漢威、陳慧思嘅大鬧梅之苦呢個版本。聽晚就係梁醒波、林少芬、李香琴嗰個版本應該係。我冇記錯㗎啦。好，咁呢個唔講住。講返今晚呢套寶蓮燈，稍後就會為大家開始㗎啦。咁先聽第一場呢就係先山。咁其實呢個鐘頭入面有先山同埋廟宇兩場嘅，睇下時間上面嘅配合啦。先山嗰場就係講聖母同埋靈芝，聖母當然係吳美英演繹啦。咁靈芝呀同埋其他角色呀，紫煙呀咁呢就冇交代邊個人演繹喎，總之係明之星劇團嘅人啦。咁另外呢就仲有就係Joyce 蓋明輝嘅劉燕昌。咁第一場先山就係講呢聖母同靈芝呀紫煙喺先山嗰度啦。咁然後感覺到有啲孤零話埋佢哋覺得呀。咁然後呢劉燕昌呢就喺啱去到呢個話聖母廟嗰度呀。咁呢就就係呢個先山嘅唱段。咁至於廟宇呢就係之後嘅唱段。我而家先聽第一個唱段，嚟自蓋明輝、吳美英領導嘅明之星劇團呢個寶蓮燈長劇嘅第一場先山呀。

大家唔好誤會喎，個前奏音樂真係咁長㗎喎，稍後呢就係有吳美英演繹嘅聖母嘅唱段啦，咁另外仲有靈芝啦同埋紫嫣嘅兩個仙女嘅。

远不舍心情，盼谁靠湖傍远，莫道仙凡分界线，人间天上两心连，当日即来。

0: 嗱，刘延昌喺圣母庙嗰度提咗诗啊，会唔会咧就系对呢个圣母不敬咧？稍后大家继续听落去，自然知道啊。听咗第一个唱段，先生时间嚟到接近凌晨嘅2:32，温度摄氏1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跟住落嚟第二个唱段秒遇啊，其实秒遇啊呢个唱段咧，即系讲明之星剧团呢一个唱段啊，盖明辉吴美英，我喺17号嘅戏曲之夜都播放过嘅，咁啊，但系今晚就成套长剧同大家一齐分享又唔同啦。我哋继续收听啊，叶绍德撰写嘅呢套长剧《宝莲灯》秒遇嘅唱段，咁就系咪诶筑路圣母咧？大家听落去自然就会知道啦。

0: 清凉凉。灵芝呼唤何事呀、
1: 啊？凉凉啊，你睇下这个凡夫俗子，胆敢在大上提诗啊？
0: 哦，哪来一汉啊？
1: 彩起无端，天上人间两处牵，丝短情长留宝带，仙凡可否结良缘，留燕窗台呀？
0: 娘娘，诗中字句轻浮，看来定是一个油头粉面的坏鬼书生之
1: 灵芝，

0: 才见那书生面目端正，似非龙子登徒之辈，为是戴上提丝，稍涉轻薄，正欲沉思善法，将他小情大戒。
1: 哦，原来如此，好，待我将他唤醒，然后拉到街前，好待娘娘你发落啊！
0: 哎呀，灵芝，

0: 哎呀，小姑娘，何事苦闷呐？
1: 要抗生，你都算谁大恶极了？是否圣母殿前岂用属客口水沉香宝带担咁盘蜜桃啊？何妨自具轻佻，欲把仙家挑动？圣母纵有慈悲之心，为是你无足仙颜，难逃罪险啊！
0: 哦，原来圣母娘娘现出真身啦！
1: 还不上前请罪。
0: 小生遵命。圣母娘娘在上，下界凡夫偶游宝殿，默祷仙容心神欲醉啦。明知仙事高不可攀，也难压紫云牵梦想啊！小生如出真诚，无心无烦，提思大上，尽是我肺腑之言啊！
1: 大胆狂生，世上人间男女也要避嫌，何况仙凡又别，气容无礼。如今你当着圣母面前，还不请罪当前，还敢妄图狡辩？明知有我得多言，小余生所谓之好色者，无小艾凡人难免。你饱读圣言之书，英明礼仪，爱慕之情虽然出于肺腑，为是妄图非分，未免有辱斯文。故念你尚无大恶，我对你就破礼情缘啦。
0: 谢娘娘。

0: 小狂生，娘娘向你垂问，你仲唔快啲将心事禀告？
1: 唉，娘娘啊！

好大，乃是亮亮的铁山金脉，何以欣赏于

0: 妈，娘娘心意理应知晓，难得棋逢巧遇，正好同卿肺腑，令之知情识趣，不便打扰，先行告退啦。
1: 谢谢万行，谢谢万行啊！
0: 老公子，君本博学多才，何愁难展抱负？未知家中景况，可得问款？
1: 可叹家道中落，原来惭愧。

0: 现昌此世相爱不渝，你又何必过虑呢？
1: 幸梦不弃，梦里永记思。

沉香寶帶作為定情信物啊，咁啊咁啊，跟住聽咗呢一場之後咧，因為下一個小時嗰個唱情唱段咧就比較時間緊迫啊，不如我哋聽少少下一場嘅部分嘅唱情先，咁啊新聞翻嚟之後咧就繼續聽落去，跟住就係、是、已經係啊沉香出世咯噃，先聽靈芝同埋紫嫣兩個人嘅唱段啊。

0: 莲灯光万道，切合仙凡海冤谱，转眼绿阴城，娘娘诞下小宝宝，小宝宝
1: 睡在小堂前，祥云林寿和，众仙不久来祝贺，安排款待不辞劳，不辞劳啊。
0: 只因你清早起来便打点一切，你不愧伶俐聪明，总是小心周到啊。
1: 灵芝姐姐，今日乃是大喜日子，我哋好应将各事安排妥善啊。谁说仙宫长寂寞，今日仙凡结合落头头啊。对呀、啊，
2: 冇办法啦，三点钟新闻，新闻之后大家继续收听呢一套长剧《宝莲灯》嘅唱情啊！
3: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喺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和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站稳多边主义立场，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和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多个重点省份的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预测南方地区至到今个星期四仍然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强度大，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针对暴雨、山洪和突发险情灾情，强化督促提醒和现场指挥调度，要做好抢险救援准备，科学有序开展抢险救援救灾。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的时候说，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 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且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立场非常明确，不会加入旨在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因为有关协议与巴方理念有冲突。巴基斯坦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特朗普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373点，跌2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9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9.83美元，卖出4,500.4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7: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运，可为雅俗争辉。呢听下五台月夜越精彩啊，其通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嘅三点零八分钟嚟到今晚月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丁家双继续为大家送上呢一套叶绍德所编撰嘅长剧《宝莲灯》。咁啊，头啊由啊盖明辉同埋吴美英领导呢个明之星剧团演绎嘅。头先我听咗两场啦，先生同埋邈月都听咗第三场啊，微月道灯，亦都即系喜获麟儿啊吓嘅唱。段嘅少少就係、兩個仙女靈芝同埋紫煙呢，就係數完白欖啦，跟住落嚟呢亦都交代啦，亦都交代咗就係、呢一個劉燕昌同埋聖母呢就生咗沉香啦吓，咁、但係呢一場呢佢哋滿月酒喎，咁眾仙離合，但係呢喺個哮天犬奉呢個二郎神之命嚟偷咗盞寶蓮燈，有道燈嘅唱段。好啦，我哋繼續收聽下。

师姐，难道你是因你有得多言，我还要到后堂打点一切，你再次小心思考。

0: 老皮恭喜娘娘，恭喜姑爷啊！
1: 子英啊，本下不搞便是，你请下去打点一切呀吧。
2: 娘子呀，哎、呀
1: 父郎，你同上如许痴缠，何不加为妻难以为情啊？
2: 娘子。

哎呀，娘子呀、啊，我哋恩爱夫妻，你又何必如此拘谨呢？我呢个作

0: 喺粉娘娘姑爷，仲系仙家姊妹到来恭贺啊！
1: 哦，如此说，一同出迎吧。

0: 娘，
1: 初生贵子真是可喜可贺啊，
0: 仲为仙家姊妹啊。我愿这一曲添酒庆啊，
2: 何妨献酬，众仙曹呢？

宋为仙家姊妹，今日难得聚首一堂，不如再请进后堂一同畅饮，自宴灵芝，一同饮露啊。

0: 魂呐、啊！
1: 亮亮不好，宝莲灯被昊天云偷去了啊！
0: 啊！
1: 宝莲灯被盗啊！哎呀，富龙啊！如今宝莲灯被盗，我兄弟龙去不久便至，你父子速速逃生去吧！
2: 啊，亮姐呀！患难不分桃花，生死相随无反两
1: 光。我话料不到极欢之际，一旦惊船莫号，你若不出离险地，则怕会大限难逃。因为我轻易落去生性残暴，若把族人发现，我等便惨受煎熬。天大事情我能应付，夫郎不用费心操。你父子两人触犯人间路，否则一家三口同样受之痛。
2: 唉，娘子。当时生死关头，我怎能舍你而去呢？

0: 冇咗宝莲灯嘅，咁冇咗得法力啦。咁啊，点救二郎神啊、哮天犬啊打咧？咁啊，仲有天兵天将添嘅。咁跟住嘅唱情点，稍后为大家送上。时间嚟到凌晨嘅3:28接近29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噶，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跟住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噶。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添。温度而家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我系郑裕玲，唔好俾地球暖化继续落去，唔好俾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喺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齐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2: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3: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咧，就係社會上唔同嘅群體啦、種族啦，甚至一啲文化啦，都值得去俾大家去認識。
4: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5: CIBS 人人廣播。
0: 接住落嚟呢场嘅唱段咧，叫追杀咧，叫夫妻分途话重逢嘅，咁就系唱出咧呢一个刘延昌啦，仲有系圣母啊吓，仲有系沉香啦等等咧，点样咧就系俾呢个天兵天将啊追杀啊咁样，咁啊最后啊刘延昌同埋沉香啊走得甩嘅，圣母就被困噶啦。好，我哋继续收听，跟住落嚟呢一场啊叶绍德所写嘅长剧版《宝莲灯》跟。接下来这一场啊。

0: 老狠心忘记执行法令，我纵然能逃一死，但难免身受非刑。希望你杨大侠儿，他人为我讨回公正，才有靠君在徐，把我嘅心愿完成。试问无无辜初谁照应，面干虽湿扎飞轻。倘若父郎你不答应，不若我自唱残命，
1: 慢
0: 免得受苦在天庭。
1: 娘子，娘子休得如此，为父应承就是，系啦。

气，你令到我声如蒙羞，似只烂摇你性命，间要进压在华山之下，你休想重见天日，纵天将吹眼泪。

0: 刘彦昌同埋圣母啊，就算加埋灵芝紫烟吓，都斗唔过二郎神，仲有天兵天将噶。好啦，我哋听埋呢、這个即系头先呢个唱段啊，追杀下或者又叫做系其他嘅唱情都好啦。咁跟住四点钟新闻之后咧，我哋继续收听，剩低落嚟仲有啲乜嘢嘅唱段咯噃。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中国在凌晨12点16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有关卫星主要用于进行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讯技术验证。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表示，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之前的初步讨论，期望工程今年第三季展开。35层高的办公大楼预计只需要大约3年半，即是2029年年底能够率先完工。联用大楼预计2030年年底完成，以照顾古洞北在2032年全面落成之后13万新增人口的需要。北都办话，委员会普遍支持推展项目，由于项目仍在评标，当局现阶段未能够向议员展述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造价分析和比较等的资讯，但是定必在公务小组委员会审议项目之前向议员提供详尽资料。以色列传媒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越过上个月中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已经指示军方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军今次行动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巴嫩领土的控制，并且向真主党施压，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61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33，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7，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08.17 美元，卖出 4508.6 美元。天气方面， 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四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地，越夜越精彩。
1: 时间嚟到凌晨嘅4:09，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丁家昌当然系继续为大家先送上嘅就系呢一套啊叶绍德所撰写嘅长剧版本《宝莲灯》，由邝明辉同埋吴美英领导明之星剧团啊演绎嘅。头先我哋听咗几场啦，嚟到跟住落嚟啦吓，咁呢一个刘彦昌同埋啊沉香走甩咗啦，呢个圣母咧就被困华山啦。咁我呢一个版本呢就冇咗二堂放子，因为跟住沉香大咗啦，冇咗二堂放子嘅唱段，一嚟呢就係沉香呢就係得到呢一个灵芝呀同埋霹雳大仙嘅帮助呢，咁呢就练咗呢个功夫，咁就可以呢就去救母嘅。好，我哋继续收听呀，而家呢个沉香继续有邝明辉所演绎嘅。

0: 灵芝姐姐
1: 沉香。

0: 姐啊，这边如何是好啊？
1: 沉香，你不用着急吗？

姐姐沉香，如今你神功练成，赠你神斧一把，你可以劈山救母，立刻华山路王。沉香，呢把斧头迎风变大，你若能将它舞动，

0: 这这这，
1: 你出出去吧，
0: 拜别了。
2: 得到宝斧又练到神功啦，咁跟住落嚟个唱段咧，圣母忏情同埋沉香救母，即系最美嘅唱段啦。咁啊，盖明辉演继续演绎沉香啦，吴美英演绎嘅圣母啊出场咯噃，我哋听埋佢啊。

娘娘，沉香号感动天，还救娘亲脱难。你哋既把亲情聚过，圣母便要重列仙班，从此化

大家听嘅呢个咧就叶绍德所撰写嘅长剧版本《宝莲灯》啊，包括有呢个仙山庙宇啦、微月道灯，即系喜获麟儿啦，另外就追杀咧夫妻分途重逢啦，即系仲有沉香练功同埋圣母忏情沉香救母嘅，咁由盖明辉同埋吴美英领导明之星剧团所演绎嘅，送俾大家欣赏。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36啦，温度摄氏1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啊！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今晚最后呢首歌曲咧，听众点播啊？即系不过冇讲明边个版本，我拣嚟呢个版本系《大闹梅之虎》梁汉威同埋陈慧思合唱嘅，咁大家一齐嚟欣赏呢个版本嘅《大闹梅之虎》啦吓。

飞呀飞呀，飞即系芝麻绿豆，我系是莽冲撑嘅，你食材一番唇舌，系我有心来试探，其实一见。

0: 精彩嘅演绎咧，大家听咗呢个版本嘅《大闹梅之父》啊，梁汉威同埋陈慧思合唱嘅。咁我又预备咗另外一个版本嘅《梅之父》，咁啊，唱词啊、旋律啊，当然亦都唔同啦吓。嗰、个版本咧就系梁醒波、李香琴同埋林少芬合唱嘅。喺听晚嘅越夜越精彩，同大家分享。好啦，咁今晚嘅节目咧到此为止啦噃，丁家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在江苏扬州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发表主旨讲话的时候表示，双方应该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两国关系正确方向，推动三边关系行稳致远。刘海星说，中英应该共担大国责任，带头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十五五时期，中国将会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中英合作将会迎来更广阔前景。中国共产党愿意同英国各个政党双向而行，通过建设性沟通引领彼此正向认知，做务实合作的推动力量。新华社报道，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英方代表说，双方应该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妥善管控，建设性解决分歧。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是针对南部一个城镇的空袭之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10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真主党表示，他们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万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明年8月22号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个钟头，每个钟头完成2个行程，预计1万架车每日共提供大约12万个行程，与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相若。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61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54美元，卖出4507.7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 是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移动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6: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5: 唔係呀，係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報導員為你報導最新路況，幫你避開塞車，咁無論出門口、返工、返學，幾時都係吉時啦。
7: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是5月27号农历是4月11日星期三啊，时间是5点08分啊，现在呢开始呢，每一日呢大家都听到这个天气方面呢就会热啲啊，而酷热天气警告又出现了啊，天文台发出了这个酷热天气警告，酷热天气呢通常呢就在33度呢就会见到这些报告啊，听到这些字眼啊，也都提醒大家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好好的保护自己，因为太过热的时候，我们要留意自己要补充的水分啊，预防中暑的这些知识呢都要多加留意啊。热的时候消暑的方法，饮水游水，天气没那么热，有时呢洒下雨点呢都有点凉意啊，现在29度。

校园民歌郑仁文的空山灵雨，是一种超然物外、物我两忘、心灵静切的一种有禅意和逍遥的境界。在歌词里面，空山遥遥，灵雨潇潇，这里的雨呢之所以显得清灵，是因为人的心灵呢已经是完全融入了在这个大自然里面，风声雨声是带出了一种离开这个凡嚣和天地同呼吸的一个豁达和宁静的感觉。这些感觉呢、如果大家拥有的时候呢，会生活得是更加是坦然啊、舒服啊、自在咁样啊。咁亦都有一种係冇咁熱嘅感觉添啦，因为有心静自然凉啊嘛。温度29度，最高33度喎、啊。详细嘅情况呢就係、高空反气旋正係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喺上昼5点钟，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熱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以南約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面对这个在海边，如果吹下海风，浸下只脚在这个冰凉的水的感觉好好。

听一啲歌曲或者一啲大自然嘅声音，都系有助于去令到你心境平静，或者有啲嘅画面嘅感觉咧，令你去一个当时你想象嘅一个画面。总之呢个画面可能影响到你心情会更加好啊！之前有沈雁嘅《我踏浪而来》，跟住嘅有浪文同埋当时嘅一班嘅新秀后起之秀合作嘅《浪淘沙》。长江后浪推前浪呢首歌表达嘅意思系非常好嘅。咁而听一啲嘅海浪声之后，仲有啲人去游水啦，或者我唔游水，我中意面对下大海，感受下呢个自己同大自然嘅融合埋一齐嘅感觉咧，会有效去减轻你一啲嘅压力啊。咁如果真系听啲海浪声嘅时候咧，大自然嘅声音带有啲特殊嘅频率，同人体嘅心跳频率咧产生共鸣，可以安抚我哋焦虑嘅心灵啊。咁而喺呢个咁有规律嘅声响里边咧，亦都系话有效去遮盖一啲嘅耳鸣嘅声音，令到我哋系感觉系即系心灵系比较即系宁静啲、镇静少少。因为如果你话对于一啲耳鸣嘅时候，有啲朋友啊，成日听住呢啲耳仔里边呢啲嗡嗡声咧，都系几滋扰噶。咁啊，有啲人可以克服到嘅，一路长期听嘅时候当佢冇啊。不过呢个要去到好高境界，要训练长久先得啊。

听下海浪声，漫步呢个苏州河边都可以减压啦。青山美代嘅苏州河边，接近五点半，仲有大概两分钟到，气温29度，最高33度。

0: Dan Hilger,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清晨時間5:32，氣溫是29度，天文台發出酷熱天氣警告。
1: 港台電視317:00國劇歡樂家長群，
2: 由張嘉譯飾演的劉向上、劉果寧、劉果寶的爸爸，劇中家長群的一員，是個顧家暖男，工作時間自由，所以男主內女主外，但就同女強人太太因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衝突。
1: 7:00國劇歡樂家長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電視31。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系其实好宝贵，系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嘅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嘅相处，大家一齐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呢啲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嘅回忆。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4: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5: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4: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等待黎明，可能有啲嘢你係即係思前想後又揮之不去，分唔到啊！去到天光嘅時候點咧？咁啊，隨住新嘅一天開始，見到有曙光初現，大把嘅日子喺呢一日咧，你可以慢慢去利用啊，好好利用嘅就係見下陽光，出去晨運，行下散下步，或者有啲人係慢步跑等等諸如此類。見到呢啲嘅情況嘅時候咧，有時咧，當你跑完個步翻嚟咧，乜嘢煩惱都係可以除去啦。暫時唔好諗嗰啲嘢住，漸漸咧，可能你又會揾到一啲答案出嚟。所以有啲時候咧，如果諗嘢棘住啊，或者有啲咩煩惱嘅嘢咧，擺埋一邊先。擺埋咗一邊之後，跟住哦，唔知點解咧，你有啲嘢可以迎刃而解。可能你遇到一啲朋友，或者諗起某一啲事咧，咁你就開始又豁然開朗少少。生命中或者係生活裏面呢，好多時候啲嘢呢就係咁樣點點滴滴，思前想後諗下呢又通咗少少啊。你記住道路啦，你好似即係喺路面交通擠塞嘅時候，佢唔係成日都塞㗎嘛。看時候或者咁上下呢，佢又開始疏疏地嘅時候呢，咁你條路咪可以通返囉。好多道理都係類同咁樣去自己去解說呢就 ok 㗎啦。早晨啊，新嘅一天開始咗，而家時間五點接近搭八嘅時候啊，今日天氣非常之炎熱啊，天文台發出咗呢個酷熱天氣警告，提醒大家啦，咁啊，當酷熱天氣警告嘅時候，你要留意下，係咪我有時都要補充下水分呢？唔係要到你去口渴嘅時候先至去補充水分，咁上下嘅時候都要補充一下啲，有呢個足夠嘅水分。如果你感到不適嘅時候咧，你就要休息一下先。如果係喺譬如一烈日當空，哇，行到真係好曬，你開始感覺到有少少暈啊，企得唔穩嘅時候，你快啲揾一個陰涼嘅地方企定定先。又如果有水嘅時候，出嚟飲一啖先啦，即係攞支水出嚟飲一啖先。慢慢咧就開始好少少嘅時候咧，先至繼續呢個路程。咁亦都留意下天气情况啦。咁今日咧初时部分时间系多云噶，日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最高气温大概有33度。今日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有去过桂林，歌词以桂林漓江的壮丽自然的风光做背景，描绘了山水倒影和船家的一些悠然的意象。很多时候你去到这些情景的时候，大家有不同的一个即是虚幻的感觉，你可能想起这个画面，他又想起另外一些画面，无论怎样都好，眼前很多东西呢都是令我们感觉到，哦，原来大自然这么美，人生有很多的一些或者

呢首歌几时攞出嚟听都好好听啊，尤其是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好有洗涤心灵嘅感觉。关正杰嘅《渔舟唱晚》，一种好恬静优雅嘅古典嘅韵味，带俾你一种有平静生活同自然美景嘅向往。

0: 系啦，咁有呢种平静嘅心境嘅时候，又翻翻嚟现实啦。5:50，我哋今日系星期三，如果你系翻工翻学嘅咧，系啦，够钟咯。
1: 哇，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2: 起身啦，食早餐啊！
3: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4: 每朝早你繁忙的开始，我钱佩卿一定在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的一天。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6: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0: 继续清晨爽利。一路会到6:30啦，星期三我哋今日喺6:00健健康康在清晨，有雷洪德博士同大家讲下全生命周期嘅体重管理。

梅艳芳李宗浩呢首歌咧，都系一首经典嘅合作啊！好多时我都会攞嚟听呢首歌，或者同大家分享啊。迈向新一天啊嘛，新嘅一日开始，有好多唔开心嘅嘢都随住我哋漫漫长夜过去咗啦，嚟到新嘅一天，露曙光嘅时候，呢首歌就带俾大家呢个正能量嘅一个感觉啊！是告别过往，重拾理想，可以由头开始。如果有啲咩忧愁烦恼，听一啲好听嘅歌曲咧，都可以纾解。特别系听邓丽君嘅歌啊，就算有啲咩忧愁困扰住你，有千言万语同你讲，就系啦，邓丽君用咁样嘅声线，温柔嘅声线同你细诉。烦忧都冇晒。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之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当地星期二又在社交平台表示，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另一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尼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塔米姆说，卡方将会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让中东地区尽早恢复和平。王毅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表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谈判每向前推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冲突越早结束，平民伤亡就越少。中方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他又说，中东与国际伙伴保持住沟通同协。他又说，中方是与国际伙伴保持住沟通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的国家积极斡旋。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和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多个重点省份的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预测南方地区至到今个星期四仍然有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强度大，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针对暴雨、山洪和突发险情灾情，强化督促提醒和现场指挥调度，要做好抢险救援准备，科学有序开展抢险救援救灾。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44岁男子，正在马格列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患者没有接种喉痘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一间酒店内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暂时未发现这宗个案与本港早前其他确诊个案有关联。另外，涉及旺角胡同个案，中心继续跟进日前公布的两宗个案。截至昨日傍晚六点，中心已经成功联络140名曾经在今个月1号或者之后到访那个处所的人，全部没有病征。由于调查仍然继续，那个处所关闭21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461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04美元，卖出4508.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
7: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8: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9: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7: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9: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0: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系点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30日。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兴，清晨爽利。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5月27号星期三的这个清晨，今朝换来另外一位嘉宾了。上几个星期就是营养师林思维，今次又到回运动的方面了。在我身边就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李博士。
2: 早晨田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1: 你们两个就是运动加营养，是一个天衣无缝的组合。好了，我讲完营养了，现在就要讲回运动怎么配合。
2: 其实运动和营养都是我们维持健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行为啦。你吃些什么就影响到我们整个新陈代谢。如果你缺乏运动亦都影响到我们的体质，我们的体质差了的话，其实就算即系你食乜嘢补品咧，都补唔翻。咁所以运动同埋营养咧，两者都喺我哋维持健康嚟讲系一个好紧要嘅议题。今日咧就同大家真系新鲜出炉啦吓，我都经常咧睇下卫生署同埋卫生防护中心啦，佢有一个嘅非传染病直击嘅会讯。而家就五月啦，啱啱上个月四月咧就出咗一期。呢期咧就我觉得真系老中青都啱嘅。嗰个标题咧就可能比较冷门。可能少啲人听过，就叫做全生命周期的体重管理。
1: 咦，呢、這个真系新嘅听法。
2: 系啊，全生命周期、啊。
1: 咁即系话一生系一生嘅，即系人嘅一生，我哋要着重嘅就系我哋嘅体重管理。
2: 即系有啲好似美容嘅广告咧，美丽都系一生噶嘛，
1: 系、
2: 嘛？咁
1: 系
2: 即系呢个其实都唔好话氹啦，可以都引领到几多女士去真系做下美容噶。
1: 啊，我觉得其实用呢个名咧，即系用呢个咁嘅介绍咧，系。我会更加着紧一啲啊，
2: 系啊，
1: 因为佢提醒你系一生啊，即系一生一世
2: 嘅。生命啊，咁点解咧？就真系有数据话到俾我哋听咧，点解做体重管理咧？嗱，好多时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啦，老中青三个组群啦，因为喺个生理结构里边咧都有啲明显嘅有啲分别啦。嗱，而家我哋香港嘅数据讲紧过重同肥胖啦吓。如果话四岁嘅幼稚园学生咧，大约系有33个就有一个。咁、都 OK 啦，叫做吓，但系一去到小学生咧，就大件事啦。每六个就有一个啦，
1: 吓、
2: 升得几快。咁啊，中学生都差唔多。咁啊，去到成年人啦，成年人即系18岁以上啦，仲大件事，每两个就有一个。即系喺直播室度，我同你咁啊，有我数啦。
1: 多谢你啊。
2: 咁所以体重管理呢个咧，而家喺全世界啦，特别我哋健康中国啦，我哋讲紧健康中国2030嗰个纲领咧，系好紧要嘅。嗱，点解咧？我哋如果从一个国家嚟睇咧，即系啲人肥咗，你嗰个生产力一定有影响噶、因为。好有趣，我記得喺90年代嗰陣時喺美國嘅運動醫學嗰啲周年嘅大會呢，佢哋有一個環節呢就講到即係軍事嗰啲科技同肥胖嘅關係。聽過佢哋嘅分享呢，就係話而家現代嘅軍備啦，而家就無人機啦，講起20多30年前仲係用坦克車呀、即係人去操控㗎啦。佢話當啲人肥咗嗰、那個倉呀，即係譬如坦克車嗰、那個驾驶舱咧，
1: 入唔到去系咪？
2: 系啊，即系唔系入唔到啦？你都控制都慢咗。喂，你讲紧打仗，即系你禁制都系讲紧系速度啊嘛。你个人论尽咗咧，咁真系都系喺军事上高嗱。呢个全世界嘅军事科研都会咁睇。而家就唔使啦，而家有无人机啦，系咪？
1: 不过嗱，喺日常生活里边，譬如有时你行过某一啲位，你系要就一就位去先褪得到噶嘛。咁如果你身形潇洒就 OK 啦，但系身形系略为肥胖少少嘅时候咧，你都行得好辛苦，甚至乎可能行过添噃。
2: 系有时你知香港地啲商场啊、啲洗手间都比较窄噶嘛，你出入嘅时候都要侧侧身啦。如果你遇到一个比较体型系大啲吓，咁、其实呢个体重管理嘅行动。计划咧就为期3年嘅，就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啦，
1: 即系由而家今年
2: 开始啦，系啦，睇下策略咧点样样可以令到普罗大众啦、市民啦就系、关心下自己嘅体重，
1: 即系呢个都迫在眉睫噶啦，就话呢3年咧每一年都有个主题嘅吓，
2: 系啊，主题咧就有提高意识、积极改变啊。 同埋咧系融入生活。
1: 嗯，提高意识，积极改变。融入生活，嗯，记住。
2: 咁啊，融入生活呢个咧就控制体重，一定都要之前就阿林思维讲嘅均衡饮食啦，
1: 吓、
2: 真系我哋香港人特别都市人咧食得太多。提高意识咧就系你要关心下自己嘅体重先。
1: 嗯。
2: 咁所以喺好多健康管理嘅指引里边咧，屋企一定要有个榜。
1: 嗯，系啊。
2: 系啊，咁我屋企有两个嘅，因为我有两个唔同牌子。
1: 哦，你睇边个系？
2: 睇下边个系啦，系啦。系啦，咁再嚟參考下咧。
1: 最後嘅結果係咪爭少少嘅咋？
2: 其實就冇乜分別嘅，因為新啲嗰個磅咧，佢嗰個單位咧，佢係去到 0.1 嘅分別嚇，十分一。咁而我舊啲個磅咧係 0.5
1: 嚇，
2: 咁所以我兩個嚟比較一下，同埋新嗰個嘅脂肪磅咧。佢就可以联系到我嘅手表，咁、我手表咧就可以有收集到我啲活动嘅数据啦、睡眠嘅数据啦、血压嘅数据啦，咁所以都系了解一下啦。即系第一样就系你提高意识先啦，
1: 同埋你有两个磅，嗱，你磅都会每日都会磅两次咁样啦嘛。
2: 系啊，前辈，你记唔记得我哋旧时细个去戏院睇戏咧？戏院有个磅噶嘛？
1: 有啊，入钱
2: 要入钱噶，系啊，贵嘢嚟噶，
1: 系咪5毫子定1蚊啊？唔记得咗啦，
2: 你嗰阵时候期啲啦，我细个嗰阵时1毫子咋？
1: 系啊，定系可能我记错啦？即系个过程好得意嚟，企咗上去啊，有啲嘢俾你睇噶嘛。
2: 系啊，
1: 咁啊入咗钱之后，
2: 有张飞仔出嚟嘅，
1: 企定定咁啊攞出嚟，哦，
2: 系啦，你知道体重，因为那些年咧个脂肪榜啊都未有个年代啦，咁我就住喺港岛嗰边咧，我就同啲同学有时出去铜锣湾嘅，我记得就大院百货咧，嗱而家大院就消失咗啦。
1: 嗯，
2: 佢里边咧系有个磅嘅，系要好似5毫子磅一磅。
1: 哦，
2: 咁嗰沓卡咧，佢系编出嚟，佢声称咧当时系最准嘅，
1: 系
2: 声称啦。
1: 嗯，
2: 咁我沓卡咧，每次经过，我而家仲喺度啊。
1: 哇！
2: 所以我睇到我中学读书嗰阵时嗰啲嘅体重同而家有啲咩分别啦？
1: 咁而家你个人都高大咗啊嘛。
2: 系。
1: 呢啲磅咧喺近期啲嚟讲咧系。新光戏院啊，即系北角嗰边嗰间咧，之前都有个，
2: 都仲有啊，
1: 嗰阵时都有个榜喺度噶，
2: 系，咁都系一个回忆都唔错啦。我哋细个那些年咧，肥胖就唔系一个好严重嘅社会问题嚟，因为我哋普遍都系比较基层啦，同埋体力劳动啦，即系有饱食就得啦，唔会系豪食噶嘛。
1: 所以咪唔系好肥咯。
2: 嗰阵时你记唔记得佢食自助餐咧，系一个好贵嘅嘢嚟。
1: 哇！我印象中我小朋友年代成长期。边有机会食过自助餐？
2: 系啊，而家啲小朋友个个周末都去好食，
1: 而家
2: 所以唔得，真系
1: 可能系大人嗌佢食啊。
2: 系啊，咁所以今日呢个全生命周期嘅体重管理咧，就真系从小到老开始，即系维持健康呢个概念咧，真系好紧要。嗱，咁喺今次呢个非传染病直击咧，佢哋嘅专家团队咧就做咗一个表，呢个表咧就话儿童期啦、青春期啦、成年期同埋老年期。我哋有啲咩嘅重点呢？有啲咩嘅特征呢？嗱，细路仔即係儿童期啦，咁呢个体重问题呢就对佢嘅身体嘅成长下发育啦、心理嘅健康啦、社交呢都有一个负面嘅影响嘅。有时都系㗎，我记得小学生嗰时候有一个同学比较肥胖啲呢、都有时俾啲同学笑佢肥仔呀咁样啦。
1: 班里面呢总有一个嘅可能。
2: 咁仲有呢就係、如果喺儿童阶段即係儿童患上呢、这个二型嘅糖尿病嘅风险咧系好高噶，咁、我记得喺2007到2017年呢十年咧，卫生署都出过报告嘅，就话香港嘅儿童嘅糖尿病咧系升咗12倍嘅，
1: 哇！
2: 系啦，我好记得啊，呢个当时我都有好留意呢单嘅新闻啦。
1: 咁所以即系大家要即系做父母嘅，尤其是想你嘅小朋友成长健康，就一定要 keep 住佢。
2: 系啦，儿童阶段系最紧要，亦都有研究就话咧，有3/4嘅二型嘅糖尿病细路仔嘅病患者啦，同肥胖咧好有关系嘅，所以学童肥胖就真系要控制啦。
1: 咁系啦，呢、這个阶段可能成日俾佢饮汽水啊。
2: 冇错，咁另外喺社会学嘅研究咧，就话肥胖嘅儿童啦，亦都有较高风险咧，就系即系个自尊心咧系相对系会啊低啲啦，同埋被欺凌嘅问题个机会率都会多咗嘅。
1: 系、真系吓。
2: 咁喺青春期啦，青春期即系差唔多讲到中学生嘅阶段啦。中学生嗰阵时，如果嗰个体重管理做得唔好啦，就影响佢嗰个新陈代谢啦。
1: 因为佢呢个时候发育年龄啊嘛，
2: 冇错冇错。 都有啲研究就话，如果喺青少年里边咧，有两至三成咧出现一啲代谢综合症候群噶，咁、呢个大家就系两至三成都多、
1: 啊。我记得我嗰个青少年阶段咧，唔知系咪真系发育年龄啊？我食三碗饭噶嗰阵时。
2: 哦，你好多运动咯。
1: 咁我但我又唔系肥噶。
2: 系系，因为我哋嗰个年代，你女仔都小息都攞跳绳啊。
1: 系啊系啊。
2: 系，同埋好多时都要帮阿妈做下家务啊。
1: 我有啊，我嗰时要系帮一个亲戚去抹地嘅，朝朝早，其实系赚取少少嘅金钱。咁朝朝早去抹成大概有800尺嘅地方。
2: 哇，系都要弯腰、
1: 啊。我个劳动力几紧要啊！
2: 呢个就系正正而家我哋所谓嘅体能活动啊，
1: 系
2: 真系对身体好噶，系啦。
1: 所以嗰时我要食三碗饭啫，咁好啦，咁啊，
2: 咁啊，嗱，讲到青春期啦，如果系青少年嘅体重系管理呢个做得唔好嘅话咧，亦都系增加咗佢长大之后嗰个患慢性疾病嘅风险咧，亦都增加嘅。
1: 即系患慢性疾病嘅风险增加吓。
2: 系啦，咁啊嗱，成年人啦，成年人咧，如果超重同埋肥胖嘅风险咧，就冇错，同年龄咧系一定有关系嘅，同生活嗰个嘅环境啦，系咪都有一定嘅影响？
1: 咁呢个成年人嘅意思，起码系廿零岁之后到5-6岁。
2: 如果系个定义，一般嚟讲咧就18到64岁。
1: 系，
2: 因为65岁就系长者啦。咁成年人呢个阶段嚟讲咧，就你又讲由18到64咧，其实嗰个范围都好阔嘅，即系你话20-零岁同埋40-50岁嗰班咧。其实大家对于体重呢个管理咧，都有唔同嘅概念。
1: 系啊，青春期就一路哇，即系搏命吸取多啲嘅营养啊，又活动多啲。但系年纪大啲嘅时候，可能已经开始慢慢要减呢样减嗰样吓。
2: 系啊，咁所以所谓成年阶段咧，大家都要即系关注一下咯。咁同埋因为我哋嗰个生活嘅环境咧，都会有啲改变。
1: 系啊，
2: 咁呢个心血管疾病啦、2型嘅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呢啲喺成年阶段嚟讲，都喺香港系非常之常见嘅。
1: 系，尤其是有啲人年轻化咗，所以咧就要留意啦。
2: 所以体重嗰个管理系减低呢个风险啦。咁啊，去到老年期啦，即系卫生署就用老年期呢三个字啦。
1: 65岁以上啦，
2: 系我哋就应该系或者叫做银发族好听啲啊。
1: 系银发一族系啊，开心一族都得嘅。
2: 系啦，咁啊，体重管理咧系乐龄啊，吓佢哋用乐龄嘅基石吓，因为开心愉快啦。咁同埋就係你體重管理做得好嘅話呢，體重如果去到長者階段嘅體重管理呢，唔係話瘦就好嘅，清淡啲就好嘅，你係必須要有足夠肌肉。
1: 哦，係因為我就聽講嘛，話啊，即係年紀大咗咧，略為肥少少唔緊要 ，BMI 闊啲，比原定嗰個咧多啲咧，都冇壞嘅。
2: 但係你個 BMI 咧，我哋單單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前因後果喺個科學嘅原理嚟講咧。BMI 而家即係所謂嗰個體質指數咧，我哋只係攞嚟做參考。咁如果你見到個數字咧，係點去下一步應對啦？咁我哋呢度都順便同大家提一提啦。
1: 嗱，
2: 因為喺呢個非傳染病直擊裏面，佢都有提到咧，就係我哋成年人啦，佢主要係成年人啊，細路仔個 BMI 咧就唔係好準嘅，所以主要係成年人啦，嗰、那個體重指數啦，同埋個腰圍。兩者咧係要一齊去睇嘅，即係話如果你係經常做運動或者去練大隻健身嗰啲咧，你嘅 BMI 咧係會超標㗎，因為 BMI 咧佢淨係睇你嘅身高同埋體重兩者嘅一個係數嘅關係，咁佢唔知道你嘅體重裏面係嚟自嘅脂肪多啊，定係肌肉多㗎嘛，咁所以如果單靠 BMI 嚟做一個衡量咧，死啦！要玩健身嗰啲，可能分分鐘超過25㗎、26啊咁，佢覺得哇，我咪超重咁，呢個其實唔係嘅。嗱，而家我哋香港嚟讲咧 ，BMI 就系体重咧除以身高嘅二次方啦。我哋香港卫生署咧就系用18.5至23嚟做一个界限。系啦，即系如果你呢个数值，其实你上网或者喺手机好多应用程式咧都有同你，你只要输入你嘅体重，系公斤啊吓，咁你嘅身高就系厘米，咁佢就即刻嘟嘟嘟。即刻會彈咗出嚟你嘅 BMI 啦。咁如果低過 18.5 咧，就屬於係過輕。女士特別係年長嘅一啲婆婆啦，我見係過輕嘅情況都比較多嘅，因為佢可能
1: 唔夠肌肉。
2: 第一，第二咧就係諗住清淡啲，食碗白粥腸粉就一餐啊。咁你唔夠營養啊嘛。 系啦，咁如果超重嗰边咧，就系我哋亚洲咧就用23嚟做界限，如果西方社会咧就系用25嘅。
1: 嗯，
2: 咁点解有两者嘅差别咧？因为喺呢啲体重指数里边咧，佢系用一个流行病学嘅大人口嘅数据嚟睇。
1: 系，
2: 咁大人口嚟讲，当然有少少差异啦。咁样，咁发觉亚洲人咧普遍嘅体型咧都系比较冇西方咁大份啦。咁所以咧就调节咗由25咧就调低到去到23。嗱，但系我又咁睇，我作为一个学者啦，我哋做统计嘅分析嚟讲咧，23到25呢个嘅差别咧，唔系话好明显。
1: 嗯，
2: 啊，即系你有少少，即系我觉得24你又唔系，哎呀死啦，好惊啊，系咪25啊？咁我觉得都可以合理嘅，即系慢慢。循序漸進，嗱，但如果你話去到30，咁就梗係大件事啦，
1: 係咪？
2: 所以你話25.5咧，我覺得你開始留意一下。
1: 嗯、
2: 但係與此同時咧，你又必須要睇埋你嘅腰圍啦。
1: 係。
2: 咁記住，男士嘅腰圍咧就唔好多過90厘米，
1: 嗯、
2: 女士咧就唔好多過80厘米。嗱，記住唔好多過。
1: 嗯。
2: 嚇、啊，你唔好諗住啊，我男士我唔好多過90啊，我 keep 住89咪得咯，咁都係危險㗎啦嚇。咁、啊、如果年長一倍嘅朋友咧，佢用几多尺寸嘅话咧，90厘米咧，差不多系等于36寸。
1: 嗯，
2: 80厘米咧就差不多等于32寸。
1: 啊，都系，哇，真系，所以唔可以超啊，真系。
2: 系啊，咁呢个两个数值咧，就大家参考下啦，吓、啊。咁、如果你唔知道，咁咪好简单啦，翻屋企攞把软尺啦，吓、啊、度一度就可以知道噶啦。
1: 嗯，
2: 咁呢个全生命周期嘅体重管理咧，主要都系同运动。同埋營養兩者
1: 嚇、
2: 嗯啊，營養嗰度當然留翻阿林思維講
1: 啦，都有成日提及咗噶啦，係啦。
2: 運動嚟講咧，我哋都而家世界衛生組織啦，我哋衛生署咧都有清晰嘅指引嘅嚇。咁、啊、如果係我哋講緊幼兒階段先啦嚇、啊，因為全生命周期啦，講緊係幼稚園學生啦，即係2歲到5歲啦、啊，一般嚟講、
1: 嗯，
2: 其實嗰個每日嘅運動量咧。最少去到180分鐘，
1: 即系每一日咧都要俾3個鐘頭去運動嚇，即系佢跳跳扎扎去公園放下電咁都得噶啦
2: 嚇。因為佢最主要有個生長嘅因素。
1: 嗯，
2: 咁而兒童同埋青少年咧，每日就需要有最少60分鐘。
1: 係，
2: 咁啊成年人我哋咧就最少有30分鐘咯。
1: 明白，嗯，咁啊同埋平時喺你嘅運動量當中，包括埋呢個步行咧，都好好多噶
2: 嚇。係啊，冇錯冇錯。咁、所以即係呢個全生命周。期呢个体重管理，我觉得几好嘅，带出个概念咧就系一生一世嘅，
1: 冇错，
2: 即系你唔能够唉肥嘟嘟大个先减啦咁样样，呢、這个概念咧其实喺今时今日维持健康嘅体格咧都已经系过时噶。
1: 你咪当系好似拍拖同你个另一半。一生一世嘅，咁你嘅体重都系一生一世嘅，咁就得咯。好，咁啊，唔该晒雷博士，下星期三朝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上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卫生部说，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说，他们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翻嚟本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神舟23号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他话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都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一项伟大进程是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的集聚高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7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医务卫生局就住控烟工作做了多项措施，包括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队吸烟，以及扩大禁烟区和提升罰款金額等。上個月30號起就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的煙草產品等。本台就專訪了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講了不同政策的進展，陣間會有詳細報導。
2: 本港有首名航天員參與升空任務，學界亦都說是會好好利用這次機會去鼓勵青年人追尋夢想。好像培橋中學亦都是有師生在今次親身去到首傳睇呢一个嘅升空嘅过程，我哋咧系仲会啦，系一间会请嚟系培侨中学嘅校长伍焕杰去介绍一下学校方面究竟点样去利用今次嘅机会，将相关嘅航天教育内容融入日常嘅教学入面。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率领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有随团嘅本港医疗科技企业代表就话啦，届时将会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亦都会探讨同乌兹别克医疗机构嘅合作空间。有本港嘅医学界人士就认为，如果可以集合咁多嘅中亚国家癌症病例咧，同香港开展合作，将会有助推动本地嘅科研发展。阵间会讲下。
2: 强脑科技同理工大学系联合推动智能义肢啊，喺香港嘅免费配置使用计划。嗱，首阶段咧会有大约60人受惠噶。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咧孙东亦都系形容啊呢一个计划咧系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一阵间我哋会介绍一下计划嘅详情。
3: 国际方面咧，就住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超过900宗嘅疑似病例，以及220宗已死亡嘅疑似病例。另外有过100宗嘅确诊病例，当中大约10%人已经死亡噶啦。刚果民主共和国过去咧，其实应对伊波拉疫情有相当经验，而今次扩散速度快，相信系同疫情爆发地点嘅局势有关。还看天下会分析。
2: 要追查农作物嘅来源地，好多时咧都只能够依赖系申报或者登记制度。英国有科学家就发现啦，利用大豆嘅独特印记可以系分辨出大豆究竟系咪来自合法嘅农地噶。原理系点？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以琴。美股假期之后复市，三大指数走势不一，道指偏软，不过纳指同埋标普500指数创即市同收市新高。人工智能需求推动半导体相关股份上升，市场亦都继续关注美伊谈判嘅进展。道琼斯指数先升后跌，早段一度升超过200点，之后转跌，收市系报50461点，下跌118点，跌幅0.23%。纳斯达指数收市系报26656点，升312点，升幅近1.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19点，升45点，升幅大约0.6%。有大行显著上调目标价嘅美光急升超过19%，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其他存储晶片股亦都跟随上升，费城半导体指数升超过5%，创历史新高。欧洲三大指数走势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91点，升25点，升幅超过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系报8173点，跌85点，跌幅大约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84点，跌204点，跌幅0.8%。英美期油个别发展，美军对伊朗发动空袭，市场继续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7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99.58，升幅近3.6%。7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3.89，跌幅近3%。金价是向下，现货金较早时报每安士$4506.3，下跌1.4%。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502.3，跌幅近0.5%。美元指数靠稳，较早时是报99.159，上升大约0.1%。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市场担心影响谈判进展，有资金流入美元避险。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31，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7，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汇控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近 1%， 友邦就升 0.3%， 小米的 ADR 升近 2%， 不过阿里巴巴跌大约 0.6%， 美团和港交所就变动不大。 至於港股昨日嘅表現反覆，恒生指數早段最多跌超過170點，其後曾經反彈超過160點，收市係報25,599點，跌6點，主板成交金額增加去到超過3,500億元。內地頭四個月以美元計，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按年跌近11%，單計四月就創近3.5年以來最大的跌幅。瑞銀認為內地企業仍然會持續出海，預計非金融類 A 股公司的海外收入佔比去到2030年將會升到去20%。任浩峰報導。
6: 商务部数据显示，内地头四个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ODI 超过3157亿元人民币，按年跌近14%，以美元计亦都跌大约11%。外电测算，四月以美元计，非金融类 ODI 按年跌超过21%，连跌6个月，创近3.5年最大跌幅。瑞银全球研究报告话，内地企业出海发展仍然系未来5至10年的核心投资主题，同国内需求放缓和竞争加剧有关。报告指出，去年海外收入占比最大的行业头三位是消费品和服装、家电和科技硬件，占比都在40%以上。多个行业的海外市场毛利率都高于本地市场，以药品最为显著。瑞银证券中国研究部总监徐斌说，非金融类 A 股公司海外收入占比持续上升，由2003年的 3.2% 升至去年的 19%， 预计至2030年会再升至 25%， 成为盈利增长的重要来源。
7: If overseas revenue grows faster and then you've got a better margin or maybe even margin expansions, a lot of these sectors will be experiencing faster gross profit growth.So that is the whole simple story behind Chinese corporates going global.
6: 瑞銀指出，在关税、监管和贸易摩擦等背景下，内地企业的出海模式由以出口驱动转向本土化营运和供应链布局，加快构建海外产能布局，例如采用中国加一的生产模式。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华为在国际顶级学术会议上正式发表半导体凹定律，提出用时间缩微代替几何缩微，提议不再硬将电晶体越做越小，而是希望令到晶片上的信号越跑越快。由卢家乐在财金百科和大家讲下。
8: 财金百科，
9: 华为今次提出的凹定律是希望替代1965年由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提出的摩尔定律。摩尔认为晶片上的电晶体数量大约每2年会翻一倍，背后的逻辑是通过不断缩小电晶体的尺寸，在同样面积里面集成更多的晶体管。在摩尔定律下，晶片由微米级一路缩小到3厘米、2厘米，但当电晶体细到只有几十个原子宽的时候，物理极限令到电流越来越难控制，功耗散热成为问题。更加重要的是，兴建一条3厘米生产线需要近200亿美元，高的成本投入令到电晶体成本难以再下降。华为今次提出的凹定律就是不再硬把元件做小，而是全力让信号跑得更加快。假设大家将晶片想象成一座城市，摩尔定律的做法是将居民的屋越做越小，结果路越修越窄。凹定律的思路是不再缩小房子，而是重新规划城市道路，拉直主干道，取消绕道，让信号跑得更加顺。实现这个目标的核心技术叫做逻辑折叠，因为传统晶片的电路布局是建基于二维平面，信号在平面上左冲右突，很多时候花了在走线上。凹定律的逻辑折叠本质就是将电路布局由一层楼扩展成很多层楼，将原本需要长距离横向走线的关键路径接在一起叠放，大幅缩短信号传播的物理距离。简单来讲，摩尔定律是讲求硬体的尺寸，凹定律是要求考径的效率。华为基于这个定律，今年秋季面世的麒麟晶片2026更加是逻辑折叠技术的首次成功实施，预计去到2031年基于凹定律的高端晶片电晶体密度将会达到1.4厘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1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喺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1: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

0: 均以东至西西太平洋，并且系逐渐增强噶。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都系低。
2: 今日的事，
1: 机场2号客运大楼嘅旅客离港设施今日开始咧系投入服务。机管局高层朝早会巡视，然后咧亦都会见记者简介首日嘅运作情况。
0: 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会主持记者会，公布本港最新的吸烟情况。
1: 港铁今日会举行周年成员大会，主席金泽培和行政总裁杨美珍会在会前见记者。
0: 立法会举行大会，议员提出的口头质询包括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以及优化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的工作等。
1: 政府是计划在古洞北兴建联用综合大楼，设有剑击训练比赛场地。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以及立法会议员霍启刚、郑永信亦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个议题。

0: 要追查农作物的来源地呢，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的。英国有科学家就发现了，利用大豆入面的独特印记是可以分辨出究竟大豆呢是不是在合规的农地种植，一阵会讲下。
1: 另外呢，美国一名男子变卖游戏卡筹钱为妹妹医病，但不小心将这笔钱漏了在便利店的洗手间那里。好彩另一名男子执到之后并没有据为己有，最终成功找回失主交还这笔救命钱的。由新闻天地记者黄子莹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如果大家拿着大量现金在街上行走，会不会格外紧张和小心呢？美国佛罗里达州就有一名男子非常大头虾，竟然将巨款遗留在洗手间。美国传媒报道，这名24岁的男子为了帮患病的妹妹筹集庞大的医疗费，早前忍痛将自己由细个开始珍藏多年的游戏卡牌变卖，换到大约$30,000，折合超过23万港元的现金，并将这笔救命钱放在腰包入面。点知他在回家途中，在一间便利店去洗手间之后，不小心将这个腰包留低了。当他揸车到另一个院的时候，才惊觉自己不见了个腰包，瞬间陷入绝望。幸运的是，那个腰包被随后进入洗手间的另一名男子萨拉查执到。萨拉查发现这个塞满巨款的腰包后大为震惊，但就完全没想过据为己有。由于找不到失主，腰包入面又没有任何可以识别身份的物品，萨拉查决定将个腰包交给警方。而那个大头虾失主抱着一丝希望联络当地的警局，在警方安排下和萨拉查在警局见面。萨拉查亲手将这笔钱交回给失主，失主见到这笔失而复得的巨款，喜极而泣，上前拥抱萨拉查表达感谢。萨拉查的善举曝光之后获不少人大赞，但他表现谦虚，强调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我们平时吃的豆腐、喝的豆浆、豆奶都是由俗称大豆的黄豆制作，但你又知不知道全球流失的热带雨林中近60%是因为农业扩张所导致，而大面积种植大豆就是破坏热带雨林的其中一个罪魁祸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欧盟和其他国家纷纷制定更严格的全新法规，强制要求进口的大豆必须来自没有破坏过森林的环保农地。不过要精准分辨出哪些大豆来自非法砍伐的热带雨林难度很大。英国皇家植物园休园的一班科学家最近就发现，其实仔细观察大豆本身就可以大概知道相关

0: 关农地是否符合要求。科学家发现，不同地方的地质、土壤养分、气候和海拔都会在大豆体内留下独一无二的生理印记。团队在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样本带回实验室之后，可以透过精密仪器分析大豆，了解大豆的化学组成，就能够辨别不同种植地点之间的微细差异，并为大豆构建他们专属的身份证条码。日后海关人员可能只要利用手提式光谱仪在港口现场轻轻一扫，就可以快速验出大豆的出生地，分辨他们究竟是来自合法种植区还是非法砍伐的地区了。
1: 嚟到朝早嘅6:52，同大家再睇一节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明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寻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提出现阶段网约车牌的数目限制是限于10,000个。局方估计发牌制度生效之后，网约车司机会增加营运时间，假设每人日均营运6个钟头，日载12转，10,000架的网约车每日就可以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能够符合市民需求。新规管安排明年8月22日正式实施。文件亦都交代各类牌照的费用，网约车平台每年牌费120万，局方话相信是属于合适水平。至于网约车牌一年的车证费用就是1,560元，司机证有效期5年。四项的网约车相关附属法例昨日已经刊宪，今日会向立法会提交，先订立后审议，预料最早在11月底开始向平台发牌，第四季开放申请网约车牌和司机证。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继港灯日前宣布上调燃料调整费，中电昨日亦都在网页公布6月的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2.6港仙，较5月的费用加幅大约5.4%，是自4月开始连续3次上调以来升幅最大的一次。由于燃料调整费在燃料价格大幅波动嗰阵会有递延效应，两电都预计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然会继续攀升。能源咨询委员会主席黄杰龙就说，由于油价自3月先至开始上升，相信燃料费亦都要稍后先至攀升到顶。他预测燃料费短期高峰应该在8月出现，其后将会在高位徘徊，并且有机会小幅回落。就稳定电费的长远方案，黄杰龙建议两电应该加大在内地的核能投资力度，采购核能电力，以降低市场波动对电费的冲击。他认为核能是应对能源成本波动的有效途径。文汇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15间被派零班的小学，教育局话当中8间选择同其他学校合并，2间学校开办私小一，而4间学校就停办，1所是获得豁免。选择合并的8间学校最多可以获发100万元的一次性额外津贴，用作支付衍生的各项额外开支。如果在合并之后的学年出现超额教师，是可以获准保留在合并前一个学年2所学校和合并班级相关的核准教学人员编制内现任教师，为期3年。局方亦都是会就着个别的合并建议和办学团体商讨，在可行情况之下尽量提供便利。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校长在新加坡游学团 辱骂保安的事件，涉事保安公司已经报警，新加坡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涉事的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昨日被校方以表现未能符合公众期望为由，被即时停职。校方发表声明致歉，强调会严肃处理。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昨日开会跟进事件，该校的独立校董、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在会后说，校董会已经完成对涉事教职员查询和调查，校方将会尽快向教育局提交报告，适时向公众和持份者交代。黄俊石亦都对事件在外国引起关注致歉，相信未至影响本港和新加坡的关系。对于会否配合当地警方调查，他就说牵涉外国司法制度，目前言之尚早。不少学生对于校长的行为感到意外，有中三的学生引述交流团的同学说，相信校长可能要想保护学生，但不认同在公开场合粗言秽语。是《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一个教师颁奖典礼，表示特区政府正是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并且已经成立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员会。教师除了启迪学生的思维，更加要主动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他又强调，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的使命，要成为一个好老师，最根本的要求就是高尚的师德，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国际机场第二客运大楼今日启用，记者昨日在现场观察周边公路，在 T2 启用之前夕已经增设指示牌，连接 T2落客區的長天路亦都在今日零時開始開放。有旅客提到提早到場參觀，讚指示清晰，顯示屏醒目，認為近期旅客量大增，期望二號大樓啟用之後有更多直飛的航線。報道提到，準備乘搭飛機的旅客要留意乘搭航機的櫃位始於1號定是2號客運大樓，旅客去坐客運大樓，在客運大樓兩端和機場快線月台之下，共有三條通道連接兩個大樓，旅客可以經通道步行前往兩座大樓。記者實測，單程的步程需時大約8分鐘。大公報報導。
3: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咁展望咧，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系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咧，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会有雷暴。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洋屋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咁就系来回方向近住横龙街快线系已经解封咗，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会陆续恢复原有嘅路线行驶噶啦。咁另外码头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所有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噶。咁仲有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就系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他说要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不能搞双重标准，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动辄毁约退群和搞另一套，强调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郑浩景报道。
2: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的轮值主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主持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是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团结和行动起来，维护激活和壮大联合国。他说第一，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应该回归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和选择性适用。第二，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第三，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切实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亦都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站稳多边主义立场，以及重申联合国系统效能，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说，55年来中国积极参与推动联合国事业，在世界动荡变革之时中国高举旗帜，在国际冲突频发之时中国劝和促谈，在全球发展困顿之时中国赋能增效，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中国千里迟缓，在多边主义遭遇逆风之时中国挺应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中东局势升温，以色列据报在当地星期二向黎巴嫩发动几星期以来最猛烈空袭。黎巴嫩卫生部表示，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和盟友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希望各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梁正涛报道。
3: 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是针对南部布尔吉沙马利镇的空袭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10个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并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 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最高领袖穆耶塔巴表示，伊朗和盟友在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伊行动，又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
4: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夙愿也非一日之功，但是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早一天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的伤亡。我们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的停火止战，继续相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
3: 他又说，中方和国际伙伴保持住沟通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的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数目上限，最高今年11月底起，最早在今年11月底起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预计明年8月22号起，经营网约车平台必须领有效的牌照，而持牌平台需要确保旗下提供网约车载客服务的车辆和司机都领有许可证。政府昨日就四项和规管网约车服务相关的附属法例刊宪，今日将向立法会提交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等立法会完成审议之后，和网约车服务规管制度相关的大部分法律文件将在今年8月3号开始生效。邓永林报道。
5: 政府規定網約車日後要人車綁定，運輸及物流局的文件指，相信大部分網約車司機到時仍然會以兼職模式營運，假設每名網約車司機平均每日營運大約6小時，預計10,000架網約車每日可以合共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和而家市民每日對網約車服務需求相約。當局建議現階段以10,000為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相信是審慎穩妥和合適的做法。当局亦都建议就网约车服务牌照收取每年120,000元的牌照费用，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于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早今年11月底开始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至于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文件提到建议按全数收回成本原则厘定收费，发出一张有效期不超过12个月的车辆许可证，费用为1560元；而发出一张有效期为5年驾驶许可证的费用为410元。政府已经就四项同规管网约车服务相关的附属法例刊宪，星期三向立法会提交，进行先订立后审议。待立法会完成审议后，同网约车服务规管制度相关的大部分法律条文将会在今年8月3日开始生效，预计明年8月22日开始，经营网约车平台必须领有有效牌照。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预计会有平台感兴趣，相信一年多的时间足够业界准备。
6: 咁而家咧将个上限咧封咗喺10,000度咧，我觉得都系一个稳阵嘅做法，就唔系话将个上限推到好高咁样。如果我哋条例咧喺今年嘅暑假前咧能够通过到咧，估计咧整个运作咧都要去到出年8月左右咧先能够全面铺开。咁我估咧最少要半年到咧先能够系知道全个画面系点样嘅。所以我觉得半年啊一年左右翻嚟咧，其实都可以嘅。
5: 另外，当局会喺规例中就网约车营运订立一啲罚则，例如冇按法例要求向警员出示车辆许可证或驾驶许可证，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被判罚款。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461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1.99美元，卖出4503.4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上昼5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是由郑浩景带来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2: 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圈，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球手冼拿只是用了2个多钟头，就以直落3盘6-1、6-3和6-4，轻松击败前外级参赛的法国球手达布尔，将自己的连胜纪录扩大到30场。由于卫冕冠军世界排名第二的艾卡拉斯缺席，24岁的冼拿被视为夺冠热门，他将会在次圈迎战阿根廷球手塞伦多洛。至于中国的张之臻，在与来自阿根廷的资格赛选手阿科斯塔的较量之中，就以直落3盘1-6、4-6和3-6落败。女单方面，一姐白俄罗斯的沙巴连卡盘数6-4和6-2轻取世界排名第50位的西班牙球手保萨斯文尼路。卫冕冠军的4号种子美国球手高富以2盘6-4和6-0还数同样美国同胞汤臣铎，轻松晋级。日本四届大满贯冠军大阪直美同样报捷，以盘数6-3和7-6击败德国的斯格蒙德，他在次圈将会对克罗地亚球手域基斯。至于37岁的中国老将张帅，第14次踏上法网女单正赛赛场。他在首轮比赛面对30号种子美国新秀李吉尼，最终以盘数4-6和2-6落败，无缘晋级。张帅之后会同比利时球手梅尔滕斯搭档参加女双首轮比赛。今年年初他们曾经夺得澳网女双冠军。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7: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8: 早晨各位，新一波以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超过900宗嘅疑似病例，以及220宗已死亡嘅疑似病例，另外有过100宗嘅确诊病例，当中大约10%人已经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过去应对伊波拉疫情有相当经验，今次扩散速度快，相信同疫情爆发所在地伊图里省长期陷于暴力冲突、防控体系失效有关。
7: 今次流行的病毒类型同以往都有不同，令到过去有效的检测系统未能够及时测出病毒，延误治疗。再加上至今都没有有效的疫苗，令到情况进一步恶化。世卫就关注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会蔓延到其他国家，防控形势严峻。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9: 刚果民主共和国是非洲第二大国，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一亿，有200几个民族。矿产虽然丰富，但是每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700美元。不过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全球应对伊波拉病毒经验最丰富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今轮已经是1976年以来该国第17次伊波拉疫情，前一轮疫情去年12月才结束。当地应对疫情监测体系的灵敏度其实远高于周边国家。不过今轮疫情在初期已经相当严重，世卫本月中宣布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今轮疫情发现较迟，涉及很多原因，当中在疫情严重的伊图里省爆发源头至今仍然存在不同讲法。据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的通报，本轮疫情首宗疑似病例是一名护士，有发烧、出血、呕吐和乏力等症状，四月在伊图里省一处医疗机构就诊后死亡。不过相关警报在当地社区当中竟然未能够收到效果，民众麻痹大意，甚至指社区中出现的是一种神秘疾病，有患者未被送往医院救治，最终导致疫情进一步扩散。不过国际医疗组织似乎另有评估，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目前仲未找到真正的首宗病例，意味现时仍然不知道今次疫情的规模到底有几大。有分析更加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内部政治长期混乱，特别是伊图里省多年来长期深陷暴力冲突，这两年尤为激烈，防疫体系近乎瘫痪，紧急药物短缺。另外今轮疫情亦都因为检测技术问题而发现较迟，专家说早期样本送往地方实验室之后使用的是以前针对扎伊尔型伊波拉病毒的检测设备和试剂，并未能够识别到今次主流的本地报招型样本，随后送至位于首都金沙萨的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追加检测之后才检出本地报招型阳性样本。由于未能够及时发现病毒类型及加以应对，增加疫情扩散的风险。除此之外，针对本地报招型的疫苗依然缺乏，专家说人类知晓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已经近20年，但是至今仍然没有获批准的特效疫苗和治疗手段。20年间由于重视不足，相关针对性的疫苗开发进度迟滞，后知后觉现在才加紧找疫苗，当中包括美国默沙东公司生产的疫苗和英国牛津大学研发的疫苗。专家说默沙东疫苗能否应对本地报招型仍然需要通过研究确认，相信牛津大学的疫苗应该可以应对不同类型的伊波拉病毒。国际社会仍在评估是否有候选疫苗或者治疗方案可以用于今轮的疫情，但是即使疫苗到位，预料亦都至少需要大约2个月的时间。专家指刚果民主共和国过去的疫情只要通过实施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就可以得到控制，但这次情况大大不同，相信亦和社区内殡葬习俗不同有关。防疫工作难以深入基层，地区传播链始终未能够切断，加上伊图里省位处边境地区，贫困、疫情和跨境人口流动，病毒外溢至其他国家的风险相当高。邻国乌干达近日已经出现确诊和死亡个案，疫情更由输入演变至出现本土病例，整个疫情防控形势不容乐观。
7: 翻返嚟本港啦，政府咧寻日就宣布啊，喺创科基金拨款支持之下，强脑科技同理工大学联合推动智能义肢喺香港嘅免费配置使用计划。咁计划系为期2年，首阶段理大嘅团队系会为60人免费配置。
8: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形容计划不单系 科技应用，亦都是提升市民幸福感的民生工程，同时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报道。
10: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提出，政府会支持惠民科研，运用创新及科技基金引入新科研技术义资。政府昨日举行启动礼，宣布在创科基金拨款支持下，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强脑科技将会同香港理工大学联合推动智能仿生手和仿生腿在香港的配置使用计划。计划已经开放给香港合资格的截肢人士申请，首阶段理大团队会为60人免费配置。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启动礼致辞的时候形容，今次合作是强强联手，亦都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
11: 两者的合作可谓强强联手，这不单是一项科技应用，更是一项有温度、提升市民幸福感的民生工程，亦响应了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
10: 出席启动礼的强脑科技始创人兼首席执行官韩碧成强调，未来两年会认真做好专案实施和服务保障工作，并且持续优化康复支援等服务。
12: 未来两年，在特区政府创科局的支持下，将与香港理工大学和社会各界伙伴一道，认真地做好项目实施及服务保障工作，为更多的符合资格的香港截肢人士免费地配置智能仿生手和智能仿生腿，并持续地优化产品体验和康复支持的服务。
10: 这两款智能义肢特点是无需任何体内植入，智能仿生手内置传感器，使用者在佩戴之后再经训练，手指可以灵活运动，做到书写、演奏乐器等日常细微动作。智能仿生腿就搭载多传感器，融合同智能液压系统，使用者除了能够步行、上落楼梯，亦都具备急停、防跌的保护功能。其中一个计划参与者林先生说，五年前截肢之后一直都是用传统义肢，佩戴了智能仿生手之后，令他深刻感受到科技的力量。
13: 我之前用的是传统的义肢，是机械式的，有一大串的组件要穿过另一只手的旮旯底，要靠膊头去带动才可以做到很简单的开合动作。而这只智能手是可以做到，只要我想象我控制我残肢的肌肉，就可以做到每一手指都可以独立地开合，所以真的方便到我日常使用，同埋减少了我用传统义肢的尴尬。我是很感受到科技的力量，所以我最期待我将来可以我用这义肢手同我两个小朋友更加多互动。
10: 至于本身是公务员兼港队轮椅篮球代表的庄先生，20多年前因为一次意外右脚需要切除，他说初次接触智能仿生腿仍然要时间适应。理工大学梁显利生物医学工程讲座教授郑永平说，一旦遇到意外需要截肢的情况各有不同，亦都影响佩戴智能义肢的效果。
14: 每个人情况好不同的，有些呢以手为例啦，可能他剩下的部分会很短的，可能对我们装配呢有难度的，因为我们最后都是通过神经将脑想要做的动作呢通过肌肉呢来展现出来。肌肉那边我们是体表就会拿些电的信号分析了之后做些什么，要去控制这只手做什么用。当我们如果提取不到这些信号，控制的能力就会差很多的。信号调节比较好一点的，就可以呢里面加多啲电池喺度呢，可以取得更加多嘅信号呢，通过训练之后呢可以控制大部分嘅手指呢做好多更加複雜嘅动作囉。
10: 郑永平话，佩戴智能义肢嘅适应期平均由一个月至几个月，今次计划为期两年，运作一年之后会评估成效，再考虑系咪有需要延长，令多啲人可以受惠。
8: 今日天气继续几热下，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是首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就说了，届时将会是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亦都会探讨和乌兹别克医疗机构的合作空间，将本港最新的医疗 3D 打印技术带到当地。
8: 有本港的医学界人士就认为，如果可以集合更多来自中亚国家的癌症病例同香港开展合作的话，有助推动本地科研发展。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报道。
15: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首次出访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同乌兹别克，随团的包括政府官员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来自工商金融、创科同高端制造等多个领域。来自香港的医疗金属 3D 打印制造商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为患者度身订造骨科植入物和手术导板等的医疗器械。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表示，大约10年前到访哈萨克，留意到当地重症病患的医疗需要。公司2022年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首轮合作，将公司研发和生产的金属骨盘和关节置换技术引入当地。截至到上年，已经为12名骨癌患者完成手术。今次行程期间将会同中心签署新一份合作备忘录，提供更多技术支援。
16: 特首再带团去嘅时候咧，我哋两方面再倾嘅时候咧，就会将胸口嘅骨啦，同埋 AI 嘅啲创新嘅技术咧，都通过新嘅合作协议咧，就带去哈薩斯坦。而家所有嘅病症都需要照 X 光同 CT 先至可以做到嗰个设计嘅。咁但系如果通过我哋呢个 AI 成功嘅话，有部分嘅病症咧，佢唔需要照 CT 解决到辐射量嘅话咧，咁其实系对人嚟讲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身体嘅健康啦。
15: 邱荣峰话，经过近年同哈萨克政府同医疗机构合作，双方已经建立一定嘅信任。未来目标系哈萨克开设 3D 打印工厂，希望借今次机会喺当地寻找合作伙伴。
16: 中亚其实底下全部都系石油啊、矿产啊，所以是一个将会发展得好好的国家咯。其实他们邀请我们会不会在哈萨克当地设立一个金属打印的工厂的，那我们都希望在今次旅程里面可以找到一些伙伴啦，或者一些投资者啦，可以跟我们合作去到这个地方去做。因为如果当地有这个工厂的话，我们整个周期时间可以起码快到1个礼拜到2个礼拜的时间。
15: 邱荣峰又指，公司在乌兹别克未有任何联系，希望透过此行探讨合作空间。
16: 我们在乌兹别克就未有任何的 connection， 我们希望今次特首可以带着我们去，拿着我们在哈萨的成果，就更加容易跟乌兹别克的医院啊，或者他们的癌病中心是做一个合作的。我们的未来合作是可以令到他当地的病人或者医生可以用到一些或者是理解一些新的科技，是帮到他们的病人。当我们生产经验越丰富，我们那个生产成本控制就会越低。所以如果未来我们中亚设一个工厂的话，我想是更加可以有一个好他们可以承受的一个价钱。
15: 公司同香港大学 3D 人体模型打印实验室合作接近10年，由实验室处理植入物的设计和品质管控等的工作。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表示，如果日后可以加强同中亚市场合作，有助推动香港的科研发展。
17: 他们顶尖癌症中心病例都是多的，全部都是罕见病例。如果我們可以集合到那些病例和香港一併去做科研，是擴大到我們的資源，發一些更加高 impact 的文章，令到我們科研是更加容易做。
15: 公司团队又话，未来会继续同不同大学研究团队合作，研发创新医疗技术，突破现有医学植入物嘅挑战，支持香港实践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扰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卫生部说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翻嚟本港，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话，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前的初步讨论，期望工程今年第三季展开。35层高的办公大楼预计只需要大约3年半，即是2029年年底能够率先完工，联用大楼预计2030年年底完成，以照顾古洞北在2032年全面落成之后13万新增人口的需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咧龙尾去到新田围村。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人线湾到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沙田马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李俊杰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外界都形容今次是好机会，鼓励香港青年努力向梦想进发。本港有大学参与航天科研项目，而今次升空亦都有中学生亲身去到酒泉观看升空的过程，培侨中学就是其中之一。
4: 校长伍焕杰就表示，由一名物理科老师带领四名学生参与，稍后亦都会安排他们同其他的师生分享这次难得的体验。他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强调，兴趣是要从小培养，学校可以从多方面安排加强和航天科技技术相关的教育，融入平日的课程里面，亦都期望教育局可以加强老师在航天知识上的培训。听下他怎么说。
6: 今次很难得，我们有自己香港出世培养的航天员， 咁令到香港啲中小學生咧覺得都有機會可以參與到國家將來喺天宮啊或者太空方面嘅發展咧，因為我哋國家講到明希望可以建設一個航天嘅強國啊嘛。科學嘅教學入面咧，其實亦都可以有一啲嘅滲透，即係方邊方面航天啊、太空啊相關嘅嘢，咁令到佢哋咧緊靠住今次呢件事件，同埋因為我諗小朋友對天宮入面到底做啲咩嘢啊，航天員佢到底係上面做啲咩內容啊，有咩活動啊，有咩實驗啊，咁啊做一個在海專家，咁我覺得呢度就係正正可以係透過今次呢個關聯咧，可以同個課程甚至個老師嘅教學嘅內容咧，去進行啲緊扣。
4: 校方又可以做啲乜嘢嘢咧，嚟到加強啊呢方面嘅培訓啦，好似提到嘅課程啊、課外活動啊，甚至交流等等啊，可以做到一個科學普及個目標。
6: 譬如航天天宮相關嘅一啲知識，都可以有一啲嘅實驗咧，動手嘅內容嘅。即係譬如我哋太空啦，其實會有一啲嘅太空種子啦，呢啲咧都可以咧嘗試咧就喺校園度咧種植啦。咁等小朋友咧佢哋了解感受，睇下哦到底呢啲種子上過太空同冇上過太空，佢哋嘅比較觀察啊，甚至係啲量度啊。如果學校有更加多嘅資源嘅，甚至小朋友比較大個嘅，都可以帶佢哋咧，譬如去一啲航天嘅博物館啊，譬如而家星空佢哋用嘅一啲艙啦，翻嚟嘅時候佢哋又點樣啦？咁呢啲都係可以係比較近距離俾佢小朋友去認識嘅一啲內容咯。
4: 大學啊，大專院校本身咧都有參與航天科研嗰個項目噶啦。對於中學嚟講，係咪都可以有機會嘗試去參與一下？即使唔係話真係去落實做研究啊，咁但係係咪都可以俾啲機會佢哋去觀摩一下呢一啲實驗究竟係要點樣做嘅咧？
6: 我哋有天宮嘅課程。咁呢個課堂呢就係、是、可以呢天地對話，因為我知道今次呢喺天宮入面都有啲實驗係可以係同地面啦啲學生呢可以同步做嘅一啲實驗嘅。天宮課堂呢應該都今年應該再做埋應該第四次啦。我知道今年大概年底呢會有做呢樣嘢嘅。咁即係話譬如俾學生會同樣嘅一啲器材，同樣嘅一啲嘅物件，當時如果天地連線嘅話呢係俾學生可以睇到，即係哦，上面喺天空上面佢做嘅時候，佢喺無重嘅狀態之下，或者係一啲真空嘅狀態之下，佢係點樣嘅反應？但係喺地面嘅時候，我哋又會有咩唔同嘅反應？咁呢個係一個好直接可以俾學生去感受到。
4: 老師方面嘅培訓啦，又會唔會喺呢方面加強呢？
6: 我都十分之認同㗎。我諗教育局啦，可以做一啲相關嘅培訓啦。事實上，興趣係由小做起啦，但係真係一啲相關嘅知識咧，全部都係要靠老師咧。好專業地去教授嘅，同時都可以又組織一啲參訪團咧，真係去到我哋嘅航天科技嘅一啲實驗室咧，去進行啲學習啊了解。
4: 經過咧今次之後啦，你哋校方又會唔會已經準備好，直情係真係有一啲嘅課程或者有啲課外活動，加入一啲譬如同航天科技相關或者係科研相關嘅課程啊程序入去裏邊，俾學生同埋老師去體驗咧？
6: 我哋都喺中二級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即係模仿咧航天艙返回地球嘅時候，佢哋本身嗰個降落傘點樣可以安全地降落啦，俾學生去自己去設計啦。我哋而家都諗緊嘅，因為就住國家咧呢排都提緊咧，即係話將喺2030年咧，我哋會登月啦。咁我哋而家喺某啲課程入面咧，都嘗試緊咧。組織學生咧一齊去設計將來我哋嘅月球嘅基地，咁呢啲都係比較高年班嘅學生，咁即係話我哋都喺我哋課程入面咧加入咗啲航天嘅元素。
4: 政府在上个月30号起是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就说，在过去近一个月就39宗的个案提出检控。另外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队吸烟，以及扩大禁烟区至到学校、医院和院舍出入口外三米范围，至今是发出20多张的告票，执法过程顺利。
5: 嚟紧星期日咧就系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向卢宠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卢宠茂就话奖项系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嘅高度认可，有助推动下一步嘅工作。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报道。
7: 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喺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措施生效接近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同定额罚款。
8: 特别重视的就是一些比较人多的地方，游客特别多或者小朋友特别多这些。另一方面也我们会针对一些过往我们看到特别多人公众地方到食另类吸烟产品的地方，天桥啊啲聚集嘅位置啦，咁呢啲都系我哋重点会巡查的地方嘅。检控呢39个个案都系本地香港市民嚟嘅，就冇游客喺入边吓。咁呢啲可能呢啲市民可能都系以前一路拥有呢啲产品啦吓。咁目前为止呢个数量咧，我觉得都系差唔多系我哋预期之中嘅。
7: 至於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隊吸煙和擴大禁煙區至到學校、醫院和院舍出入口外三米範圍，同時提升定額罰款金額，盧寵茂說執法工作總體順利，未見有爭議，今年在禁煙範圍發出的告票就有超過3000張，當中新增的禁煙區就有27張，希望市民有守法意識，避免在這些範圍違規吸煙。
8: 總體來說，這五個月的執行都相當順利，亦都希望我們的同事在個執法的時候要一方面要得到市民的合作理解，另一方面他們都要解釋清楚我們那個新法例的執行。到目前為止，所有這些檢控都是很順利地進行了，我們都不希望需要很多我們的控煙酒辦的人員在這些地方hold住他們去到發告票。我們希望我們市民是有個守法的觀念，都在排隊和這些處所門口就不會去吸煙，我們發的告票應該會越來越少。
7: 嚟緊星期日係世界無煙日，世界衛生組織上個星期喺瑞士日內瓦舉行嘅大會上，向盧寵茂頒發世界無煙日獎，屬於西太平洋地區嘅獲獎者之一。盧寵茂話：呢個獎項係對香港近年控煙政策嘅高度認可，有助推動下一步工作。
8: 呢個獎咧就絕對唔係一個個人嘅，係對香港喺個控煙工作入面，特別是最近這幾年的控煙工作，一個很高度的認可。吸煙率的控制當然是其中一個因素，會不會有一些創新的措施，或者是控制這個另類吸煙產品、電子煙這些方面呢，都是他們那個重點來的。例如香港呢，在過去四年已經沒有辦法合法地入口，以至香港售賣，今年的四月呢禁止在公眾地方的管有，亦都是比較徹底的。再加上我們2023的吸煙率 9.1% 是減到2025年的吸煙率 8.5%， 這個都是一個比較成功的案例。
7: 盧寵茂又說，本港控煙工作得到不少地方衛生部門官員和世衛代表的讚賞，他又特別提到香港市民對煙草禍害有好深的認識，反映過去公眾教育工作的成果，成為全球其中一個成功的個案。
8: 我們見了世衛的健康促進部門的主管，一開始講的時候已經講到了你們那個控煙的成效很明顯的，也是很成功的一個例子，也都提到我們香港在那個健康認知方面那個素養有個調查的，市民對健康的認知度都相當高的，認知度最高的方面呢，其實就是在我們的控煙方面，對煙草的禍害呢好有認識的。咁呢個同喺過去咁多年嚟不斷嘅公眾教育啦，好有關係嘅。全球嚟講咧，呢個係一個比較成功嘅一個個案嚟。
7: 盧寵茂提到，特區政府嚟緊會繼續落實好短期控煙措施，亦都會考慮世衛建議同海外嘅經驗。至於英國早前通過落實嘅無煙世代法案，亦都係特區政府研究嘅範圍之內。
8: 我哋會先做好咗而家嘅我哋嘅短期嘅呢個控煙十招啦，一直去到研究，係以科學為本嘅，睇到唔單止係世衛嘅一啲建議啦，我哋都會睇其他國家嘅經驗啦，以至一啲科學數據。英國係推動緊某個年齡 出生之後的新一代呢就不可以購買這些煙草產品了，一定都還會是在我們的研究的方案裡面。
7: 卢颂茂认为，本港的吸烟率为 8.5%， 显示仍然有近60万人吸烟，还有下降的空间。下年实施的统一包装设计和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以及管控加味烟的措施，相信可以推动将吸烟率进一步下调。

0: 时间嚟到7:45再同大家睇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1: 报章摘要：
2: 明报嘅头版报道，网约车计划发10,000个牌，年费系1560元。南华早报，网约车计划发10,000个牌照。星岛日报嘅头版就系报道，星州警方调查保安挨骂，屯门校长被停职。东方日报，星州有。东方日报的头版就报道有损香港声誉，校长停职等候惩处。文汇报，深圳15/55规划纲要，积极对接香港北都发展。
0: 大公报头条报道，第三届斯德斯峰奖颁奖，李家超致辞话，坚守立德树人，建设美。

0: 营运时间，假设每人日均营运6个小时，日载12转，1万架网约车每日就可以提供大约12万个行程，能够符合市民需求。文件亦都交代各类嘅牌照费用。网约车平台每年牌费120万，局方话相信系属于合适嘅水平。至于网约车牌，一年嘅车证费就系1560元，司机证有效期5年。四项嘅网约车相关附属法例，寻日已经刊宪，今日会向立法会提交，先订立后审议，预料最早11月底起向平台发牌。咁而第四季开放申请网约车牌同埋司机证，明年8月22日起先至正式实施规管。届时平台系需要确保司机同埋网约车有合法牌证。政府亦都会加强非法取酬载客嘅罚则，包括司机可以被钉牌至少1年。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继港灯日前宣布上调燃料调整费，中电寻日亦都喺网页公布，6月嘅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2.6港仙，较5月嘅费用加幅大约5.4%，系自4月开始连续3次上调以嚟，升幅最大嘅一次。由于燃料调整费喺燃料价格大幅波动嗰阵会有递延效应，两电都预计未来几个月嘅燃料调整费仍然会继续攀升。能源咨询委员会主席黄杰龙就表示，由于油价自3月开始上升，相信燃料费亦都要稍后先至攀升到顶。佢预计燃料费短期高峰应该喺8月出现，其后喺高位徘徊，并有机会小幅回落。就稳定电费的长远方案，黄杰龙建议两电应该加大在内地的核能投资力度，采购核能电力，以降低市场波动对电费的冲击。他认为核能是应对能源成本波动的有效途径。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教育局话15所被派零班嘅小学，当中8间选择同其他学校合并，咁而2间咧就开办私营小一，4间系停办，1所系获得豁免。选择合并嘅8间学校最多系可以获得100万元嘅一次性额外津贴，用作支付衍生嘅各项额外开支。如果喺合并之后嘅学年系出现超额教师，可以获准保留在合并前一个学年。2所学校同合并班级相关的核准教学人员编制内的现任教师为期3年。局方亦都会就个别合并建议同办学团体商讨，在可行情况之下尽量提供便利。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就分析，教育局批准8间小学合并是释出正面信息，鼓励其他有需要学校提早合并，又相信局方批准个别学校和开小班的学校合并是有信心合并之后有良好发展，以及回应学校寻求合并一阵付出的努力。他估计当学龄人口继续下跌，局方可能不再轻易批准合并，尤其有学校合并之后仍然有收生危机，呼吁学校未雨绸缪。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校长在新加坡游学团辱骂保安的事件，涉事保安公司已经是报警，新加坡警方亦都已经介入调查。而涉事的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昨日被校方以表现未能符合公众期望为理由，被即时停职。校方发表声明致歉，强调会严肃处理。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昨日是开会跟进事件，该校独立校董、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在会后话，校董会已经完成对涉事教职员的查询和调查，校方将会尽快向教育局提交报告，适时向公众同持份者交代。黄俊石亦都对事件在外国引起关注致歉，相信未至到影响本港和新加坡的关系。对于会否配合当地警方调查，他就说牵涉到外国司法制度，目前言之尚早。有不少学生对于校长的行为感到意外，亦都有中三的学生引述交流团的同学说，相信校长可能是想要保护学生，但是就不认同在公开场面是粗言秽语。这个是

0: 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出席一个教师颁奖典礼嘅时候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并已经成立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员会。教师除了启迪学生思维，更加要主动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他又强调，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的使命，要成为一个好老师，最根本的要求是高尚的师德，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信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记者寻日在现场观察周边的公路，在二号大楼启用前已经是增设指示牌，连接二号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亦都已经在今日的零时起开放，有旅客提早到场参观，又说指示是清晰，显示屏亦都醒目，认为近期旅客量大增，期望在启用之后会有更多的直飞航线。报道又提到，准备乘搭飞机的旅客要留意乘搭的航班柜位是究竟设在1号还是2号客运大楼，如果旅客去错了大楼的话，在客运大楼两端和机场快线月台下共有三条的通道连接，旅客是可以经通道步行往来两座大楼。记者实测单程的步程是需时大约8分钟。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全文寻日正式发布，明确提出了到2030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 GDP 规模超过50000亿人民币，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5%以上的核心目标，深港合作成为重点之一。全文直接提到香港15次，提到港澳达到60多次，纲要设专章展述深圳将会从四大方面深化和港澳紧密务实合作的举措，其中围绕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纲要提出要积极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衔接顺畅、运作高效的跨境基础设施网络，推进共建新型基础设施。纲要指出，适时启动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论证延伸至到香港机场的必要性，积极推动香港北环线支线接入新皇岗口岸。是文汇报的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医管局女高层庄慧敏以及佢骨科医生的丈夫赵明宇，在2022年涉及在黄埔花园偷取刺身等等超过1600元的食品，早前被裁定偷窃罪成。昨日医委会颁布裁决，指二人盗窃罪成，影响到医生声誉，判两人停牌4个月，缓刑24个月。医委会昨日是进行纪律研讯，被告一方大律师求情的时候说，两个人过往为医疗界和社会作出不少的贡献，之前亦都没有任何案底和投诉记录，两人已经是从今次事件吸取深刻教训，承诺日后不会再犯。研讯小组就说，为了维护公众对医疗人员的信心，在考虑两人求情和法院已经是判刑之后，决定相关裁决。《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第四期简约公屋下个星期二起接受申请，包括启德、马鞍山和屯门4个项目，合共提供超过11000个单位。房屋局表示，简约公屋申请至今反应踊跃，7个项目一共大约9650个单位全部按时落成，并且已经全面入伙。是《星岛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星岛日报》的社论说，政府计划将网约车的车辆许可证上限定在10000个。社论就认为，政府的方案兼顾市民需求、的士行业稳定和道路的承载力，方向是务实、步伐审慎，值得社会支持。10000架的发牌规模并不会对整体交通造成过度的承担和负担， 一万个牌照审慎起步，动态调整，灵活应变，既守护出行安全，亦都平衡行业利益，更加是为市民带来长远稳定的多元出行选择。星岛日报社论，
1: 大公报社评讲到，特区政府决定暂时发放一万个牌照，是实事求是、科学决策。当然，总量管控并非一成不变的数字，而是动态平衡。网约车规管牵涉多方面的利益，复杂性超乎想象，特区政府迎难而上，以改革推动破局，切实回应了社会各界对高效、多元、安全出行的期盼。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的社评就说，政府初步计划发出一万个网约车牌照，显而易见就是两极对垒的情况之下，尝试中间落墨的做法。政府为网约车合法化提出发牌数量方案，始终是踏出关键第一步的务实做法，只要并非绝对不准修改，是可以因应实际的情况灵活调整，现时的方案不失为化解两极矛盾的中庸之道。尤其值得期待的就是未来可以凭着客观资料去判断香港到底需要多少个网约车的牌照。信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讲到，一万个牌只是起点，在稳健起步之后，当局需要一套透明检讨机制，根据客观数据灵活调整发牌量，切合市民和旅客的出行需要。如果当局在年底前发牌，意味当司机获网约车平台受雇之后接单做生意，有望赶上圣诞新年和农历新年旅客来港的旺季，当局应该掌握网约车接单的实时数据，决定是否应该额外发牌作出动态调整，并在五一黄金周前落实。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话，政府初步计划发出一万个网约车牌照，当局表示已经是考虑各界意见，但是相信有不少用家都担心这个发牌数量偏少，当局今次的决定存在低估市场需求的风险，发牌数量偏向保守，对网约车的服务弹性必定有影响。就算政府强调会动态评估市场状况，适时检视是否需要调整网约车的数量上限，用家都难免担心。明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讲到，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寻日举行，会上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广东将会积极对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深化粤港澳三地全面合作，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迈入了全新阶段，粤港澳、粤港两地发展首次实现时间轴同步，规划同向对表，香港在编制自身规划的时候应该主动对接这些基建和规则衔接的部署。是文汇报社评。
0: 接近早上八点钟，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要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的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小时，每个钟头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共提供大约12,000个行程，同现在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差不多。